0: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

0: 3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1: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11回去看你。
2: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1: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啊！
2: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0: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2: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1: 唉，3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2: 她要是
1: 还
2: 没
1: 走
2: 该
1: 多
2: 好。
3: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
4: 妈妈快来，宝贝抓本书，以后是个爱读书的孩子吧。亲爱的宝贝，周岁快乐。
5: 明明祝你生日快乐。
4: 明明，你马上就是一名小学生了，要好好学习哦。时间过得真快，儿子18岁了，希望你的人生色彩斑斓，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妈妈永远支持你。
3: 孩子的每一个生日，妈妈都不曾缺席。
6: 妈，今年过年我值班不能回去了，晚上咱们视频吧。
7: 好，你忙吧。
6: 妈，你生日那天单位派我出差。我回来给你补一个。
7: 补啥？我不爱过生日。
6: 哎妈啊，那个明天我不是答应带你去公园吗？你安排点别的吧，这小宝写作业呢，这不完了。
7: 你快忙吧，啥时候溜的不行。
6: 明天你妈不舒服，我刚打了120。
3: 当小的时候父母一直在身边，爱从不缺席。父母老了，我们要常回家看看。既然爱，就现在。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

0: 健康风向标，生活有妙招。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九点整时刻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0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收看我们的健康风向标节目。那在今天呢，杨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乳甲外科主任王刚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教授、主任医师。今天我们主要聊的话题呢是浆细胞性乳腺炎和肉芽肿性乳腺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那有关于这个话题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并不陌生，但是呢想要详细的了解可能还需要一个整体性的一个这个普遍的了解哈。那接下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王刚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教授、主任医师，现任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乳腺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十四五”规划教材外科学编委，承担省级课题四项，发表核心期刊学术论文十篇 ，SCI 论文三篇，从事外科临床工作31年，擅长浆细胞性肉芽肿性乳腺炎、急性哺乳期乳腺炎的中西结合以及微创旋切治疗、乳腺甲状腺良恶性疾病的诊治、乳腺甲状腺开放性手术以及腔镜手术。那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问候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高兴王主任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女性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浆细胞性乳腺炎和肉芽肿性乳腺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说到这两种乳腺炎，那首先我们就要问的是，什么是浆细胞性乳腺炎，什么是肉芽肿性的乳腺炎呢？
1: 你好主持人，您这问题特别好，我也想说一下这个概念。首先大家明白这个是什么病，是什么回事儿。浆细胞乳腺炎和肉芽肿乳腺炎都属于非哺乳期乳腺炎，是一种女性多发的非特异性炎性疾病，病因不明的。近年来发病率逐渐在升高，而且它是比较反映是乳腺的肿块、溢液啊、疼痛啊，反复的形成脓肿、破溃，完了形成痘痘，所以这个治疗起来就是说抗生素治疗效果不佳。就是治疗效果的，就是治疗的手段吧，就是完全那个西医的治疗效果的不是很确切，我们是采用中西医结合这种治疗。
0: 那像这种浆细胞性乳腺炎还有肉芽肿性乳腺炎，它的临床表现什么样呢？
1: 有的是突发的肿块，有的睡醒要头天睡醒就要第二天就出现肿块，或者小孩碰一下子也是第二天就出现个肿块，有的是慢慢的起病的，但是说突然发病这个比较多一些，乳腺的肿块，红肿、疼痛。也有不没有红肿的，只有出现肿块，或者也有乳头溢液的，相对来说都比较少见，就是突发的肿块比较多。
0: 就是突发的情况比较多。
1: 对，突发突然出现，头天可能劳累了，生点气了，或者像孩子碰一下，第二天就出现个肿块。肿块有的像鹅蛋那么大，有的甚至像鸭蛋那么大，就是这样。
0: 那是什么原因呢？就这种非哺乳期乳腺炎，它的病因是什么？
1: 病因是这样啊，就是浆细胞乳腺炎和肉芽肿乳腺炎这两个病呢，都是非哺乳炎，它都是以病理诊断为命名的。首先说病因，病因不明确。你像浆细胞乳腺炎和什么乳管扩张、乳头凹陷和一些细菌侵入，再就是什么创伤应激，这些都有关系。肉芽肿乳腺炎呢，大家倾向于是免疫性疾病、免疫性炎症，所以无论哪种炎症呢，就是说的病因不是很明确，大家都倾向于就是自身免疫性炎症。有的和泌乳增高有关系，和什么吃抗抑郁药有关系，但是病因不明确。所以这些专家学者，就是认为它自身免疫性炎症。
0: 那就是跟免疫可能相关性会大一些。
1: 对，我们从中医角度说呢，这个乳房是胃经循行的位置，乳头是肝经循行的位置，所以这个乳房这个肿块和脾胃有关系。脾胃是后天之本，相当于西医的免疫，相当于这样，所以都是这个也一样的什么。一样的道理。
0: 那怀疑是浆细胞性乳腺炎、肉芽肿性乳腺炎，怎么样进行检查呢？
1: 首选是这种影像学检查的首选是彩超。一般呢我们不太提倡做钼靶，因为钼靶会有个挤压，有可能会加重，就是再说什么核磁啊或者什么，它都确定不了这种炎症，因为有时候它和乳腺癌很难鉴别。我们一般呢都要空心针穿刺， 啊，或者形成脓肿的，会我们直接取组织，就是做病理。在我这治疗的患者，所有的患者都要有个病理，因为这个病程治疗时间比较长。
0: 嗯，
1: 就是我们治疗这个是个难治的病，容易复发，所以病程相对来说较长，一个月算快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个病理，无论你是带来的病理，在外人

0: 到一三周、四周或者多长时间，它效果不太明显。但是我们还会取病理，就这样二次取病理，也有发现是乳腺癌的这种情况。我2025年有5个患者一乳腺癌来的，我穿刺了以后就是乳腺癌，2024年有4个，完了今年有1个是我们本家的一个儿科的医生，他来了以后我说你还是先穿刺取病理吧，病理出了结果他就不是。
1: 但是这种穿刺取病理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些患者不愿意配合。
0: 对，多数不配合。但是又如果红肿明显有脓了，那我们可以先治疗一段时间。破溃了，我们直接就切开引流，同时取组织。但是尤其那种它从中医角度分肿块期和脓肿期和瘘管期，尤其肿块期。肿块期你确定不了，就刚才说的什么不饱和池它也确定不了，那只能穿刺确定。那我们可以先试验治疗一周，治疗一周如果效果非常明显。肿块小的很明显，那么咱可以再继续。如果要是没什么变化，我们一定要取病理的。
1: 就是取病理是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0: 对，这是金标准，而且一定要取。女生多数是害怕疼啊，
1: 对，
0: 焦虑啊，她是这个。
1: 还有她没出现脓肿，她以为就是肿块，这个你先给我治治吧，就是。
0: 对，想治治吧，完其实这种后果是很严重的。如果是炎症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要是个恶性疾病的话，你想想我们。治疗了保守治疗了1个月，你想想那后果，有的还理疗什么，它出现转移的那种，
1: 它会耽误最佳的治疗时间。
0: 是，对呀，您说太对了，这是种灾难性后果，是挽回不了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病理。
1: 对，才能选取不同的治疗方案。如果真要是浆细胞性乳腺炎、肉芽肿性乳腺炎，咱们就按照咱们这个疾病的治疗方式。
0: 对，
1: 如果真要是恶性的，
0: 那
1: 你就得按恶性肿瘤的治疗方式去治疗。
0: 所以他们不，我们太这种太多的患者，我们全能碰见。因为患者可能不到，你为啥呀？我穿刺取病理，按炎症我治不行吗？我说不行啊，这个真是有这种情况。
1: 就是确诊的话，
0: 不典型，就是一个肿块，发现3-5天。来了一摸，确实也有点牙痛，但是一穿刺它就不是啊，那你就这样的。
1: 所以说这个就是还是得遵医嘱。
0: 对，一定治疗安全，这是安全。
1: 那咱们刚才说到哈，就是这个检查的过程，那是怎么样来治疗的呢？尤其是在咱们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我们这个科室，它是不是也有一些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式？
0: 我们是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我先说说咱们西医怎么治疗吧，就是西医这个治疗方式。西医是这个病是以手术为主的一种综合性治疗。但是手术呢，这个手术复发率比较高，就是完全直接开始就手术。手术的复发率达到30%，甚至有的30%以上是达到50%，有的病等切口长好了它就复发了。刚才也说过，这个病一个是难治，一个容易复发。除了手术呢，他们有就是激素的治疗，糖皮质激素这些激素的治疗，再就是有内分泌治疗，用内分泌药，就是治乳腺癌的内分泌药，还有一个免疫抑制剂，就是化疗药，再就是什么抗结核药治疗。为啥用抗结核药治疗呢？它有的培养出分支杆菌和棒状杆菌了，所以它也按这么治。再就是说，肉芽肿性乳腺嘛，结核不是干涉性肉芽肿吗？咱们这个肉芽肿叫非干涉性肉芽肿，所以它按结核治疗，抗结核药，但是效果都不确切。这些的就还有好多的副作用。我们是中西医结合治疗，因为这个全国都是这样。我们参加各种学术会，包括编教材呀，各个中医药大学，我们在做乳甲外科，我们做这里就是探讨这个问题。基本上各省的一个这种乳腺炎、浆细胞乳腺炎啊、肉芽肿性还都是在中医药大学的附属医院治疗。我们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个是中药口服的中药。还有外敷的中药，完了加上一个理疗。如果通过以上这些治疗呢，肿块完全吸收消失了，那治疗结束。如果也不消失，完残余的肿块我们做个微创。这个什么情况呢？能做这个微创手术呢？有的患者来了，你给我做手术吧，我说做不了的。一是得全身调整好了，把你身体状况调整好了。再就是这个肿块要缩小。要小到一定程度，起码，我们有个治疗手术的标准啊，和皮肤啊和乳头乳晕的距离啊，我们有个标准，达到我们这个标准，我们才做这个微创手术。而且肿块要小到一定程度，就乳腺做完手术不变形。咱们两个目的，一个是给它治好了不复发，再也保持乳腺的外观没有明显的改变。这是咱们两个目的，是我们是这么治疗的。从中医角度说呢，刚才已经说过一遍了，乳房是胃经循行的位置，所以这个乳腺的炎症肿块和脾胃有关系。脾胃呢， 它管水湿代谢和津液输布的。水湿代谢和津液输布出现的问题呢，就停了局部就形成痰湿，再加上血瘀气瘀，就形成这炎症肿块。中医不说气滞痰凝血瘀嘛，不形成各种结节，各种肿块，就是这个道理。
1: 气滞痰凝。

0: 血
1: 瘀，
0: 对，这个乳腺炎呢，这个肿块也是这样。
1: 嗯，你看，无论是气滞还是痰凝还是血瘀，我们这个仔细思考这几个词啊，都是堵住了。
0: 对，和脾胃有关系，所以我们就调理脾胃。嗯，
1: 调理脾胃。
0: 对，完了佐以什么疏肝啦、活血化瘀啊、散解这些东西啊。
1: 嗯嗯，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想问一下王主任哈，他为什么容易反复发作呢？这个疾病？
0: 这个反正发作本身这个病因就不是很清楚
1: 哦、
0: 而且治疗起来就是你看手段很多，但是效果都不好。所以考虑还自身免疫，免疫的问题的就是什么呢？它就不好治啊。
1: 嗯，对。
0: 你一般除了像我们这种乳腺，像什么干燥中风、狼疮啥的，那不都是免疫的事吗？都不好治、所以好多寻求中医中药的治疗了，就是这样。
1: 就是全身整体的这个调
0: 整问题。
1: 对，
0: 就是说我们为啥要中西医结合治疗呢？完全靠中医也解决不了这问题、
1: 就是发病阶段就是采取西医的一些手术治疗方式、然后再调理这个。
0: 对，首先我们所有的各种就是诊断这个过程中肯定都得用西医的这各种这方式、包括彩超了什么，
1: 对对对，
0: 穿刺了也什么培养了菌培养啥我们也都会做。但是治疗是我们按中西医结合这种治疗。从中医角度说呢，这个全身出现了状况，你才会有这种病，所以你全身这个病种调整好，它就不会好。所以这个病也不是说一天得的，是发作，是突然出现这个肿块，头天睡觉，第二天出现肿块，但是是慢慢形成的，完了到一定程度就是。由量变到质变了，
1: 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0: 您说太对了，那还有一句话，病去如抽丝吗？
1: 对，
0: 所以得慢慢的调整好了，完了才能不复发，才能好这个病。
1: 虽然你看着它是急性发作，感觉来的是很快的，但是它是一定时间的积累。比如你近一段时间或者长久以来，这个情绪上啊，
0: 情绪是
1: 体力上啊，
0: 您说对，
1: 还有身体免疫，这个也比较主要哈。这个
0: 中医的是后天之本，脾胃嘛，就是脾胃出现了问题。
1: 脾胃出现问题，其实这个脾胃哈、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想想哈、如果脾胃不好，你消化吸收能力是不是受到影响？
0: 对，
1: 那你摄入的这些营养的食物啊，咱们说它消化出现问题了，吸收出现问题了，就达不到我们说濡养各个器官的这个过程，你吸收不了啊，然后就容易出问题。
0: 您说的非常对，就是脾胃功能的另一个方面，我就没说。因为刚才说那是水湿津液代谢嘛，水谷，您这是运化水谷精微的，是啊，是运化水谷精微，完了散布是通调水道，是不是水经运行？完了是散布的是各个咱们器官营养啊。
1: 对，它就会整体就出问题了。那如果患有这种疾病，或者说是在恢复期啊，或者说是有没有什么样好的调理方式呢，王主任？其实我觉得这种调理方式也是我们比如说健康女性朋友平时应该多加注意的事情。
0: 这个饮食注意调理方式呢，就是说刚才说和她脾胃有关系嘛，就是脾胃的功能的事儿嘛，就导致了这个水湿代谢的问题，形成痰湿嘛，加上血瘀气郁形成这种啊，所以咱们就不要做伤脾胃的事儿。脾胃损伤呢会出现这些情况。
1: 一般啥事儿容易伤脾胃呢？
0: 就是说有凉东西，所有的寒凉的东西都有，对，伤脾阳嘛。就是说我所有的患者我都会跟他说，我就跟他就是说每次看病我先把这个病情啊整个这个来龙去脉跟他说，而且饮食谨记我还跟他说一遍呢，就是说不能吃寒凉的东西，有各种冰镇的矿泉水、凉冰淇淋、雪糕这些都不能吃。再就是冰镇的水果，在冰箱上拿出的水果多数是比较阴寒的，再加上那个冰箱一阵那阴上加阴，不阴寒的吗？就伤脾胃，脾阳是更严重的，所以不能吃寒凉的。再一个就是说不能吃滞波制品，滞波制品就是指那些烧烤、烤肉、烤肉串这些东西。再就是榴莲、荔枝不要吃，就是这种乳腺的患者啊，尤其乳腺不太舒服、有疼痛啥的，榴莲荔枝产热，中医的话是湿热日久，什么淤热日久，完了化热成脓。再有是酒是高粱后味煮成大丁，丁疮就浓了。高粱后味就是各种滋腻制品、油腻制品，包括制作制品、烤的那些东西。我有好多患者就因为饮食不好，做完了这手术3年多又复发了，喝啤酒、吃肉串，完了他知道自己情况马上就来了，完了我又通过这种保守就给他治好了。 是啊、
1: 就是吃点中药，然后
0: 对，
1: 就是
0: 吃点中药，完了用点外敷中药就好了，三周就好了。所以他知道了，他就不会什么再走弯路了。对
1: 对，就是你别明知山有虎，你偏向虎山行。有的时候这茶也得忍忍。
0: 他总吃这样的话，就是长时间这么吃，脾胃吃出了问题，完包括他脾胃功能的代谢就出现了。
1: 这就是生活饮食习惯的问题。
0: 饮食习惯的问题，还有一些女生为啥要吃凉的呢？她有热，就是上面有热，包括上焦有热，所以他那个像吃凉的，就像就是着火了，就是有点什么，用点水一浇的。但是说我们现在治凉的，就是把它热给清掉了，清掉了以后，他就不想吃凉的了。
1: 啊、
0: 所以好多是这样的
1: 啊、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它本身有问题，所以要中药调理好了。它上热，有的上热下寒，手热完脚凉完了痛经，我们通过这些一个调理好了，他也不想吃
1: 这个疾病好了，然后有一些
0: 痛经
1: 啊，
0: 好了，我的好多患者痛经全好了，
1: 就是因为这个中药当中有这样的成分，就
0: 是
1: 把这个
0: 对啊
1: 热给它降下来了，
0: 对，就是寒热错杂的，有的上热下寒，你给他调理好了，这个病才能好。
1: 其实有很多女性朋友就是上焦热下焦寒，
0: 对
1: 啊，就感觉哎总感觉想吃点凉东西，但是呢下焦寒的时候就容易什么痛经啊，
0: 对，痛经完了月经有血块这一系列的事儿吧，就是说不要那么吃了。
1: 就是如果要觉着身体热性，你看在咱们长春中医药大学啊体检中心，它都是有那个变体质的那个体检。
0: 对，我们有个叫我们那个治胃病的，可以上那、
1: 啊、对治胃病中心，如果要是
0: 调理调理，
1: 你总觉着有热呀，完然后呢脚还发凉啊，是就是这个心还总热，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个体质哈。因为刚才呢跟王主任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说过哈，其实所有的病都一样，因为咱们这个病它容易急性发作，它在累积的过程呢，可能也看不到这个背后的一些
0: 对，就是对有急性发作，您说太对了，有的是突然出现肿块，有的是慢性过程中突然一个急性发作，所以有时候也用抗菌素，抗菌素但是说急性炎症控制了以后，它剩下的慢性的这种改变，它就抗菌素效果就没啥太大效果了。那说一个炎症，我用点好的抗菌素呗，就好了嘛？其实不是那回事儿。你用多好的抗菌素，用多长时间，它也不会把这肿块就是消掉的。
1: 就是我们说在饮食上啊，如果你要是这个喜欢好冷食啊、寒凉的呀，女性朋友。一定得加小心了，
0: 对，
1: 不要任由自己的任性哈，因为
0: 遭罪的。
1: 对，因为寒凉的食物确实是伤脾胃，你把脾胃一伤及了，那整个身体的这个运行啊，它就会出现变化了。伤了我们这个脾胃的话，你像刚才我们
0: 一系列的问题都出现了，
1: 一系列的问题就
0: 有的是乳腺长结节，有的是子宫长肌瘤，或者是有痛经，完了有的甲状腺长结节都有关系。
1: 你看王主任他是今天我们说的话题虽然是跟乳腺有关，但是王主任属于甲乳外科的主任啊。咱们有些时候女性朋友就会说啊，现在这个甲状腺炎啊，或者甲状腺腺癌呀，这个乳腺炎呢，乳腺癌怎么这么多呀？还有一些妇科性的疾病啊，就是，哎呀，咱们怎么说呢？这个女性朋友可能就是随着这个疾病发生率的上升啊，我们也回望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历程和工作历程，那有的时候是不是适当的给自己放松一下呀？刚才我们讲的是饮食，那在情绪上是不是有很大关系？
0: 情绪有关系，肯定是有关系。再就是说和劳累的关系大，我好多患者就是说做这个职业吧，就是说我也。每次我也都问嘛，就是说一个搞护理护士稍微相当多一点，再就老师多一些，还有一些搞财会的他们都特别累，这种多一些，
1: 不但累还都操心，这一类工作
0: 操心完了回头再就是说和情绪也有关系。对，
1: 这是情绪，这个还有身体的劳累，
0: 对，
1: 都是有关系，
0: 老师多一些，
1: 老师
0: 尤其中小学老师多一些，大学老师有少，
1: 现在孩子都不好管。
0: 对，这老师很不容易、
1: 老师很不容易。还有就是刚才王主任也提及到我们这个医护工作者，
0: 对，我们还有我们本院的护士也有，还有其他就是咱们外县市的，就今天好几个了，有敦化的护士，还有农安的护士，还有哪儿的？
1: 你看这种职业特点，护士他是倒班的这样的工作，
0: 他们特别累啊，
1: 很辛苦的。有些时候我们说啊，看到护士说上一个夜班啊，能休息两天啊，我觉着他其实。说到这儿哈，不得不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提到什么呢？这个熬夜 其实很难很难缓过来。这也是说我们平时的作息千万千万不要熬夜。
0: 对，这个、
1: 嗯、那你说工作这个咱讲不了了，那没办法，那他也是真的是在付出自己的身体啊，然后呢去工作。那你说我们平时正常的工作，早就是早八晚五的或者什么样的工作，你这晚上自己熬夜整的一两点两三点，
0: 嗯，那有点不太好了。
1: 对，
0: 嗯、对，
1: 那就有点不太好了。嗯，所以说那个昨天我还看到一个。就是以往哈、啊，我们说日落而息，日出而作。如果真达不到的话，昨天我看到一个就是热搜上啊，说什么呢？就是最好的睡眠时间你一定要保持好哈，十一点到凌晨三点，你是一定要在那种睡眠状态下的。其实现在有很多人都十一点说行好嘞，那你说十一点，我十一点放下手机，你十一点放下手机，怎么也得十一点半才能入睡。
0: 对，所以现在睡眠质量啊，包括睡眠的时间呢，都不够啊、嗯，所以这个是身体在修复的过程，所以
1: 对，
0: 一定要好好保证睡眠。
1: 对对，这个睡眠也很重要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调频 FM 95.3兆赫中波 M 八四六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个周六周日上午九点的一档健康科普节目《健康风向标》。我是您的朋友杨洋，希望我们每期节目呢都能够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带来就是一个专题性的啊健康的知识科普讲解。那么我们每期邀请到的专家老师也都是来自长春三甲医院的专家老师，给我们进行非常专业的科普。今天呢邀请到的老师是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乳甲外科主任王刚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教授主任医师，现任吉林省中西结合学会乳腺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十四五规划教材外科学编委，承担省级课题四项，发表核心期刊学术论文十篇， SCI 论文三篇，从事外科临床工作31年，擅长浆细胞性肉芽肿性乳腺炎、急性哺乳期乳腺炎的中西结合以及微创旋切治疗，乳腺甲状腺良恶性疾病的诊治，乳腺甲状腺开放性手术以及腔镜手术。那今天我们主要聊的话题是浆细胞性乳腺炎和肉芽肿性乳腺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哈。那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了解了什么是浆细胞性的乳腺炎，什么是肉芽肿性的乳腺炎，以及这种浆细胞性乳腺炎、肉芽肿性乳腺炎的临床表现是什么，还有它的病因啊。那如果要是怀疑是浆细胞性乳腺炎或者是肉芽肿性乳腺炎，我们如何来检查，怎么样来治疗？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具体的哈、啊、说一说有关于这种非哺乳期性乳腺炎目前呢我们说引起这个疾病哈、啊、一些这个详细的内容哈。其实说到这种浆细胞性乳腺炎和肉芽肿性乳腺炎，它的这个诊断啊，刚才呢我们简单的说一说啊，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就是再详细的介绍一下，比如说它的临床表现呢，还有这种病理学的这个检查呀啊，以及它一些辅助的检查项目都有什么。
0: 你好主持人，刚才简单说了一下这浆细胞乳腺炎和肉芽肿乳腺炎，它俩都是以病理诊断命名的。浆细胞乳腺炎呢可以发生就是整个年轻整个女性，并不是年轻女性、
1: 哦、
0: 其实有些年龄大的50多岁60岁也有。它是浆细胞乳腺炎呢多数以乳头乳晕为中心，有的有乳头溢液，也的多数是没有的。它和乳管扩张、乳头凹陷的关系比较大一些。肉芽肿乳腺炎靠周围多一些，乳腺的周围。肉芽肿乳腺炎的意思，育龄期妇女，就是说妊娠，就是5年左右的，就妊娠5年左右的，因为一般孩子都是14岁、15岁这样女生也得这种炎症啊。它是乳腺那个病理下的小叶呢，可见非干酪性肉芽肿，所以就是肉芽肿性乳腺，这两个都是病理诊断。但从中医角度说呢，都是叫乳痈，中医说叫粉刺性乳痈。我们从中医辨证前，
1: 它是一个病。
0: 对，不管它是浆细胞和肉芽肿，我们就是根据舌脉、根据症状就是辨证的。它我们从中药这个治疗角度说。
1: 都叫乳痈，
0: 都叫乳痈，所以吧，我们就，但是说病理上还会有这种什么呢？
1: 区分，
0: 对，我每年都有几个，就是说通过保守治疗好的，今天 现在有个治疗的吉林市的，有一开始来是两个肿块，现在剩一个也就小到一厘米了。应该是两个月前吧，是三个月前，还有一个女生52岁，她是乳腺应该是，整个外上腺线都是一个大的肿块，接近一半了。哦、那个女生是52岁，她来的比较早，发病4天就来了。
1: 哦，
0: 我去通过保守给她治好了。
1: 王主任，我现在
0: 就是没手术。

0: 有一个问题哈，你像说它这个肿块那么大，它也是突然间出现的吗？
1: 突然间出现的，
0: 就是有那么大的肿块就出现了。
1: 突然出现就一看鸭蛋那肿块啊，就是有啊。你看看，你看在教材上，我也编过这个教材嘛。教材一般我们写的可能不太多，但是说临床上确实是这样啊。好多女生就是睡醒觉第二天出，头天晚上可能累生点气啥的，或者是被孩子跟小脚啊或者跟脑袋碰一下，第二天就出现了肿块。那只是外伤，只是诱因，不是什么绝对的啊。我们确实有，我刚才说就那个患者，我们就用保守治疗好了，每年都有几个。为啥要说这个事儿呢？就是说中药不是慢的，中药要对症的话是快的，就是说你得来得早，及时。我们就是通过这种保守就能治好，但大多数这种情况每年就是占的比例比较少，因为好多是走了一大圈。我现在就有一个在外边治一年多了才到我这来，我说太不应该了。这个病程长，是我们最快是一个月，就是包括从开始治疗到手术做完都一个月是比较快的了。一般两三个月很正常的，一般三四个月也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好多疾病你看就急性乳腺炎的话，那你几天三五天一周左右就能什么治好了，但这个病不行。这个病我们确实，但是我们这种治法都能治好，就是个时间的问题。对，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尤其是咱们长春中医大学附属医院，我们乳甲外科，它的这种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式非常好，效果也很明显。
1: 对，有的用激素，用完激素我们再治就慢了。就每年都有一些。对，这种乳腺还有，尤其肉芽肿乳腺，还有个合并症结节性红斑。
0: 结节性红斑是什么样的？
1: 对，刚才我再说一下，这刚才就是诊断结节性红斑，在关节上这种乳腺出现红斑，像个硬盘似的，而且有的红斑是。是点状的，就是一厘米左右的。有的红斑是像圆盘的，得是直径得三五厘米的。我现在就有一个，
0: 那直接就在皮肤外侧，
1: 在关节上，以膝关节、踝关节为多见，腕关节和肘关节有。我现在那个患者是膝，我一会儿可以看一下图片，主持人，那个腕关节、踝关节有。他这种红斑呢，是这种乳腺炎，就是肉芽肿乳腺炎的一个并发症，叫四型超敏反应。它是免疫复对于在这个关节形成的这种什么用激素效果也不好，因为两三周也都至少的都，我们都用中药解决啊，就是中药不用激素，而且关节疼，它严重疼它下不了床，你知道吗？它得坐轮椅，而且那红肿发烧。我这个患者就是的，我从二号开始给他用调整，完到六号体温就下来了。我是昨天又给他重新调方，他现在已经关节就是红斑已经明显减轻了，而且那个。明显减轻，而且都不疼了，都能走了。就是这样。
0: 就是说，这个疾病是一定要及时。
1: 您看一下，这是已经好一些的了。
0: 这是肘
1: 关节，这是胳膊上，我看前面还没有。对，我换手机了。那个
0: 在另外一个手机里。
1: 对，所以这个有红斑的，有一些为啥要说这个问题呢？有的人当时皮肤病上皮肤科去治去了。有的上风湿免疫科去治去了，查什么抗核抗体，查这什么这个 IgG、IgM， 查这些东西了，但其实不是，它是乳腺那个，
0: 就一查完还没有什么问题，
1: 对，按那个风湿治是不行的，这是根源在乳腺那块儿，我们就是同。
0: 这个疾病也是挺有意思，就是乳腺出现问题了，会在这个有一些关节上、皮肤上。
1: 好多会误诊的、所以的话，有的上皮肤也不对。
0: 要皮肤科医生有经验，
1: 有经验
0: 还好。
1: 没有经验呢，他不在这治了。你看这，你看这不红斑吗？这个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对，
0: 就是刚才我看这个主任照片，他是在这个位置上哈、
1: 这
0: 是腿吗？
1: 这是腿，你看这膝，
0: 膝下就
1: 是
0: 都是在这个关节儿。
1: 对，它开始比这红还大，它现在
0: 已经淡了好多了，
1: 淡了好多了。
0: 哦，
1: 所以这个，说到诊断的事儿，对，说到诊断，我再说一下这个比较特殊，但是每年都有几个，每年都有几个。头段时间有个视频，一个女生，完了还有一个内蒙的，都是这种结节红斑，但都没她重。
0: 这个就已经治疗之后，
1: 他这红斑出现也到现在一个十多天吧，十多天，现在体温下来了。
0: 那一般
1: 他
0: 是同时和这个发病疾病同时出现的，还是说他有一个滞后性？
1: 应该是先乳腺炎，或者有时候有同时，但是乳腺炎的比较多，先出现乳腺的肿块，完了这个后出现这个东西，这个结节红斑，还有的我们在治疗过程中。 就为啥刚才说那个，就是不能吃那个麻辣的，不能吃那个榴莲荔枝。
0: 嗯，
1: 因为好多年前我有个女生也是的，她是已婚，未孕嘛，就是没有孩子，完了也得这个乳腺炎了。
0: 嗯，
1: 完了我们治的差不多了，完了她那天又吃了麻辣烫，完了这外感风寒就出现这些结节红斑了。
0: 哎呦，
1: 完了我们又给她多治了，至少得两三周。
0: 嗯，
1: 完了治好了，但是这女生现在挺好的，我那抖音她也关注我，她也孩子也有小孩了，孩子非常健康。
0: 啊。
1: 对，
0: 这个治疗效果不但非常好，就是愈后也是很好的。
1: 对，刚才说了，就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解决这个病治好的问题，再解决复发的问题。
0: 嗯、
1: 治好了呢，是乳腺外形不要它有太大的变化，只要来得早，没有那以前没有那些什么切开瘤呢，反复切开那些痘痘瘢痕的话，我们都基本上乳腺都能给保持没有太多的变化，尤其是轻的，
0: 嗯、
1: 那个来得比较早的，那乳腺外形是没有变化的。
0: 嗯，
1: 一会儿可以让您看一下的，主持人。
0: 好的，
1: 就是
0: 我们今天
1: 再一次不复解决不复发的问题。
0: 嗯，
1: 复这个是两种，你看，您看一下。
0: 如果以后有机会，王主任再来直播间的时候，
1: 你看，
0: 我们看把
1: 这
0: 些照片，
1: 对，
0: 也都制作出来。
1: 对，可以什么可以打马赛克行，要不就不行。
0: 嗯、对对对，也不行。
1: 对，这是。
0: 哦，
1: 这两周以后就变成这么小了，你看明显小了一圈，
0: 明显小了，明显了。你看这已经都正常了。
1: 我们什么情况做手术呢？你看、
0: 嗯、
1: 这个图片，这个肿块长是4.13，您能看到吧？
0: 4.13，那都
1: 这
0: 么大了。
1: 厚，对，这是小条了嘛？这是已经治疗完的，
0: 嗯、
1: 开始，这个厚，这个径是0.57了。
0: 哦，
1: 我们做个微创手术，就相当于做个纤维瘤似的。
0: 嗯嗯嗯。
1: 你看开始这个东西，开始这个炎症，这个你看这么大的嘛？
0: 哎呦，是是是。
1: 通过我们这个治疗以后，它变成那样了，
0: 嗯、
1: 一小条，而且周围有强。
0: 就是从外观上也好明显啊。
1: 啊，这做完手术4个月，你看乳腺对称没有问题哈。
0: 嗯嗯。
1: 外观没有问题。
0: 主任，他这个他发病一般都是单侧发病吗？
1: 有啊，双侧的，给你找个双侧的。
0: 哦，就是那
1: 我天天给他们讲，我姐前那个有个周医，我又看了9个这种乳腺炎，我这种话说了9遍，后来我就问抖音，我说你们看抖音去吧。
0: 啊，
1: 我说我
0: 就是在抖音做了一个，也是像科普片似的。
1: 科普，把那我全说你。
0: 你抖音叫什么名字呀？
1: 乳甲外科，乳甲医，对，王刚，我看我自己抖音名了，记不住。
0: 啊，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哈。稍等啊，这个主任自己也记不住。
1: 乳甲外科医生王刚
0: 啊，乳甲外科医生王刚。
1: 对
0: 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这里边如果关爱自己的乳房啊、甲状腺呀，可以关注一下王刚主任的这个抖音号。
1: 您看一下，这是个大学老师，双侧都是，你看这不脓肿吗？
0: 哦，
1: 完了这也有切开也瘤，双侧都是。
0: 哦，哎，你看治疗之后就是很好。
1: 做完手术2年多来复查，你看乳腺外形对称没有问题。
0: 对对对对，非常好。
1: 您看这个小口在这儿呢，放大了你看着，不放大你看不着的，你看在这儿。
0: 看不到，看不到。
1: 你看上方米小口。
0: 一开始我以为是在这那小点那边，
1: 不
0: 是。
1: 再看这
0: 看不到，嗯。
1: 这车你也看不到。
0: 嗯嗯嗯。
1: 这是放大了在这儿呢哈，
0: 哦，
1: 车后方，
0: 所以说这个大家不用对于说这个外形上啊有什么这个在治疗上就尽管配合就好了，
1: 外形不会有变化的。
0: 嗯嗯，
1: 再给你们看看比较严重。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嗯，这个有些在哪个某个医院要给乳腺切掉，你看我治好了是这样的。
0: 哎呀，
1: 没问题，乳腺保住了。
0: 哎呀，是是是，
1: 形状没变化。
0: 嗯，这个大家很遗憾看不到哈。
1: 这个不能，
0: 他的这个是很明显的。
1: 对
0: 啊，真的，他的治疗效果是很明显，尤其是最后一个这个严重。您说在其他医院要给他切掉这个整个乳房的哈？
1: 这个是在协和回来的，他走了1、2、3都走完了，后来上协和，因为他家里条件比较好嘛。
0: 嗯嗯嗯。
1: 找协和那主任孙江主任也看了，他说也。没太好办，说你中西医结合治疗吧，
0: 嗯，
1: 然后就回到我这儿，你看治好的是这样的，嗯，你看乳腺外形都没有变化，
0: 嗯嗯嗯，
1: 对，
0: 就是
1: 这个只能给女生看。
0: 总而言之，
1: 都是我真实的患者，对。
0: 言而总之就是，不要错过最佳的治疗时间，然后呢，选择最好的治疗方式，这个是非常重
1: 要
0: 的，及时。
1: 对
0: 对对对，
1: 中医不是慢的，
0: 嗯，有些时候呢，我们说，遵医嘱。但是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如果选正确的医生哈、啊、来进行治疗，因为我刚才确实真真实实看到这个治疗效果了，嗯，太明显了，
1: 对，
0: 嗯，
1: 这是我们都真实的患者，
0: 太明显了，太明显了，
1: 嗯，
0: 那一般的在咱们治疗过程当中，王主任他你们都是本着什么样的治疗原则？
1: 嗯， 我们就是还是辩证施治，每个人用的方不一样，我们调整的一个四合方，我们还有外用的中药，有外用的塔制，我们有一二三四合方，这都是我一个课题，我就是研制的。
0: 哦，
1: 我们现在常用两种，一个二合方，一个四合方，效果都很好的。再有我们一个深部的热疗，就是红光，就是不咱们做不是作用皮肤，作用深部的，这个。

0: 保守这一次聊，完了回头呢，我们还有，就是说，西医这些治疗，就是说来了我们科室会有彩超的，我们给他测量肿块的大小，评估有没有脓，什么时候要切开，完了什么时候就是引流，什么时候取病理，完了后续的就是量大小，我们每周要我的医生每周给他量一次大小，因为他自己摸不出来大小，我们通过彩超，我通过体表投影，刚才你看到这体表投影吗？量大小，完了一直都跟踪到治疗好，完到复查。就是说，有些患者来了，说是吃点中药吧，吃点中药就想把这问题解决。我说这个解决不了，我一般都让他住一周，至少住一周院或者两周的院，因为啥呢？我们要调整适合他的方，我有个固定医生来管理他。这个他是整个诊疗这过程中，我有这个医生一直跟到底儿的，他来开始量的大小，我要看评估我们治疗有没有效，包括复查，包括一系列事儿都会有一个固定人管他。这样我们才能把这个病治好。你开点中药，这个就解决不了，这太紧，这不行。
1: 那这种你比如说长期的这个随访管理，它的重要性是什么？
0: 随访管理呢，有情况呢，刚才说了，有的不好好吃饭了，不好乱吃东西了，他就发现了情况，那就及时来。我们通过这个，就我们这是保守治疗都能解决。如果要再形成脓肿的话，那还得找一遍罪嘛。
1: 对呀，
0: 所以我们不想让他遭罪，是这样。
1: 就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你自己
0: 对饮食注意。刚才和主持人我们也聊了这个事儿，就是有的是我3年以后的患者了，就是他喝啤酒，尤其喝那个凉啤酒，完了吃烧烤复发了。他外地的，完了是马上来了，来了以后我们就通过保守治疗3周就治好了。还有一些有的吃鸭脖喝半年啤酒复发的，同侧复发的，我们基本上很少有同侧复发的，这个病复发率很高的。通过我们这次治疗和饮食调整很少有，但是他吃了半年鸭脖喝半年啤酒复发，他自己都知道怎么回事。完了还有一个女生是减重不吃主食半年，完了又复发了。但是我们也都给治好了。所以还有一个吃烤肉。吃烤生蚝，烤那个生蚝烤什么的，
1: 那种烤制品和凉的东西。
0: 完了回头在外地复发了，完了我们也没办法，又给他什么，又调整药，完了回头又重新治。
1: 所以说这个长期随访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跟踪我们说这些患者，就是尤其是自己，他也得知道这些常识。
0: 对，就刚才我说那些话呢，我跟您也说过了，我都会跟他说一遍的。完了是出院以后，做完手术出院了，我又跟他说一遍，让他饮食注意。但是多数是遵守的，也有个别，像刚才那些例子，他就不遵守，
1: 不遵守
0: 就有可能出现问题。对。
1: 但是如果要是早一点的话还好哈，我们通过保守治疗然后这个也能让他
0: 能治好。
1: 对，
0: 但是得找，不要在家再等时间太长。
1: 有些时候怕什么呢？就怕有些女性朋友啊，觉得自己挺刚强，然后就比如说这种突然间出现了这个肿块，你觉得这个时候就应该马上去，因为我们讲啊，说很多时候这个浆细胞性乳腺炎啊，弱芽肿性乳腺炎，它是属于急性发作的，
0: 对，
1: 然后突然间就出现了，突然间出现肿块，你就别等，有的时候啊就觉得，哎，我再看看，哎，我这个这两天忙啊，
0: 对，
1: 哎，主任，它疼不疼？
0: 疼，但是有的就是肿块期的，就是它比较深在嘛，疼的不太明显，就是比较表浅那种，它
1: 就隐隐作痛，
0: 也会有红肿热痛的，就是有的是像您说的，有的是隐隐作痛，它就不太耽误事儿，
1: 就是。不管疼的轻疼的重，如果一旦发现，其实都不是用疼，就是我们洗澡的时候，是不是王老师自己就可以摸一摸呀，做一个自检？那这个自检您能给我们再讲一讲吗？就如果真是自检的过程，也习惯性的，你一定要习惯性的做这个动作哈。
0: 每个月做一次自检，女生应该就是。
1: 那怎么做？
0: 这照着镜子看看两侧对不对称呢？皮肤有没有什么变化？乳头有没有什么变化？凹陷？这多数都不会有的。完了，再就是。自己触诊，以指腹啊，这个三个指头就是，中指、食指、四指为指腹，靠前面这个两三个关节按吧，沿着乳头为中心，就是外上内下，完了内上，完了按着一圈，不能是用手指对掌，
1: 捏
0: 那不是能调整改变，那都是增生的改变，所以。 这种按着一圈，按着一圈，如果是能磨到，就是说有
1: 就是螺旋式的，用这个指腹去摸，
0: 对，画圆圈，
1: 画圆圈，
0: 以乳头为中心画圆圈，
1: 哦哦哦，

0: 画了画一圈，完按有没有结节，或者有没有压痛，
1: 哦、
0: 或者有这个结节按的疼不疼？所以这么按的。你要是掐着按，尤其外伤线，那都是调整改变，都是增生的表现，
1: 哦、
0: 那不行。
1: 就是做一下自检啊、就是这种情况，如果你发现有结节啊、小硬块啊，你就应该去看一看。你更别提这种急性发作的了，你就更得去了，你就马上去。就是你单位有事，你请假你也得去。
0: 对呀、他好多走了弯路。他认为他不找中医、他走了弯路、完了这些年好一些，尤其头几年五年以前嘛，他都在走了一大圈的到我这儿来，但现在嘛基本上他自己就来了、他走了一大弯路，完了又切开，完了折一顿折腾、用激素、我现在有两个患者了、有一个在这个院不能说、用了两个月的甲喷尼龙、完了用了两周的抗结核药、完了效果也不行，完了
1: 又回来了，
0: 又关注又什么的，又什么？现在给他治好了，他可以近期就可以手术了。完、最近又一个也是，对，也是用完激素就来了。对。
1: 其实这个治疗方法、治疗方式啊，对于我们这个我们说中医药大学的这个附属医院乳甲外科是。真的是很有自己的特色，然后治疗起来呢也是很对症的。
0: 对，这个病我们能解决，就是、
1: 就这个疾病在全国来说、它一般也都是中西结合治疗方式是最好的。
0: 对，我们参加编教材嘛，都各个、各省中医药大学的嘛，我这乳甲外科的主任教授，我们在一起就聊这个问题，确实都是在这个中医药大学的附属医院。因为这个确实是
1: 这个病也挺有特色的。
0: 对，这个病为啥要讲这个病呢？我有机会讲，因为这个病吧，现在发病率一是增高了，但是说最主要这个病比较痛苦，就是反复的形成窦道、瘘管破溃，完了肿块，就反复的不愈，这个对女生特别痛苦。而且这种病人，我不当我们下边年轻医生要加他们微信，我也加他们微信，有时候随时跟他们沟通，就是及时解决他们的问题，就是特别痛苦。
1: 对，你看，就是他这个。刚才大家没看到那个图片哈，我觉着如果要是有机会，可以比如说我们医院科内可能会有一些宣传的图片，
0: 对，
1: 是不是外边那些
0: 我们都有，我们展板上都有，就是打上马赛克，完了开始入院这个肿块多大，完了术前多样。
1: 因为我觉得尤其作为女性朋友，她第一是疾病上的痛苦，第二我觉得她也是来自精神上的
0: 心理
1: 上，对，心理压力上的痛苦。
0: 痛苦啥呢？就是痛苦这个穿刺取病理。完了痛苦这个换药，都换药疼，所以这个有的女生在家哭一会儿，我们才给她换药。头些年那个患者，我说你先哭一会儿吧，哭一会儿完了不能说哭，其实他没有那么严重，他就害怕。
1: 你看后来看那个，就您说在其他医院都要给他切除乳房，那个都严重的，都外边都破溃了。
0: 对
1: 呀、
0: 那个乳腺腺组织类，
1: 那个他怎么能那么严重呢？
0: 他这个。它是这种慢性，就是这种肉芽肿也好，浆细胞也好，它
1: 像这种是不是也非常少啊？
0: 对，急性炎症合并的细菌感染
1: 啊，它合并有感染了，
0: 对，就是这个混合性感染了，所以它有这个主持人皮质还严重，还有我没有放上。有个咱们临市的一个女生，她乳房基本上都是了，然后去我们，哎呀发烧一系列的事儿，我们又给她切开眼瘤，反复的整，哎呀整三个多月，
1: 最后治疗效果也很好，
0: 好了，完乳腺也外形也没变化，就是有一些切开眼瘤的小口，随着时间那个增加那什么，
1: 就是疤痕越来越小，
0: 越来越小了，过两三年应该看不到了。
1: 这个说这个主要就是想让听众朋友们了解哈，就是我们的治疗方式。一点问题没有啊，非常好。还有就是说一定要及时，及时很重要。
0: 对，及时呢就争取就是不手术，就是保守治疗，每年都有，但是不多。我现在有两个吧，有两个和你个同行的啊、他那个这也是姐前住院的。现在明显小了，现在好像剩1厘米了，
1: 他
0: 就变薄
1: 了。他这个治疗方式就是没手术。
0: 对，没手术啊，我就争取给他这么治好。完了还有一个也是个女生，也是争取呢，我不知道现在确定不了。但是他也有效，就我昨天又重新给他调个方，争取给他就是没有那些手术那些事儿给他治好了。
1: 就是我们说医生能给你争取的时候，一定会根据您的这个类型，他会尽量的去争取。
0: 对，你像有些形成大的肿块了，就是那个非常硬的那肿块，你没什么没见，就多了那肿块非常硬，而且已经形成脓肿了，那我就没办法了。而且肿块又硬吧，就是这个自身改变也不一样，就是每年都有几个难治的，也可能需要30个月。就头一两个月，就这个肿块没啥变化，就不动，你知道吗？我们想尽了调整各种方，包括理疗，包括外敷，想尽个不。

0: 就是都不行。完了第三个月，它逐渐肿，肿块儿就小。完了也逐渐小了以后，我们才给它做过微创。就是有的发病这个基础不一样，身体的体质也不一样，改变也不一样。还是有时候有的寒热错杂的，有的脾虚的，有的肾阴不足的，这些事儿都有。有脾肾两虚的，什么夹瘀夹湿的，完了这些东西一系列的事儿。我去，完了是治的特别慢呗。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主要聊的话题是有关于浆细胞性乳腺炎和肉芽肿性乳腺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说到这儿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其实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的把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乳甲外科的主任王刚主任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最后还剩不到10分钟的时间，我想问一个什么问题呢？王主任，就是您是甲状腺科的，乳腺科的，乳甲外科的哈，像这一类呢，咱们在线下刚才聊天的时候呢，我也跟您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近些年来这个女性朋友这个甲状腺啊、乳腺出现问题的特别多。你看今天我们聊的话题虽然是说这个浆细胞性乳腺炎和肉芽肿性乳腺炎，你像我们体检的时候同时还有什么乳腺增生的呀，还有就是甲状腺结节的呀，这都是非常轻的了，像甲状腺癌、乳腺癌的啊，就是感觉好像都是在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我们
0: 对这两种疾病都是女生多发的，
1: 对啊，
0: 其他也是公平的。有些病是男生多发的，你说比如食道的事儿，或者是胃病、胃的事儿，那是男生多。甲状腺和甲状腺男女比例是4:1，女生5个人里有4个是女生，一个是男生。乳腺疾病是那更是
1: 比例
0: 更
1: 悬殊了。
0: 像乳腺癌男生也有，这种乳腺炎也有男生。我现在还跟男性乳腺炎呢。它占比应该小于1%。但是都会有的，就是老天是公平的，有些病是男生多得的。
1: 那我们平时应该注意点啥，然后能让他尽量的去减少不得，或者是这个
0: 得了就不发展。
1: 对，就是根据您的临床经验，
0: 门诊总有照样找我的。这个结节想吃中药，想给他吃没了或者吃小了，我说应该这种可能性就不太大，因为已经形成实性结节，甚至有的钙化了，包括甲状腺是靠中药呢，就是起码我们现在这种能力就是不太就是可能性不太大。而且但是这种炎性的肿块我们是用中药中西医结合治疗是能解决的，这乳腺炎是没有问题的。咱们就实事求是啊，但是说我给个建议，从那个怎么样的预防不发展，咱们是有个建议。我除了乳腺，我跟他们说，就乳腺结节，我说首先不要吃凉的，就刚才说那些东西，
1: 就我们开始说
0: 的
1: 那些，
0: 不要吃凉的，尤其不能吃冰镇水果，水果要少吃。完了，自波制品什么烤肉、烤肉串应该少吃，或者是尽量少吃吧。榴莲、荔枝不吃。其实乳腺炎的炎性结节和这个实性结节，它俩的形成从中医的这个原理上是相似的，所以把这些都记了，那你就是相对来说就好一些。这个形气滞痰凝血瘀嘛，形成这种结节嘛，气滞痰凝血瘀，那痰凝不就是脾胃的事儿嘛？所以加上肝气瘀滞啊，或者这血瘀啊，这瘀滞嘛，这不都是导致这些事儿？所以你要把情绪调整好，饮食不要乱吃。咱们老总说病从
1: 口入
0: 嘛，这话是对的啊。你总吃那些东西，总吃凉的，它就会乳腺长结节、甲状腺长结节，会痛经的。有小女孩一看舌，你摸脉，或者是一看那个这个，又一问症状，行，但她都不愿意问她，她就肯定会有痛经的啊。所以她吃出来的嘛。所以痛经不好，这个病也不会好的。
1: 现在尤其是家里面就是或者年轻的哈孩子呀，这个小女孩啊，更是。就比较任性啊，我就喜欢吃，你说我也不听，
0: 都会遭罪的。痛经遭罪，
1: 因为它是日积月累的事情，它不是说我吃完了马上就发病，它又不是毒药啊。
0: 还有一些就是年轻女生，就尤其大学生或者是刚工作的年轻女生，她不好好吃饭，不吃主食，她吃以零食为主，零食小食品，或者外卖为主。这样的好多女孩子乳腺就长那种多发结节，一般都是纤维瘤，而且她那乳腺组织过度的增生，就是因为和这饮食有关系。因为总有这种患者，所以借这机会说一下了，就是说各种小食品里、那零食里还有各种添加，还应该有可能啊有这种激素成分，就干扰了她自身的这个激素，所以她就长那些结节。我们也做过，做完以后有她饮食要不改变的话，还会。

0: 出来的，还会复发的，一查一查的。所以尤其年轻女孩子就是不要那么吃。女生呢要想乳腺好就得脾胃好。
1: 好。
0: 脾胃好了乳腺就能好。脾胃为啥不好，就是吃的。多数是吃的，但是也有一些其他包括心理因素什么的。但是多数是饮食的事儿，是这样。
1: 这是最重要的哈。
0: 想要乳腺好就得脾胃好。
1: 脾胃好。
0: 想要脾胃好就不要乱吃。
1: 记住那句话，病从口入哈。然后呢我总结的是怎么样保护脾胃，不要吃凉的。然后不要吃烧烤类的。其实我们说哎呀那怎么能和同学啊或者朋友聚会啥，那你一年吃个一次半次的这也无妨哈，你不用说把这种饮食习惯，有的人说我甚至一周不去吃一次我就不行了，馋的都不行了，那这有点频哈。
0: 对，你就不要频繁的，就是烧烤啊水果，你尤其水果是能不吃水果。
1: 对呀，那里边也有维生素，我们说可以给它放到室温下呀。
0: 对，你不能吃凉，但是水果你先少吃一些啊。你说到夏天谁不吃点西瓜。
1: 对。
0: 但是你要吃冰镇西瓜那它就出问题。
1: 本身西瓜瓜类它就是寒性的，非常寒。然后你再给它一
0: 冰
1: 镇。好家伙。
0: 那就出问题，所以不要那么常吃。
1: 什
0: 么就中医也讲究平衡，所有的问题都是的。你总干一件事总是会出问题。
1: 对，就像是经常有患者可能会像王老师经常一定会有患者问你大夫什么东西好啊，因为现在这个经济条件好了吗，我就吃点这个东西。其实不是的，就是均衡。有人就说海参好我就顿顿吃，上顿吃下顿吃。那也不行。那你蔬菜呢？你其他的蛋白质呢？
0: 都需要摄入
1: 啊！你都摄入。我这个什么燕窝鱼翅好哈，就是这好那好，它不是，你都是均衡。我们说五谷杂粮肉蛋菜奶
0: 都应该摄入，
1: 你就都应该摄入哈。
0: 对，刚才不说年轻女孩子嘛，就吃的长结节啥的，我说就是回家吃妈妈做的饭。
1: 哎，
0: 对，吃妈妈做的饭
1: 就啥问题没有啊，最健康。
0: 对，
1: 就是有的时候自己要是比如说工作啦，住单身啊，你自己也勤快一点哈。
0: 对。
1: 好的，那王主任，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可以比如说做一下甲状腺相关的这个节目哈。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以及视频端观众朋友的收看。如果您觉着我们这一期的话题您非常感兴趣，刚刚打开收音机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我们会回放的，也可以通过吉林经济广播的公众号也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健康风向标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杨洋，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戚立敏，终审石晓，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乳甲外科主任王刚主任。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和收听，王主任再见。
0: 再见，主持人再见。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见，视频端的观众朋友
0: 再见，
1: 拜拜。下个明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不见不散。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小时候家风是父亲手中的毛笔字。
4: 爸爸，原来福字有这么多种写法呀。
5: 来，爸爸教你，咱们一起写。
6: 长大了，家风是母亲亲手包的酸菜馅饺子，
7: 好吃。这饺子肯定是我妈包的。妈，妈，
8: 饺子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3: 孩子的眼里，家风是严父慈母的潜移默化，是邻里乡亲口耳相传的感人故事。
9: 爷爷，您慢点儿，我扶您过马路吧。
10: 儿子，儿子，来，你妈妈。
6: 家风是衣食住行处无声的教诲，是柴米油盐中蒸腾的烟气。
11: 爸，茶泡好了，我陪您唠会嗑呀。
12: 妈，您尝尝，这菜跟您平时做的是一个味儿不？
3: 家风是无声的力量，是有形的传承，是每时每刻的温情。
6: 弘扬中华优秀家风，从每个家庭做起。

0: FM9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入夜寿无疆，
5: 求善女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昨天呢，有位患者报名的时候呢跟我讲， 他说孙大

大夫呀，这些年呢，你看我听收音机啊，听广播，这药啊都吃遍了，都是刚吃那几天完事儿，哎，再往后就没效果了。你说我这十多年的老慢支、肺气肿、不四虚，真能好吗？我怎么回答的呀？我说可以，完全可以。那如果三副药你吃了没好，你回来找我孙志刚，你骂我都可以啊，我一定给你个说法。因为第一啊，我对咱这个药特别有信心，没那金刚钻我不揽那瓷器活。国字一号原研药是经过临床50万患者的数据啊，一次补虚终身受益，这话可不是我吹牛啊，得有数据支持的啊。第二呢，我理解咱们大家伙，甚至我都提倡咱们可以先用一副药你试一试嘛，老百姓过日子都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那看病花钱呢更是得掂量着来，我理解大家啊，所以你们呢先试试我觉得都行。但是我强调一点啊，试归试，你可得认真用，认真体会。只要7天，你感受感受你的睡眠是不是好了，你感受感受我身上是不是有劲儿了啊，我排便是不是顺畅了，以前那些不舒服的地方是不是都减轻了，哎，我们自己心里边啊得有杆秤。要是好了，如果咱们还能享受到医保报销的话，拿着医保本啊，把自己需要的药一次性呢给他买够买齐，以免以后啊您多花钱。我这一辈子啊，我做人做大夫啊，我有3个原则。第一呢，就是人活着别骗人，人做事天在看，做人做事凭良心。人和动物本质的区别就是人呢是有感情的，所以做人做事呢不要骗人。第二叫真实。我为啥老说你要是国家专利补习班用得好啊，你不用说单独说为了报喜给我来个电话，你要是找我看病啊，那么也不用说先夸奖我一番，你就直接说就行啊，我有什么什么问题，这就是真实。我认为真实是最美的。所以我老孙这辈子呢，为人处事也好，给人看病也好，把良心放中间，德行放两边，可以说我顶天立地啊。我们补虚派400多年的方子，我们在清江方山脉找到世间罕见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我把这些都拿出来，我的目的啊就一个，再好的药材，再好的方剂，老百姓要是吃不起的话，也是妄为好药。那你说一个好药啊，让我们倾家荡产的去吃，那我也妄顾大家伙给我补虚派第一人的这个名号。所以我想啊，再强调一下，就是咱们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啊，随时都要结束了。眼下呀，就是国家帮咱治病呢，给咱帮扶呢，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呀！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呢一定得抓住，得把握住啊，且行且珍惜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这话到任何时候啊都不假。你就说昨天那位患者提到的这个老慢支吧，老慢支啊，医学上叫啥呀，叫慢性支气管炎。其实这个病啊就一个字就能总结了，就是虚啊，就是虚。为啥呢？你看从它的特点上我们就能看得出来。第一啊，这个病它老，你看我刚学医那阵儿啊，你看同学老师都管我叫小孙呢，为啥现在都管我叫老孙呢？我老了呗。所以老慢支它前面加个老啊，说明这个病啊都是上了年岁的。哎，人过40天过5啊，衰老是没办法的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的身体必然会出现阴阳气血的四虚。所以不是说没病就不用补四虚了，不是这个道理啊，没病更要补，补了才能不生病。
黄帝内经不是讲过吗？叫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啊。你阴阳气血亏虚，那你像什么病毒啊，这个微生物啊，哎，这些这个致病因素就会慢慢的凑近你，那炎症呢就会在你的支气管里边扎根，就变成了慢性病。这是老慢支的第一个特点啊，就是他这个得病时间长，年龄都大。

絮呀、尘埃呀、甚至有点冷空气吹点凉风，他都犯病。因为你四虚不补，就像墙上一个窟窿啊，永远在那漏风啊。你的身子骨呢，一直没有防御能力，就没办法挡住这个邪气的侵袭。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讲了，我也补了啊，为什么还是年年治年年犯，为什么病程还这么长啊？哎，这就是我们讲的老慢支的第三个特点了，就是病程长不好去根儿啊。你不信咱们可以打赌，即便你真的做到四虚同补了，哎，你也一定没有实现补而不漏。哎，不信你回忆一下吧，您是不是这样？老话讲啊，边框边篓重在收口。哎，这个口在哪儿呢？在肾上啊，在肾上。中医讲啊，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能不能呼吸是由肺来决定，但是吸进去的气儿能不能留存住呢，是由肾来决定的。哎，他得身体里边扎根是肾来决定啊。所以你看老慢支的人呢，为什么爱出汗呢？稍微一动啊就一身汗，这就是气虚的表现。哎，你气虚了，气呢固摄不住津液了。那为什么会不停的咳嗽呢？这是由于肺阴虚导致的。你肺阴虚肺燥了就咳嗽，刚开始都是肺虚，再往后看呢，你看肺气肿的人，嘴唇青紫，甚至连手指肚都是青紫的，指尖上那个营养圈都没了，这就是肾虚又导致的血瘀。还有你像肾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了，血就会淤在那会儿，甚至到最后啊，那手指头都变成杵状指了，就跟那小虎锤似的啊。再往下走是啥呀？不就心衰吗？还有肺气肿的人啊，晚上睡觉呢躺不下，得半坐着，你说多遭罪，端坐呼吸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肾不纳气了，肾虚了。甚至有的人呢一咳嗽就拉了尿，就尿裤子，这不也是肾虚吗？肾湿二便，你肾气虚固摄不住了，就像这个水龙头关不严了啊，总是滴滴答答的漏水一样。所以我以上讲的其实就是咱们中医的叫辨证论治，通过现象我们看本质。所以大家记住我老孙这句话啊，老慢支啊，你一定不能说抓着肺不放，一定还要注意肾啊。你也不能光是说补四虚啊，还要想着怎么才能补而不漏。就是把肾这个口给它扎紧了，扎实了。所以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为什么说是左膀右臂的组合呀？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属物，这是四虚同补，康复五脏和六腑的。而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呢，是补而不漏，它实现的就是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补虚就是补寿命的啊。所以这个辩证关系啊，大家得搞清楚。那清江防山脉啊，我相信大家伙呢，如果你去过一次，肯定这辈子你就忘不了了。山里边是一天要经历四季，一天四季，那一年不就是365个轮回吗？那人形手物啊，在这儿生长300年啊，可以说是经历了上万次的四季的流转。所以说它锻造成两个娃娃相抱的这样一个人形的状态。所以呢，这就不只是说补肝肾益精血那么简单了，它是把四季的这个生长收藏全攒成一个闭环啊。春生之气入了肝，夏长之气入了心，秋收之气入了肺，冬藏之气入了肾。就这一株药啊，四气归四脏，这就是最天然的四虚同补。而紫河车呀，人体胎盘，这是我们人的来处，是我们生命的房子啊，用先天精血夯实你先天之本。

0: 且止咳这是我老孙能想到的补肾固肾最好的方法了，任谁来都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比止咳车还好的方法啊！你口收住了，精气存住了，你阴阳气血的底子就厚实了，这样你才能实现续命，实现延寿。所以老慢支的人呢，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在一副药之内，不是感觉说某一个症状没了，而是整体包括你的吃喝拉撒睡都在变好，睡觉踏实了，吃饭香了，走路腿脚有劲儿的，咳嗽喘不再找到你了，你这就是福啊。三副药用完了，你少往医院跑了，你少遭罪了，少花冤枉钱了，这就是路啊。你精气神足了，耳不聋眼不花了，这就是寿啊。你自个儿舒坦了，儿女不再守着你着急了，一家人和和气气的，这就是喜呀、啊。这就是咱们四虚同补，求来了真正的福禄寿喜。大家看啊，你说这个鸡啊，鸡是下了一辈子蛋，可是没有一个蛋是他自己吃的。老黄牛啊，耕了一辈子地，没有一块地是属于他自己的。我们人呢，人也是一样，辛苦了一辈子，什么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除了你的身体，除了你的健康，没有其他。所以后半辈子啊，我们不能给自己留下一身的病，不能留下一抽屉的药啊，说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啊，其实咱们就求一个真正的福禄寿喜就行啊。所以最后啊，我还是得给大家强调一句啊，咱们医保这个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随时都会结束的。咱们现在拿着医保本啊，还能享受到最低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仅有20个名额。特别提示咱们之前的这个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啊，一定要参加咱们这个医保报销这个退费啊，把之前那个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退回来啊。像之前您买三副药，我们就能报回来13440块钱嘛，这不是小钱。所以新老朋友呢都要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报名电话也请大家记好，400-690-1677。好，那今天呢我就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 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大夫。
0: 哎，你好啊。
3: 你好你好。我是秋华。
0: 哎，你好啊。
3: 跟你说啊，我今年65岁了。
0: 嗯嗯。
3: 咱这个医保报销的活动啊，咱们是不是要结束了？
0: 嗯。
3: 啊，我打算还想报名啊，再买两副药呢。
0: 嗯，今天应该还来得及的。您这么办
3: 啊，
0: 您一会儿呢，咱们通完话，您就打那个400电话，看看你当地的那个20个名额，还报满没报满，好不好？
3: 嗯，哦，
0: 哎，
3: 还有个事呢，是不是？
0: 嗯嗯。
3: 我用哈这个专利补虚方吧，这段时间身体啊，
0: 哎，
3: 真是大变样了。
0: 哦，大变样了。
3: 今天就麻烦你再帮我看看，
0: 没问题，
3: 应该把这个量给调一下。我打算哈加点量，赶紧的让它快点好。
0: 那您把您的这个病情啊，您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3: 好好。
0: 哎，
3: 是这样，我这是10多年的糖尿病了。
0: 嗯。
3: 哎呀，这带着一身的并发症。
0: 嗯。
3: 这尿尿全都是泡沫。这个腿也全都水肿了。
0: 嗯，
3: 而且这个前列腺也不好，平时啊这尿频啊尿急的。
0: 嗯，
3: 每次这个尿来的特别快。
0: 嗯嗯。
3: 哎，晚一点去厕所就尿裤子里了，
0: 憋不住，是不是？这个说明啊，说明你肾虚肾亏的非常严重。
3: 嗯啊，肾虚啊，还有就是失眠。
0: 嗯，睡不着觉，失眠。嗯。
3: 哎，我不怕你笑话，我跟你说，有一会儿我这不吃了点安眠药，哎呀，这一吃不要紧，睡死了。
0: 哟，
3: 那，到半夜有尿没起来。
0: 嗯。
3: 哎，结果这老了还尿床了。
0: 嗯。
3: 哎呀，跟个孩子似的。
0: 咱们民间有句老话呀，叫老小孩老小孩，就是这么来的。不要紧啊，还有什么情况您再接着跟我讲一下，好吧？嗯嗯，
3: 哎呀，这老伴给我好一顿说，后来啊，我也不敢吃安眠药了。
0: 嗯，
3: 睡不着觉吧，就这么硬挺的。
0: 嗯，
3: 就怕以后再尿床。再一个就是这个心脏也不好。
0: 嗯，
3: 这个心慌、憋气，上不来气儿。
0: 嗯，
3: 大夫说这个血管现在有淤堵了。堵严重的话就得支架。哎呀，这没办法，现在你看看都快成个药罐子了。
0: 嗯，其实咱们人得病啊，基本上都这样啊。你再不愿意吃药，你不也得吃吗？但是有一点呢，咱们不能走进死胡同。就这药呢，不能说越吃越多呀。啊，你越吃越多怎么？最后你病呢越吃越重了，都这样啊。就是方法不对的问题啊。
3: 哎呀，我都后悔啊。
0: 嗯，
3: 你说要是早点补肾虚的话，早就能少吃药。
0: 嗯，对的，
3: 早好病了。
0: 嗯，
3: 是
0: 的，
3: 是不是？
0: 嗯，
3: 哎呀，你看这个国家专利啊，补虚方，我现在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
0: 嗯，
3: 我跟你说，从刚开始5-6天，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哎，它舒坦了。
0: 嗯，
3: 啊，喘气也不憋也不闷了。这个心慌也减轻了，哎，晚上睡觉也好了。
0: 嗯，这就是补虚补对了。哎，很快就见到效果了，是不是啊？
3: 哎呀，不对了。
0: 嗯。
3: 啊，等到半个月啊，哎，我就不那么尿频了。
0: 嗯，不尿频了。
3: 哎，到早上起来，哎，我这个上厕所，以前哈那个尿里全都是泡沫。
0: 嗯。
3: 哎，这回清来了。啊，没那么多泡沫了。
0: 嗯。
3: 这不就是这个肾好了吗？
0: 对对对，嗯。
3: 啊。
0: 是对症了，以前是不对症啊。我们讲啊，糖尿病它就是让你的阴阳气血都亏虚了，
3: 嗯，
0: 而现在呢，咱们通过四虚同补，给你的肾精补足，给你的肾气补足，所以这个尿蛋白能被固摄住了，哎，就不会跑到你的尿里吧，所以尿就清亮了，没那么多泡沫子了，就是这个道理啊，哎呀，
3: 那我这个腿肿也消了，
0: 嗯。
3: 是不是也是肾好了？
0: 嗯，对呀、
3: 啊。嗯，你像以前吧，那些一摁一个空啊。
0: 嗯。
3: 半天也弹不回来。现在按下去，哎，这个皮肉啊，它能回去了。
0: 对，这就是你肾好了。
3: 我感觉这个后背也不那么痒了，以前痒也不敢挠啊，怕挠破了、
0: 嗯、
3: 啊，就用那个门框上，哎呦，往这个墙上这么蹭。
0: 嗯嗯。
3: 哎、现在这也不痒了。肉皮子还光滑了呢。
0: 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菌方里边有啥成分呢？紫河车嘛，是不是？挺好。
3: 是啊，
0: 嗯、
3: 我现在哈、
0: 嗯、
3: 就是按照早四粒、晚四粒这么用的、
0: 嗯。
3: 我这么用，你看行不？用不用加点量？要赶紧的让它快点好。
0: 不用加量。咱们国家专利补菌方，因为它是原研药。哎，这一粒药呢就有一斤三两三钱的生药材的这个含量了，所以这一粒药就顶上你吃其他的这个中药120粒的这个药效了啊，所以我们治病用药啊，不需要恨病用药，好吧？
3: 哦，好好，那我听你的。
0: 嗯，
3: 那我就好像再报名买两副药。
0: 对，再买两副药、
3: 嗯、
0: 你赶紧报名吧。
3: 嗯，
0: 赶紧打那400的电话就行啊。嗯，
3: 哦，好嘞好嘞、
0: 嗯、因为第一副药啊，它是这个咱们补四虚和补肾精的这个关键期，当然您吃完一副药之后啊，您的肾精也补足了，四虚也补得差不多了，那我就说这么多了，赶紧去报名，好吧？再见了啊。
3: 谢谢了、
0: 嗯、再见再见。
3: 好，
0: 哎，
3: 嗯，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24小时订购热线是 400-690-1677 400-690-1677。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啊，我是孙志刚，孙大夫，您的电话接通了，你好。
4: 哎呀，孙大夫您好，您好。
0: 你好，你好，哎。
4: 这可算是给你那个接上了。
0: 嗯。
4: 就我们家老头子嘛，还用这个补虚方哈。
0: 嗯。
4: 就是20多天嘛，挺好的。我就是也想麻烦你哈，帮我也看一下哈。
0: 嗯。
4: 就是我这个就是这个膝盖嘛。
0: 嗯。
4: 就是用这个补膝方行不行嘛？
0: 嗯。
4: 就是我就他再没找我的话，我都瘫了，真的挺怕的。
0: 你这个别着急啊，您老伴儿用了20多天，感觉挺好。他是什么情况？你先说他的，然后再说你的，让我心里有个数，好不好？
4: 我老头子他也比我大个7、8岁嘛，我都50多了，他也都60多了嘛。
0: 嗯嗯。
4: 他就是那个心脏不好哈，以前嘛都洗过袜子嘛，心脏嘛就要，感觉就是他都说像个那个嗓子眼要掉出来似的那种的。
0: 嗯嗯。
4: 反正啥活都是干不了嘛。就用这个补虚方哈，他就现在都是感觉那个心脏嘛就是就是稳当了。
0: 啊，稳当了。
4: 对，这段时间哈。他比如说也有干着那个轻松的活嘛，他就心脏啊，他也都不那么跳了，就是，还特别的知足嘛，就说，能够干点活啊，能走啊这些哈都行嘛，真的说要是不是我谁都不信，我真的我就信你呀、
0: 啊，你爱人的这个情况啊，我大概心里有数了，那就说说你的情况，好吧，
4: 我就是那个膝盖那个疼哈。去那个医院嘛哈，那个大夫嘛，他就说我这个腿嘛哈，他说就感觉跟那个康萝卜似的，他说里面就尽是窟窿眼儿，说那个鲅鱼板他也坏了嘛，就是有一副嘛，我都扶着那个凳子嘛哈，在那个灶台那儿做饭，突然这个左腿嘛，他就往外撇，那个脚他就不会动了，就是然后就扑空了，哎呦，就趴到那个凳子上起不来了，就是哎呦，就是给我都吓得够呛的，就脑子呢就是一片空白啊，所以主要就是那个腿疼嘛，他使不上劲儿，
0: 使不上劲儿啊，
4: 现在那个膝盖嘛，他就是他总是那么勾着的，就是有一条腿就细，有一条腿就粗，他就走路嘛，他就腿他就是抬不起来嘛，就是那种木脏脏的感觉，
0: 我听明白了啊。其实您这个病啊，您得找一个明白人给你看。虽然说你看你这膝盖，但是从你描述的这些症状来看，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单纯就是膝盖膝关节的事儿啊。你看你讲到了，拍片子了啊，说你这个骨头进窟窿眼儿，像那个康萝卜似的，是不是？这就是啥呀？这就是严重的骨质疏松了。然后你看你又提到了啊。这个拄着凳子摔了，然后腿一下动不了了，膝盖不听使唤了，这叫什么呢？叫半月板损伤，这就第二个病了吧。第三个你又谈到了你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啊，肌肉萎缩了。那我问你啊，你这条腿现在啊，除了您的膝盖啊，你像腰啊屁股啊还有小腿肚子啥的，这些有疼的没有啊？疼不疼啊？
4: 腰嘛，它是不咋疼。
0: 嗯，
4: 它就是那个、
0: 腰不咋疼。
4: 就是左边哈，这个就是屁股它疼。
0: 左边这个屁股蛋儿疼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哎，所以大家注意啊，你看，半月板损伤，包括这个骨关节炎呐、滑膜炎这些疾病啊，都不会引起肌肉的萎缩。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其实膝盖呢，它是由3块骨头。6条韧带，还有2个半月板，以及一套滑膜系统、一套滑囊系统组成的，啊，或者说换成咱们老百姓能理解的语言，就是膝关节全是筋头巴脑，它没有一块肌肉，它怎么能让肌肉萎缩呢？是不是啊？那腿的肌肉都萎缩了，所以这个病呢，不在膝关节，在哪儿呢？在腰上，哎，就你这病呢？不是说有腰椎管狭窄，就是有腰间盘突出，啊，也就是说你这一条腿呀、基本上涉及到6个病了，有什么呢？有骨关节炎，有半月板损伤，有滑膜炎，有陈旧性的腰间盘突出，甚至有腰椎管狭窄。那你知道这些了，才能详细的进行辨证论治啊。
4: 我有以前嘛，我就是疼哈，我就是买点那个贴着止疼的那个膏药嘛，就是也没有管那个3七21啊。
0: 不管3七21，自个儿买点膏药贴上就拉倒了，是不是？
4: 止疼就行。
0: 哎，那你看你到我这儿了，我就得帮你管，而且还得管明白啊。首先第一啊，你这个滑膜炎膝盖的 肿痛、半月板损伤，这些个都属于叫骨关节的退行性改变啊。这些病基本上都是炎症引发的，炎症刺激滑膜，导致滑膜增厚啊，这个润滑液呢不能顺利的排出去，就堆积在关节腔里边了。那我们国家专利补具方啊，它里边有一味药，就是我讲的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里边含有两种成分，一个叫大磺酸，一个叫二苯乙烯苷啊。这两种成分呢都能抑制软骨细胞的炎症，把你这个膝关节的这个红肿热痛啊，把这些炎症帮你消掉。
4: 那我就说只要我不疼，你说打的都行，真的这个疼得特别的遭罪啊，老师。
0: 我知道特别遭罪，但是你光消炎也不够啊。为啥？因为刚才咱不也是讲了吗，你这个骨头都糠了啊，都酥了，进窟窿眼了，这叫肾精亏虚。中医讲肾主骨生髓，肾精化三髓，三髓是啥呀？脑髓、脊髓、骨髓啊。肾精一亏，骨髓就亏。而我们国家专利补具方里边的紫河车就能够把亏空的肾精一点一点给它补足了，夯实了，哎，骨头呢就能被填满填实啊。包括肌肉靠什么来养？靠气血，也靠髓啊。髓通到筋，筋连着肉，老百姓讲话了，打断骨头连着筋，您就是这个道理。肾精化髓，髓养筋，气血养肉啊，所以骨筋肉呢一块都往好里长，才能让你的骨头的这六个病一起好起来啊。
4: 哦，
0: 嗯，
4: 那要是给我那个膝盖治好了，我真的我就是阿弥陀佛了。
0: 嗯，阿弥陀佛了。
4: 就是那个孙大夫哦，你说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情况，你说要该用多少药吗？
0: 要用多少药啊？一次补续，终身受益。啊，就您刚才这些病啊，您就三副药啊，三副药足够足够的，基本在一副药之内呢，包括你膝关节的什么红肿热痛啊，什么炎症啊，积液啊，这都能消退啊。你腿能活动了，就不受限制了，走路啥就没问题了。等三副药用完，到那个时候呢，你到医院你再排个片啊，再检查检查啊，你看大夫是不是肯定会说啊，说你这个骨头呢不像之前像那个糠萝卜心似的，不会出现那个情况了啊。哎，
4: 哦，那好，那我就报名三副。
0: 对，
4: 那对了，就是对了，我就是问一下老师，就是我老公嘛，上回他就买了一壶嘛，我就说寻思说，先看这样行不行，就说这壶用的也挺好嘛，就是我就想我说是不是可以再报名，就再买两壶嘛，像这样我们是不是，我们两个不是这就刚好可以按照那个就是80%的那个报销嘛？
0: 对，可以的，没问题，咱买三副药就可以按照80%的这个比例报销了。你这样吧，你赶紧打这个400那个电话，咱们工作人员会帮助你算清楚的，然后呢看看怎么更划算啊。你们报名的时候一定是自己用自己的医保本，别弄混了就行啊。
4: 哦，
0: 哎，
4: 知道了，知道了。
0: 哎，
4: 那孙大夫，那我就先不耽误你了啊。我赶紧打电话去问一下啊。
0: 哎，好的，再见啊。好的，再见。
4: 好，再见。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孙主任好。
0: 哎，你好。
5: 那个我吧，你看我也知道你这节目吧，时间挺紧张的。那个我挑重点的说啊，你别嫌我麻烦。我呢就想问问您，就是我先事先说好，我不是说您的不是啊。
0: 不是不是，您什么情况，你尽管说吧，没事儿。
5: 哎，这么回事儿，我们老伴儿吧，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呢，这是才用了3天啊，都是自打用上之后吧，就是他这个排大便吧，就是反正就明显多了，就一天吧得去这么2-3次，
0: 嗯，
5: 你看这2天早上起来吧，这个眼睛吧，它好像是还糊着一层眼屎，
0: 嗯，
5: 你看以前他不是这样，他没有这种情况，
0: 嗯，
5: 我都想问问他是不是。不适合吃的这个药啊！
0: 啊，你有这个担心呐？没事儿啊，咱们都说呀，你看这个石头扔进河里，你得听到响吧，是不是啊？
5: 嗯。
0: 那药吃进肚子里，你得有反应才行啊。这都是正常的用药反应，不用担心啊。你这个四虚补上来了，阴阳气血推动你五脏六腑运转起来了，你身体的这个垃圾毒素啥的往外排呢。以前我不讲吗，要想不死肠中无屎，这是推陈出新，就是糟粕呀宿便呢都往外排，这是好的现象啊，所以放心吧，放心吧，不用担心啊，过几天这个症状就减少了啊，挺好挺好，嗯，
5: 是我倒是挺先生，我们这个老伴儿吧特别惜命
0: 啊，是
5: 这么回事，哎，非常问问
0: 啊，让您问问啊，
5: 我因为什么呢，我就是因为我自己用着挺好我才给他用的
0: 啊，是你先用的然后你老伴后用的，那这么说您是老朋友了，
5: 对，我是老朋友，
0: 啊，老朋友了，欢迎老朋友 啊，
5: 那个是这么回事，孙子，我吧现在用着吧就是两副多了，
0: 嗯，
5: 我是心绞痛挺严重的
0: 啊，哦，心脏的问题，
5: 我是啊，我而且还心肌缺血，就是反正那时候我浑身没劲儿啊，我啥也干不了
0: 啊，不能干活的，
5: 哎，就地上啊，都有的时候我们地上有水啊，我都想蹲着擦着一把啊，我再起来个费劲，而且那时候我翻病特别频繁，3天2头我都翻，然后有的时候后半夜翻病啊，所以说晚上有的时候不敢睡觉
0: 啊，
5: 我都怕，哎，睡人走了过去了，我就怕，这个，
0: 睡过头睡过去了不醒不来了，是不是，
5: 对对，
0: 你这个害怕呀说明啥呀，说明你心阳一定是虚的，一定是亏的啊，
5: 哎，那犯病的时候主要什么呢，哎呀那满头都是汗，然后我这个心口憋的啊，真的都感觉真的是怕一口气上不来，憋过去，哎，特别爱出汗，尤其是这个春天夏天，你那别说干活了，我就坐那儿一动不动，我这个汗啊都像水一样往下淌，我那时候一天我得换2身衣服，而且我这心脏吧一出汗就开始难受，
0: 对，
5: 然后到医院大夫他说也没啥好办法，都是用那个硝酸甘油，那也不行，那这汗也是止不住，
0: 硝酸甘油就是扩张血管的，不管汗呢，咱们中医讲啊，中医讲说汗为心之液，出汗出多了那就是阳气亏大了，心阳守不住了，我举个例子我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其实心脏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电饭锅啊，当我们心阳足的时候呢，这个锅盖啊盖得严严实实的，热气就老老实实待在锅里边啊，温煦我们全身的气血，这汗呢不往外走不往外冒，但是你心阳虚了，心阳亏了，你就相当于那个锅盖松了啊，锅里的气儿就呲呲呲呲往外漏了，是不是啊，漏到体表就变成了汗。
5: 对的，孙主任啊，我觉得这补虚啊我真的是不对了。
0: 不对了。
5: 我自打用上这个药啊，我这个心绞痛我基本上都好了，就是就觉得心脏就特别踏实。也不憋闷了，就是睡觉也睡得好了，就是我这一宿能睡5-6个小时。
0: 哟，那挺好啊。
5: 以前我睡不好，睡不好，我这两个太阳穴啊，我都发现它是瘪的。现在我这两个太阳穴好像都鼓起来了。
0: 哦，太阳穴都鼓起来了，是不是？
5: 你
0: 看啊，为啥说管咱们头2侧凹陷的这个地方叫太阳穴呀？因为这里边呢是诸阳之会，是阳气汇聚的地方。之前它凹陷下去了，为啥呢？你阳气亏了，但现在咱把这阳气把阴阳气又给补上来了，所以它就鼓溜了，就踏实了，是不是啊？哎，挺好啊。
5: 对，尤其这个月啊，我都眼看着我这个脸色啊，这气色啊，比以前那强太多了。我这嘴唇的颜色吧，现在也好了不少。反正现在家里边家外这活儿，现在我都能干。
0: 能干点家务活了。
5: 啊，就是回来拎了五六斤的东西什么的，哎，
0: 嗯，
5: 一口气儿就能上四楼。
0: 哦，挺好。
5: 主要是现在我不像以前那么出汗了。
0: 啊，现在不像以前那么出汗了，那就说明你不虚了呗，是不是啊？
5: 对。
0: 嗯，挺好啊，嗯。
5: 是，另外孙主任吧，我还有一个什么呢？过敏性这个消。

0: 多纯。
1: 嗯嗯。
0: 现在我感觉好多了啊。
1: 好多了啊。
0: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说是挺意外的，意外之喜。因为之前吧，我说眼睛成啥样啊，有一点灰啊，稍微刮点这个，就有点风啊什么的，特别春天啊。
1: 嗯。
0: 这个各种花一开，哎，那就行了，我受不了了。
1: 哦，那你当时你要是发作的时候是什么表现？您跟我说一下吗？
0: 就感觉这个嗓子全都是小虫子，使劲的挠我似的，
1: 特别痒呗。
0: 然后。
1: 啊、
0: 对，一个劲儿的咳嗽、一口接一口的都上不来气儿，
1: 嗯，
0: 就是有出的气儿没进的气儿那种感觉、
1: 嗯嗯、
0: 说不好听的啊，就好像是人都临了临了不都这样吗？
1: 嗯嗯，
0: 然后吐痰都是黄色的，然后还带硬块儿，
1: 嗯，
0: 反正连续能吐这么十几分钟的这个痰啊，
1: 嗯，
0: 就你就看那手指啊，都一卷一卷的、
1: 嗯、
0: 都一卷一会儿都能用完，就这样。
1: 那确实挺严重，咱们。换个角度想一想，你看啊，为啥说到开春，别人家能上公园溜达溜达，有的还挖挖野菜呀、什么挖点裙子菜、婆婆丁啥的，是不是啊？那你咋这么难受呢？就是你身子太虚了，你抵抗能力下降了、哎，你没有抵抗力了，你免疫能力下降了，是你自己的问题啊。
0: 是，要不怎么说、那个补习方啊，他真的是挺霸道，这个药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嗯嗯，
0: 你看我自打吃上这个药，我现在出门我都没戴过口罩。
1: 嗯，
0: 前一阵子这不是回老家收拾那老房子嘛？哎呀，拿着上面的土、一层灰、我这里里外外的我收拾了有两三天啊，也没咳嗽，而且这嗓子也没痒，都感觉心口窝这口气啊也能喘匀乎了。
1: 太好了，
0: 反正我都觉得哎，嗓子里的那根弦儿松了，不那么紧绷着了，
1: 不那么紧绷了，弦儿松了，是不是特别好啊？这就是你这个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底子厚了，哎，你这个外邪就不能侵害你，不能干扰你了啊！中医讲啊，说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肾为生痰之根。哎，你看一个过敏性哮喘，至少牵连了我们肺、脾、肾三脏。哎，肺、脾、肾三脏都亏了，都虚了，再加上你之前还有心脏的毛病。是不是啊？所以总体上看呢，你的五脏六腑啊，你整个这个脏腑器官都是亏的，都是虚的。那现在呢，咱们把这个四虚啊，把阴阳气血给它补足了。那我不经常讲吗？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啊。哎，所以说你这些病啊，你看看，就得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能治，就得它来治。
0: 对对对，是。
1: 挺好，
0: 自己的孙主任，我这药吧现在是够了，现在我老伴儿吧，我还得让他继续用。
1: 对，他得继续用。
0: 我想给他买这个三副药，你看够用吗？
1: 刚才你就讲他大便那个这两天就是排的多点，那他到底是怎么个情况？你给我说一下好吧。
0: 他就是有点大便干，然后右眼有点那个轻微的白内障。
1: 啊，就这些没别的呀？
0: 啊，对。
1: 那你这他不用三副药，一副药就够了。
0: 我还是想给他买三副药。我听说以后吧、这个医保本就是买药，他都不好使了。到时候想再用还得自己花钱。我还是想买三副药。
1: 那这么着，那个咱们医保报销这个政策确实这个接到消息，可能很快就结束啊。那这个你们老两口商量商量吧，决定好了咱就赶紧报名。
0: 哎，行，
1: 那就祝你们健康吧，咱们再见，好吧？
0: 哎、好，谢谢您啊，好，
1: 好的，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我听说国家医保补贴要结束了。
1: 嗯，是的啊。
3: 这之前说给我返三副药的钱。
1: 嗯。
3: 我刚才就上那街里去查一下。这里还没给我返呢。
1: 啊，就卡里还没返过来呗。
3: 没返呢，卡里没返呢，我都登记了。
1: 嗯。
3: 不能到最后没有了吧。
1: 是哪儿的？你叫啥名？你报名几
3: 天
1: 了？我
3: 是王玉，我叫王玉香，我是辽宁海城的。前年报的名儿
1: 啊，叫王玉香，是辽宁海城的，
3: 海城的，
1: 是不是啊？这样的啊，咱们这个医保的这个正常。

0: 退费呢一般是3到5个工作日，你是前天报的名，这才3天呢，所以呢你耐心再等一等啊，只要咱报上名的，该退的钱一分钱都不会少你的啊，就是孙老师拿这个我的这个信誉给你保证，好不好？
1: 啊、
0: 不会差的啊！
1: 好好
0: 哎，
1: 这些年呢，这家就是让我给拖累了，我这脑出血有后遗症，后遗症就是那样挺严重
0: 啊，
1: 48岁就得了这脑出血，当时是那个蜘蛛膜下腔出血，
0: 蛛网膜下腔出血是这个病不是？
1: 状膜是状膜下腔出血。
0: 哦，所以你看啊，有病它不分这个年老年少，48岁就状膜下腔出血，那恢复怎么样啊？
1: 当时恢复的还行吧，没什么后遗症。
0: 没啥后遗症，那还
1: 行。结果52岁那年呢，又犯病了。
0: 二犯呢？这次呢？
1: 这次就犯的不行，我眼睛就看东西视野就变窄了。只能看前面这余光，看侧面都不清。
0: 哦，就是那个宽银幕变成窄银幕了，那就是压迫到视神经了，这是啊。
1: 完事左边半拉伸着也不怎么好使。这胳膊腿儿啊，有点像木头棒子，梆梆硬。也走道也费事，大小便呐、也送也费事。刚得病的时候啊，躺在床上自己老哭，
0: 就第二次就没那么幸运了，有这个后遗症，肢体上也有障碍，大小便也不能自理了，是不是？所以就是活得没自由了，是不是？
1: 是。
0: 但是现在咱没了自由啊，所以人就活得没有尊严了，没有精气神了，是不是啊？
1: 说就是啊，我有时候啊，都想我都不如那监狱里那些犯人呢。最起码人家自己吃饭走动。不窝里吃窝里拉，你看我
0: 这。你这么想也不对，不能这么想啊，
1: 但是现在啊，想想我这挺幸运，遇到孙大夫你们和国家专利补习班，我是记得我就用了3天，老伴儿给我穿衣服的时候按我胳膊腿儿，就发现有那个热乎气儿了。
0: 哎呀，有热乎气儿了
1: 啊！他软乎乎的了。不像以前跟那死木头嘎子似的。
0: 那说明啥呀？说明已经有一定的阴阳气血来滋养这个胳膊腿，滋养肌肉了，这是好事啊，这见效挺快的呀。接下来呢？接下来怎么样？
1: 那我迟到一个月的时候哈，更意外了。我左边的胳膊哈，就是说和腿哈，自己就能动了。
0: 哎呦，
1: 动一动，抬抬腿，抬抬胳膊。脚趾头这么动都挺好的。
0: 哎呀，你看这效果多好啊！这一个月的时间，是不是啊？挺快的啊！还有什么？你继续讲一下。
1: 哎呦，我是啊，我躺在床上这一回味，我自己都乐的。到现在我说，两副药快用完了。我这胳膊腿儿能够自己使劲了。我自己在床上还能就是说慢慢的坐起来。摸着床边下地挪几步。
0: 还能走几步了。
1: 我也能自己吃饭。左胳膊也能慢慢的抬到胸口来。这左手也是能拿遥控器看给电视调台，看个电视啥。衣服也能扣上来，这真好。顺带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到那种心，我那心情啊。
0: 能想到。
1: 这是我这些年呐头一回呀，能自己能穿衣服啊。年头多了。
0: 确实我特别理解你这个心情啊，你看。自己能吃饭了，能拿筷子了，一个人能系扣穿衣服了，这就是尊严感啊！恢复到这样非常好啊，非常好，特别祝贺你啊，挺好。
1: 我这眼睛哈也好了，我坐在屋里头看电视前
0: 啊，
1: 院里有人进来哈，我就能够余光就能瞄到了。没想到你说给我这眼睛还治好了。
0: 哦，这是您感觉很意外是不是啊？其实不意外，因为咱们这药里不有紫河车吗？对呀，它就能修复神经的嘛。再生神经这紫河车没有药能比得过它的呀。
1: 就是说这两副药没用完，我就恢复这么好。我还能有站起来这一天呢。这要是以前呢，想啊都不敢想啊。
0: 以前不敢想的事情现在实现了，是不是啊？
1: 是啊。
0: 这就应了那句话。

0: 叫医治有缘人。你说咱们国家有十几亿人口啊，有那么多患者，那么多病人啊，那么多医生，那么多医院，为啥就咱俩偏偏能相遇啊？哎，那就是一个字儿，不就缘分到了吗？所以这个病呢，哎，不愁治不好啊，咱们有信心，一定能再上一个新台阶的啊。
1: 是是啊，
0: 非常好啊。
1: 就是我遇到你这好人了，遇到也好药了。
0: 嗯嗯，
1: 是不是？吃水不忘挖井人，谢谢你啊。
0: 你呀，不用谢我啊，是缘分呢，让咱们遇到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所以你放心，国家专利补虚方有50万患者的临床验证啊，他对这个什么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的病人呢，医治一个好，哎，治一个保一个，已经改变了无数脑病家庭的命运。咱们就且看吧，你把这三副药都用完之后，我保你啊，就算你活到这个80岁、90岁，到那个时候你脑袋也是特别灵光的，而且不会出现三犯的情况啊，而且你这个后遗症呢会恢复得越来越好，自理没有问题，包括上个楼下个楼，出门买个菜遛个弯啥的，走个300米500米不成问题啊，一定会更好的。
1: 哎，我信的，我信的是那样。
0: 嗯，
1: 我现在能下地走个10米、20米去了。
0: 嗯嗯。
1: 嗯，这我瞅着啊，这十多天啊，半个月300、500米差不多，但我说话还挺好。
0: 嗯
1: 嗯。嗯，你说说，哎呀，我也得说，你别让我说，我得说，我就谢谢你，孙大夫。你就说，
0: 不用客气。
1: 太好了，我在这里真的深深的给你鞠一躬，谢谢了。
0: 那不用不用啊，你好了就行，好了就行，以后咱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有那个机会我去海城看望你，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
0: 哎，好的，啊，也得祝您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另外退钱的事儿，顺带我就麻烦你了啊。
0: 嗯
1: 嗯，帮我再看看。
0: 行，我帮你盯着点，你放心吧啊。
1: 嗯，
0: 有啥事咱再联系，好吧？再见啊，
1: 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真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从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用。
2: Love Radio 中午十二点钟。
3: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4: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5: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4: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融媒直播访谈节目《城市人物周刊》，我是主持人小萌。今日嘉宾王志刚，男，汉族，1974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原航生态农业科技吉林省有限公司董事长。30多年来，他从军人到创业者，角色在变，初心不变，带动村民就业增收，热心公益，帮助困难家庭、贫困儿童，关爱照顾独居老人，累计捐款60余万元，免费为300余名6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免费早餐，先后入选长春好人标兵、吉林省优秀志愿者、吉林好人、中国好人。

0: 那么上次其实做客我直播间的时候，我向大家介绍的今天这位嘉宾呢是长春好人标兵。那么这次头衔是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升级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是中国好人王志刚。刚刚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志刚。
0: 嗯，其实呢王总身上他是有很多标签的，比如说像退役军人，对吧，还有创业者、董事长、公益人、中国好人。那么目前来讲，你身份这些头衔你最看重的是哪一个呢？
1: 我觉得我还是觉得公益人觉得更好一些。
0: 你更喜欢公益的这个角度？
1: 对，
0: 那为什么呢？
1: 我觉得做公益不仅自己呢得到了精神上的一种快乐，更让更多的人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温暖。
0: 嗯，就让更多的人感觉到这个世界很温暖很美好。那你看哈，从就是军人生涯一直到后来的创业者，三十多年来角色不断的在改变，但您一直强调说有一句话就是初心不变。那你心中的这个初心到底指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的初心就是做一件事儿，就是把自己的想法融入到自己的大脑里。我觉得就是我一直一定要坚持下去，把这个坚持的越久，我觉得越是我们正常的一种想法。
0: 嗯，就是你说的我的初心不变，我只是要把我最初的那个想法坚持的，我能坚持到更久更长久的那个样子。
1: 对，
0: 其实我们在我们这个节目的前身就是953财富人物周刊的时候就曾经访谈过您，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很多人就听到了你的创业故事。那么今天我们在一个城市人物周刊这样的一个平台，而且从之前的长春好人标兵到现在的中国好人，其实这一段时间的经历大家并不了解，所以今天给大家一个重新认识你的机会，咱们从头来聊聊你的公益经历也好，创业经历也好，好不好？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其实最开始了解到您的经历的时候是从参军开始，为什么选择就是军旅生涯呢？
1: 因为小的时候都有一个梦想，男孩嘛，就是看那些励志片的那个抗日片儿，什么的，都特别的感觉到军人啊，无比的光荣，无比的自豪。
0: 嗯，
1: 所以说就有一个梦想，就是参军保家卫国。
0: 嗯，
1: 历练自己的身体。
0: 嗯
1: 嗯，就是这种想法。
0: 对，就是当初很多就是男孩子的梦想，就是我们要当一名军人，然后报效国家。那个时候家里人支持你吗？
1: 家里人，因为是家里的男孩嘛，因为父母的观点也当时也是觉得男孩也应该去历练一下。对，也是很支持的。
0: 嗯，家里人挺支持的。
1: 对，
0: 那你觉得就是那段军旅生涯他教会了你什么？
1: 军旅的生涯吧，教会了我就是坚韧不拔的一个韧劲儿，能克服一切困难的一些就是脑海里的一些就是想法。就是我觉得作为军人来讲，就是临危不惧，不会退缩，这种气概，所以说一直影响着我。我觉得当兵期间呢，我也是一个很好的兵。
0: 怎么来理解是一个很好的兵呢？
1: 我觉得就是在部队的时候，各项的任务面前咱们都不会去退缩，就是比如说抗洪抢险
0: 抗洪抢险
1: 对都参加过。还有那个支持地方建设。当时我们那个也做一些那个就是劳动方面的和地方支持地方建设都有一些过程的。就是我当时 我在辽宁本溪的时候，我记得我们那个、现在那个叫观音阁水库、当时就是我们共建共修的、
0: 那个时候就是做了一些地方建设。
1: 对，
0: 那你有没有就是军旅生涯中你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儿？
1: 就是我就觉得我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我们还是新兵的时候、就是跟地方建设挖那个就是
0: 水渠
1: 不是，就是一个家属楼的那个
0: 地基
1: 就是那个下水就是一个人当时的宽度完了，而且在1.8米以上。
0: 哎呦，那一个人的高度正好
1: 就超过一个人，
0: 对，
1: 超过一个人。当时我们是为了抢修，当时下大雨，我们为了抢修，就是，哎呀，就是挖了都，要是不再继续，就有可能塌方。但是我们都一直继续挖。当时下冰雹的时候，当时当战士时候都有剃光头的，就为了方便什么的。就听着脑他们别人的脑袋上打着刚刚响，
0: 哎呀
1: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就一直就从来没有忘过哈、就一提起战友在一起就是聊天的时候
0: 还能提起这事儿、
1: 就提起这事儿的时候都感到特别的有意思。
0: 现在提起就回头望感觉挺有意思，但当时其实想那个画面挺遭罪。
1: 对，
0: 嗯，
1: 但是呢都会坚持，因为就是每人生的每件事的时候、就是想想你曾经吃过的苦，或者是为别人奉献的时候你都会有一个励志的想法。
0: 就是这件事儿其实在你的这个军旅生涯中也是觉得很难忘，也很激励着你。你看你现在就觉得我的坚韧可能就是这样一件一件这样的小事儿积累起来的。
1: 对，就是我觉得人的人生是一个过程，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看怎么去怎么去想。我觉得也许某件事上是身体上很累，但是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是一个成长，是一个锻炼，是一个最好的结果。
0: 所以可能在人生的过程中有时候会想到之前，哎呦，那天那一刻我都咬牙坚持下来了，所以面前的这些事儿就不足为惧了。
1: 对，就是不是不算什么事儿。
0: 这
1: 其实每件事都是，当你想到困难的时候你可能往后退一步，但是你要往前迈一步就可能战胜了所有的困难。就是前方就是曙光的。所以说人得有一种志向，我觉得志向很重要。
0: 那么这段军旅生涯你觉得它教会了你什么？
1: 它教会了我就是这一种精神，这一种就是向上的一种精神。我觉得包括现在哈、就是你没想到一件事的时候，就是向上的力量，但是我觉得真正源自于部队的培养。

0: 是的，就是，虽然就是可能军旅生涯不是特别长，但是呢，那段经历教会我们现在能够走得更远，能够走得更加坚韧。但其实后来退伍之后，你就选择了创业吗？
1: 对，当时我就选择了，在农村生活，选择了，就是。

0: 但参完军以后转业回来都是想到怎么离开那个农村，
1: 嗯，
0: 到那个什么南方啊或者是更好的城市去打工、嗯、但是我就没想着去打工，我就觉得在家种地也挺好、
1: 嗯、那当时为什么选择回到农村呢？
0: 其实我觉得农村呢还是有就是一片光景，一片大好的那个、
1: 嗯、
0: 去让咱们后来人现在的人和后来人去开发去建设，
1: 嗯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你是觉得农村是一片希望的田野，你可以在上面收获希望，但可是很多人他是不看好这条路的。
0: 对，
1: 很多人觉得我都当兵这么多年了，我已经很辛苦了，我要去更好的城市发展。
0: 对，那肯定是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农村还是大有可为的，所以说就是在农村生活、
1: 嗯、
0: 虽然说可能当时的条件啊在农村生活是艰苦一点、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农村有无限的商机和无限的、
1: 嗯、
0: 值得让我们年轻人去开发去创造。
1: 那一开始我们退伍之后回到了农村，那么我们前期的这个进程是顺利的吗？
0: 凡事都没有一帆风顺的、
1: 嗯、
0: 但是肯定有一些挫折和那个就是不尽自己所想的那种愿望。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只要是自己有所想坚持下去、
1: 嗯、
0: 一定会更好一点。
1: 嗯，那前期我们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0: 当时遇到最大的困难，我们都是就是农村的孩子，弟弟到农村的家庭，虽然家里也并不富裕，就是资金方面呢，你要想创业，资金方面嘛，都是一个就是很困难的一个那个问题。
1: 嗯，前期还是资金方面会遇到问题。
0: 对，资金方面问题呢，就自己想办法啊，就是找销路，
1: 嗯，
0: 找资源，
1: 嗯，
0: 其实当时的资源和销路还是比较封闭的，
1: 嗯、
0: 就是不像现在，各种信息都比较灵通，那时候还是比较闭塞的，
1: 嗯，
0: 所以说。就是稳步前行吧，慢慢整。我觉得从那时候能过得能到现在，觉得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一个、
1: 嗯、
0: 就一个转变。
1: 对，就回头看轻舟已过万重山、嗯、一开始可能我们就是在说白了就是种地里刨食的那种一个状态，就传统的农业的一个状态，没想到有现在的一个精神状态，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像集稻香的发展这么好，对不对？
0: 对，
1: 那时候没想过，
0: 那时候也没想到，没想到发展的那么远，
1: 嗯，
0: 也没想到发展的这么久，
1: 嗯，那时候其实就是传统的种地是吗？
0: 对。
1: 那后来怎么就发生改变了？在什么时刻发生改变了呢？
0: 后来就是随着就是信息化的一个开放，
1: 嗯，
0: 就是觉得。各方面资源呢都比以前要好多了，所以说我就觉得做农业啊，就是民以食为天嘛，农业绝对是一个真正能让老百姓富起来的一个一个过程，所以说我坚定的选择农业呢，就是为了哎呀，就是能当时的想法就是能让大家吃上绿色有机的食品，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想这么做的，因为当时转业以后，几年以后不自己有了孩子嘛，也让孩子和家里人能吃上好的东西，所以说我就种植农业。
1: 嗯，那个时候就是种的就是水稻，
0: 对，就是所谓的现在的大米，
1: 对，大米。那时候是单一的品种吗？还是说我种植很多农作物？
0: 其实那时候是单，就是单一的。

0: 品种是罕见的，就是常、那个常见的，
1: 嗯，
0: 就是几乎都是种，就是产量高，
1: 嗯，
0: 就是多打粮嘛，农村不就指着粮食挣钱嘛，
1: 嗯，
0: 完了多打粮就是一个观点，
1: 嗯，
0: 所以说，从那时候开始呢，就是没有什么品种和品牌而言。
1: 嗯
0: 啊，只有一种，就是哪个产量高，就种哪个。
1: 嗯，当时就哪个收获的多，
0: 对，
1: 我就种哪个。
0: 对，
1: 就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跟着当时的流行趋势走，嗯，也是看天吃饭的时间段。
0: 对，那时候就是还是就是比较那个。交通啊什么信息都比较闭塞的时代、
1: 嗯、
0: 就是那时候还往粮库交粮的时代。
1: 嗯
0: 嗯，自从2022年是23年开始、
1: 嗯、
0: 这个就是对农村的农作物啊也好，还是大米也好，还是水稻也好，它都比较开放了，所以说信息化也增加了、
1: 嗯、
0: 所以说、
1: 嗯，
0: 就有些产品就是品种就是也得到了经济化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嗯，
1: 那这个过程中你看一直种地，然后包括售卖这个大米，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不干这行了，这行好枯燥啊，我不想干了，我换一行吧。
0: 也有过类似的情况、
1: 嗯、
0: 就是类似的想法、嗯、但是呢我觉得我天生好就是种地的那个料，
1: 嗯，
0: 就是从小生活在农村，
1: 嗯，
0: 其实也有一种对家乡土地的就是一种热爱。
1: 那您说天生就是种地的料，是因为你种的地就是会收获的这个成果会比其他人要好很多吗？
0: 也不能说比其他人好很多，其实我老家那个地方吧，其实人人都比较熟练种地，
1: 都是种地高手。
0: 对，
1: 嗯，
0: 其实到别的地方去都是专家。
1: 嗯，
0: 我觉得我们那地方就是从解放以后就开始种大面积种那个水稻。
1: 嗯
0: 嗯，但是呢虽然说觉得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就是觉得种地呢挣钱还是慢，你不像到城里打工啊、
1: 嗯、
0: 一个月就那时候也是在1000块钱以上嘛，是吧？
1: 你说一个月那时候工资，
0: 对
1: 啊，
0: 那时候工资虽然也很、
1: 嗯、
0: 很低，但是也比种地挣得多呀。
1: 啊，那个时候其实是想过要我去打工吧，当时那种感觉。
0: 对，我觉得打工还不如自己干。
1: 嗯
0: 嗯。
1: 就打过一段工，最后又回去种地了，是吗？
0: 我没打过工，从来没打过工、哦。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哎，我还是以种地为主，我自己能说了算啊。
1: 那你为啥觉得就是自己打不了工？我要不就是创业，我要不就是种地呢？
0: 不是说
1: 不受管，不想受管。
0: 其实种地吧，其实更主要的是吧、
1: 嗯，
0: 还是有一种情怀。
1: 嗯，
0: 其实作为农村出来的人，就是对土地真是有一种情怀。
1: 嗯
0: 嗯，
1: 对土地有一种眷恋。
0: 对，
1: 所以这个过程中，其实动过别的心思，就是想过转行，但是最后还是回到了老本行。
0: 对，现在你说虽然在市内住，但是也非常留恋农村，也愿意在农村待着。
1: 嗯、
0: 所以说。哎，就是农村确实挺好的。
1: 你看现在和过去还不太一样了哈，过去大家都拼命是逃离农村，现在这个城里人拼命想回到农村。
0: 对，
1: 你看周六日都想回村待两天。
0: 现在农村的生活水平确实很高了。
1: 对，确实提高了。
0: 新建筑的房子，
1: 嗯，
0: 室内卫生间什么取暖设施，
1: 嗯，
0: 都相应的那个改善了。
1: 嗯、
0: 所以说现在的农村和城市区别是很小的，
1: 嗯，而且感觉它的环境可能更好，空气更清新。
0: 对，
1: 就是往往咱们是现在只能到农村，说晚上才能看到满天星斗，就那种感觉。

0: 那你在城里，哎，都被这种水泥高楼大厦挡住了，看不到那么好的星星了。
1: 对，就是，农村的生活呢，现在得到了提高，所以说，现在很多人都愿意往农村跑。
0: 嗯
1: 啊，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在农村生活，还是坚持不下去的。
0: 嗯嗯，就是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人，还是坚持不下去。偶尔我去两天，我旅游行。
1: 对，
0: 你看现在是这样，但是你看你一直就是扎根自己的家乡，扎根农村，甚至说把这个双脚深深扎在泥土里，我们来种水稻。后来现在我们有了一个自己的品牌，你可以讲讲我们这个极稻香是怎么来的。
1: 极稻香吧，在前几年啊，注册成功，寓意是极稻，吉林的稻子，香代表一个地域，代表我们吉林地域的一个品牌，
0: 就这个名字当时就觉得特别好，特别恰到好处。
1: 对，当时一看到这个名字，
0: 嗯，
1: 一想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是心刷一下，就那有那种就是。很亮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就
0: 当时你看到这名字，会不会觉得就他了？是那种感觉吗？
1: 对，一下就选定了，就必须是他。
0: 对，又有我们的吉林，我们的家乡，吉林大米，对吧？稻子、水稻、香，哎，就是一语双关那种感觉哈、啊。哎，就是又香，然后又是我的家乡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看到这个字是这么理解的。
1: 家乡的，
0: 当时就觉得，哎呀，这个品牌的名字就符合我们吉林大米。非常符合，
1: 对，我觉得是为吉林大米量身定制的一个品牌。
0: 那么我们一开始从单纯的传统农业种水稻，到后来的有自己的品牌，那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1: 这都经那得经历的十多年以上，就是
0: 得十多年呢。
1: 对，
0: 嗯，
1: 就是创建了这个品牌以后呢，就把产品，种植方式。全面得到了升级，包括现在我们有自己的包装，自己的认证。我现在极稻香品牌的大米都是经过中国有机和欧盟有机双认证的一个产品。我就想把家乡的一个产品打造出去，让品牌的力量就是把咱们吉林的大米打造出去。
0: 对，其实还是想推我们家乡的这个大米，家乡的农作物。其实当时我看过我们这个产品，当时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哎呀，这就是我们吉林的大米。后来我发现其实它是有很多的品类的，就和我们过去的理解的那些大米好像不一样。就是那个其实大米也挺有说道的。
1: 对，大米分很多品种，但是极稻香主做一种，双有机高端的一个大米，因为它为什么要成为高端？因为它营养成分绝对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就比如说一块地，可以产，就是一亩地可以产1000斤大米，可能口感，所有的这块地的营养都供应在1000斤。那如果产2000斤，那这个地块的营养就供应2000斤的一个养分。所以说我觉得还要想吃的营养健康更好，无论哪方面都会很好，因为它口感一定不一样。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主做的就是这个高品质的。
0: 我们主做的是高品质的吉林大米。
1: 对，
0: 一开始你说就是我们是双有机高端，为什么就是我们的大米的品质更好？是跟我们吉林这片地域有关系吗？
1: 对，大米的好不好，产的好不好，或者是营养成分够不够，但是呢，也是咱们土地有关，第二是水有关，
0: 所以就是我们的大米好，跟我们这地域有很大的关系。
1: 因为吉林这个地区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嘛，所以说咱们有

0: 就是很富有的黑土地资源，
1: 嗯，
0: 所以说吉林大米种出来的水稻，吉林这个地方种出来的水稻，
1: 嗯，
0: 一定会很好，因为它是在北纬43度，有一些光照度和温度都有一定的，
1: 嗯，
0: 一定的，
1: 就是我们的光照包括我们的地域，其实对这个水稻啊大米啊它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对吧？
0: 对，
1: 好的影响。就是你看啊，我们的吉林大米口感好，世界闻名，其实是有很强的科学依据来支撑的。
0: 对的。
1: 嗯，好的，这样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92.7

0: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1: 今日嘉宾王志刚，男，汉族，1974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原航生态农业科技吉林省有限公司董事长。30多年来，他从军人到创业者，角色在变，初心不变，带动村民就业增生，热心公益，帮助困难家庭、贫困儿童，关爱照顾独居老人，累计捐款60余万元，免费为300余名6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免费早餐，先后入选长春好人标兵、吉林省优秀志愿者、吉林好人、中国好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主持人小萌。那刚刚在介绍中提到了我们的王总王志刚，他不仅仅是长春好人标兵，同时呢也是我们的中国好人。他这次呢回来呢是集各种荣誉于一身，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他的公益之路，分享他的公益故事。我们继续请进王志刚王总。刚刚在我们的吉祥音乐的视频号上就有朋友留言了，他说王总的故事的确励志，为人有温度。其实我们的下半段啊，就想跟您聊聊您的公益之路。刚刚说了之前是军旅生涯，后来又说了我们有我们的一段的为家乡服务，我们售卖家乡的大米，种家乡的大米，把大米推向全世界，创建了我们的吉稻乡。那在这个过程中是哪个时刻触动你开始做公益了呢？
3: 我就记得我曾经开过饭店。那时候就是饭店一般不都晚上和中午才营业吗？
2: 对。
3: 当时我觉得上午的时间就是早上的时间白白的就浪费

0: 了。就做起了一个小小的，当时就小小的愿望，就是让附近的老年人能聚在一起，能有一个更好的就是环境给他们提供早餐。当时我就做了一个这个决策。
1: 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细心观察的人。那个时候并不是说我们周围没有什么顾客啊，或者是没有什么人的情况下你有这个想法，是因为你发现了他们可能很多人比如说没有地方待了，或者是附近那个没有什么更合适这些老年人吃的一些早餐的地方，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才萌生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对吗？
0: 对，但是我就发现他们早上出来遛弯以后还得回家吃，第一是吃饭，第二有些那个商店呢、或者是什么买菜呀、还没开门。这期间他们得走了往返于家里和那个外面好几次。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给他提供场所，让他们坐着一起聊天，晚还吃着早餐，这不是挺好的一件事吗？就是当公益就从那一年开始的。
1: 一开始只是为他们提供一个场所，可能大家一起能闲着聊聊天儿，唠唠嗑。但后来你就觉得，哎呀，反正我这个饭店也是有饭有菜的，不如就给他们提供早餐。
0: 对。
1: 当
0: 时是原工作。
1: 嗯。
0: 这个因为这个事情嘛，做了将近两年多。当一年之前呢全是员工去在做这个事情。
1: 嗯。
0: 后来员工因为某种原因啊，家里有事就辞职了。但是这个项目不能不进行下去。所以说哎呀，每天早上我自己5点钟起床去做早餐。
1: 你看啊，它不是简单的一顿一天，你坚持了3年。一开始是有雇员来给你做，后来人家不干了以后，这老板就得亲自来做。
0: 对呀，因为某个员工不干了，这个事儿做不了了，那你说也不能把这个事儿去就搁浅了，所以说自己亲力去做，但是
1: 没找着。
0: 我觉得，哎呀，这个期间对自己的身体也好，还是对自己的生活习惯也好，哎，太好了。
1: 哦，你是觉得好，不是觉得累是吗？
0: 对。
1: 那好在哪儿啊？你又起早贪黑给人做早饭，还有免费的。那你就算这个你自己开饭店，你这个饭菜也是成本呢。
0: 成本吧，其实早餐其实成本用不多少，但是还有些爱心人士认识的朋友，哎，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特别的也跟着特别兴奋
1: 啊，
0: 一看我能坚持这么久，其实是很兴奋的。完了有的时候还亲自，到底是不是真做这个事儿，
1: 还想来一探究竟
0: 啊。完了早上也虽然说这年轻，但都熟悉嘛，都认识嘛，也来蹭一顿早餐
1: 啊。
0: 所以说他知道咱们做这个事儿是真做的，而不是虚名。所以说对，也不相信我会亲自做。所以说知道了以后呢，他们也有的时候也提供了一些食材，也就是意思我做公益也我也不能落后，就是也带着我，就那种感觉。是
1: 因为一开始是自己开始做，后来身边朋友都知道了，就开始我能帮把手搭把手的我就来帮忙。
0: 对，
1: 我能提供这个材料，他能提供那个材料，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小的矩阵，小的规模，是这样吗？
0: 其实公益吧，不是一个人做很多，我拿出多少钱，不是这个概念，是能带动更多的人，每个人都拿一点点，都拿出一份心意，拿出一份真诚，共同去做这个公益的事儿，我就觉得这个公益会长久。
1: 那一开始是我们从这个一餐一饭开始，慢慢形成一个小的规模、小的矩阵。那怎么后来就发展到这个公益事业传播的更广更远了呢？
0: 就是后来，就是知道的人多了，就来的那个

0: 啊，就餐的人也就多了。所以说还有的老人，我记得有一个他是刚退休不久。哎呀，特意让我你给我录个视频，我帮你宣传一下。啊，就是讲的特别好，这个视频一直在我的那个手机里保存。
1: 啊，一直在留着呢。
0: 对。
1: 他当时怎么说的还记得吗？
0: 哎，就觉得说那大概意思啊，就是啊，别人在做公益可能是点到为止，或者是不是长久性的，或者是表面文章。但他说你这个确确实实是真正的为老年人做了一个值得让人开心的事儿，值得让人敬佩的一个事儿。其实说的特别励志，所以说我一直保留，因为这个老人的一些话致使我从那时候公益到现在的是真的是我一个动力。
1: 他就是激励过你。
0: 对，
1: 就一开始可能很多人过来吃完人家就走了，可能那个说声谢谢也就这样了。
0: 对，
1: 但是有人是觉得能体会到你的不容易，然后觉得你是在做实事儿，不是说我单纯的说给你拿一个什么东西，
0: 对，
1: 我就让你过来把你这顿饭我能帮你解决了，这就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小事儿，暖心的事儿。
0: 对，更主要是这些老年人聚在一起啊，就在一起在一个桌，就是一直聊，就是聊一些就是家庭的事儿啊，生活上的事儿啊，和身体上的事儿，所以说他们都不愿意离开。但是呢这些人在一起特别开心，开心了身体才健康，因为年龄大了吧，身体好源于开心。
1: 对，那个时间长，你想你这个断断续续做了三年，连续做了三年，那这个过程中你没有觉得哎呀挺烦的，或者说我不想坚持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有的时候确实早上哎呀五点钟起来，就是每天坚持，不管你晚上几点睡觉哈，五点起床，哎，寻思
1: 今天不起
0: 了，哎，不做了。但是呢那个时刻想一想可以，但是你真的不能不起来。当时就想，如果这顿饭我要不做了，他们就很多老年人就是来了就会扑个空，一看
1: 失望，
0: 一看关门呢，那一定会很失望，
1: 难受。
0: 对，因为一个人去一个地方去习惯了，你要一下子让他今天不去，那肯定会很心里很不是滋味。
1: 你这还挺有责任感。
0: 哎呀，就是我得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
1: 就是有这种很多老年人在你身后，就是默默的这种支持，然后让你就油然而生的这个责任感支撑着你把这个爱心早餐做了三年多的时间。
0: 对。
1: 那后来呢？
0: 后来就是这个饭店因为某种原因就不干了。不干了以后呢，那实在是就没办法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说就是选择了别的公益的事儿，也一直在做。因为这些老年人也一直在激励着我去做一个善良的人。因为只有无论是每项公益肯定背后有一个故事，所以说去让你坚持做下去的一个勇气。
1: 但是这三年的这个时间其实就让你好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一样，你就开始专注于公益这件事了，我发现。
0: 有一点，但是呢我们还得以自己的那个生意为主嘛。只有你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的情况下，你才能把公益做得更好。我觉得更做得会更实在更踏实。
1: 那一边我要经营自己的企业，我让自己的品牌知名度不断的做得更响，那一边我还要热心于公益，那这两个不会就是占用你太多的精力吗？
0: 其实不会占用太多的精力，因为我们公司呢现在呢

0: 已经有了专门的就是管理，我下边也有管理者，所以说有些事情呢会他们会去做，他们也会帮着我去操心呐、啊。这做公益呢，我觉得也是我的闲暇之余。
1: 嗯，他不是说是我们的主业，他是我们的就是业余的时间来做的公益。但是你做公益，你必然要付出啊。你除了之前的爱心早餐之外，后来我看你还做了很多公益，比如说带动一些村民就业，比如说帮助困难家庭、贫困儿童、独居老人，就这些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吗？
0: 你像到什么敬老院了，
1: 嗯
0: 啊，后来我们就组建了那个志愿团队，
1: 嗯，
0: 就是带领志愿者们一起去看望敬老院的老人。其实他们需要的不是你给他物质多少，
1: 嗯，
0: 其实最主要的更多的时间是陪伴，
1: 嗯
0: 啊，一起，到敬老院一起做做游戏，
1: 嗯
0: 啊，可能大家一起包顿饺子，
1: 哎
0: 哎，就是一起的去把这个那个就是比如说这个包饺子过程当中，
1: 嗯
0: 一起和馅儿，一起那个包饺子，
1: 嗯，
0: 所以说他们都特别的开心，
1: 嗯，
0: 因为敬老院大多数都是那种无儿无女的无保户。
1: 嗯嗯，
0: 我们经常去的都是五保户那种、
1: 哦，
0: 就是你像我们经常到，玉潭养老中心，
1: 嗯
0: 啊，就是这些老年人，
1: 就是孤寡老人，
0: 对，
1: 嗯，
0: 哎，就是
1: 他们更需要的可能就是温暖，
0: 对，
1: 温度，
0: 对，需要的是一种陪伴和，他们并不需要什么太多的东西，
1: 嗯。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可能大家以为的是你要做公益，你要付出很多的钱很多的精力，其实反而不是，可能还需要我们的一些时间来陪伴，给予他们温暖，让他们感受到温度。就很多人可能他的亲人很少，他缺乏朋友亲人的交流，那你们就为他提供这个亲人朋友的交流。有的人可能觉得经济比较窘迫，可能孩子需要上学，那你们为他提供的可能就是学费，
0: 对，
1: 这些那个文具的费用，
0: 对，就是，
1: 嗯，
0: 我觉得你像我还有，就是资助两个孩子，
1: 嗯
0: 嗯，但是每年，就是，因为他们也是学校减免一些学费嘛，
1: 嗯，
0: 更多是在生活上帮助他们一些，让他们没有压力的去上学，
1: 嗯
0: 嗯，其实，这种帮助呢，我觉得更好，因为没有依赖性，
1: 对，
0: 哎，没有依赖性，也更感觉到了社会的温暖，
1: 嗯，
0: 社会还有更多的爱心人士，也，我经常就是，就是跟那个我那个捐助的两个学生孩子来去讲，就是，当你有能力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爱心奉献出去，
1: 嗯，
0: 你温暖了更多的人。就是这个社会就是才更加温暖。
1: 嗯，那在做公益的这条路上有没有被误解或者是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
0: 其实我还真没有遇到这些事情，因为咱们的初心是好的、
1: 嗯，
0: 就是大家都能会被理解，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没有别的想法，也没有说借此机会啊，就是为了宣传自己。其实在一直都没有说为了某项公益而去宣传自己的想法，所以说咱们的目的很单纯，就是让就是受帮助的人感觉到社会这么温暖，还有这么多善良的人和他们去相处，
1: 对，就让受到帮助的这些人实实在在感觉到我受到了帮助，是实实在在有需求，他们这个需求得到了满足和平复，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保证了一个最基本的，就是他们能感受到的这个程度和温度，就这点也很不容易了，能坚持做公益就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了。那你看在做公益的这条路上，其实 我们同步也收获了一些荣誉，比如说刚刚我提到的长城好人标兵，还有吉林省优秀志愿者、吉林好人，一直到现在的中国好人。那么这些荣誉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0: 这些荣誉吧，意味着肩上的责任更加重了。
1: 嗯，
0: 就是我不能辜负我这些就荣誉的一个，就是不能辜负荣誉，给予的那个各种那个就是咋说呢，
1: 支持吧。
0: 对，就是不能把那个荣誉当成一回事儿，但是呢得把荣誉当成我肩上的责任。
1: 其实就像我们当时去参军，怀着梦想，然后我们有军人的责任，后来呢又回到家乡，我们有建设家乡这样的一个责任，然后把自己的家乡的农产品推出去，然后走向更大的世界，也是我们的责任。后来接触到公益之后，这个公益又成了我们肩上的责任，现在我们肩上的责任就越来越多了，越来越重了，还有我们很多荣誉带来的这个责任。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些责任太多了，压得你喘不过来气呢？
0: 那没有，但是我觉得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啊，就是无论哪方面都得保持一个我带着荣誉的人的一种正确的姿态去去影响身边的每个人，去包括你做公益的时候影响身边的志愿者，那你得把你自己的好人精神，好人理念，都会展现给他们，让他们更多的为社会做一些贡献。
1: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王志刚呢，他影响了很多身边的人和他一起走进公益这条路，但是他受他最大的影响实际上是他的孩子。你是会跟孩子分享自己的公益之路吗？分享过这些荣誉吗？其实在孩子教育方面，我觉得你是有很多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是经常有些时候和我的儿子一起探讨公益这个事儿，让他也去理解，也让他把自己的思维就融入到公益当中。
1: 所以孩子被你培养的非常的优秀。
0: 还行吧，但是呢我主要说这你是有工作单位的，你就把工作干好，也算是一种就是回馈社会嘛。
1: 因为刚哥他的儿子非常的优秀，然后也是在他的带动下，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获得了很多的荣誉。那么其实在这里呢，我也特别想问刚哥一个问题，就是未来你包括你现在的这个企业生态农业方面，包括你的公益之路，你有没有自己的打算？
0: 我在我自己的企业当中，就我觉得我们的企业就是想把最好最健康最好的东西奉献给就是属于千家万户，让在我出品的大米当中就是一定要健康，一定要健康，绝对不会就是影响我们吉林大米品牌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就是把东西做好，就是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感。
1: 把自己的产品做好。
0: 对。
1: 那公益方面的未来你有什么打算吗？
0: 公益方面我就是想把我们的公益把好的理念把好的经验传授出去。让更多的人去参与到公益当中，让更多的人去愿意做公益。我觉得人人都做公益，我们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1: 你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加入到你的这个公益事业当中来。
0: 对，
1: 那其实现在就是我们已经不是个人单打独斗了，而是一个个组织在做公益，对吗？
0: 对， 我现在的我们的组建了一个叫急行军净月区退役军志愿服务队，
1: 嗯，
0: 但是也不光是那个退役军人来参与，社会各界人士，社会的爱心人士都可以参与，
1: 嗯，
0: 一起就是为我们这个受弱群体去服务，去帮助大家，哪怕是我今天休息，我到那个净月潭门口，去主就是指挥一下交通，也是做一项公益的事情。
1: 就是很多身边小事儿，大家不要把公益这事儿想得多大，我必须得挣多少钱我才能来呀，我必须得交多少钱我才能来，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就身边小事儿，就像指挥交通，我当个小小志愿者也是在做公益，可能我们服务于不同的人群。
0: 对
1: 对，可以看自己的一个你想做的吧，然后可以加入到我们这公益大家庭来，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加入其中。那如果说刚哥，你对30年前刚刚入伍的自己说一句话，你想表达什么？
0: 哎呀，这个我还真没想，
1: 这不给你留作业了吗？还没想过。就是对曾经的自己，或者说你反过来想，如果说我现在可以回到30年前，回到多少年前，你可能会不会想法和现在不一样？
0: 那肯定是我。其实我就想说，我感谢30年前的自己有一份这么长久的一个坚持，包括未来的一个坚持。其实很感谢当年的自己。
1: 感谢当年的自己，所以也不后悔自己现在选择的这条路，无论是公益之路，还是说为家乡赋能的这条路，其实王志刚一直在走下去，一直在路上，一直做得很好。
0: 一直在努力当中，一直在学习当中。
1: 对，然后呢，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是公益，还是说我们的集道乡可以越来越好。
0: 集道乡一定会好，因为我会坚持一个本心，就是把好的产品奉献给大家。
1: 对，也希望我们都可以越来越好。那也非常感谢王志刚可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自己的公益之路，非常感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从军营到田野，从创业到善行，王志刚把初心落在了村民的饭碗里，老人的早餐里，孩子的书包里，点滴小事也藏着我们中国人最质朴的善良。无论说我们现在的时代是如何变迁的，那么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信任与善意，永远是照亮文明之路的不灭明灯，更是一个民族行稳致远的精神底气。以上就是本期《城市人物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927，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东北亚金曲排行榜。
2: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3: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4: 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珍，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国下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民族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3: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西魏营的兵将攻打泗水关，没想到泗水关的守将金刀将左天成武艺高强，刀法出众，瓦岗山五虎上将一个跟着一个出去，也打不过左天成。秦琼没有办法，只好传下命令，高挑免战牌，伸手不战，免战高悬了。泗水关的兵将每天跟着左天成到了西魏大营外头，裂开阵势叫战骂战。瓦岗山的兵将呢，奉徐茂公之令，就在这大营里头诚心跟这左天成手下的兵将斗气儿。诸位，骂够了没有？嗓子干不干呢？我们这儿小宴茶沏着啊，喝一杯不喝呀？就这么斗气儿，仗反正是不打。话虽如此，秦琼、徐茂公也是着急呀。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坐在中军大帐商议：“二哥呀，咱们这仗到底怎么打呀？”“嘿，我看呐，要想战胜左天成，咱们营中谁也不行啊。左天成的泗水关下边呢，下边还有东岭关呢，东岭关的铜旗阵更不好打呀。哎，没有办法，四弟呀，干脆你辛苦一趟，把裴三公子裴元

0: 庆请回来吧。啊？
1: 什么？嘿嘿，二哥爷，这事儿可不好办，不是四弟我不听话，裴延庆跟我说了，非得等到明年天下反王齐聚扬州会，他把李元霸砸趴下来，他才能回来见您。哎，四弟啊，你去一趟吧，没有裴元庆是打不了走天城啊，你告诉裴三弟，千万别再提四平山赌头征帅印的事儿了，现在大魔国都没了，已然换了西魏王了。四弟呀、啊，你是他姐夫，你呀、啊、又聪明，甭管你怎么费劲啊，说什么你也得把他给我请来。嘿，得嘞，反正好事没我程咬金的，我呀，为了咱们哥们弟兄，我去一趟。就这样，程咬金备好了马匹，带上了散碎银两，马上挂上斧子，一个人离开大营，够奔龙虎庄去请裴元庆。非止一日，这天程咬金来到虎牢关的西北，看见了裴元庆经常练锤的那片松林，就知道离着龙虎庄不远了。程咬金心说，我得找个人问问道啊。他骑着马往前走着走着，就看见南边树底下坐着一个老汉，这个老人家头上戴着一顶随风倒的帽子，皱纹堆垒，胸前飘洒白髯，旁边呢放着粪旗子粪叉子，可能是老人家捡粪捡累了，坐着这儿歇会儿。程咬金往前一催马，双足一扣蹬，甩蹬离鞍下马。程咬金满面带笑，挺客气，哎，老爷子您好啊，您坐这儿歇着呢。这老头抬头一看，又把老头吓一跳，心说这哪儿来的，怎么这么寒碜呢？请问您有事儿吗？啊，老爷子，跟您打听打听，这龙虎庄往哪儿走啊？啊，顺大道往西，也就一里来地，那个庄子呀，就是龙虎庄。老爷子，我再跟您打听一个人，请问英雄，你打听谁呀？有个姓裴的，叫裴元庆的，是不是住在龙虎庄？没想到这位老爷子一听，歘的一下，脸色就变了。老爷子站起来了，用手指着程咬金，可惜呀，可惜呀，你这么大岁数的大人啊，你怎么不会说人话呀？嘿嘿，程咬金心说，我招你惹你了，你骂我不说人话，我成出来了。没办法，程咬金只好压住气儿，哎，老爷子，不知道我说出什么错话来跟您惹急了。嘿，你呀你呀，裴元庆仨字儿也是你叫的啊，你看今年我已然七十有四了，就是我嘛遇见这位三公子也得称他裴三爷呀。哎，程咬金心说，我这小舅子成啊，这么大岁数的人管他叫裴三爷，看起来小舅子人缘不错呀。程咬金聪明，马上就知道这话应该怎么说了。老爷子，就算我说话冒失，哎，您说说这位裴三爷在当地怎么这么大的名气呀？哎呀，你要问这个，我能告诉你，说来话长啊。当初我们这村子乱极了，家家全都丢东西，也难说，这年头到处是贪官污吏，挤得我们没地儿吃饭去，这年轻人他能不偷吗？自打裴三爷回了村呐、啊，把我们方便左右13个村子连在一处，来了个互相帮助，谁要没吃的了，有粮食的主就拿出一点来周济一下。人家裴三爷可说了啊，有了吃的，往后谁要再偷东西，

家伙劝他改，要是屡教不改，大家伙禀明裴三爷，裴三爷拿锤砸他。嘿，这么一来呀、家家都有饭吃，谁也不偷了。现在呀、我们这方圆几十里地之内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呀。老爷们儿，这裴三爷办了一件大好事儿啊。嘿呦，提起裴三爷来，那办的好事儿多着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我们街坊这小子忤逆不孝啊，打他娘啊，别人不敢管呢，我过去他连我都打。我把三爷请去了，三爷是连打带劝，愣给管过来了。嘿，这小子现在甭提多孝顺来了。还有张庄啊，这哥仨分家打架，这事儿搞到县里头，这个县官啊非得让他们哥仨送笔钱去。三爷知道了，到这家这么一劝，哥仨心平气和，家也不分了，反倒和美了。哼，像那虐待儿媳妇的老太太，三爷去了劝了劝，讲了讲理，哎，这老太太就不给儿媳妇气受了。我告诉你，过路的英雄，那裴三爷太好了。原来我们这儿有这么十几个呀，会点武艺的土混混，蛮不讲理啊。自打三爷回来，把这帮人管的全都蔫了，老实着呢。那三爷办的好事儿啊，数不过来啊。这样的好人，谁不对他恭恭敬敬呢？哎呦，老爷子，听您这么一说，刚才我指名道姓，哎，是我的不对。老爷子，我有打远处而来，找裴三爷有点事。哎，得了，您告诉告诉我，裴三爷在龙虎庄哪头住？你找裴三爷呀，告诉你啊，你顺着庄子往西走，走到正街，有一座最大的宅院。哎呦，这整个宅子就像一块砖砌的。过去是红漆大门，现在改了黑漆大门。那儿啊，就是裴三爷的祖宅。哎，行嘞，多谢老爷们儿。程咬金一抱拳，任等班鞍上马一催坐骑，这匹马就奔西下去了。程咬金坐在马上想，我这小舅子名声不错呀。走着走着就进了龙虎庄了，到了正街一瞧，路背果然有一所大宅院，就像一块砖雕的似的，黑亮的大门，门前石头台阶旁边一边一棵大树。没错了，这肯定是裴家了。程大爷甩蹬离鞍下马，把马拴在树上，上台阶啪啪啪扣打门环。哎，我说里边有人没有？里边脚步声音响，有人说话了，谁呀？跟着就开开半扇门。程咬金一瞧呢，一个三十多岁的家人，头上戴着硬装帽，身上穿着青衫，开开半扇门的，这脑袋出来，身子影着。程咬金上前一抱拳，哎，哈，我说我这儿有礼了。这家人吓一跳，我说你找谁呀？你怎么长得跟大老妖似的？程咬金心说，管他们家贵人叫大老妖。哎，你别害怕，这是不是裴家？我找裴三公子。请问大老妖您贵姓啊？什么叫大老妖啊？啊，给我传一声，我跟你们家三公子是好朋友，我有事找他相商。哎呦，我出去刚买东西回来，究竟三爷在家不在家我还说不好，请您在这等一会儿吧。脑袋往回一撤，咣当把门关上了，插上下插管也给插上了。嘿，程咬金心说，他们裴家的事可新鲜呐。程咬金可不知道，这个裴元庆一点也不糊涂啊，他在家中练锤，他早就听说了瓦岗山的兵将南下武关，这武关好打吗？
头一关四宝将上师徒，二一关八马将新闻里，三一关孙德龙孙德虎，这两个人虽然武艺不强，十分艰险。四一关泗水关的左天成，人称金刀将，武艺关依然设下铜旗阵了。哼，瓦岗山的人要是打不过去，

见元帅秦琼呢。我现在呀，我得躲着瓦岗山的人。所以裴元庆早就下了话了。这家人进来回禀，裴元庆正在后院练功呢。三爷，外边有人见您。你问他姓什么叫什么了吗？没问呐。他说找你有事儿。哼，他长得什么模样？哎呦，三爷，我一开门吓了我一跳啊。这个人蓝大脑袋，红胡子，大背的头，眼珠子往出耷拉着，简直像个大老妖啊，他不是人呐。我说你先给我住嘴，你不许骂啊！这八成是我姐夫，你骂什么人呢？他姓程，他叫程咬金。三爷呀，咱们家如花似玉的小姐怎么找这么一位姑老爷呀？哼，这事儿啊就甭提了，我姐夫来了，你出去告诉他说我出门办事儿，远行一年，你可千万别让他进来。是，我明白。这家人出来了，又拉开半扇门，脑袋出来了。对不起您啊，刚才呢我出去买东西去了，我回来呢我一问管家，管家说了三爷刚走，骑着马出去办事去了，说一年才回来呢。程咬金心说这是诚心不见我呀，这一趟我白来可不行。嘿，我跟你说实话，您说我可是大魔国卸了任的皇上，是你们家的教客。哎，这事三公子跟你们提过没有？哎呦，原来是姑老爷，失敬失敬。这家人出来了，恭恭敬敬给程咬金深施一礼。姑老爷，哎，我失敬失敬，我给您施礼了。别客气别客气啊，给我牵着马领我进去，我在这儿住个一年半载的，我等着三公子。哎呦，那可不成，怎么了？您呐，是我们家的娇客，我也知道您不敢上这蒙事的，可是您没上我们家来过，我也没见过您。三公子呢，他又不在家，我可不敢担这个沉重啊。对不起，咱们改日见吧。说完了往回一撤，是咣当把门关上，叉叉又把门给插上了。开开，给我开门，啪啪啪。程咬金叫门，叫了半天里边不理他。哦，程咬金他站着琢磨，心说小子你在家里边不见我。大奶奶裴翠云可说过，你们家不但在龙虎庄有田有地，在附近三级镇上还开着一座连升客店。得嘞，裴词儿嘞，我先上你们家店里头泡几天，我就不信见不着你裴元庆。程咬金下台阶，把马解开，拉着马溜溜达达往前走。打听清楚了，三级镇呢就在龙虎庄西南五里地上。他上了马就奔西南走下来了，一会儿的功夫到了三级镇。程咬金一看这镇地还真不小，店铺林立，挺热闹。他下了马了，拉着马走到正街当中一看，连升店，没错了。哎，我说店里有人没有啊？伙计刘秃子跑出来了。哎呀，你要住店？哎呦，这刘秃子吓得直哆嗦，这人怎么长得跟妖精似的。我说你瞧我干嘛？嘿嘿，瞧我这模样俊，告诉你，我来住店也有的是钱，给我找一个清静的跨院，三间像样的正房。好，那您请，您到西跨院来呀，给爷牵马呀。里边小伙计出来把程大爷这匹马接过去，刘秃子就把程咬金让到西跨院，把正房的门的锁头打开了，您里边请。程咬金迈步进来了。哎，不错不错，三间房一通帘，挺宽敞，东边一铺炕，西边一铺炕，正当中迎面是一张八仙桌子，一边一把椅子，墙上挂着字画，挺干净还挺肃静。

0: 刘秃子是满面带笑。客爷，您看这三间房合适吗？
1: 哎哎，还算对付。哎，出门在外嘛，比不了家啊。我们家住的是高楼大厦，前后三层院子带后花园，出门在外比不了家，操化操化了。
0: 您请坐，我去给您打洗脸水、漱口水，然后给您沏茶。这火气卖不要出去。
1: 伙计，
0: 客爷，
1: 你给我回来，我问问你，你姓什么叫什么？
0: 哎呦，客爷，小时候长过秃疮，没大名，姓刘，人家都叫我呀刘秃子。
1: 秃子，我可告诉你，你要给我打水沏茶，样样都得三份，往后甭管我说什么，什么都给我来三份。
0: 这刘秃子一听一愣，客爷，难道说您后边还有人来吗？
1: 哎，没有啊，就大爷我一个人。
0: 那您为什么什么都要三份啊？
1: 哎，家里这么惯了，什么都得三份。
0: 请问客爷您贵姓啊？
1: 我呀，姓穆。程咬金没说真名实姓，把他姥姥家的姓给说出来了。一会儿的功夫，这刘秃子就把洗脸水、漱口水、茶壶都端上来，样样都是三分。程咬金宽衣解带，摘下扎巾来，拿起木梳来，他要梳头。
0: 秃子，
1: 可以，这梳子怎么一个呀？
0: 爷，我给您拿去。刘秃子赶紧跑了，又拿过两把梳子。
1: 程咬金用洗脸水，三盆洗脸水呢，他在这盆洗完了，那盆洗，那盆洗完了，最后一盆他投手巾。嘿，刘秃子在旁边看着新鲜。
0: 程咬金洗完了，也用这三把梳子梳完头，漱口水三碗全都用了，然后往这一坐，三壶的茶他都喝。
1: 秃子，
0: 可以，我也三十多奔四十了，您带着姓叫我行不行？本来我就够秃的，您叫我刘秃子我有姓。
1: 哎，叫秃子省点事儿。
0: 好，可以，您爱怎么叫怎么叫吧。
1: 秃子，这茶够咽的，三杯茶我入肚了，可是这茶是就宽不就窄。
0: 刘秃子明白了，
1: 可爷，八成你是饿了吧？嘿，小子，你说对了。请问您想吃点什么？你们这儿有没有成桌的酒席？
0: 哎呦，成桌的上等酒席、中等酒席、下等酒席全都有。
1: 上等，加海味。
0: 可爷啊，不瞒您说，现在兵荒马乱，货不好运，海味已然运不来了。有鱼有肉，有鸡有鸭，
1: 好，上等酒席给我摆三桌，三桌啊！哎呦，各爷，您一人吃得了吗？小子，你绕住了，要怎么你秃的？花钱大爷我不在乎，吃不了剩下的，你不会帮着我吃吗？
0: 哎呦，那我可谢谢您了，遇见您，我们火气可就沾光了。
1: 刘秃子，马上到柜上来找掌柜的。
0: 掌柜的，我跟您说一件新鲜事儿。
1: 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猜怎么着？来了一位住店的莫爷，一个人要吃三桌上等酒席。
1: 刘秃子就把程咬金的事儿一说，
0: 掌柜的一听双眉紧皱，
1: 这位可够谱的，
0: 怎么办？
1: 他是花钱的，甭得罪他，他让你怎么摆你就怎么摆，大不过他吃不了你们大家伙过年呢啊！好好伺候这位财政爷。
0: 一会儿的功夫，三桌酒席摆好了，这掌柜的一机灵，把店里的所有的伙计全都轰到程咬金这三间上房上了，
1: 大家伙伺候程爷。
0: 程咬金在当中间一坐，刘秃子在旁边针灸不菜。
1: 程咬金拿筷子扒了热菜，嘿，不错，来口鱼片。
0: 刘秃子在旁边就问呢，
1: 可爷，您瞧我们这上等酒席做得怎么样啊？
0: 哎，还算不错，有点滋味。
1: 您在这桌上吃一筷子两筷子，您再上左边那桌吃去，吃完了左边那桌，您再上右边去吃去。
0: 嘿，我说刘秃子，刚才我就说了，你小子下辈子也长不了毛啊。大家伙一听全乐了，你让我这桌吃完了那桌吃，那桌完吃了那桌吃，嘿嘿，我说秃小子，那两桌啊，大爷我看着玩儿，吃饭点到而已，要在家里我每顿饭得摆六桌，左右各一桌，对面一排三桌，我吃当中间这一桌。秃子你明白吗？
1: 可爷我不明白，我告诉你，这叫吃一看二眼观三，
0: 成别在这折腾，那么能不能把裴三公子折腾出来，咱们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9: 后代的世界，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8: 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音，薪火相传，绿色情怀，共筑长城。绿色长城，长城，绿色长城。
1: 传承红色基因，共筑绿色长城。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绿色长城，我是主持人小萌。
0: 第一时间记录，第一视角报道，记者观察。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刘宁宁、宋明帅、徐冰冰、赵建龙的报道。省暨长春市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举行。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省暨长春市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在长春市烈士陵园举行。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等我省党政军领导和老战士、老同志、烈士遗属、社会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大力弘扬革命精神，激励全省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信仰，更续传承红色血脉，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山河祭英烈，松柏映忠魂。陵园中，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干部群众整齐列队，现场气氛庄严肃穆。伴随礼兵就位的号令，四名战士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行进到纪念碑前伫立。10时许，仪式正式开始，现场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嘹亮的歌声久久回荡。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烈士纪念碑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深情庄重的献花曲缓缓奏响，18名礼兵托起9个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郑重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前。这些花篮是由省委、省人大常委、省政府、省政协、驻军及武警部队、长春市以及老战士、老同志、烈士遗属、社会各界群众敬献的。红色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6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格外醒目，寄托着新时代吉林儿女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黄强、胡玉婷、朱国贤等神情肃穆，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省市领导同志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观看展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英雄故事的浮雕作品。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上前瞻仰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向英烈致以崇高敬意。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主持仪式。在场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长春市领导、省检察院领导、省军区、空军航空大学、武警吉林省总队军政主官、中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老战士、老同志、烈士遗属代表、党政机关干部、学校学生、警校学员、消防指战员、医护人员、社区群众、退役军人、部队官兵、空军航空大学学员代表等参加仪式。
0: 高歌新征程，唱响新时代，军歌嘹亮。1, 2, 3,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贾彩虹、吕小娜的报道。飞来者，长春航空嘉年华国庆启幕，航空文化赋能春城文旅升级。国庆首日，飞来者长春航空嘉年华在长春航空博览城隆重启幕，活动围绕好看、好玩、好学、好购、好吃五大沉浸式体验，打造全民参与的航空文化盛会，活动持续到10月7号。开幕式庄重热烈，全场齐唱歌唱祖国，以昂扬旋律烘托出浓厚的国庆爱国氛围。长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田吴在致辞中表示，本次嘉年华是集展览、体验、科普、文旅一体的主题盛会，后续将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为契机，推动航空文旅冰雪深度融合，让航空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中国航空教育学会飞行教育专家胡延春致辞时指出，长春素有飞行人才的摇篮之称，随着航空博览城建成运营，航空文化展会活动转向全年常态化运营的永不落幕的航空展。活动主办方长春市北亚航空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世武表示，本次嘉年华作为飞六来者 IP 的首发 1.0 版本国庆文化厚礼，公司将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兴产、产城融合，为长春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航空名城积蓄磅礴力量。现场，长春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小林为一级航天员陈全颁发航空航天公益科普导师证书，进一步充实本土航空科普力量，夯实科普工作拳击。长春市陆园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宝正式宣布本次飞来者长春航空嘉年华开幕。开幕式上，陈全带来航天员的选拔与训练主题公益宣讲，结合自身数十年从业经历，回顾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历程，揭秘航天员严苛选拔与刻苦训练的幕后故事，普及航空航天专业知识，为青少年及广大市民奉上一堂兼具思想性与专业性的航天思政课。嘉年华现场业态丰富，体验多元，南广场机坪大观园陈列25架各类真实飞机，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航空工业魅力，飞友同好、女飞专区等特色打卡点吸引大批市民驻足体验。创新推出的航博飞票趣味互动任务、串联科普问答、展区打卡、 NPC 互动等玩法，游客完成挑战可兑换礼品，参与整点抽奖，在沉浸式游玩中汲取航空知识。大东飞来集、大东100 Live 音乐会同步举办，航空文创特色好物齐聚，潮流音乐激活现场活力。10月7号收官当日推出大东100 Live 主题活动，推动航空文化与冰雪盛会预热跨界联动，打造城市文旅新场景。本次活动将航空航天科普深入嵌入文旅消费场景，通过多元形式让航天知识浸润人心，同时有效释放城市文旅力，促进航空产业展会经济与文旅消费协同发展，进一步擦亮长春航空城市名片。国防大学教授、空军特级飞行员王守国、中国航空教育学会副秘书长张雪岩、飞行训练专家赖祖辉及十余名飞行员参加开幕仪式。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军营瞭望，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孙伟哲、旭然淼、金城的报道。通化军分区红色巡讲进军营，官兵共上思政课。近日，驻通某部营区礼堂内，近千名官兵军容严整，肃然端坐，由中共通化市委宣传部、通化军分区联合组织的“红色故事”巡讲进军营活动在这里举行。军分区领导、驻通某部领导与基层官兵同上一堂，直击兵心、震撼心灵的“红色思政课”，把历史警钟、抗联烽火和圣战担当一起搬上战位，搬进兵心。通化是东北抗联创建地，东北解放战争发起地，抗美援朝后援地，也是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95年前，九一八事变揭开民族苦难的序幕。95年后，在驻军营区讲本土红色故事，既是缅怀，也是动员。军分区政治工作处负责人介绍，这次进军营活动是通化国防教育红色宣讲七走进中的年度重点环节，全部按面对面、站位浓、能入心组织，让官兵在实景化讲述中对照望战必危，校准能打胜仗。活动现场，六名优秀红色讲解员依次登台，从冰天雪地里嚼棉絮，战旗上写满铮铮铁骨，到一枚狮纽铜印凝结的以死践诺，从四岁幼童不吃亡国奴的饭的血腥呐喊，到一杆钢枪毁家纾难的之前壮歌，从密营篝火到老航校引擎的轰鸣，再到守陵人王贵一家三代把一炷香、一座碑守成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忠诚。六个通化本土红色故事次第展开，像六发实弹接连轰响，把军魂、血性、圣战几个字一颗一颗钉进官兵心里。台下不少官兵攥紧拳头，在笔记本上写下望战必危、能打胜仗的豪言壮语。活动尾声，全体起立齐唱强军战歌，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战旗上写满铁血荣光的歌声在营区回荡。军分区领导表示，下一步将继续联合驻通部队深化七走进成果，把红色故事巡讲常态化融入军营教育菜单，进机关、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校园、进军营、进网络七个步骤协同推进，同步推开重走抗联路。吉林杨靖宇干部学校现地教学、老航校旧址研学等配套活动，让抗联精神真正进入训练场、进入班排、进入兵心。白山作证，松水有声，警报长鸣，最该留下的不是悲情，而是滚烫的热血、敢打必胜的圣战之心。穿这身军装，就守这片山河，听这些故事，就把抗联精神铸进圣战刀锋。
0: 刀割新征程，唱响新时代，军歌嘹亮。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孙思鹏、陆毅的报道。欢迎新战友，暖心十个一。9月下旬，随着最后一批新兵顺利抵达，吉林省军区2026年秋季新兵接收工作圆满收官。新兵连精心策划实施十个一暖心活动，以仪式感召、生活关怀、思想引导等多为举措，帮助新战士快速融入军营，开启淬火成钢新征程。一场仪式， 铸就荣誉底色。营区内锣鼓喧天，横幅招展，官兵夹道欢迎，举行庄重的入营仪式。新战士们佩戴大红花，步伐坚定地步入军营大门。一次点验，筑牢纪律底线，排查违禁物品，消除安全隐患，不仅是安全管理的必要举措，更是一堂生动的纪律规矩课，强化了新战士的规范意识和底线思维。一杯热茶驱散旅途疲惫，一杯杯热气腾腾的茶水递到新战士手中，暖在手心，更暖在心头。简单的举动瞬间拉近了官兵距离，让新战友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一盆热水洗净征尘仆仆，班排宿舍内洗漱用品摆放整齐，热水供应充足，新战士们洗去一路的风尘与疲惫，清爽的面容下洋溢着对军旅生活的期待。一顿迎新饭抚慰思乡之情，炊事班精心烹制入营第一餐，荤素搭配，营养均衡，热气腾腾的饭菜不仅满足了味蕾，更抚慰了新战士的思乡之情。一通电话连接亲情纽带，爸妈，我到部队了，一切都好。新战士们拨打入伍后第一通亲情电话，简短的问候既消除了家属的牵挂，也让新战士将亲人的嘱托转化为投身军营的动力。一次谈心，摸清思想底数，骨干与新战士面对面问冷暖，细致了解成长经历和兴趣爱好，及时化解心理困惑，为新战士扣好军旅生涯的第一粒扣子。一次帮带，规范生活秩序，被子要叠成豆腐块，物品摆放要一条线，班长骨干手把手教授内务整理技巧，从折叠被褥到摆放洗漱用品，每一个细节都严格规范。一次理发，立起军人形象，理发室里推剪声此起彼伏，新战士们剪去长发，对着镜子审视焕然一新的自我。这不仅是一次仪容仪表的规范，更是象征着告别散漫，走向成熟。一篇日记记录成长感悟，笔尖流淌的不仅是文字，更是成长的足迹。这篇日记将成为他们军旅生涯宝贵的精神财富。新兵入营是军旅生涯的起点，也是战斗力生成的源头。吉林省军区将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科学组训，按纲师训，帮助新战士尽快实现从地方青年向合格军人的转变，为部队建设注入蓬勃朝气与坚实力量。
0: 家国情怀，深情告白，心灵聚焦。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王赏、马家龙、杨浩的报道。4868米之上的忠诚守护，汽笛长鸣，一列火车驶过青藏铁路昆仑山隧道，我下意识握紧钢枪，向驶来的列车回以持枪礼。守护青藏铁路18年，这已成了我们之间无声的默契。2008年，我从陕西渭南应征入伍，新兵下连，我来到海拔4868米的昆仑山哨所。班长说，我们守护的昆仑山隧道是青藏铁路全线头号控制工程，是青藏铁路的咽喉。隧道两端的两个哨位像两枚钢钉，牢牢铆在天路的关键节点。铁路沿线常年积雪，官兵巡逻时稍有不慎就会陷进雪窝子里。为了保障铁路运行安全，我们不仅要钉好铁路上的每一颗螺丝，还要时常与风雪搏斗。记得有一年，昆仑山口突降暴雪，铁轨附近出现一些落石，威胁到列车通行安全。我和战友们一头扎进风雪中，用撬棍清理落石。当时能见度不足10米，我们只能小心地向前挪动。清理结束时，路过的列车车灯照在战友们结满冰的防寒面罩上，每个人的眼神里都透着坚毅。在我们心中，高原护路兵所守护的从来不只是幽深的隧道和冰冷的铁轨，更是千千万万雪域高原儿女的幸福路、团圆路。靠着这种信念，一茬茬官兵20年如一日扎根雪域昆仑，战风斗雪，守护安宁。这些年我亲眼见证这条天路给雪域高原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开往高原的列车又稳又快，车厢内全程保证弥散式供氧，温度适宜。20年来，我们守护20多万趟火车安全通行，上亿人次沿着天路往返雪域与内地，无数牧区的孩子坐着火车外出求学。同时列车班次越来越多，以前站哨有时候2个小时不见一趟火车，如今一列列火车呼啸而过，将生活物资、医疗设备、建筑物料源源不断地运上高原，高原特色农产品也坐着火车走出大山，藏族群众与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在上级关心下，我们的执勤条件越来越好。早些年巡逻只能靠2条腿，观察全凭1双眼，现在隧道两端的高清监控探头24小时不间断值守，红外警报系统实时监测人员、动物闯入警戒区域等异常情况，哨位上也增添了弥散制氧系统、石墨烯取暖设备等，我们夜间站哨再也不会冻到骨头里。20年天路腾飞，我有幸成为守护者中的一员，和许多老班长一样，我把根扎在了昆仑山哨所，扎在了这段钢铁巨龙旁。正如我日记中所写，我见万山皆是山，唯见昆仑不一般。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下代表性传承人。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方法，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8: 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2: 老伙伴的
21: 随身听，
22: 随身听，随身听。
1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 幸福了。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4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姐佳怡。咱节目啊，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呀，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呢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啊，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无论您是加微信来咨询的朋友，或者是打电话来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啊，依然要祝福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在节目刚开始啊，我们现在5388线上已经有朋友打进来电话了哈。那我们稍后啊，跟大伙儿来分享天气情况，先来迎进一部热线。您好，5388的朋友。
1: 哎，你好，主播同志。
0: 哎，你好，请讲。
1: 哎，你好，我是803号董先生。
0: 嗯。
1: 我想麻烦您给联系一下730号的徐女士。
0: 730号，您稍等啊。哎，我哎，没事，您别客气，您稍等，我先给您记录一下子哈。您是803号对吧？要联系730号的啊，803要联系730号对吗？
1: 啊，
0: 好嘞，没问题，一会儿我就给您联系。嗯，
1: 撂不了电话，
0: 您撂了吧。完了，那个等女士回信了，我给您回微信，好吗？
1: 好嘞，
0: 好嘞，哎，没关系，再见了啊。嗯，
1: 再见。
0: 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99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2: 你好。
0: 您好。
2: 哎，我这个那什么呢，我这个第一次忘记打电话呀。
0: 啊，您是来报名的是不？
2: 来报名的。
0: 哎，欢迎您先生。那我这样啊， 哎，我给您做一下信息的登记、好吗？
2: 哎，好
0: 啊。您稍等我一下，别挂断啊。
2: 嗯。
0: 我们呀，欢迎这位新打进热线的朋友啊，但大家等我一下子，我把这个我打字的键盘拿出来，键盘卡抽屉里了，稍等我一下子啊。

0: 出来了啊，咱把这位先生赶紧迎回来。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请问您贵姓？
1: 我姓贾。
0: 贾先生对吗？
1: 贾。
0: 您说
1: 说这用不用说全名？
0: 不用，您贾先生啊，您就说您是贾先生就行。您今年多大岁数？
1: 74岁。
0: 74，您生肖属啥的，贾先生？
1: 属蛇的。
0: 属蛇的。您身高体重跟我们说说。
1: 1.62米，110斤。
0: 110斤，好嘞。您现在每个月收入大概有多少？
1: 3800。
0: 3800，双保都有呗。
1: 我替自己交的新能源。
0: 啊，那就也是呗，就是社保、医保都有，是不是？
1: 啊
0: 啊！您是
1: 医保没有？医保没有，
0: 那就是有社保是吧？
1: 哎，就是那个，就是叫新能核。
0: 明白。
1: 医保有医保。
0: 明白。那我问一下子，您是单位退休的呀，还是从事个体行业的，还是务农的朋友？喂，贾先生。
1: 哎，
0: 您好。哎，您能听到不？
1: 能听到。
0: 啊，我说您是单位退休的呀，还是您是从事个体行业
1: 的？我是单位退休的。
0: 啊，行，您在哪个城市生活？
1: 我在农安县城。
0: 啊，在农安。那您的婚姻状况呢？喂，信号又不好了，是不是？
1: 我能听到你说话呀。
0: 哦，那我也就是听您说话，有的时候就没声音了。我说您婚姻状况呢，贾先生，您是离异呀，是丧偶啊？
1: 是丧偶的。
0: 丧偶，然后您现在是啥情况？是一个人住啊？是跟孩子啥的搁
1: 一
0: 块儿？
1: 一个人住。
0: 那平时搁家里有啥兴趣爱好没呀？
1: 那没啥兴趣爱好，反正就是甩甩鞭子，甩甩皮鞭子
0: 啊，甩鞭子啊，哦，这也是个技术活啊，甩鞭子。那您身体状况也是不错，是不是？
1: 挺健康的，
0: 挺健康。你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呗？
1: 我没房子，我现在就是租房子住呢。
0: 租房住，那房子咋的？给孩子了？
1: 那没给孩子，我那个吧有房子，现在不能住了，那因为那个，我这个县城铁西那边吧，那房子是地是低，进水了，住不了了，我出去租房子了。
0: 哦，行，那您孩子也都结婚独立了，是不是？
1: 都独立了，三个孩子都独立了，
0: 仨孩子都独立了，行。那您平时抽烟喝酒不，贾先生？
1: 不抽烟不喝酒。
0: 不抽烟不喝酒，行。您想找啥样的，说说您择偶要求吧。
1: 想找一位身体健康的，性格开朗的。
0: 身体，您慢点说啊，身体健康，性格开朗哈，还有啥？
1: 没有不良嗜好。
0: 没有不良嗜好。无不良嗜好。那女士收入工资这一块呢，有没有啥要求？
1: 有要求。
0: 您说吧。
1: 有那个需要找一个有工资的。
0: 哦，
1: 少不限。
0: 哦，女士必须有工资是吧？行。还有呢？
1: 70岁以下的。
0: 70以下。
1: 最好是农安县城的。
0: 最好也是农安的，是不是？
1: 哎，这么的好沟通啊。
0: 行，还有别的吗？
1: 这五官端正，1.6米以下。
0: 1.6米以下。
1: 1.6米以下的。
0: 五官端正，就1.6米左右的呗。
1: 哎。
0: 1.6米左右。行，还有别的要求吗？
1: 再没有别的要求了。
0: 没别要求了。我问一下子，贾先生，您这手机号是您微信不啊？
1: 是我微信。
0: 行，我现在就加您啊。完一会儿您下去打完电话，别忘了通过一下我的好友申请，我已经搜到您的微信了啊。
1: 啊。
0: 我加您了。
1: 完了，还有什么那什么吗？还有对我还有什么要求吗？就是
0: 对您啊有要求。对你有要求，等咱俩加上微信之后啊，您把您的身份证啊、户口本啊，您拍个照片给我发过来，我们节目组得核实一下子。啊，
1: 要我的户口本是不是啊？
0: 哎，对，主要是看您婚姻状况那儿写的是不是丧偶，就主要就是看一眼这个，还有您的身份证，您放一块拍个照片就行啊。
1: 我的老伴儿那个户口那页需不需要拍？
0: 您先看您那页写没写丧偶，如果您那页写丧偶，您给我拍您那页就行。如果老伴那页也是像那个给印按章了是吧？有的情况的话，他是会按一个章，然后如果有那章的话也行。
1: 那就是我上午那个老伴儿那页得拍过去呗。
0: 您先看看您那页写没写着改没改成丧偶就行，要是没、
1: 哦、
0: 您那页没改、
1: 哦、
0: 您再给我拍别的行吗？
1: 那我那个户口本还用拍了户口那页
0: 就拍写着您婚姻状况那一页就行。如果您那页没写丧偶就还是已婚，您看您要是在户口本上有别的，比如说在您老伴那页有什么相关的证明，您给我拍一张也行好吗？就这么个情况。
1: 我那个就我那个已婚的就不用拍了吧，是不是？
0: 如果您那是已婚的您就不用给我拍了，因为您已婚呢、啊、那也找不了对象啊，对不对？
1: 反正我那么的吧，我就是都给你拍过去吧，你乐要哪个要哪个。
0: 我乐要哪个？行行行，贾先生啊，行，欢迎您。您
1: 我的那个是身份证的那个正面是不是、啊？
0: 对，您把他跟户口本放一块儿，帮我拍一张照就行，好吗？
1: 行。
0: 哎，
1: 一会儿我过去拍去。
0: 您拍吧。
1: 在微信，你加上微信，我那啥就行呗。是是
0: 对，我已经给您发好友申请了，一会儿您通过一下就行。
1: 通过完了就发这个往这个那什么微信里发就行，是不是？
0: 对，往咱俩的聊天记录里发，别发别人那儿去啊。就往咱俩的聊天的页面里发，好吧？
1: 哎，好。
0: 好嘞，贾先生，欢迎您，您是811号啊，欢迎您的加入。
1: 811号。
0: 哎，对。
1: 哎，
0: 好嘞。
1: 完了，我就去拍去，拍照完了，我给你刷。
0: 行，好嘞，那跟您唠到这儿了啊，再见了。
1: 哎，好嘞，
0: 拜拜。欢迎新朋友哈，811号的贾先生。那如果现在啊您正在听节目，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老幸福了节目当中来，别忘了两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天啊要来推荐的四位嘉宾，今天这四位都是男士哈，我们来一位一位的跟大家做介绍。先来说一说第一位是我们627号的马先生。马先生啊，咱说实话，自从报名之后应该就没有再跟我们联系过啊，也不知道目前是这个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哈，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现在呢这个资料有没有什么要修改或者补充的。我们的马先生今年是53岁，生肖呢属牛，身高是1.7米，体重120斤，每个月5000块的收入，有双宝，他目前生活在9台，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是养鸽子，身体健康。马先生跟父亲在一起生活，他自己的房子在孩子的名下，本人有抽烟和喝酒的习惯，孩子呢已经结婚了。想找一位啊在9台附近生活的女士，要求啊年龄相仿，对女士收入没有要求，只要没有负担就可以。这是627号马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3岁，生肖属牛。接下来

来是629号的张先生。哎，我还记得啊，张先生过节之前啊，在上节目的时候给我们来过电话，要求重播信息的哈。629号张先生今年46岁，生肖属猴，身高是1米5，体重是100斤，每个月是800多的收入，是低保，生活在哈尔滨，婚姻状况未婚，爱好

年龄相仿、条件相符的就可以。这是629号张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46岁，生肖属猴，他的个人电话要求公开 188-4690-3454 188-4690-3454。 我再重复一遍，629号张先生的电话 188-4690-3454。接下来呢是630号的陆先生哈，陆先生今年74岁，生肖属龙，身高1米7，体重是135斤，每个月呀有4000多的退休金，有双保，还有采暖补助和福利费哈。陆先生是一汽退休的，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是离异，爱好呢是养花、养鸟、养鱼，还有锻炼身体，健康状况良好。他现在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儿子已经结婚了。陆先生本人不抽烟，偶尔喝酒，想找一位啊70岁以下的，真心过日子，干净利索。说女士啊，不能要彩礼，要人品好，收入呢有就行，最好有医保，其他城市的也可以接受。这个是630号陆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4岁，生肖属龙，他的个人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55-8428-8832 155-8428-8832。我再重复一遍，630号陆先生个人电话155-8428-8832。还有一位要来推荐的是631号的王先生，王先生今年啊82岁，生肖属猴，身高1米63，体重135斤，每个月6000的收入，有双保，是省直单位退休，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长跑，身体健康。王先生高中毕业，说每天啊还要跑步啊，孩子呢在北京，他自己名下有房58平，有存款，自己生活，没有不良嗜好。王先生的择偶要求呢，是说要求女士身体健康，年龄60岁以下，身高1米6以上，五官端正，温柔通达，善解人意，文化程度也要在高中啊，不限地区，子女支持，女士没有不良嗜好，还有呢，女士最好不要晕车啊。这是咱631号王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82岁，生肖属猴，他的个人电话呀，同样是要求公开的，138-4407-7367138-4407-7367。我再重复一遍，631号王先生的电话138-4407-7367。那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啊，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我们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头，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你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在这里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哈，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另外，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有两位朋友要求说重播自己的个人信息，并且呢要求重新发朋友圈啊。这当然，其中一位是这样要求的，也我们还是吧，按照序号来播发了哈。第一位要求重播的嘉宾是32号的李女士，李女士今年72岁，生肖属马，身高1米61，体重123斤。每个月2300的收入，有双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
李女士啊，爱好唱歌、弹电钢琴和朗诵，身体状况良好。李女士两个孩子都成家了，现在呢是她是跟孩子在一块生活，想找一位人品好、素质高、别太张扬、爱干净的男士，要求男士身体好、家里孩子支持、有双保、月收入3500。

5左右就行，身高1.7米以上，如果有眼缘的话，外形条件啊都可以适当放宽。男士必须有房，不抽烟啊，而且这李女士还强调了一遍，说眼缘过了，其他的都好说哈、啊。所以的确是这么回事儿。两人在一个这个见面啊，咱不至于说一见钟情啊，但是第一印象也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再来重播下一位，是我们748号史先生。的个人情况啊，史先生今年66岁，生肖属鼠，身高啊是1.67米，体重140斤，每个月2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白城，婚姻状况离异。史先生爱好散步、逛菜市场，身体健康。现在一个人生活，史先生不抽烟、不喝酒。他当过4年兵，孩子在南方已经定居了。想找一位啊，年龄相仿，没有不良嗜好，有双宝，身体健康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要彩礼的不找。这是748号史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6岁，生肖属鼠。他的个人电话要求公开：192-3443。我等会儿啊，我重看，我192啊，不对，不是3443啊，我重更正一下，192-3436-5569哈，这么说是对的哈，192-3436-5569，我再重复一遍，748号史先生的电话哈，192-3436-5569啊，这是我们748号的史先生。如果您想跟他取得联系的话，您可以联系我们的节目组，同时也可以给本人打电话。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就开始迎进咱大伙儿的热线了啊！欢迎大家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这个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两部热线电话是正在开通当中的。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每天下午啊一个小时的时间哈、啊，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同时呢，在这里头还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微信啊，如果你说您愿意进我们聊天群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聊天的，专门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建了一个聊天群，也欢迎大家加入。

哎，我看了一下哈，刚才有一位朋友在跟我发微信，这位朋友应该是上周打电话报名的啊，我们810号的玉女士，欢迎她。玉女士啊，刚刚把她的证件都发过来了哈，我在这边在进行核实当中。

好嘞啊，我们继续来迎进大伙儿的电话，同时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稍后还是要再看一下啊，看一下我们810号女士的一些个人信息。嗯，目前还有一些啊，哎，应该不是810号的玉女士哈、啊，怎么跟810号的玉女士的一些个人条件对不上啊？啊，一会儿我下去看一下哈。那行吧，那这段时间呀、啊，我们一边等大伙儿电话，咱一起来听首歌，好吧？我们来听首歌，这歌啊，也是佳怡啊，这个之前同样。这偶然间发现的，我觉得这首歌也很好听，想送给咱们群里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哈。好久没给大家点歌了，然后如果这几天咱说的伙伴们又有什么好听的歌了啊，想跟说在节目里跟大家伙一起听一听，咱们共同分享的，您也可以跟佳怡说，咱这点歌活动依然继续哈。然后我们今天听的这首歌是来自歌手李健的一首叫做《沧海轻舟》，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咱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再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啊，无论您是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还是说来加微信哈，来进聊天群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呢，依然要祝福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刚才上半段啊，接到了好多啊，有老朋友有新朋友的电话，也欢迎大伙儿回归到节目当中哈。另外呢，我们的互动群里头还有朋友在留言，这个我看看啊，咱们主播啊，说佳怡玩的开心快乐吧，过节哈，在木子说的，说谢谢佳怡第一个工作日给大家选了一首好听的歌啊，感谢大家的喜欢啊。佳怡说咱有好歌啊，咱都拿出来大伙儿一块儿分享，是不是每天这个时间一起来放松放松心情哈。说真话说了，说佳怡开心快乐哈，又十一后第一天主播又回来了，感觉好亲切啊，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刚才啊听歌的过程当中，佳怡也去看了一下啊，这回找到了，对上号了，刚才给我发信息的女士不是810号，是之前报过名的787号啊，已经过去好久的时间了，没想到781号的邹女士啊又再次的回归了，我看来是一直惦记着这个事儿呢。为啥呢？因为邹女士啊老家呀在哈尔滨，他呀当时报完名就说可能证件啊一时半会儿发不过来，我说那就等您方便的时候呗，是吧。结果呢这个邹女士刚刚给我发了消息，说的十一的时候回家了哈，把证件该拍的都给我拍过来了，我看到了啊，欢迎咱们787号的邹女士加入到这个幸福大家庭当中。我们邹女士的信息啊会在明天的节目上进行播出哈，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同时呢，我们群里边还是有很多已经报了名但是没有这个给我们发证件的这些朋友们，如果大家想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您依然可以啊，只要您说把证件给我们发过来，都是可以随时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来的，我们也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好吧。

咱们群里啊还有的老朋友啊，这两天这个信息是特别的多呀，佳怡在一条条的看，一条条的回。如果哪位朋友哈，咱说了这个想联系嘉宾的啊，优先啊，这个想联系嘉宾的您就直接跟我说，如果说我没有回复您，如果今天截止到今天此时此刻我依然没有回复您的，你说佳怡啊，我想联系我一号想联系二号的，我还没给您回信的，您就抓紧时间您再跟我说一下子，因为最近大家也理解啊，这消息特别多，我怕我给谁的信息漏下了哈，您一定再多催催我好吧。然后我也再提醒一下子，我今天本来我这信息啊我就看不过来，广告还占了一大部分啊，咱群里的这些伙伴们呢，别再给我发各种各样的广告了行吗？因为您不管发啥，我这儿弹出来的都是有消息啊，有可能您发的广告会把我们之前的消息都顶到后边去，所以说大伙别再给我发广告了。我知道那种广告都是群发的，一般是吧，我看都是编辑好的哈，就群发转发的这种。哎呀，我真的是没办法，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你说我又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事儿啊是给您这个删除啊拉黑啊或者是咋样的，因为您还是群里会员嘉宾，所以拜托大家不要再给我们发任何形式的广告了啊。我这找对象我都找不过来呢是吧。啊，好看看还有谁，有一位新朋友啊，新朋友说你好，喜欢你们的节目，谢谢你通过我的微信啊，我然后说想看看咱们的朋友圈，先看看后报名，这能行吗？这不行啊。

0: 另外呀，咱们上半段803号啊，咱们群里的嘉宾董先生想联系咱们730号的女士，稍等等啊，女士目前还没有消息哈，我们再等待一下子。如果说，女士回信了啊，董先生，我不知道您在不在听节目啊，佳怡一定是第一时间就会把这个消息回复给您的，好吧？群里啊还有好多好朋友哈、在问，说问咱们节目的电话呀，问啥参与方式的，说想推荐给好朋友参加。我欢迎大家多多推荐我们的节目啊，您就跟您的朋友说，在每天下午直播过程当中打热线就可以了啊，两部热线，您就把电话号告诉您的朋友就可以了，剩下的事情呢，我跟您的朋友我们直接来进行沟通就好了。另外还有704号的郭女士，郭女士说呢，想要来这个改一下信息，但说实话我没太看懂，因为郭女士说想改的这个地方啊，我不知道是要改她自己的部分还是改的是择偶要求的部分啊，我们已经给郭女士回复了，等一等她回信儿哈，回了之后我问明白了到底改的是哪一部分的信息，变动之后我再来进行重播吧。另外最近呢群里还有好多朋友啊在给我们发私信，佳怡说呢有的看到了，有的呢这个语音条太多了，暂时还没读完，我慢慢的再下去读哈、总之就是如果说您是想联系嘉宾的啊，这种事情就肯定是优先的，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给您进行回复，您抓紧时间再次联系我们就可以了。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来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哈，我们两部电话正在为您开通当中哈，也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0431-8581-5388和5399啊，这位新朋友说了，谢谢你啦，说正在听节目呢啊，正在听节目，您一定是为啥，我跟大家伙说一说啊，也跟这位新朋友讲一讲，是这样的，因为咱节目啊，您是要先打电话来报名，您先把您自己的个人情况说一说，我这边呢给您做记录，做完记录之后啊，咱俩这不是加上微信了吗，您把您那边您的身份证您的户口本您的本人照片您给我发过来，我们节目组看一下，哦，您婚姻状况是真实的哈，然后呢您的身份信息都是这个真实无误的，我们就会把您加入到一个我们专门的相亲嘉宾的会员群里头，您进了那个群之后，然后您才能看到所有其他来相亲的这些嘉宾的资料，因为大家都是先核实信息才能进群，所以说你要说想先看看朋友圈啊，那这个不太可以，好吧？总之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欢迎这么多的新朋友的收听和参与哈。我们看看啊，还有好多朋友正在给我发私信，加一会儿下了节目慢慢回，好吧？另外呀，咱群里头556号的关先生啊给我们来信儿了，说佳怡呀 啊你给我信息暂时下架吧，说的因为本来刚跟我说的，下午刚跟我说完，说你给我重新上架，今天关先生寻思又给我来个信儿，说佳怡呀还是下架吧，说决定去南方过冬了啊，这个每年又到这时候了哈，说回来之后再说吧，谢谢你了哈。所以如果群里头咱们这些伙伴们也有类似咱关先生这情况的去南方的啊，你要是想信息暂时下架的猫冬去了，您可以跟我说一声，我把您信息暂时的下架，您回来之后哈，您可以随时继续上架，没问题的啊，没问题，只要您报过名了，给我们看过证件了，永远永远那个老幸福了，节目都会欢迎大家回来的。我看到朋友圈里现在640号，咱杜女士啊，杜女士也是已经去南方了，我看在这发朋友圈呢，去云南了，是不是一路上跟好朋友们一起去旅行了，多幸福的事儿，真开心啊，看看都替咱群里嘉宾高兴哈。哦，704号郭女士说了，郭女士说是对男士工资收入是3500到4000，我来瞅一眼啊啊，那我理解的是对的，那一会儿我们给郭女士也重播一下子，先来迎进317号王先生电话，您好王先生，是要重播信息吗？
1: 都是银行，现在投东西就谢谢、
0: 啊。好嘞，好嘞，再见了，王先生啊，哎。好嘞，还有一些时间啊，我们再来重播两位嘉宾的信息。先重播317号王先生吧，因为王先生的序号比较靠前。317号的王先生啊，今年49岁，生肖属蛇，身高是1米7，体重是120斤，每年5到6万的收入，有双保，从事的是中医按摩的工作，生活在哈尔滨，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唱歌、中医啊，还有养动物等等。他呢身体健康，眼睛高度近视，有2处平房，说离异之后孩子是跟妈妈在一起生活。他本人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也不打牌，想找一位45岁到62岁之间，说女方年龄啊稍微大一点也可以，他都能接受啊，主要是女士身材匀称气质佳，地区不限，身体健康，轻微残疾也可以接受，如果女士带老人带孩子都可以哈、啊。王先生说了，年龄不是问题，只要是两个人能相处得来，这个才是最关键的。那他的电话呢是要求公开的，187-4584-4548，187-4584-4548，我再重复一遍，317号王先生电话，187-4584-4548。好嘞，再来重播一下啊，咱们704号郭女士的信息啊。郭女士今年68岁，生肖属狗，身高1米66，体重120斤，每个月2400的收入，有双保。她呢生活在通化，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一个女儿已经成家了，她本人没负担，有房子，爱干净，爱做饭，想找一位身高1米7左右，有双保，月收入3500到4000元，有房子，身体健康，不抽烟不喝酒的男士，要求男士最好啊也没啥负担，两个人能过二人世界的啊。这是咱704号郭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8岁，生肖属狗，她的个人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58-4455-2439，158-4455-2439，我再重复一遍，我们704号郭女士电话，158-4455-2439。

咱762号王女士啊说的，这王先生条件放宽到62岁了，说咋这么长时间还没找到呢？的确是，那这个东西吧，咱说那是没办法了，那就是没找着有眼缘的呗，是不是？就是没碰着合适的呗，就这么简单。咱说呀，这俩人处对象的事儿，你不是说你年龄放宽了就更好找啊，其实只是说概率有可能会稍微扩大一些啊，但是呢这个概率能扩大到多少，我觉得也不是说年龄能决定的，不是是这，但是的反正的确是你年龄范围越大，你这可能性越高，这倒的确是这么回事儿。反正王先生这么长时间真的一直是啊，这个说我反正王先生说过，说很多人给他打电话，但是就一直没碰着这合眼缘的啊。你说这也不好办哈，咱慢慢碰吧，是不是？反正王先生电话，我估计大伙儿也都听熟了，是吧？我天天说，我都背下来了，估计大伙儿也背下来了啊。如果觉得有合适的，您可以跟王先生直接联系哈，但是王先生人呢，他是在哈尔滨啊。这个事儿，大家伙儿有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说，默认咱群里都是这个咱吉林省内的，也不都是，也有一些来自外省的朋友哈。所以说，大家一定听清楚了每个人的个人情况，您再决定要不要跟对方来取得联系哈。

0: 咱616号黄女士说，佳怡啊，打电话总是在通话中啊，说也给我重播下信息呀。 黄女士哈，616号黄女士，咱来重播一下子啊。黄女士啊，今年是65岁，生肖属牛，身高1米55，体重105斤，每个月28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身体健康。黄女士孩子独立了，自己生活，住的是公租房，月收入3000以上的啊，这择偶要求是月收入男士要在3000以上，有住房，地区不限，年龄相仿。这是咱616号黄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5岁，生肖属牛。她的个人电话呀，要求公开，13578696503。13578696503啊，我再重复一遍，616号黄女士的电话，13578696503，好吧。那今天啊，就跟大家先唠到这儿了啊。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十小，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的4点钟，咱不见不散，拜拜。
1: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

0: 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1: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2: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3: 我歌唱，
4: 我跑步，
5: 我摄影，
6: 我学习，
2: 我公益。
7: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8: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中。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5: 福无边，
6: 日无月，
7: 寿无疆，
8: 天无下日，
9: 身强体健，
10: 百岁高天。
3: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4: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3: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1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

0: 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昨天呢有位患者啊，报名的时候呢跟我讲，他说孙大夫呀，这些年呢你看我听收音机啊，听广播，这药啊都吃遍了，都是刚吃那几天管事儿，再往后就没效果了。你说我这10多年的老慢支肺气肿补四虚真能好吗？我怎么回答的呀？我说可以，完全可以。那如果三副药你吃了没好，你回来找我孙志刚，你骂我都可以啊，我一定给你个说法。因为第一啊，我对咱这个药特别有信心，没那金刚钻我不揽那瓷器活。国字一号原研药是经过临床50万患者的数据啊，一次补虚终身受益，这话可不是我吹牛啊，得有数据支持的啊。第二呢，我理解咱们大家伙，甚至我都提倡咱们可以先用一副药你试一试嘛，老百姓过日子都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那看病花钱呢更是得掂量着来，我理解大家啊，所以你们呢先试试我觉得都行。但是我强调一点啊，试归试，你可得认真用，认真体会。只要7天，你感受感受你的睡眠是不是好了，你感受感受我身上是不是有劲儿了啊，我排便是不是顺畅了，以前那些不舒服的地方是不是都减轻了，我们自己心里边啊也有杆秤。要是好了，如果咱们还能享受到医保报销的话，拿着医保本啊，把自己需要的药一次性呢给他买够买齐，以免以后啊您多花钱。我这一辈子啊，我做人做大夫啊，我有3个原则。第一呢，就是人活着别骗人，人做事天在看，做人做事凭良心。人和动物本质的区别就是人呢是有感情的，所以做人做事呢不要骗人。第二叫真实。我为啥老说你要是国家专利补习方用得好啊，你不用说单独说为了报喜给我来个电话，你要是找我看病啊，那么也不用说先夸奖我一番，你就直接说就行啊，我有什么什么问题，这就是真实。我认为真实是最美的。所以我老孙这辈子呢，为人处事也好，给人看病也好，把良心放中间，德行放两边，可以说我顶天立地啊。我们补虚派400多年的方子，我们在清江方山脉找到世间罕见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我把这些都拿出来，我的目的啊就一个，再好的药材，再好的方剂，老百姓要是吃不起的话，也是妄为好药。那你说一个好药啊，让我们倾家荡产的去吃，那我也妄顾大家伙给我补虚派第一人的这个名号。所以我想啊，再强调一下，就是咱们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啊，随时都要结束了。眼下呀，就是国家帮咱治病呢，给咱帮扶呢，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呀！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呢，一定得抓住，得把握住啊，且行且珍惜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这话到任何时候啊都不假。你就说昨天那位患者提到的这个老慢支吧，老慢支啊，医学上叫啥呀？叫慢性支气管炎。 其实这个病啊，就一个字儿就能总结了，

就是虚啊，就是虚。为啥呢？你看从它的特点上我们就能看得出来。第一啊，这个病它老，你看我刚学医那阵儿啊，你看同学老师都管我叫小孙呢，为啥现在都管我叫老孙呢？我老了呗。所以老慢支它前面加个老啊，说明这个病啊都是上了年岁的。哎，人过四十天过五啊，衰老是没办法的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的身体必然会出现阴阳气血的四虚。所以不是说没病就不用补四虚了，不是这个道理啊，没病更要补，补了才能不生病。黄帝内经不是讲过吗？叫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啊。你阴阳气血亏虚，那你像什么病毒啊，这个微生物啊，哎，这些这个致病因素就会慢慢的凑近你，那炎症呢就会在你的支气管里边扎根，就变成了慢性病。这是老慢支的第一个特点啊，就是他这个得病时间长，年龄都大。第二呢，他就是特别容易反复。你像咱们有老慢支的患者，您可能深有体会啊，接触点什么花粉啊、柳絮啊、尘埃啊，甚至有点冷空气吹点凉风，他都犯病。因为你四虚不补，就像墙上一个窟窿啊，永远在那漏风啊。你的身子骨呢一直没有防御能力，就没办法挡住这个邪气的侵袭。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讲了，我也补了啊，为什么还是年年治年年犯，为什么病程还这么长啊？哎，这就是我们讲的老慢支的第三个特点了，就是病程长，不好去根儿啊。你不信咱们可以打赌，即便你真的做到四虚同补了，哎，你也一定没有实现补而不漏。哎，不信你回忆一下吧，你是不是这样？老话讲啊，边筐边篓重在收口。哎，这个口在哪儿呢？在肾上啊，在肾上。中医讲啊，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能不能呼吸是由肺来决定，但是吸进去的气儿能不能留存住呢，是由肾来决定的。哎，他得身体里边扎根是肾来决定啊。所以你看老慢支的人呢，为什么爱出汗呢？稍微一动啊就一身汗，这就是气虚的表现。哎，你气虚了，气呢固摄不住津液了。那为什么会不停的咳嗽呢？这是由于肺阴虚导致的，你肺阴虚肺燥了就咳嗽，刚开始都是肺虚，再往后看呢，你看肺气肿的人，嘴唇青紫，甚至连手指肚都是青紫的，指甲上那个营养圈都没了，这就是肾虚又导致的血瘀。还有你像肾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了，血就会淤在那会儿，甚至到最后啊，那手指头都变成杵状指了，哎，就跟那小虎锤似的啊。再往下走是啥呀？不就心衰吗？还有肺气肿的人啊，晚上睡觉呢躺不下，得半坐着，你说多遭罪，端坐呼吸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肾不纳气了，肾虚了，甚至有的人呢一咳嗽，哎，就拉了尿，就尿裤子，这不也是肾虚吗？肾湿二便，你肾气虚固摄不住了，就像这个水龙头关不严了啊，总是滴滴答答的漏水一样。哎，所以我以上讲的其实就是咱们中医的叫辨证论治，通过现象我们看本质。所以大家记住我老孙这句话啊，老慢支啊，你一定不能说抓着肺不放，一定还要注意肾啊！你也不能光是说补四虚啊，还要想着怎么才能补而不漏。哎，就是把肾这个口给它扎紧了、扎实了。所以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为什么说是左膀右臂的组合呀？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属物，哎，这是四虚同补，康复五脏和六腑的。而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呢，是补而不漏，哎，它实现的就是

虚就是补福禄寿喜，补虚就是补寿命的啊。所以这个辩证关系啊，大家得搞清楚。那清江房山脉啊，我相信大家伙呢，如果你去过一次，肯定这辈子你就忘不了了。山里边是一天要经历四季，一天四季，那一年不就是365个轮回吗？啊，那人形手屋啊，在这儿

0: 这样一个人形的状态。所以呢，这就不只是说补肝肾益精血那么简单了，它是把四季的这个生长收藏全攒成一个闭环啊。春生之气入了肝，夏长之气入了心，秋收之气入了肺，冬藏之气入了肾，就这一株药啊，四气归四脏，这就是最天然的四虚同补。而子和说呀，人体胎盘，这是我们人的来处，是我们生命的房子啊，用先天精血夯实你先天之本。而且子和说是我老孙能想到的补肾固肾最好的方法了，任谁来都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比子和车还好的方法啊！你口收住了，精气存住了，你阴阳气血的底子就厚实了，这样你才能实现续命，实现延寿。所以老慢支的人呢，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在一副药之内，不是感觉说某一个症状没了，而是整体包括你的吃喝拉撒睡都在变好，睡觉踏实了，吃饭香了，走路腿脚有劲儿的，咳嗽喘不再找到你了，你这就是福啊。三副药用完了，你少往医院跑了，你少遭罪了，少花冤枉钱了，这就是路啊。你精气神足了，耳不聋眼不花了，这就是寿啊。你自个儿舒坦了，儿女不再守着你着急了，一家人和和气气的，这就是喜呀。这就是咱们四虚同补求来了真正的福禄寿喜。大家看啊，你说这个鸡啊，鸡是下了一辈子蛋，可是没有一个蛋是他自己吃的。老黄牛啊，耕了一辈子地，没有一块地是属于他自己的。我们人呢，人也是一样，辛苦了一辈子，什么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除了你的身体，除了你的健康，没有其他。所以后半辈子啊，我们不能给自己留下一身的病，不能留下一抽屉的药啊，说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啊。其实咱们就求一个真正的福禄寿喜就行啊。所以最后啊，我还是得跟大家强调一句啊，咱们医保这个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随时都会结束的。咱们现在拿着医保本啊，还能享受到最低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仅有20个名额。特别提示咱们之前的这个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啊，一定要参加咱们这个医保报销这个退费啊，把之前那个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退回来啊。像之前您买三副药，我们就能报回来13440块钱嘛，这不是小钱。所以新老朋友呢都要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报名电话也请大家记好，400-690-1677。好，那今天呢我就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0: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孙大夫。
3: 哎，你好啊。
2: 你好你好。我是秋华。
3: 哎，你好啊。
2: 跟你说啊，我今年65岁了。
3: 嗯嗯。
2: 咱这个医保报销的活动哈，咱们是不是要结束了？
3: 嗯。
2: 啊，我打算还想报名啊，再买两副药呢。
3: 嗯，今天应该还来得及的。您这么办啊，您一会儿呢咱们通完话您就打那个400电话，看看你当地的那个20个名额还报满没报满，好不好？
2: 嗯，哦，好。
3: 哎，
2: 还有个事啊，兄弟。我用哈这个专利补虚方吧，这段时间身体啊，
3: 哎，
2: 真是大变样了。
3: 哦，大变样了。
2: 哦。今天就麻烦你再帮我看看，
3: 哎，没问题，
2: 应该把这个量给调一下。
3: 哎，
2: 我打算哈加点量，赶紧的让它快点好。
3: 那您把您的这个病情啊，您给我介绍一下，好吧？哎，
2: 哦，好好。
3: 哎哎，
2: 是这样，我这是10多年的糖尿病了。
3: 嗯。
2: 哎呀，这带着一身的并发症。
3: 嗯。
2: 这尿尿全都是泡沫。这个腿全都水肿了，
3: 嗯，
2: 而且这个前列腺也不好，平时啊这尿频啊尿急的，
3: 嗯，
2: 每次这个尿来的特别快，
3: 嗯嗯，
2: 哎，晚一点去厕所就尿裤子里了，
3: 憋不住，是不是啊？这个说明啊，说明你肾虚肾亏的非常严重。
2: 嗯啊，肾虚啊，还有就是失眠。
3: 嗯，睡不着觉，失眠。嗯。
2: 哎，我不怕你笑话，我跟你说，有一会儿我这不吃了点安眠药，哎呀，这一吃不要紧，睡死了。
3: 哟，
2: 那，到半夜有尿没起来。
3: 嗯。
2: 哎，结果这老了老了还尿床了。
3: 嗯。
2: 哎呀，跟个孩子似的。
3: 咱们民间有句老话呀，叫老小孩老小孩，就是这么来的，哈哈，不要紧啊。还有什么情况，您再接着跟我讲一下，好吧？
2: 哎呀，这老伴给我好一顿说，后来啊我也不敢吃安眠药了。
3: 嗯，
2: 睡不着觉吧就这么硬挺的。
3: 嗯，
2: 就怕以后再尿床。再一个就是这个心脏也不好。
3: 嗯，
2: 哎，这个心慌憋气，上不来气儿。
3: 嗯，
2: 大夫说这个血管现在有淤堵了。堵严重的话就得支架。哎呀，这没办法，现在你看看都快成个药罐子了。
3: 嗯，其实咱们人得病啊，基本上都这样啊。你再不愿意吃药，你不也得吃吗？但是有一点呢，咱们不能走进死胡同。就这药呢，不能说越吃越多呀。啊，你越吃越多怎么？最后你病越吃越重了，都这样啊。就是方法不对的问题啊。
2: 哎呀，我都后悔啊。
3: 嗯，
2: 你说要是早点

0: 补肺虚的话，早就弄少吃药。
1: 嗯，对的。
0: 早好病了。
1: 嗯，
0: 是
1: 的。是
0: 不是？
1: 嗯。
0: 哎呀，你看这个国家专利啊，补虚方，我现在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
1: 嗯。
0: 我跟你说，从刚开始五六天，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哎，它舒坦了。
1: 嗯。
0: 啊，喘气也不憋也不闷了。哎，这个心慌也减轻了，哎，晚上睡觉也好了。
1: 嗯，这就是补虚补对了，哎，很快就见到效果了，是不是啊？
0: 哎呀，不对了。
1: 嗯。
0: 啊，等到半个月啊，哎，我就不那么尿频了。
1: 嗯，不尿频了。
0: 哎，到早上起来，哎，我这个上厕所以前哈那个尿里全都是泡沫。
1: 嗯。
0: 哎，这回清来了，啊，没那么多泡沫。
1: 嗯。
0: 这不就是这个肾好了吗？
1: 对对对，嗯，
0: 啊，
1: 是对症了，以前是不对症啊。我们讲啊，糖尿病它就是让你的阴阳气血都亏虚了，
0: 嗯，
1: 而现在呢，咱们通过四虚同补，给你的肾精补足，给你的肾气补足，所以这个尿蛋白能被固摄住了，哎，就不会跑到你的尿里吧，所以尿就清亮了，没那么多泡沫子了，就是这个道理啊。哎
0: 呀，那我这个腿肿也消了。
1: 嗯，
0: 是不是也是肾好了？
1: 嗯，对呀。
0: 嗯，你像以前吧，那就一摁一个空啊。
1: 嗯。
0: 半天也弹不回来，现在按下去，哎，这个皮肉啊，它能回去了。
1: 对，这就是你肾好了。
0: 我感觉这个后背也不那么痒了，以前痒也不敢挠啊。
1: 嗯，
0: 怕挠破了啊，就在那个门框上，哎呦，往那个墙上这么蹭。
1: 嗯嗯。
0: 哎，现在这也不痒了，肉皮子还光滑了呢。
1: 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啥成分呢？紫河车嘛，是不是？紫挺好。
0: 是啊，对对不？我现在哈，就是按照早四粒、晚四粒这么用的。我这么用，你看行不？要不要加点量？要赶紧的让它快点好。
1: 不用加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它是原研药，这一粒药呢就有一斤三两三钱的生药材的这个含量了，所以这一粒药就顶上你吃其他的这个中药120粒的这个药效了啊。所以我们治病用药啊，不需要恨病用药，好吧？
0: 哦，
1: 嗯，
0: 好好。那我听你的。
1: 嗯，
0: 那我就哈再报名买两副药。
1: 对，再买两副药。
0: 嗯，
1: 那你赶紧报名吧。嗯，赶紧打那40的电话就行啊。嗯，
0: 哦，好嘞好嘞。
1: 嗯，因为第一副药啊，它是这个咱们补四虚和补肾精的这个关键期，但是您吃完一副药之后啊，您的肾精也补足了，四虚也补得差不多了，那我就说这么多了，赶紧去报名好吧。再见了啊。
0: 谢谢了，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24小时订购热线是 400-690-1677 400-690-1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 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啊，我是孙志刚，孙大夫，您的电话接通了，你好。
4: 哎呀，孙大夫您好，您好。
1: 你好，你好，哎。
4: 这可算是给你那个接上了。
1: 嗯。
4: 就我们家老头子嘛，还用这个补虚方哈。
1: 嗯。
4: 就是20多天嘛，挺好的。我就是也想麻烦你哈，帮我也看一下哈。
1: 嗯。
4: 就是我这个，就是这个膝盖嘛。
1: 嗯。
4: 就是用这个补虚方行不行嘛？
1: 嗯，
4: 就是我就他再没找我的话，我都瘫了，真的挺怕的。
1: 你这个别着急啊，您老伴儿用了20多天，感觉挺好。他是什么情况？你先说他的，然后再说你的，让我心里有个数，好不好？嗯、
4: 我老头子他也比我大个7、8岁嘛，我都50多了，他也都60多了嘛。
1: 嗯嗯。
4: 他就是那个心脏不好哈，以前嘛都洗过袜子嘛，心脏嘛就要。感觉就是他都说像在那个嗓子眼要掉出来似的那种的，
1: 嗯嗯，
4: 反正啥活都是干不了嘛，
1: 嗯
4: 嗯，就用这个补虚方哈，他就现在都是感觉那个心脏嘛，就是就是稳当了
1: 啊，稳当了，
4: 这、
1: 嗯、
4: 啊对，这段时间哈，他比如说也有感觉那个轻松的活嘛，他就心脏啊还也都不那么跳了，
1: 嗯，
4: 就是还特别的知足嘛，就说能够干点活啊。哎，能走啊，这些哈、啊、都行嘛。
1: 嗯，
4: 真的，孙大夫，要是不是我谁都不信，我真的我就信你呀、
1: 啊。嗯嗯啊，你爱人的这个情况啊，我大概心里有数了。那就说说你的情况，好吧？嗯
4: 嗯，我就是那个膝盖那个疼哈。
1: 嗯。
4: 去那个医院嘛哈，那个大夫嘛，他就说我这个腿嘛哈，他说就感觉跟那个扛萝卜似的，他说里面就尽是窟窿眼儿。
1: 嗯。
4: 说那个八月板它也坏了嘛，
1: 哦，
4: 就是有一副嘛，我都扶着那个凳子嘛哈，在那个灶台那儿做饭，
1: 嗯，
4: 突然这个左腿嘛，它就往外贴、啊，
1: 嗯，
4: 那个脚它就不会动了，就是然后就扑空了，
1: 嗯，
4: 哎呦，就趴到那个凳子上起不来了，就是哎呦，就是给我都吓得够呛的，
1: 嗯，
4: 就脑子呢就是一片空白啊，主要就是那个腿疼嘛，它使不上劲儿，
1: 嗯，使不上劲儿啊。
4: 嗯嗯，现在那个膝盖嘛，它就是，它总是那么勾着的，就是有一条腿就细，有一条腿就粗。
1: 嗯，
4: 它就走路嘛，它就腿它就是抬不起来嘛。嗯，就是那种木胀胀的感觉。
1: 嗯，我听明白了啊。其实您这个病啊，您得找一个明白人给你看。虽然说你看你这膝盖，但是从你描述的这些症状来看，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单纯就是膝盖膝关节的事儿。啊，你看你讲到了，拍片子了啊，说你这个骨头进窟窿眼儿，像那个扛萝卜似的，是不是？这就是啥呀？这是严重的骨质疏松了。然后你看你又提到了啊，这个拄着凳子摔了，然后腿一下动不了了，膝盖不听使唤了，这叫什么呢？叫半月板损伤，这就第二个病了吧？第三个你又谈到了，你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啊，肌肉萎缩了。那我问你啊，你这条腿现在啊，除了您的膝盖啊，你像腰啊、屁股啊，还有小腿肚子啥的，这些有疼的没有啊？疼不疼啊？
4: 嗯，腰嘛，它是不咋疼。
1: 嗯，
4: 它就是那个、
1: 腰不咋疼。
4: 嗯，就是左边哈，这个就是屁股它疼。
1: 左边这个屁股蛋疼是不是？
4: 对对对。
1: 哎，所以大家注意啊，你看半月板损伤。包括这个骨关节炎呢、滑膜炎这些疾病啊，都不会引起肌肉的萎缩。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其实膝盖呢，它是由3块骨头、6条韧带，还有2个半月板，以及一套滑膜系统、一套滑囊系统组成的。啊，或者说换成咱们老百姓能理解的语言，就是膝关节全是筋头巴脑，它没有一块肌肉。它怎么能让肌肉萎缩呢？是不是啊？那腿的肌肉都萎缩了，所以这个病呢不在膝关节，在哪儿呢？在腰上。哎，就你这病呢，不是说有腰椎管狭窄，就是有腰间盘突出啊。也就是说你这一条腿啊，基本上涉及到6个病了啊，6个病了， 有什么呢？有骨关节炎，有半月板损伤，有滑膜炎，有陈旧性的腰间盘突出，甚至有腰椎管狭窄。那你知道这些了，才能详细的进行辨证论治啊。
4: 我有以前嘛，我就是疼哈，我就是买点那个贴着止疼的那个膏药嘛，就是也没有管那个三七二十一样。
1: 不管三七二十一，自个儿买点膏药贴上就拉倒了，
4: 就
1: 是不是？
4: 止疼就行。
1: 哎，那你看你到我这儿了，我就得帮你管，而且还得管明白啊。首先第一啊，你这个滑膜炎、膝盖的肿痛、半月板损伤，这些个都属于叫骨关节的退行性改变啊，这些病基本上都是炎症引发的，炎症刺激滑膜导致滑膜增厚啊，这个润滑液呢不能顺利的排出去，就堆积在关节腔里边的。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里边有一味药，就是我讲的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这里边含有两种成分，一个叫大磺酸，一个叫二苯乙烯苷啊，这两种成分呢都能抑制软骨细胞的炎症，把你这个膝关节的这个红肿热痛啊，把这些炎症帮你消掉。
4: 那我就说只要我不疼，你说咋的都行，真的这个疼得特别的遭罪啊，老师。
1: 我知道特别遭罪，但是你光消炎也不够啊，为啥？因为刚才咱不也是讲了吗，你这个骨头都糠了啊，都酥了，进窟窿眼了，这叫肾精亏虚。中医讲肾主骨生髓，肾精化三髓，三髓是啥呀？脑髓、脊髓、骨髓啊。肾精一亏，骨髓就亏，而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紫河车就能够把亏空的肾精一点一点给它补足了，夯实了，哎，骨头呢就能被填满填实啊。包括肌肉靠什么来养？靠气血，也靠髓啊，髓通到筋，筋连着肉，老百姓讲话了，打断骨头连着筋，您就是这个道理。肾精化髓，髓养筋，气血养肉啊，所以骨筋肉呢一块都往好里长，才能让你的骨头的这六个病一起好起来啊。
4: 哦，
1: 嗯，
4: 那要是给我那个膝盖治好了，我真的我就是阿弥陀佛了。
1: 嗯，阿弥陀佛了。
4: 就是那个孙大夫哦，
1: 嗯，
4: 就是说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情况，你说要该用多少药吗？
1: 要用多少药啊？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啊！就您刚才这些病啊，您就三副药啊，三副药足够足够的，基本在一副药之内呢，包括你膝关节的什么红肿热痛啊，什么炎症啊，积液啊，这都能消退啊，你腿能活动了，就不受限制了，走路啥就没问题了。等三副药用完，到那个时候呢，你到医院你再排个片啊，再检查检查啊，你看大夫是不是肯定会说啊，说你这个骨头呢不像之前像那个糠萝卜心似的了，不会出现那个情况了啊。哎，
4: 哦，那好，那我就报名三副。
1: 嗯，对，报三副。
4: 那这个就是，
1: 嗯，
4: 对的，我就是问一下老师，就是我老公嘛，上回他就买了一壶嘛，
1: 嗯，
4: 我就说寻思说先看这样行不行，就是说这补用的也挺好嘛，
1: 嗯，
4: 就是我就想我说是不是可以再报名，就再买两壶嘛，
1: 嗯，
4: 像这样我们是不是，嗯，我们两个不是这就刚好可以按照那个就是80%的那个报销嘛。
1: 对，可以的，没问题，咱买三副药就可以按照80%的这个比例报销了。你这样吧，你赶紧打这个400那个电话，咱们工作人员会帮助你算清楚的，然后呢看看怎么更划算啊，你们报名的时候一定是，自己用自己的医保本，别弄混了就行啊。
4: 哦，那知道了，
1: 哎，
4: 知道了。那孙大夫，
1: 嗯，
4: 那我就先不耽误你了啊。
1: 嗯，
4: 我赶紧打电话去问一下啊。
1: 哎，好的，再见啊。好的，再见。
4: 好，再见。
1: 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孙主任好、啊、
1: 哎你好、啊、
5: 那个我吧、
1: 嗯、
5: 你看我也知道你这节目吧，时间挺紧张的。
1: 嗯嗯，
5: 那个我挑重点的说啊，你别嫌我麻烦。
1: 嗯、哎
5: 我呢就想问问您，就是我先事先说好，我不是说您的不是啊。
1: 不是不是，你什么情况，你尽管说吧，没事儿。
5: 哎，这么回事儿，我们老伴儿吧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呢，就是才用了3天啊。
1: 嗯。
5: 都是自打用上之后吧，就是他这个排大便吧，就是反正就明显多了。
1: 啊。
5: 就一天吧得去这么2-3次。
1: 嗯。
5: 你看这2天早晨起来吧，这个眼睛吧，他好像是还糊着一层眼屎。
1: 嗯。
5: 你看以前他不是这样，他没有这种情况。
1: 嗯嗯。
5: 我都想问问他是不是不适合吃的这个药啊。
1: 啊，你有这个担心呢、啊啊、
5: 嗯，
1: 没事儿啊，咱们都说呀，你看这个石头扔进河里你得听到响吧，是不是啊。
5: 嗯，
1: 那药吃进肚子里你得有反应才行啊，这都是正常的用药反应，不用担心啊。你这个四虚补上来了，阴阳气血推动你五脏六腑运转起来了，你身体的这个垃圾毒素啥的往外排呢。以前我不讲吗，要想不死肠中无屎，这是推陈出新、就是糟粕呀宿便呢、啊、都往外排、
5: 嗯、
1: 这是好的现象啊。哎，所以放心吧、
5: 嗯、
1: 放心吧，不用担心啊，过几天这个症状就减少了啊，挺好挺好。嗯，
5: 是我倒是挺相信我们这个老伴儿吧，特别惜命
1: 啊，是这
5: 么回事。哎，非常问问
1: 啊，让您问问啊。
5: 我因为什么呢，我就是因为我自己用着挺好我才给他用的
1: 啊。是你先用的，然后你老伴儿后用的，那这么说您是老朋友了。
5: 对、
1: 啊、
5: 我是老朋友。
1: 老朋友了，欢迎老朋友、
5: 那个、
1: 啊。
5: 哎，那个是这么回事儿，孙主任、
1: 嗯、
5: 我吧现在用着吧就是两副多了。
1: 嗯，
5: 我是心绞痛挺严重的。
1: 哦，心脏的问题。
5: 我心
1: 啊、
5: 我而且还心肌缺血、
1: 嗯、
5: 就是反正那时候我浑身没劲儿啊，我啥我也干不了
1: 啊，不能干活的。
5: 哎，就地上、
1: 嗯、
5: 啊，都有的时候我们地上有水啊，我都想蹲着擦着一把啊，
1: 嗯，
5: 我再起来个费劲。
1: 嗯，
5: 而且那时候我犯病特别频繁，3天2头我都犯。
1: 嗯，
5: 然后有的时候后半夜犯病啊，
1: 嗯，
5: 所以说晚上有的时候不敢睡觉
1: 啊，
5: 我都怕哎睡人走了过去了，我就怕、这个
1: 啊、睡过头睡过去了不醒不来了，是不是？嗯，
5: 对对对。
1: 你这个害怕呀说明啥呀，说明你心阳一定是虚的，一定是亏的啊。
5: 哎，那犯病的时候主要什么呢？哎呀，那满头都是汗。
1: 嗯。
5: 然后我这个心口憋的啊，真的都感觉真的是怕一口气上不来，憋过去。
1: 嗯。
5: 哎，特别爱出汗，尤其是这个春天、夏天，
1: 嗯、
5: 你都别说干活了，我就坐那儿一动不动，我这个汗啊，都像水一样往下淌。
1: 嗯。
5: 我那时候一天我得换2身衣服。
1: 嗯。
5: 而且我这心脏吧，一出汗就开始难受。
1: 嗯，对。
5: 然后到医院，大夫他说也没啥好办法，都是用那个硝酸甘油。
1: 嗯嗯，
5: 那也不行，那这汗也是止不住。
1: 硝酸甘油就是扩张血管的，不管汗呢。咱们中医讲啊，中医讲说汗为心之液。出汗出多了，那就是阳气亏大了，心阳守不住了。我举个例子，我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其实心脏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电饭锅。啊，当我们心阳足的时候呢，这个锅盖啊盖得严严实实的，热气就老老实实待在锅里边啊，温煦我们全身的气血，这汗呢不往外走不往外冒。但是你心阳虚了心阳亏了，你就相当于那个锅盖松了啊，锅里的气儿就呲呲呲呲往外漏了，是不是啊，漏到体表就变成了汗。
5: 所以说孙主任啊，我觉得这补虚啊我真的是不对了。
1: 嗯，不对了。
5: 我自打啊我自打用上这个药啊，我这个心绞痛我基本上都好了、
1: 嗯、
5: 就是就觉得心脏就特别踏实、
1: 嗯、
5: 也不憋闷了、
1: 嗯、
5: 就是睡觉也睡得好了，就是我这一宿能睡5-6个小时。
1: 哟，那挺好啊。
5: 以前我睡不好，睡不好我这两个太阳穴啊我都发现它是瘪的、
1: 嗯、
5: 现在我这两个太阳穴好像都鼓起来了。
1: 哦，太阳穴都鼓起来了，是不是、
5: 嗯、
1: 你看啊，为啥说管咱们头两侧凹陷的这个地方叫太阳穴呀， 因为这里边呢是诸阳之会，是阳气汇聚的地方。之前他凹陷下去了，为啥呢？阳气亏了，但现在咱把这阳气把阴阳气又给补上来了，所以他就骨溜了，就踏实了，
5: 哦，
1: 是不是啊？哎，挺好啊。
5: 嗯，
1: 哎哎，
5: 对，
1: 嗯，
5: 尤其这个月啊，我都眼看着我这个脸色啊，这气色啊，
1: 嗯，
5: 比以前那强太多了。
1: 哦，
5: 我这嘴唇的颜色吧，现在也好了不少。
1: 嗯，
5: 反正现在家里边家外这活儿，现在我都能干。嗯，
1: 啊，能干点家务活了。嗯，
5: 啊，就是回来拎着五六斤的东西什么的，哎，
1: 嗯，
5: 一口气就能上四楼。
1: 哦，挺好。
5: 主要是现在我不像以前那么出汗了。
1: 啊，现在不像以前那么出汗了，那就说明你不虚了呗，是不是啊？
5: 对，
1: 嗯，挺好啊，嗯。
5: 是，另外孙主任吧，我还有一个什么呢？过敏性这个哮喘。
1: 嗯嗯。
5: 现在我感觉好多了啊。
1: 好多了啊。
5: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说是挺意外的，意外之喜。因为之前吧，
1: 嗯，
5: 就炎症成啥样啊？有一点灰啊，嗯，稍微刮点这个。有点风啊什么的，特别春天啊，
1: 嗯，
5: 这个各种花一开，哎，那就行了，我受不了了。
1: 哦，那你当时你要是发作的时候是什么表现？您跟我说一下吗？
5: 就感觉这个嗓子全都是小虫子，使劲的挠我似的，
1: 特别痒呗。
5: 然后，
1: 啊，
5: 对，一个劲儿的咳嗽，
1: 啊，
5: 一口接一口的都上不来气儿。
1: 嗯，
5: 就是有出的气儿没进的气儿那种感觉，
1: 嗯，
5: 说不好听的啊，就好像是人都临了临了，不都这样吗？
1: 嗯嗯。
5: 然后吐痰都是黄色的，然后还带硬块儿，
1: 嗯，
5: 反正连续能吐这么十几分钟的这个痰啊，
1: 嗯，
5: 就你就看那手指啊，都一卷一卷的，都一卷一会儿都能用完，是这样。
1: 那确实挺严重。咱们换个角度想一想，你看啊，为啥说到开春，别人家能上公园溜达溜达，有的还挖挖野菜呀，什么挖点曲面菜、萝卜丁啥的，是不是啊？那你咋这么难受呢？
5: 嗯，
1: 就是你身子太虚了，你抵抗能力下降了，
5: 嗯，
1: 哎，你没有抵抗力了，你免疫能力下降了，是你自己的问题啊。
5: 是，要不怎么说，
1: 哎，
5: 那个补习方啊，它真的是，
1: 嗯，
5: 挺霸道，这个药啊。
1: 对对对，啊，嗯。
5: 你看我自打吃上这个药，我现在出门我都没戴过口罩。
1: 嗯。
5: 前一阵子这不是回老家收拾那老房子嘛？哎呀，
1: 嗯，
5: 拿着上面的土一层灰。
1: 嗯，
5: 我这里里外外的我收拾了有两三天啊，也没咳嗽，而且这嗓子也没痒，都感觉心口窝这口气啊也能喘匀乎了。
1: 太好了，
5: 反正我都觉得，哎，嗓子里的那根弦儿松了，不那么紧绷着了。
1: 不那么紧绷了，弦儿松了，
5: 嗯，
1: 是不是还特别好啊？这就是你这个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底子厚了，哎，你这个外邪就不能侵害你，不能干扰你了。啊，中医讲啊，说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肾为生痰之根。
5: 嗯，
1: 哎，你看一个过敏性哮喘，至少牵连了我们肺脾肾三脏。哎，肺脾肾三脏都亏了，都虚了，再加上你之前还有心脏的毛病，是不是啊？
5: 嗯，
1: 所以总体上看呢，你的五脏六腑啊，你整个这个脏腑器官都是亏的，都是虚的。那现在呢，
5: 嗯，
1: 咱们把这个四虚啊，把阴阳气血给它补足了。那我不经常讲吗？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啊。哎，所以说你这些病啊，你看看，就得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能治，就得它来治。
5: 对对对，
1: 嗯，
5: 是。
1: 挺好。
5: 嗯，所以说孙主任，我这药吧现在是够了。
1: 嗯，
5: 现在我老伴儿吧，我还得让他继续用。
1: 对，他得继续用。
5: 那个，我想给他买这个三副药，你看够用吗？
1: 刚才你就讲他大便那个这两天就是排的多点，那他到底是怎么个情况？你给我说一下好吧。
5: 他就是有点大便干，
1: 啊，
5: 然后右眼有点那个轻微的白内障。
1: 啊，就这些没别的呀。
5: 啊，对。
1: 那你这他不用三副药，一副药就够了。
5: 嗯，我还是想给他买三副药。
1: 嗯，
5: 我听说以后吧，这个医保本就是买药，他都不好使了。到时候想再用还得自己花钱。我还是想买三副药。
1: 嗯，那这么着，那个咱们医保报销这个政策确实这个接到消息可能很快就结束啊。
5: 嗯，
1: 那这个你们老两口商量商量吧，决定好了咱就赶紧报名。
5: 哎，行，
1: 哎，那就祝你们健康吧，咱们再见。
5: 哎，
1: 好吧。
5: 好，谢谢您。
1: 哎，好的，再见啊。哎哎，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 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0: 有七七。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孙大夫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我听说国家医保补贴要结束了。
2: 是的啊。
1: 这之前说给我返三副药的钱。我刚才就上到街里去查一下。这里还没给我返呢。
2: 啊，就卡里还没返过来呗。
1: 没返呢，卡里没返呢，我都登记了。
2: 嗯。
1: 不能到最后没有了吧。
2: 这哪儿的，你叫啥名，你报名几天了。
1: 我是王一，我叫王一江，我是辽宁海城的。前年报的名儿。
2: 叫王玉香，是辽宁海城的。
1: 海城的。
2: 这样的啊，咱们这个医保的这个正常退费呢，一般是3到5个工作日。你是前天报的名，这才3天呢，所以呢，你耐心再等一等啊。只要咱报上名的，该退的钱一分钱都不会少你的啊。这是孙老师拿这个我的这个信誉给你保证，好不好？不会差的啊。
1: 这些年呢，这家就是让我给拖累了。我这脑出血有后遗症。后遗症就是那样挺严重。48岁就得了这脑出血。当时是那个蜘蛛膜下腔出血。
2: 蛛网膜下腔出血是这个病吗？
1: 蛛网膜下腔出血。
2: 所以你看啊，有病它不分这个年老年少，48岁就蛛网膜下腔出血，那恢复怎么样啊？
1: 当时恢复的还行吧，没什么后遗症。
2: 没啥后遗症。
1: 结果52岁那年呢又犯病了。
2: 二犯呢？
1: 那
2: 这次呢？
1: 这次就犯的就不行，我眼睛就看东西视野就变窄了。只能看前面这余光，看侧面都不清。
2: 就是那个宽银幕变成窄银幕了，那就是压迫到视神经了，这是啊。
1: 完了左边半拉伸着也不怎么好使。这胳膊腿儿啊，有点像木头棒子，梆梆硬。也走道也费事，大小便呐、也送也费事。刚得病的时候啊，躺在床上自己老哭，
2: 就第二次就没那么幸运了，有这个后遗症，肢体上也有障碍，大小便也不能自理了，是不是？所以就是活得没自由了，是不是？
1: 是。
2: 但是现在咱没了自由啊，所以人就活得没有尊严了，没有精气神了，是不是？
1: 说就是啊，我有时候啊都想，我都不如那监狱里那些犯人呢。最起码人家自己吃饭走动。不窝里吃窝里拉，你看我这。
2: 你这么想，这么想也不对，也不对，不能这么想啊！
1: 但是现在呀、想想我这挺幸运，遇到孙大夫你们和国家专利补贴方。我是记得我就用了3天。老伴儿给我穿衣服时候按我胳膊腿儿，就发现有那个热乎气儿了。
2: 哎呀，有热乎气儿了
1: 啊！还软乎乎的了。不像以前跟那死木头嘎子似的。
2: 那说明啥呀？说明已经有一定的阴阳气血来滋养这个胳膊腿，滋养肌肉了，这是好事啊，这见效挺快的呀。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怎么样？
1: 等我迟到一个月的时候哈，更意外了。我左边的胳膊哈，就是说和腿哈，自己就能动了。
2: 哎呦，
1: 动一动，抬抬腿，抬抬胳膊。脚趾头这么动都挺好的。
2: 哎呀，你看这效果多好啊，这一个月的时间，是不是啊？挺快的啊。还有什么你继续讲一下。
1: 我躺在床上这一回味，我自己都乐的，到现在我说两副药快用完了。我这胳膊腿能够自己使劲的。我自己在床上还能就是说慢慢的坐起来。摸着床边下地挪几步。
2: 还能走几步了。
1: 我也能自己吃饭。左胳膊也能慢慢的抬到胸口了。这左手也是能拿遥控器看给电视调台，看个电视啥的。衣服也能扣上了，这真好。孙大夫，不知道你能不能想到那种心，我那心情啊。
2: 能想到。
1: 这是我这年呐头一回呀，能自己能穿衣服啊。年头多了。
2: 确实我特别理解你这个心情啊。你看自己能吃饭了，能拿筷子了，一个人能系扣穿衣服了。这就是尊严感啊，恢复到这样非常好啊，非常好。特别祝贺你啊，挺好。
1: 我这。

0: 眼睛啊也好了。我坐在屋里头看电视前哈，院里有人进来哈，我就能够余光就能瞄到了。没想到你说给我这眼睛还治好了。
1: 哦，这是您感觉很意外是不是啊？其实不意外，因为咱们这药里不有紫河车吗？对呀，它就能修复神经的嘛。哎，再生神经这紫河车没有药能比得过它的呀。
0: 就是说这两副药没用完，我就恢复这么好，
1: 嗯，
0: 我还能有站起来这一天呢。这要是以前呢，想啊都不敢想啊，
1: 嗯嗯，嗯，以
0: 想
1: 前
0: 不
1: 不
0: 到
1: 敢
0: 嘞。
1: 想的事情现在实现了，是不是啊？
0: 是
1: 哎，
0: 啊。
1: 这就应了那句话，叫医治有缘人。你说咱们国家有10几亿人口啊，有那么多患者，那么多病人啊，那么多医生，那么多医院，为啥就咱俩偏偏能相遇啊？哎，那
0: 缘
1: 不就
0: 分，
1: 是一个字儿，不就缘分到了吗？
0: 缘
1: 所以这
0: 分，
1: 个病呢，哎，不愁治不好啊，咱们有信心，一定能再上一个新台阶的啊，
0: 是
1: 非
0: 啊，
1: 常好啊，嗯，
0: 就是我遇到你这好人了，遇到也好药了，
1: 嗯
0: 是不是？吃水不忘挖井人，谢谢你啊。
1: 嗯，嗯，你呀，不用谢我啊，是缘分呢，让咱们遇到了国家专利补序方啊，所以你放心。国家专利补序方有50万患者的临床验证啊，他对这个什么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的病人呢，医治一个好，哎，治一个保一个，已经改变了无数脑病家庭的命运。咱们就且看吧，你把这3副药都用完之后，我保你啊，就算你活到这个80岁、90岁，到那个时候你脑袋也是特别灵光的，而且不会出现三犯的情况啊，而且你这个。后遗症呢会恢复得越来越好，自理没有问题，包括上个楼、下个楼，出门买个菜、遛个弯儿啥的，走个300米、500米不成问题啊，一定会更好的。
0: 哎，我信呢，我信的是那哟。我
1: 信
0: 现
1: 着
0: 在
1: 点
0: 能下地走个10米、20米去了。
1: 嗯，
0: 这我瞅着啊，这十多天啊，半个月300、500米差不多。但我说话还挺好。
1: 嗯嗯，嗯嗯。
0: 你说这，哎呀，我也得说，你别让我说，我得说。我这
1: 嗯，
0: 谢谢你，孙大夫。就
1: 不
0: 是
1: 用
0: 说，
1: 客气，不用客气，
0: 太好了，我在这里真的深深的给你鞠躬，谢谢了。
1: 那不用不用啊，你好了就行，好了就行，以后咱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有那个机会我去海城看望你，好不好？
0: 好，谢谢，谢谢。
1: 好的啊，也得祝您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不好？
0: 好，谢谢，谢谢。另外退钱的事儿，顺带我就麻烦你了帮我再看看。
1: 行，我帮你盯着点儿，你放心吧啊，有啥事儿咱再联系，好吧？再见
0: 好
1: 啊，
0: 了，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需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需就是补福气，补需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2: 小时候，家风是父亲手中的毛笔字。
13: 爸爸，原来福字有这么多种写法呀！
14: 来，爸爸教你，咱们一起写。
15: 长大了，家风是母亲亲手包的酸菜馅饺子，
16: 好吃。这饺子肯定是我妈包的。妈，妈，
17: 饺子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12: 孩子的眼里，家风是严父慈母的潜移默化，是邻里乡亲口耳相传的感人故事。
18: 爷爷，您慢点儿，我扶您过马路吧。
19: 儿子，儿子，来，
15: 家风
19: 妈妈
15: 是衣食住行处无声的教诲，是柴米油盐中蒸腾的烟气。
19: 爸，茶泡好了，我陪您唠会嗑呀。
20: 妈，您尝尝，这菜跟您平时做的是一个味儿不？
12: 家风是无声的力量，是有形的传承，是每时每刻的温情。
15: 弘扬中华优秀家风，从每个家庭做起。
21: 温暖直抵心灵，它是自然分娩和母乳喂养的倡导者。快乐不停歇，它是宝贝成长的守望者；与爱同行，它是公益事业的助力者。
22: 不娱乐，不火爆，不随波逐流。我是杨洋，我愿用美好的声音去拥抱你，抚慰你，更愿意用自己的爱心和耐心去呵护每一个美好的新生命。
2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4: 老伙伴的，
23: 随身听，
24: 随身听，随身听。
15: 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孩子的第一次欢笑，宝贝快乐健康的成长，是妈妈最大的心愿。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北京时间18点，欢迎您继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AM846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我们的《母爱时光》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杨洋。
1: 模样，舞动着一双稚嫩的翅膀。
0: 关注孩子的成长，这是我们母爱时光节目一直想要做的事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要聊一聊一个主题，叫中医药防治儿童肥胖。在以往啊，原来经常会听老人说宝宝多吃点儿，长胖胖。那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超重肥胖已经成为社会的问题，严重会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导致身体超重肥胖的因素有很多，但是饮食的摄入是其中重要不可忽视的一环啊。合理的营养摄入对于预防和管理超重啊、肥胖啊也是至关重要的。再有呢，就是如果肥胖了，我们的家长该怎么做？比如说限制孩子的饮食，哎呦，怕他耽误生长，长大个儿。你说不限制，那宝宝他也不往高了长啊，他往横了长啊，该怎么办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童诊疗中心主治医师蓝博雅医学博士做客到母爱时光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宝宝肥胖啊该怎么办，中药防治儿童肥胖啊这样的一个主题。首先呢，来介绍一下蓝博雅医生。医学博士，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童诊疗中心主治医师，吉林省中医药学会中医全科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东北三省内蒙古儿童肾脏风湿免疫联盟吉林成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童内分泌代谢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小儿呼吸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睡眠研究会小儿睡眠障碍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中医皮肤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中医儿科临床科研教学工作9年，致力于儿童呼吸、消化、免疫以及内分泌代谢系统的临床诊疗以及科研工作，主持及参与省级课题10余项。好，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问候蓝医生。蓝医生您好。
2: 您好，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十分荣幸再次做客母爱时光栏目。
0: 哎，非常高兴呢，蓝老师今天能够做客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小胖墩儿的话题。那近年来呢，就是说孩子从出生，哎，大家都觉得这个小胖孩子，这个谁家大胖宝宝啊，真招人心啊，都喜欢这样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长大了，哎呀。越来越大，尤其到了比如说学龄阶段，你就像学龄以前感觉这孩子胖乎乎的还挺可爱，但是一到了上学，可能这个肥胖在这个整个班级当中，它不但是对于孩子的身体健康有影响，对他心理健康可能也会遭到这个同学们异样的眼光。那么什么是肥胖？现状怎么样？首先请蓝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2: 现在呢，我想给大家就是聊聊这个话题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可能有很多家长没有充分认识到儿童肥胖它的这个概念是什么样的，现在是什么样一个现状啊，以及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啊。那就是现在来看呢，近些年我们这个中国的儿童青少年他的肥胖率已经成为了这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因为他的这个肥胖率发生是逐年快速上升的状态。那么举一个这个数据报道呢，在这个2020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中显示了，我国成年人超重肥胖已经达到了50%，但是呢6岁以下的儿童和6岁以上的儿童青少年，他的肥胖率分别达到了10.4%和19%。并且呢，我们儿童作为成人肥胖的一个巨大的后备军啊，大概有41%到80%的儿童会过渡到成年期。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呢，大概在2030年，我国17岁以下超重肥胖儿童，他们这个总人数将会超过5600万。所以这个数字呢是非常可怕的啊，可见这个儿童青少年他的这个肥胖的防控是刻不容缓的啊，也得到了我国现在这个充分的这个重视。 那么什么是儿童肥胖呢？刚才我们也说到，肥胖啊，其实不管是儿童肥胖还是成人肥胖，它的这个概念呢都是一致的，就是指呢我们人体它的脂肪积聚过多啊，达到了危害健康程度的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它的主要原因呢，就是无非就是能量的摄入超过了能量的消耗，或者说呢我们机体代谢发生了改变而导致的这个体重啊过度增长的一种状态。我们在临床中呢，把这个儿童肥胖往往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原发性肥胖，一个是继发性肥胖。那继发性肥胖呢，往往是指的就是比如说一些特殊疾病啊，比如说下丘脑垂体肾上轴的这个病变啊，或者是一些肿瘤创伤啊，皮质醇增多症以及遗传性疾病等原因啊所导致的一些这个肥胖呢，它叫继发性肥胖。那在临床中呢，其实最常见的呢是原发性肥胖，又叫做单纯性肥胖。那这种肥胖呢，其实主要就是由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比如说这个高能量的摄入啊，身体活动不足啊等等原因造成的肥胖。那么可能有些家长就有疑问了，那到底多胖叫胖呢？怎么去界定孩子肥胖呢？对吧？我们在临床中呢，往往是要问到这个孩子他的身高和体重。我们通过测量身高和体重，然后呢进行这个计算，主要是算一个这个带入计算这个数值呢叫体质指数啊，又叫 BMI 指数。那这个指数呢，不管是成人还是儿童，都是用于衡量肥胖的一个重要指标啊。那它这个计算其实很简单啊，大家可以自己在家给自己孩子计算一下啊，就是用这个孩子的体重，也就是公斤来除以他的身高，按米算啊，除以身高的平方啊，这个数值呢就是 BMI 指数。但是儿童呢，他与成人不同，我们成人说24以上就叫超重啊，那28以上就叫做肥胖。但是儿童呢，他是根据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有不同的参考值啊，来判断这个儿童他的肥胖情况啊。还有呢，就是可以通过量他的腰围。那有一些家长算了，我们这孩子 BMI 指数他没有超啊，我们不算胖。但是呢，还要通过进一步去测量他的这个腰围。因为肥胖呢，它还分为中心性肥胖和周围性肥胖。通过量腰围呢，我们可以反映儿童他的这个腰腹部的这个脂肪囤积的情况，来评估儿童是不是有中心性肥胖。那我国呢，在这个7岁及7岁以上的儿童青少年，他是有这个腰围的这个按照年龄和性别有不同的这个参考值，来参考儿童他这个腰围是不是有超过这个界限值。如果超过了呢，就提示可能存在中心性肥胖的问题。那中心性肥胖比周围型肥胖往往是提示各种代谢性疾病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啊。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家长，可以自己在家啊给孩子们进行一个测量啊，然后呢进行一个对比，看看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啊，然后呢去重视。
0: 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那种小胖孩儿，我们说家长，如果你定不下来什么是在健康的范围内，因为呢他这个数值他可能会有一个这个，像刚才我们蓝医生所说的，除了测量身高和体重之外呢，对于孩子还有量腰围，你可以到儿童生长发育科啊，就是咱们长春中药大学就有，去测一下啊，这个呢是很容易的。然后如果确定了真的是肥胖，那我们该怎么办？那这个就得科学的控制了。你继续认真听我们的节目哈。那蓝老师，导致孩子他肥胖的原因都是什么？他是单纯的就是吃的太多吗？还是吃的太杂呀？还是说这个营养不均衡啊？还是说缺乏运动啊？还是这些都有啊？还有就是还有什么因素会影响着这个孩子的肥胖呢？
2: 对，这个说到儿童肥胖的原因，也是各位家长比较这个头疼的问题了。大家所了解的呢，肯定肥胖肯定跟这个饮食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个大家应该都能理解到。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肥胖它往往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它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些家长反映说我觉得我们邻居家那个小孩吃的比我们家孩子多多了，那他为什么都没有我们家胖呢？我们家反而出现了肥胖呢？那往往他不光是饮食摄入的多少，还要涉及到我们支出多少，也就是说运动是不是跟你的饮食相匹配比如说呢，就是吃的多，但是体力消耗很大每一天这个体力消耗特别大的情况下呢，可能摄入过多的饮食也都被消耗掉了，还是涉及到一个摄入能量摄入和能量消耗的平衡有没有打破这个平衡那么我们说在饮食 是重要的最重要的因素了。我们知道它往往涉及到吃多了，然后可能涉及到这个容易导致肥胖。除此而外呢，你吃的这个种类有没有问题啊？如果说是一个高脂肪的高糖分的食物，也会导致儿童肥胖的主要原因。并且呢，除了这个饮食的种类、饮食的量以外呢，还要注意儿童的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比如说存在一些暴饮暴食的情况比如说一些高中生啊、初中生啊，他们这个学习压力比较大饿的时候呢可能饿得特别严重，然后吃的时候呢又暴风式的吸入那吃饭速度过快，我们说往往在吃饭时间小于30分钟，这就是饮食过快。在我们这个临床调查过程中呢，有很多儿童尤其是青少年，这个节约时间抓紧学习啊，然后他们有的可能15分钟就把饭吃完了，那这种呢也是导致肥胖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儿童他往往这个零食不离手吃饭菜可能吃得很合理，量也很正常，但是呢总是在不断的摄入一些零食，尤其是这个零食现在来看有好多都是高脂肪高糖的这种摄入导致我们这个能量摄入过多出现的这种饮食方面的因素所导致的肥胖。那么还有呢，就是与饮食相匹配的运动是不是有做到现在来看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流调啊、调查和相关课题研究发现呢，大部分孩子他都缺乏运动。我们中国的儿童呢，可能更多的是在学业上铺的更多一些或者是现在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需要家长提醒各位家长了，是不是存在长时间的沉迷于电子设备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调查以后发现有很多你看一个2-3岁的小孩呢，他都自己会刷这个短视频拿着手机能一直坐在那看很长时间，那更何况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呢，可能就是沉迷游戏或者是这个反正这个电子设备前的这个时间比较长，占据了

本来可以运动的时间啊，导致了这个运动量严重不足啊，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还有呢，除了饮食和运动以外，还有是这个睡眠也是导致肥胖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有很多儿童呢，他存在一个睡眠不足的情况。我们说睡眠不足往往会影响体内的这个激素平衡，比如说瘦素啊等等这些，它的这个分泌是减少，

0: 饱一样，一直在要吃的啊。那这种呢，就是往往有的时候呢，睡眠不足会导致这种情况。那还有呢，就是可以这个睡眠不足也可以降低我们这个身体的新陈代谢速度，来减少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啊，也影响了这个脂肪的分解啊，所以导致的这个脂肪的囤积。那还有呢，除了这三大因素以外呢，还有就是是不是存在一些遗传因素，比如说父母一方或者双方有肥胖的问题，那么儿童他发生肥胖的这个概率就会增加。又或者呢，是不是存在一些性因素？那现在看呢，这个性因素也是比较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儿童是不是存在一些这个学习压力过大呀、焦虑呀、孤独啊等等一些性因素，会影响他这个进食的这种欲望啊，来缓解他的这个情绪嘛。所以这种情绪化的进食行为往往会导致体重的增加。那还有呢，就是一小部分呢是由于药物的因素影响，比如说一些肾病的儿童或者一些特殊疾病的儿童，他们往往这个摄入这个需要进食这个糖皮质激素类的药物，或者是呢一些抗癫痫类的药物，以及这个抗精神病类的药物呢，也会导致体重增加。就是往往是这六大因素会导致儿童肥胖的一些常见原因。
1: 嗯，其实孩子肥胖的原因还是挺多的哈，不像单纯的我们说的这个饮食啊，然后缺乏运动啊，你像遗传因素，还有这个睡眠因素。你看现在有的孩子啊，因为这个比如学习啊，或者是家庭爸爸妈妈被睡得晚，因为有的时候家里边啊，只要是大人，你要不睡，孩子他就不睡，这个就是涉及到就是比如说大人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这个习惯，生活习惯，早睡呀，早起呀，因为家里边有宝宝有孩子，不然的话，我们说这个孩子他的睡眠不足的话，内分泌就会失衡，然后这个内分泌失衡可能就会导致他的这个代谢速度减慢，本身孩子的代谢它是比较快的哈，就会出问题，就会紊乱。还有就是心理因素啊，药物因素啊，这个六大因素哈。那在这里想问一下蓝老师，就是孩子的这个肥胖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危害？有些家长会说，哎呀，我就担心他胖啊，长不高啊。其实他不单单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那孩子肥胖他会有哪些危害呢？
0: 现在呢，就是有一些欧美国家将这个儿童肥胖，包括这个肥胖病啊，包括成人的肥胖，他现在不叫做肥胖症了啊，改为叫肥胖病，把它单独拿出来做一个这个疾病来进行论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肥胖它影响的系统这个问题太多了啊，比如说它不仅会影响儿童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运动能力，它还会影响他的骨骼肌肉的发育和认知的发展，以及对他们的这个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以及心理健康等产生了很多的不良影响啊。那我们具体来说一下，我们说的这个肥胖啊，大家可能认为的就是一个外观上的表现，比如说这个形态形体是不是不好看啊，运动是比较笨拙。但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的心脏其实是每一天在这个肥胖儿童里面，他的心脏的这个负重是非常大的，相对于同龄来说呢，他这个心脏是非常累的啊。那肥胖者呢，他的心脏供血呢需要克服更多的阻力，在成年以后发生心脏病啊、高血压的机会会大大增加，甚至我们在临床中发现一些青少年就已经出现了高血压啊、高血糖，然后出现这个心脏出现这个问题的，这个类似于这个有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么一个趋势，就是相当于老年人才会出现的这种情况啊，在肥胖患者身上呢，往往也可以见到了。所以说呢，这里呢要提醒大家，我们这个肥胖儿童他的心脏其实是不堪重负的啊。那除此而外呢，还有就是血糖往往会亮起红灯啊，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小孩呢，他这个通过常规的这个筛查就会发现出现了这个糖耐量的异常啊，比如说这个空腹血糖的异常或者餐后血糖的异常啊，甚至是直接达到了糖尿病的这个标准。而儿童表面上看的没有任何症状啊，通过这个筛查发现的啊有很多啊，这个在这里呢给各位家长也提个醒啊。这个我们以前认为儿童他这个糖尿病往往都是一型糖尿病，其实不然。那在现在这个随着肥胖儿童数目的增多呢，这个二型糖尿病它的发病率在儿童这个群体中是越来越多的。可见这个肥胖是导致儿童二型糖尿病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

0: 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看看可以看看自己家这个肥胖的孩子，他是不是存在一个打鼾的情况。我们说啊，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往往对这个身体和心脑血管呢影响是比较大的啊。我们说打呼噜，它可不是说睡得香啊，它往往也是一种健康的警报啊。那我们说，大部分的这个肥胖儿童可能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啊，并且呢，他们可能存在做这个鼻咽镜以后，会发现他们有这个腺样体肥大的情况啊，往往导致这个呼吸不畅啊、酣眠啊，甚至是出现睡眠呼吸暂停。那如果夜间反复出现呼吸的暂停，会导致大脑缺氧啊，影响这个睡眠的质量，并且呢，也会影响我们第二天这个学习工作效率啊，而且进一步会阻碍儿童的生长发育。那么第四呢，就是它对骨骼系统，它也是一种隐形的伤害。我们说那个我们发现就是小孩子小的时候呢，他如果胖胖的，往往都比别人长得高，长得大啊。我们就很骄傲，看我们孩子啊，这个养得很好啊，很胖啊，很高，很大，比别人孩子大一块头。但是呢，你随着这个再发现呢，就是到青春期的时候，别人开始猛长的时候，肥胖的儿童呢，他往往就开始落后了。长得就比较慢了，那么并且呢，可能甚至还出现一些骨骼的问题，比如说关节的炎症，比如说身体过重以后导致的扁平足等等呢，并且呢，这样的孩子呢，他这个肌肉的力量比体重正常的孩子要低很多啊，所以会出现这个骨骼系统的未老先衰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都比较关注的就是肥胖儿童，他们基本上呢，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心理这个因素，会有一些心理阴影。我们说啊，有很多这个孩子嘛，他们都不成熟啊，在这个看到这个形体上变化的时候呢，往往可能同学会啊，比如说通过这个言语攻击呀、起绰号啊、模仿动作呀、孤立排斥啊等等，会或多或少的可能有这么一点点的情况啊，但是对儿童可能对他的心理就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会发现，有很多这个临床的这个研究报道了，这个肥胖儿童中，有很多存在心理问题的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风险出现心理问题的这个风险也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呢，这个肥胖呢，它涉及到多个系统啊。并且呢，就是需要大家去关注，需要各位家长去细心的发现啊，这些系统是不是有一些有异常的地方啊，或者是呢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常规的筛查啊，我们发现这个儿童肥胖它都是隐匿性的这个系统的问题啊，我们都是通过筛查以后发现了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
1: 家长千万不要就是大意了，觉着这个孩子胖啊，这个也不太要紧哈，这个反正他小，觉着也没有这个目前眼巴前儿没看出有什么影响，但是呢，孩子胖可能真的就会影响他一生哈。那蓝老师就是孩子啊，他总喊饿，这怎么整呢？你说有的时候你这小孩一饿，你说家长说给他吃吧，还这么胖了；你说不给他吃吧，那孩子饿，你说孩子饿，你说好像这家长这怎么差点吃的吗？那该怎么办呢？
0: 这个问题确实是在临床中也会经常遇到，各位家长可能不光是说这个肥胖儿童啊，我们就是正常来讲，处在正常生长发育的儿童呢，他往往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然后很多家长会问，我们家孩子总饿呀，就像吃不饱一样，就感觉他这个吃的都比我多啊。有些家长就会反映这些问题，那我们到底给孩子吃还是不吃呢？他一直说他饿，我们怎么吃呢？啊，这个就是，其实呢，在孩子的这个喂养方面呢，我们要保证几个原则，有这样的一个法则。那现在呢，就是说我们网上也都说这个干饭一个网络红词啊。那对于这个肥胖儿童来说，干饭是他非常擅长的一个这叫什么生活技能？那这个干饭也是有法则的。我们往往在临床中跟家长说，这个儿童减重，他的这个饮食法则到底一定要在这个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要保证这个控制食物的总量啊。第二呢，要调整饮食的结构。第三呢，要调整饮食的行为啊。这三个方面呢，是有助于科学控制体重的一个主要的三个方面。那么我往往在临床中，我总结为：你吃的量到底对不对？你吃的种类对不对？那你吃的时间对不对？等等这些问题。那么我们看，如果说饮食的这个一个正。

0: 常的这个生长发育的儿童，他们这个饮食需要供能，吃多少的能量，一天要吃多少。那么超重肥胖儿童，我们在给他做这个减脂方案的时候呢，往往要在正常发育所需的这个能量的基础上呢，要减少20%啊，我们是要控制的，不能说我们一点都不控制啊，这样就达不到减重的情况，所以减重的这么一个疗效，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他这个年龄啊，正常儿童正常体重的儿童需要摄入多少，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要减少20%左右。那么在减少20%以后呢，这个量的基础上呢，我们还要遵循一些原则，比如说要少食多餐，实现这个营养的均衡啊，食物要保证多样性。那么那个居民膳食指南呢，现在都要求呢，一天摄入的食物要保证12种，每天最好能摄入的食物要12种以上。那么如果说你做不到每天12种，那你每周摄入呢也要达到25种以上啊，要着重的增加新鲜的蔬菜水果啊，全谷物和杂豆等等在这个膳食中的比例啊，一定要减少这个饱和脂肪，并且呢要避免或者是禁止摄入这种反式脂肪的摄入啊，一定要保证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啊，优先选择一些优质蛋白，比如说像鱼、禽、蛋、瘦肉、奶和奶制品，或者是大豆以及大豆制品等等。那么就是饮食的结构问题。第三呢，就是要养成好的饮食习惯。我们说饮食习惯包括了要定时定量的进餐，要细嚼慢咽，要避免这种暴饮暴食啊，要避免这个过多的零食的摄入啊，要尽量减少儿童在外就餐的次数，尤其是避免进入这个摄入这个像一些快餐，比如说高热量的高脂肪类的食物啊，并且呢这个饮水啊，在这个减脂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鼓励儿童青少年要多饮水，但是呢不能喝这种含糖饮料啊，多饮水呢能够增加我们的基础代谢，能够有助于减脂的这个疗效啊。那一共就是这三个方面，所以说如果孩子说总饿啊，可以给我们分怎么给，比如说呢我们要少食多餐，我们每一餐呢要设计好这个种类。那比如说孩子已经刚刚吃饱了啊，吃的已经很多了，你觉得已经达到了一个正常量，或者说你在这个我们临床中我们已经给你做了一个减脂方案了，你觉得已经按照我们这个减脂方案饮食方案已经吃到差不多了，如果孩子还说饿呢，我们不是说就是一定要让他忍着，我们可以通过转移注意力，你可以多去活动，或者是我们给一些低热量低卡有助于增强代谢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黄瓜呀、西红柿啊等等，这些低热量然后并且还能够有一定的饱腹感这种食物呢也是可以吃的我们可以就是讲究一些方式方法。
1: 嗯，其实有的时候小孩子就是他尤其是小胖孩儿他说这个饿他有可能是馋像刚才蓝医生说的，可以转移转移注意力呀，或者用一些这种低热量的，比如说这个黄瓜呀当成这个小水果小零食，可以适当的再给他一些也不能说这个一点不给，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越抗拒他可能就越想吃此时他可能就是对这个食物在身体上没有需求，可能就是嘴有需求，然后你越不给他他就越想，就是我们大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吧也有这种，你要说比如说馋某种东西，你要少吃一点，哎呀好像吃这么一口解解馋了，你就没有那么强烈的需要了，但是你越忍着，比如说你不能吃就馋锅包肉了，在减肥期间其实你吃上一口两口解解馋也就好了，但是你一直忍着一直忍着，你有一天可能就会拿了一盘我就想都给它吃掉，它也是一种这个生理上的需要啊，还有心理上的需求啊也有点这样的关系，是不是蓝老师？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嗯，
0: 这个有时候有一些心理上的需求，
1: 对，也别太抗拒哈，也别太抗拒孩子，就是讲究方式方法。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个周六傍晚时分18点到19点的母爱时光节目。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到了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我们儿童诊疗中心的医学博士蓝博雅医生。那我们今天主要聊的话题，如果您一直在听哈，一定会听出眉目了，就是中医防止儿童肥胖。在刚刚呢上半时段我们说了什么是儿童肥胖啊，那这个现状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啊，还有就是导致儿童肥胖的原因是什么，孩子肥胖的危害有哪些，如果宝宝总喊饿该怎么办，那接下来呢我们知道如果胖得运动啊，那怎么运动，怎么休息呢？

0: 啊，那就涉及到了我们往往在临床中，跟这个肥胖儿童强调的，你要共进结合啊，我们不是说要一直动下去啊，我们怎么运动，然后我们怎么休息啊，在这里呢，休息比较强调的是他的睡眠。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运动啊，我们在临床中除了给儿童做一些这个营养，就肥胖儿童啊，我们除了给他们做一些这个营养方案以外呢，我们会给他们制定一些运动方案。 我们这些运动方案呢，一般是要遵循这个循序渐进的原则，啊，要保证它的多样化，而且要保证它有一定的趣味性，啊，这样呢，儿童才能更多的去，有这个兴趣爱好去参与其中，并且呢，能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去制定一些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啊，那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建议，像这个指南里面要求身体健康的儿童，在6到17岁的儿童，他们每天。 这个累计要达到60分钟，也就是说1个小时的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啊，要以有氧运动为主，然后每周呢要坚持3天的高强度身体活动，包括一些抗阻力运动，啊，这个呢是针对一些身体健康的儿童。那如果是一个超重肥胖的儿童，我们一般建议在达到100儿童推荐量的基础上，啊，在能力范围内，我们会逐渐的延长这个每次运动的时间，啊，增加运动的频率。 运动的强度啊，来达到这个有氧运动。一般情况下，要这个运动有氧运动要做到这个1周3到5次这个超重肥胖儿童，然后并且呢，最终要多做一些这个抗阻力运动，能够达到1周2到3次啊，并且能够坚持长期坚持啊。那我们在这里呢，会推荐几个运动项目啊，比如说第一呢就是跑步，因为跑步呢它是一项简单而有效的一种有氧运动。
1: 啊，我们不存在就是说我会还是不会，大部分超重肥胖儿童都是可以做到跑步这一项的啊。那跑步呢，往往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场所，那在公园呐、操场啊等等这些环境都可以进行。那开始时呢，我们可以要求这个肥胖儿童呢，可以进行慢跑啊，每次只持续个10到15分钟就可以。那随着身体适应的能力的提高呢，逐渐增加他跑步的时长和速度啊，每周呢可以跑步跑个3到5次。 如果说呢，不愿意跑步，我觉得包括一些这个负重比较大的，体重基数比较大的儿童呢，他可能跑起来会比较困难啊。那这种呢，我们也可以推荐另一个运动呢，就是游泳。那游泳呢，它是一项这个全身性的运动，我们全身都要参与进来的一项运动。那游泳时呢，身体它在水中受到浮力的作用，是可以减轻体重对关节带来的负担。那么儿童呢，他每次游泳的时间可以控制在 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每周可以进行个3到4次，还有一些其他运动，比如说对于这个长个有一定需求的家长啊，我们推荐这个跳绳，跳绳呢它是既有助于长个，然后又能够达到减脂减重的。跳绳不管是你是剧烈的跳还是轻跳，只要你起跳开始，这项运动它就属于中高强度啊。比如说我们慢跑，那它都属于低强度了。 低强度或者中强度，那如果跳绳只要你跳起来，它就属于中高强度的这个一项运动。所以说呢，而且跳绳呢，它不需要太大的场所啊，往往适用于一些学习压力也比较紧张、比较学习时间比较紧张的这个，比如说初中生、高中生。那么往往呢，会建议他们就是在这个，比如说学个半小时，学个20分钟，我就起来跳个5分钟跳绳啊，那这种呢也是有助于他长个的。
0: 还有一些其他的运动，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推荐，比如说一些亲子的游戏呀、运动，比如说踢毽子呀、打羽毛球啊、跳舞啊等等，都是很好的选择。那么我们除了运动以外呢，还要注意去休息。这里呢，主要是对于减脂减重比较有用的休息呢，就是这个睡眠，我们要做好这个睡眠管理。儿童每天呢，就是要有充足的睡眠时间。一般呢，建议这个小学。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他们每天这个睡眠时长不应该少于10个小时的。那初中呢年龄段的这个孩子呢，我们每天建议他的睡眠时间是不少于9个小时。那高中年龄段的孩子呢，每天睡眠时间我们建议是不能小于8个小时啊。按照这个原则去进行共进结合的减脂这个运动方案啊，更有利于这个儿童减脂减重。
2: 我们说这是运动，那刚才还提到了一个这个休息，也就是其实提到孩子休息呢，就是睡眠啊，这个现在孩子这个睡眠时间也比较，哎呀，不尽如人意哈。

0: 现在就是很难达到，有些家长说真的是很难做到，课业比较多。
1: 这个也家长酌情掌控吧，然后为了身体健康，我们还是要保证孩子一个充足的睡眠。
0: 但在这里可以强调一下呢，就是这个睡眠时间它不是指的一晚上的睡眠时间，是累计，就是可以把午睡时间加在一起，累计时间不能达到我们刚才要求的这个时间。
1: 就是累计白天中午
0: 午睡
1: 这个小睡一会儿。
0: 对，课间睡个10分钟，然后他的累计时间加一起不要少于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些时间。
1: 不然的话晚上好像很少现在有孩子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睡眠时间。
0: 对，就很难达到，确实是。
1: 那我们说在孩子逐渐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进入到了青春期，现在啊这个青少年减肥会不会影响长个子呢？
0: 对这个问题呢，在临床中也是各位这个肥胖儿童的家长比较担心的问题。
1: 对，因为孩子在青春期他属于一个又一个生长高峰期，那如果要在这个时候减重会不会影响他长个呢？
0: 对，就好多家长就是很担心这个问题，说那大夫，我们这个我意识到了肥胖对孩子的影响，对他的危害有很大，那我们也决心想减肥，但是我很担心就是给他减肥，如果是减过度了，或者是能不能减的反而他不长个儿了，营养摄入不足了那在这里呢，就是给大家做一个解答。确实是在这个青春期，尤其是在这个迅猛增长的这么一个阶段，他的营养需求也是非常大的，我们在这个时候去这个控制这个饮食摄入是不是会影响他的这个长个呢？这里要强调的就是一个科学的管控要科学管控。我们说青春期如果出现肥胖，它不光是说我们减肥会不会影响长个，如果肥胖它就是会影响长个的。青春期我们说它骨骼发育身体增长的这么一个黄金阶段，如果不正当的减肥方式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啊，激素紊乱呢，甚至是影响周末身高。但是肥胖它本身会导致周末身高偏矮，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所以说呢，如果说你能够科学合理的减脂减重体重下来了，只会对它的长个是有益处的我们说呢，有好多这个超重肥胖儿童，他其实没有长到他的遗传身高什么是遗传身高呢？就是根据父母的身高我们进行一个计算，那孩子会有一个预期的这么一个遗传身高。那么发现如果说在儿童时期出现了超重肥胖，他往往达不到长不到他的遗传身高，甚至是这个遗传身高的最低限值都达不到那这种呢，就是往往会肥胖反而会影响长个。那在青春期如果我们说能做到这个科学合理的减脂减重，是可以帮助孩子长个的。那我们说肥胖它是怎么影响长个的呢？它是由于这个脂肪组织大量堆积造成这个孩子这个身体负担太重然后压迫他的骨骼和关节，影响他的骨骼的正常生长和发育尤其是这个长骨的生长板长期受压以后呢，会抑制他的生长速度减少这个孩子成长的这个长个的这个潜力。另外一方面，肥胖它还可以从这个干扰内分泌系统，导致我们说长个的至关重要的一个激素就是生长激素导致生长激素分泌减少，并且呢，尤其是在这个肥胖女孩的身上呢，会更容易出现性激素分泌的失衡容易出现这个早熟的情况，进而影响孩子的这个生长节奏此外呢，就是如果肥胖的孩子不太运动，缺乏锻炼，他的肌肉力量和身体协调性也是比较差的，那这样呢也是不利于他的骨骼的正常受力和发育也会导致身高的增长受到限制。那么反过来说，如果说在这个时期我们进行适量的运动，反而会助力他的追高，比如说一些有氧运动在这里呢还是强调要有一定强度的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呀，还有就是刚才我举例子的这个跳绳啊，它对它的生长板都是有一定刺激性的那在这里呢，就是这些运动呢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然后消耗它的热量，来帮助孩子减肥举个例子，让孩子每天进行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慢跑，这个速度适中，既能达到这个锻炼的效果，又不会过于疲惫游泳呢也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也可以使这个全身的这个各个部位受到这个一定的锻炼，同时呢对关节的

0: 冲击性比较小，所以说呢，游泳它也是一个有助于追高的一项有氧运动。第二呢，就是做一些力量训练。那适当的力量训练呢，是有助于增加肌肉的力量，提高基础代谢率，来促进脂肪的燃烧。那这样呢，既能减肥，也能够增加这个骨骼的强度和密度，来为这个长高打下坚实的基础。啊，一般我们会指导孩子进行简单的自重力量训练。倒不是说必须就是说这个咱们就是网络语言就是撸铁哈、啊，就是什么举重啊，或者是哑铃啊，倒不是说必须做这些的这个抗阻的运动，是可以做自身重力的这个抗阻训练啊，比如说做一些深蹲呐、俯卧撑啊、仰卧起坐呀啊，然后每次锻炼个2到3组，每组10到15分钟左右啊。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推荐孩子们做一些，比如说尤其是大的体重、大基数的儿童呢，我们也可以建议做我们中医的这个八段锦太极拳啊。现在逐渐在网络上可以搜到这个儿童八段锦、儿童太极拳啊这种运动呢，在我们中医这种运动呢，它既能让全身各个关节参与到其中啊，也达到一个燃烧脂肪的作用，并且呢，它这个运动强度不是那么剧烈啊，比较适合这个基数比较大的儿童啊。然后要在这里比较推荐大家啊。然后呢，第三呢，就是还是强调一个保证充足睡眠的问题啊。充足的睡眠呢，我们说每天在睡眠时间才是真正的长个时间啊。那就是因为这个睡眠不足会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啊。生长激素在睡眠中呢，它的分泌是最旺盛的，尤其是在深度睡眠阶段。所以说，建立规律的作息时间，每天按时上床睡觉，是避免熬夜，是有助于咱们这个追高和长个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又是能减肥，又能够就是保证这个青春期长个的这么一个有效措施。
1: 我们说这个整个孩子啊，在这个无论是有氧运动啊、力量训练啊，还是确保睡眠呀、这个都应该是蓝老师，咱们是不是如果要是带孩子去医院啊，咱们医院儿科，他会有这种运动处方。
0: 我们是要为儿童做这种超重肥胖儿童，我们一般是要给他做这个减脂方案。
1: 对，
0: 方案呢一般包括了营养处方、运动处方啊、然后呢，并且教给家长他们怎么去替换食物，怎么计算热量，包括这个儿童的一些筛查，我们现在呢有一些项目可以给儿童做啊、比如说就是做一些这个体成分的测量，根据你体成分的特点来给你做个体化的、个性化的这种减脂方案。
1: 那这种减脂的话，就是儿童减脂在咱们儿童治疗中心效果怎么样？
0: 只要是因为我们知道减肥它是一个重在一个坚持，只要你能坚持，按照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给你就是做一个不断的调整，根据你体重的变化，我们给你做一些调整，然后你坚持按照这个去做呢，它都是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1: 因为我知道就是在咱们诊疗中心，它是我们长春中医大学附属医院嘛，还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这个孩子一些看看孩子的体质，有的孩子可能脾胃也有问题，像这类的孩子他可能脾胃呀、或者是比如说这个我们大人哈，可能讲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哈，就是有湿气呀，然后这个开一些中药啊，然后再配以这样的一个饮食处方、运动处方，是不是会这样？
0: 对，我们会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体质啊，在我们中医一般会进行一个辨证嘛，就是这个同样都是肥胖，但是你是
1: 怎么来的，它是不一样的。
0: 对，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说，就是我们把肥胖分为原发性肥胖、继发性肥胖、周围型肥胖、中心性肥胖。那这些呢是一些临床上的分类。那在我们中医角度呢，同样都是中心性肥胖，你也是不同的体质、不同的原因导致的。你是痰湿了，你还是湿热了还是就是单纯的体虚呀、包括是有没有肝郁气滞的情况啊同样类型的肥胖，它可能都是不同类型的，在我们中医角度上，不同类型症型的这个体质，那在调理上我们肯定是不一样的。
1: 蓝老师，那盲目减重的话会有哪些健康隐患？
0: 盲目减重呢，在这里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儿童他减重不能像成人一样进行一些节食减重或者是生酮饮食啊等等，这些呢是不适用于儿童的。那刚才呢，我们说，比如说。

0: 包括一些营养不良，像是最常见的一种盲目减重的健康隐患啊，营养不良以后会影响这个儿童的大脑发育啊，骨骼健康啊，而且呢，这个我们说这个儿童青少年时期，他大脑啊、骨骼生长发育，他都是关键时期。如果这个时候过度的追求瘦，而刻意的节食，忽略营养摄入，不仅可以影响大脑功能啊，比如说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啊，还会导致骨骼发育不良，甚至是在成年后出现骨质疏松的这么一个风险。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女孩身上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因为女孩子她可能更多的也比较注重自己这个身材啊，就是过度的去减重啊，或者是不正确的方式去减重，导致了这个青春期女孩的这个月经紊乱，甚至是呢停经，这个在临床中呢我们也是经常会遇到啊。那青春期女孩呢，她的这个身体呢是需要储备一定量的脂肪的，才能维持咱们这个正常的月经周期的规律。那如果过度的节食导致体内脂肪量不足啊，进而会引发这个月经初潮的推迟，或者是月经周期的严重紊乱啊，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停经啊，影响这个未来的生殖健康。第三呢，就是可能我们包括我们在这个减也都有过减肥的经历，我们会发现这一减肥就感冒，一减肥就生病啊，这种呢就是提示呢过度的或者是盲目的减重呢，可能会出现免疫力下降啊，反复出现生病感冒。那不合理的节食减重，或许呢能够让体重在短时间内呢能够快速下降，但是同时也会导致我们身体的这个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营养物质的流失啊，直接导致我们这个免疫功能的这个紊乱。那对于青少年、儿童青少年来说呢，那极端的减肥方法会导致这个营养失衡、身体机能紊乱啊。第四呢，就是要这个注意这个诱发的进食障碍。这个呢需要强调，有一些孩子呢可能意识到自己超重肥胖的影响有很严重了，然后呢可能去过度的这个限制饮食，出现了厌食症或者暴食症。那我们这一点呢也是需要注意的，一些盲目减重呢会出现这种健康问题。那过度的压抑食欲可能会让人产生这种厌食的情绪，进而可以陷入到一种就是节食、饥饿、焦虑、暴食、自责的这种恶性循环，甚至是发展的厌食症、暴食症等等，心理和生理啊都会受到双重的这个打击。
1: 所以说科学合理的这种减重才是我们家长正确的选择，千万不要盲目的或者说有一些不科学的减重方式，单纯从节食啊或者说是现在啊市面上有一些不正规的，比如说类似于什么药物啊、保健品啊，千万千万记住哈，因为孩子他是正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不要盲目的这种减重啊，一定要科学的减重。那说到这个科学减重，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哈，就是中医药防治儿童肥胖，它的诊疗优势有哪些？
0: 那在我们中医看来呢，就是有一些那个具有这个先天体质特点的这个儿童青少年呢，他的超重肥胖的风险是比较高的。那我们我们儿童诊疗中心呢，在这个儿科的这个中医诊疗方案中呢，将这个儿童分为这个高儿和稚儿啊，大概的意思呢就是可以相对应这个我们理解的这个中心性肥胖和这个周围性肥胖。那这种高儿和稚儿他们这个发生代谢性疾病的这个风险也是不一样的。那在这个临床辩证的过程中呢，我们会注重这个体虚湿盛啊，或者是肝郁气滞啊，或者是胃热炽盛，或者是体肾不足等等啊，这四大症型呢在临床中是比较常见的。那么如果说过度的这个高热量、高脂肪、高糖的零食和快餐等等这些摄入呢，往往会导致这种痰湿和湿热的生成。那痰湿生成以后呢，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它的舌苔厚腻然后呢渴想喝水，但是渴而不欲饮，就是喝呢还喝不了多少。或者是呢这种湿热型的，舌苔厚腻的同时呢口气重，大便黏腻甚至是呢就是我们大部分青少年呢会反映这个满面油光头发油得特别快，然后痤疮痘痘长得特别多同时伴有这种身体肥胖。那这种呢往往就是痰湿或者湿热的比较多。那另外呢就是

0: 学习压力过大导致的这个情绪问题，造成的这种肝郁气滞啊，或者是这个肝胃炽热啊，导致的这个脾胃功能失常啊，往往归结于这个肝和脾啊，肝脾失调啊，肝胃失和啊引起的这种超重肥胖啊，在临床中也是比较常见。那我们中医呢，往往针对这种不同的症型，我们会采用一些比如说中药的内服，中医的外治。外治包括了一些中药的这个熏洗呀、足浴呀、推拿呀、穴位贴敷、耳穴压豆、针灸、拔罐等等。那结合这个饮食的调理，在饮食上呢，我们会给推荐一些，比如说可以食用的一些中药，比如说呢这个药食同源的，比如说山药、茯苓、薏米等等这种健脾利湿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中药材，以及呢这个。像一些荷叶决明子茶、陈皮山楂茶等等代茶饮啊，也是在临床中我们往往比较多用的。然后另外运动上呢，也是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像这个儿童八段锦、太极拳这种这个综合方式来进行整体性的调节，是有利于这种健脾祛湿，然后增强脾胃功能，以达到防治肥胖的一些目的。
1: 那我们说哈，这个在中医上刚才说了不同的体质啊，那蓝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啊？因为有的时候在家里边的一些饮食方式啊，可不可以配合一下呀？就比如说比较轻的，或者我们现在收音机前有很多妈妈哈，这个给我们讲一讲一些小食疗方呢？
0: 那么在有一些治疗是可以自己在家中进行的，比如说呢如果你的孩子是偏于这个脾虚痰湿型的这种肥胖儿童呢，我们一般建议在家可以给他做一些这个山药茯苓粥或者是冬瓜薏米仁排骨汤或者是陈皮薏米水等等。那如果孩子是偏于食积的这种呢，我们往往会建议一些山楂麦芽茶或者是呢陈皮山楂饮等等这些代茶饮或者是呢做一些简单的小儿推拿或者是到这个门诊来，我们给你做一个耳穴压豆，然后呢回去呢你自己或者是告诉孩子不断的这个在这个耳穴压豆上进行一个穴位刺激可以通过这种保健的方式呢来进行一个调理，自己调理。然后还有一些饮食疗法在中医认为呢，这个小儿肥胖呢多与这个痰湿内盛和脾虚气滞一般比较多见。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些中药的药膳比如说呢像这个给大家推荐一个山楂冬瓜饼这个呢大部分孩子都比较喜欢吃一般呢是用这个山楂冬瓜糯米然后这个放入这个温水，加入酵母，然后打一个鸡蛋加少量的蜂蜜调成这个浓稠状，然后发酵一下，然后呢等到这个面糊鼓起来了以后呢，我们加一些这个再加一些山楂和冬瓜泥，再搅匀做成这种圆饼，在这个平底锅上添少量的油就可以，少量的油然后把它烧热，然后这样呢就是孩子比较喜欢吃或者是呢我们做一些这个冬瓜汤我们可以把冬瓜连皮带籽的冬瓜呢大概就是500克然后陈皮加一点点陈皮3克少量的一点葱姜盐调味然后呢进做一个这种冬瓜汤，然后可以进行一个我们一般建议这种汤类呢，建议这种超重肥胖儿童在正式进餐之前先喝一碗以后呢，然后再吃饭。像尤其这种食欲比较旺盛的，很难抑制食欲的，我们建议就是先喝一碗这个冬瓜汤，或者是喝一个这个荷叶饮。荷叶饮呢，我们一般建议是荷叶、桑白皮各20克，然后煎茶一样，然后代茶饮就可以。这种呢都是进餐之前，如果食欲很旺盛，然后进餐之前呢，建议他先喝一杯，然后呢再进餐。这种呢就有利于这个抑制食欲，减少这个食入量，然后也增强代谢，也满足了这一天的饮水量它也能够计入到我们这一天的饮水量中。
1: 我们说这个山楂冬瓜饼啊，或者是这个冬瓜汤啊，都是比较适合孩子这个 在其实除了吃和孩子之外哈，对我们的妈妈也可以哈，这个全家人都是比较适合的。
0: 嗯，对，这种呢一般就是啊，孩子和这个家人都比较接受度比较高啊，还有一些家长反馈的，比如说啊，我建议的这个冬瓜汤或者荷叶饮呢，有些家长就比较创新啊，做了一个这种荷叶冬瓜汤，他就觉得味道很好，因为鲜荷叶呢，它就是比较这个气味比较好闻，然后呢加到这个冬瓜汤里呢，他就觉得很好喝。啊，也推荐，也向我反过来推荐，说，哎，这个真的很好，
1: 可以尝试一下。
0: 啊，对对对，并且有一些儿童呢，他就属于这种湿热型的，比较适合冬瓜，和荷叶这两类。
1: 嗯嗯嗯，蓝老师，他这个荷叶是在药店那个中药房买吗？
0: 嗯，都可以买得到啊。
1: 啊，还有鲜荷叶哈，鲜荷叶。
0: 嗯。对，它有鲜荷叶，也可以买这种就是药材里的这种荷叶，都是可以的，
1: 嗯、都是可以的，
0: 都可以的。
1: 哎、
0: 啊，
1: 因为现在咱们网络也比较发达哈，就是在它特有的季节，鲜荷叶你可以购买得到。如果要是这个没有的话，你可以再上中药房买这个中药药材的荷叶，然后煮冬瓜汤也是可以的。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也可以做粥啊。加入茯苓荷叶薏米粥，这样也是可以的啊，儿童接受度都是很高的啊，然后也比较好喝。
1: 嗯，蓝老师，那离我们节目结束啊，还有大概两分钟的时间，最后呢，也想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在孩子这个肥胖、孩子减重的过程当中，还应该注意哪些？因为咱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说的已经很全面了，无论是从什么是孩子的肥胖啊，到怎么样的这个治疗或者说是干预呀，科学的去干预呀，说了很多。嗯，那在最后的时间，用两分钟的时间，给我们家长朋友再总结总结，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0: 嗯，就是现在在这里呢，就是提醒各位家长，肥胖呢，它不是单纯的这个形体上的问题，它往往会涉入到这个影响到孩子的多个系统啊，在这里就是再次强调一下，儿童肥胖它的这个危害它往往会影响到这个很多系统，而且它容易出现这个生长的问题，内分泌系统，比如说我们说血糖的问题、血压的问题、心血管系统等等，这是一个它的危害。另外呢，遇到这个相关的我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或者是已经出现了，像我刚才教给大家的，按照身高体重去进行一个初步的计算。如果说你不会算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到门诊来进行咨询，然后我们呢给你做了一个这个评估。如果说存在这个肥胖的问题呢，建议各位家长呢要在这个当地或者是到医院来，我们给你做一个筛查啊，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儿童他是隐匿性的代谢问题，一查然后发现或多或少的出现了，比如说血糖的问题、血脂的问题、血压的问题等等，那这些呢是在临床中比较常见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如果说你自己通过饮食、运动的控制不能够将体重降下来啊，那我们建议呢可以进行一定的这个中医疗法啊，包括一些药食同源也好，包括一些这个拔罐、走罐，然后包括一些穴位刺激啊等等，穴位贴敷等等，这种办法呢也是有助于在饮食运动基础，在饮食运动控制的基础上来达到一个减脂减重啊。然后呢，希望各位家长呢在这个出现这个儿童肥胖的并发症的时候呢，也不要慌啊，往往呢有的时候及时的减重呢，它可以是可逆的啊，能恢复到这个一定的健康啊，千万不要等到这个并发症比较严重了，然后再去干预啊，尽早的去关注儿童的这个肥胖问题。
1: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蓝博雅医生连线到我们母爱时光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一起共同来聊了有关于儿童肥胖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咱们中医药如何防治儿童肥胖啊。蓝医生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嗯，好嘞，蓝医生再见。好，听众朋友，那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戚立敏，终审石晓。我们在下个周六的同一时间。

0: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1: 醒醒，该看文献了，第23页。醒醒，该写教案了，第3章第5行有错。快醒醒，该睡觉了。醒醒，该睡觉了。我的名字叫鲁班，是一款智能应用。我的主人叫鲁一博，是中国天津中德机电专业的老师，平时就爱研究点高科技。这不把我给鼓捣出来了吗？
2: 请听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上集。
1: 2016年，天津率先主导推出鲁班工坊，与世界分享中国优秀的职业技术和文化。2019年，鲁一博被派驻柬埔寨国立理工学院，加入了鲁班工坊大家庭。
3: 喂，领导啊，刚到柬埔寨，下飞机了。
4: 哎，可是领导，我可听说啊，
5: 咱们这个鲁一博老师，
6: 鲁一博老师，我是大盛集团的老李。
3: 哦，您好，对，李老师已经在我边上。
6: 哎，在。
3: 可是领导啊，鲁班工坊提前启动，和我博士考试时间冲突啊，我为了这场考试都不知道准备多少年了。喂，领导。
6: 抱歉啊，鲁老师，我们这边信号不是很好啊。哎，我帮你放行李啊。来，
3: 还是我自己来吧，李老师。这里边都是考博的书，有点沉
6: 啊。是啊。哎，我们上车聊
3: 啊。好，那我们上车说。
6: 哎，鲁老师啊，您不要总老师的叫，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这次给你当翻译呢，帮你打一打辅助。还是叫我老李吧。
3: 啊，
6: 我对您可是早有耳闻，鲁一博嘛，中德机电专业的王牌教师。
3: 别这么说，同行啊，卧虎藏龙，一天不卷都会被落下。哎，老李啊，您在这儿多久了？
6: 大盛集团有多少年，我就待了多少年啊。
3: 哦，
6: 你这个王牌教师，准备待多久啊？
3: 别人教多久我不知道，我只能教一个学期
6: 啊。
3: 9月份我就该博士考试了。
6: 哎。那不对啊，听说第一期的老师至少要待满1年
3: 啊。那我得打电话问问领导。哎，这手机怎么没信号？
6: 哎，坐好 Optimum Day。
3: 你说什么？
1: 智能鲁班提醒您，这是柬埔寨语里稍安勿躁的意思。温馨提示，距离您的博士入学考试还有238天，低头是题海，抬头是前途。您的今日备考计划有刷题20道、实训2小时、模拟卷1套。
6: 哎，您这手机还能说话？哎，不过你可不能那么快走，有了你的培训，柬埔寨的年轻人才能有一技之长。 中国在这里落地的企业才能有活国的技术工人呐。
3: 可万一不能提前回来，那可不行，我都考了4次博了，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次冲刺的机会了。
6: 哎呀，陆老师啊，你知道你有多重要吗？我有了鲁班工坊的教学，柬埔寨就等于有了懂基础科技的生力军，这些年轻人服务中国企业也可以服务柬埔寨企业，企业生产就有了保障，大家一起过好日子，双赢啊。
1: 30年了，为了念书他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3: 小鲁班，别解下茬，总之我是必须回去考博。
6: 陆老师，你这张王牌好不容易我们摸到了，马上就得打出去啊！文总和玛丽校长不会答应你。
3: 嗨，咱还是先说眼前的问题吧，我也不能一句柬埔寨话都不懂。你叫什么名字？是你牙齿摸 A？
6: 是这样发音的啊，是你牙齿摸 A。
3: 你牙齿摸 A？
5: 不是。
1: 鲁一博英语、中文、柬埔寨语，手脚并用，很快打破了语言。

0: 壁垒，适应了再见生活。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睡吧，
2: 别不要了吧，不要了，
1: 别说话了，老师来了。哎
3: 呀，安静了，上课了，打电话的同学挂掉，那边那个啊，不要再画了，安静啊，安静。
4: 哎呀，同学们，谁能告诉我，八点上课，你们怎么十点才来呢
5: ？Sorry sir， 外面雨太大，可能梦就梦一堆，而且我起晚喽。
4: 好了，起晚了。
5: 老师，上多。我不是故意的，我们都是十点才开始上课，今天定了三个闹钟，我还是没有听见呢哈。
6: 是啊，好困哦。
4: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我不到六点就起床了。你先下去坐吧。今天大家第一次见面，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鲁一博，来自中国天津。对，是你们的班主任，这位是助教李老师。
3: 欢迎大家来到鲁班工房学习。我来自中国安徽，大家可以叫我老李。
5: 老师，鲁班是什么意思？
0: 智能鲁班回答您，鲁班就是我，中国最早的科技人才，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化身。鲁班也叫公输班，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鲁班从小跟着家人盖房子，后来慢慢学会了造兵器、豹子、铲子、曲尺，甚至雨伞，这些都是鲁班发明的。
4: 大家刚才用的雨伞就是鲁班发明的。
1: 鲁老师、李老师，你们好，我叫莱蒙，我想当班长。还有，你们来之前，全班同学委托我问你们一件事：我们上这个课能找到好工作吗？
7: 能赚大钱吗？
8: 赚钱吗？
5: 这样，老师，不想发财，是不是就不用上课了呢？
4: 安静，课都给我好好上，我会点名。只要是我的课，就不许迟到，不许打电话，不许在课堂上化妆、打游戏、吃东西，更不许带与课堂无关的东西入内。那个戴眼镜的，你叫什么名字？
1: 卢老师，他叫 Seven。
5: 老塞，谁要你说
4: ？Seven， 我记住你了。下节课先查你来没来。
5: 我喊你来门。
9: 接你接
3: 就
9: 不知道吗？
3: 好了好了啊，这节课是智能焊接技术啊，我们先从最基本的操作开始。听说不少同学以前搞过焊接啊，哪一位愿意上来演示一下这个架子是怎么焊的呢？
1: 老师，我。
4: 莱蒙同学很勇敢。
5: 老不老假小子，
1: 老师，我很在行的。
0: 智能鲁班提示您，该行为高风险。
3: 哎，快停下来！
4: 莱蒙，你一直这么焊啊？谁教你的？
1: 我自己学的，我记得就是这样啊。先预热木材，温度够了就砰。
4: 哎，你给我吧，先把电壶给我。
1: 老师，为什么？我一直流眼泪啊。
4: 因为你没戴面罩啊。
1: 桑多，对不起，我太紧张了。老师，我还能当班长吗？哎
4: 呀，快回去吧。同学们，赤裸裸的反面典型。算了，还是卷理论吧。老李啊，把试题给大家发一下。
10: 好，
4: 我们先摸摸底。
5: 喂，摸哪里呢哈？
4: 摸底就是考察你们现有的水平
10: 啊！什么都没学，哪有水平啊？
11: 我说我教学没道理。
10: 老师啊，你是不是骗我们学过呀？
3: 严肃点啊！是考试，考试时间30分钟，注意考场纪律
4: 啊！

0: 哎呦，好难，你一点都不会。
1: 三万，你让我看一下。
2: 景刚，请爱，我才不，谁让你告诉老师我的名字？
0: 老塞，不给就不给，我自己写。
2: 棒不喽，我教你呢哈。你把答题卡扔在地上，
1: 然后呢？
2: 踩上去。
1: 再然后呢？
2: 有鞋印了家，就按照鞋印的形状去涂答题卡，正确率一定比你自己写的要高。
0: 还耍我？塞文，你给我等着！
2: 哎，你把这个拿。
3: 下课后，鲁一博用最快的速度判了试卷。这卷子连我都能判，因为交的是白卷。能明显感觉到，一博越来越焦虑。为了快速实现做出成绩的小目标，他开始想方设法让学生们卷起来。

0: 几点一班听好，下楼跑步。
1: 老三，是说哟，天还没亮呢。
0: 起床了，给你们五分钟，马上下楼。你们这个年纪怎么睡得着啊？下来，都下来。
2: 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
3: 卢老师啊，你每天都是不用睡觉的，昨天半夜你还在写东西，这早上六点又起床了。
4: 习惯了，我冲了壶咖啡，东南亚的咖啡豆很有特色，来点。
3: 不了不了啊，年纪大了喝不来
4: 啊。我跟学校打了报告，争取带他们去天津打比赛。
3: 哦，回天津参加世界职业技术大赛？
4: 对啊，到时候我就不用回来了。但是距离比赛就还四个月，必须先调整他们的作息。你想想啊，职业技能大赛，机电专业要比6到8个小时吧？
3: 嗯，
4: 编写程序、安装组件，最终还要实现整个模拟系统运转。
3: 是啊，
4: 比赛过程还不能停，这就意味着选手不仅得有好脑力，更得有个好身体啊。都站直了，别懒懒散散的，还没睡醒呢。从今天开始，以后每天早上7点准时在操场集合，跑半小时再上课，跑不完不许吃早饭。出发，好。老李啊，咱们别弄太难的，学生们看不懂。
3: 哎，好的啊，这个图案简单的很呐。
1: 卢老师，红红的字是什么耶？
3: 这是中国的剪窗花。
4: 对，
3: 哎，
4: 来，让李老师这位巧手教大家剪窗花，你们可是赚到了啊！
3: 哎，来啊，大家每个人拿起你们面前的彩纸，堆折成三角形。然后向上对折，把它变成菱形啊，一共反复对折4次，变成这么大。哎，接下来开始画图案啊，我们从简单的云开始画起。嘿，怎样？哎，怎样？
5: 哎，我笨手笨脚的，怎么能行啊？
4: 能意识到自己笨手笨脚还不算晚。来，我这把剪刀给你。
1: 老师，为什么让我们练这个啊？
4: 干咱们机电这行啊，最重要的就是手稳。今天我可把秘籍倾囊相授了啊，想要手稳就靠中国的剪纸。
1: 用剪刀 so easy 啦。
4: 剪一个不难，难的是一直剪。我要求你们所有人每天至少

0: 的了，还要应付你这位名副其实的卷王。
1: 卢老师，厉害厉害，
2: 厉害厉害厉害！老李啊，你看孩子们都在夸我厉害呢。
0: 啊，你清醒一点吧，厉害是柬埔寨话再见的意思
2: 啊，是这个意思啊。
3: 老板，文老板，
1: 谁呀？
3: 是我，阿晨。今天工地，我面试，你给我。
1: 哦，我有印象，发生什么事了？
3: 文老板，我想问，为什么不要我？我在之前的工厂工作十几年，大家叫我无敌手。工作再苦再累，我可以做。
4: 面试时已经解释过了，你的技术我们非常认可，但我们不需要普通电工。大盛集团的生产模式和传统工厂不一样，我们需要懂先进设备、技术过硬的工人。
3: 给我一次机会，我有四个孩子，我需要这份工作。
4: 不好意思，
3: 我有基础，我非常愿意学习，只要给我一次机会。
4: 真的吗？
3: 真的。
4: 那好吧，我给玛丽小长打个电话。
3: 谢谢文老板，谢谢文老板。
4: 别让我失望哦。
5: 一博大魔鬼集训只坚持了三天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他激起了民愤。现在一听说是他的课，学生们都不愿意来。无奈之下，他找到学校里分管国际交流的玛丽校长取经。玛丽很热情地邀请他去吃饭，还说要介绍一位新朋友给他认识。
0: 玛丽校长请你吃饭，你带我来做什么？
6: 我紧张啊，柬埔寨餐桌礼仪那么多，待会儿我就靠你了。
0: 哎呀呀呀呀！好了啊，一会儿你随时看我的眼神啊，听我按时行动。
6: 好嘞。
7: 鲁老师，李助教，
0: 哦，
7: 欢迎你们来柬埔寨。
0: 玛丽校长，
2: 你好，你好，
0: 好好，
7: 你好，你好。柬埔寨鲁班工坊这个项目，从最初的校舍大建到如今已经顺利开课，每个部分都离不开中国政府、企业和学校的支持。借着今天一起用餐的机会，我代表学校再次表达对你们的感谢。
0: 客气了，
2: 您太客气了。
7: 来来来，二位请坐。啊，对了，鲁老师，这里的气候还适应吗？这些日子生活上还习惯吗？
2: 哦，习惯。其实我们今天来是想和您交流一下学生的教育问题。
7: 哦，不不不，卢老师，如何教会学生，那可是你的工作，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我今天只管好好招待你。
2: 可是……
7: 不要可是了，我们这边常年是夏天，我看到你好像出了很多汗。来来来，尝一尝我们的特色饮料甘蔗汁懒香子。
2: 啊，谢谢，确实有点渴。
0: 喝错了，那一杯是洗手的。
2: 啊，不
1: 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0: 哎，文总
7: 啊，文老板，你来了。太好了，来认识一下这位新朋友。
1: 哦，这位就是传说中的卢老师吧？
2: 啊，
1: 您好您好，中国大盛集团文娜娜，常听老李提起你啊。
2: 原来大盛集团的文总是位漂亮的女士啊。
7: 既然忍齐了，那我们就开始吧，大家都不要客气，来来来来。
5: 智能鲁班温馨提示，
7: 什么声音？
5: 您的博士入学考试，
2: 抱歉，是我的闹铃，我忘记关掉了。
5: 考试题海，
1: 考试
5: 抬头是前途。
1: 你要考博士吗？那鲁班工坊怎么办？
0: 这个，哎呦。

0: 哦，这道菜好独特呀！哎，叫什么名字啊？
1: 这可是最出名的高棉美食
0: 哦，
1: 柬埔寨的果菜阿莫克语
0: 啊。好，
1: 卢老师品尝一下嘛。
0: 哎，吃一点，吃一点。
2: 哎，玛丽校长，之前我打电话和您说的事儿，如果没什么问题，我希望就安排到卢老师办理，他教的专业和我们需要的工种很适合。
1: 这没有问题的，卢老师，你们班即将有一位新学生到来。
3: 新学生？
2: 他叫阿晨，以前在工厂做工，刚丢了工作。
3: 这个小孩都不好教，那工人岂不是难上加难啊？
1: 卢老师，你不知道，过去我们这里很穷的，是中国企业来到柬埔寨建工厂、建学校，我们的日子才越过越好。
2: 嗯，古有丝绸之路，现有一带一路，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啊，一直就有合作交流的基因。
3: 但是
2: 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啊，这里几乎没有我想要的人才，没有技术人才，大家怎么发财呀？
0: 哎，不对不对嘛，人才这不就来了吗？
2: 卢老师，你就是才。
3: 哎，
2: 来来来，尝尝这块八腿美味
0: 啊，吃一下
1: 啊。八腿美味啊，这可是我的 favorite， 蛋白含量是牛肉的20倍，吃这道菜可是有讲究的，我来教你们怎么吃，要喝一口酒，吃一口肉。怎么样，好吃吗？
3: 好吃，像螃蟹，还有点鸡肉味。这到底是什么呀？
2: 是油炸大蜘蛛。
3: 炸什么？蜘蛛？我吃了蜘蛛。
1: 啊，他怎么了？
0: 哎，
1: 快扶他一下。
0: 卢老师，你没有事情吧？
1: 是不是太热了？来来来，试试这碗水蝉酱吧。
0: 卢老师，
4: 用户您好。
0: 监
4: 测到您的血压数值异常，请及时就医。柬埔寨的礼仪是不能让客人的盘子空着，一博为了礼貌想把盘子里的食物都吃光。就这样，玛丽拼命加，她拼命吃，不仅没解决学生上课的问题，还把自己吃成了水土不服。很快，插班生阿晨加入了鲁班工房。然而，与阿晨一同到来的还有很多神秘传说。
5: 小点声音！
3: 大半夜的，到底带我们看什么呀？
5: 卢老师、李老师，你们没听说过那个传闻吗？
6: 什么传闻啊？
5: 最开始，有人凌晨12点看到教学楼里的灯突然亮了一下，后来有人说一到晚上就会从这层传来各种诡异的声音，大家都说这学校里面有脏东西。
7: 哎，还有人说了哈，阿晨来了以后学校里才开始变得这么邪门。
5: 家一定是他。你们注意过阿晨手上的疤吗？
7: 总的是啦，那块疤好恐怖的嘞。
0: 哎呀，你们几个不好乱讲的吧。
3: 你们最好不是装神弄鬼啊。
5: 哎，你们听，
7: 跟你们可兰是从实验室里闯过来的。
3: 谁？
8: 啊，是我。
0: 阿晨，怎么是你啊？
3: 这么晚你在这儿做什么？这是什么？
8: 没什么。
0: 哎，这不是紫檀木吗？怎么有这么多的紫檀佛珠啊？
3: 你在车珠子？
8: 我……
3: 你是不是在用学校的实训设备接私活？
8: 老师，桑刀，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办法，求求你不要告诉校长，不要告诉文老板，我被人骗了。
3: 骗？怎么回事？
8: 我失业了，文老板说只要我从鲁班工坊毕业，我就有资格进他的工厂里做工。可现在我边上学 边做点生意，就是帮人家车珠子。签合同的时候我看不懂，被坏人骗，订单多到做不完，如果不能按时完工要交钱，很多很多钱。
0: 好了好了，阿陈啊，这是你做的台砖？
8: 对，为了加快速度，我用史讯室里的台钻配上合金刀头，最后再自己打磨一下。我知道做完这批材料比登天还难，可如果让我交违约金，我们一家子就饿肚子了。
7: 喂，阿善，你的手大你亚马哈呀，
1: 喂，你都流血了，
8: 这个时候哪里顾得上手。
4: 提示，请尽快处理伤口，请尽快处理伤口。
7: 对，你快去包扎。
8: 不，我不去，我今天必须把这几千件完成。
3: 阿晨，你先去包扎，珠子交给我。放心吧，只要我在，就不会让你们任何一个人出事，鲁班工坊也绝对不是个摆设。
7: 对呀，你快去吧，阿晨。
0: 阿晨啊，跟我走，我带你去医院。
8: 我不去。
0: 你就跟我走，这里有鲁老师，走。哎，
6: 老师，
3: 你们怎么都来了？
9: 雷蒙说
6: 让我们快点来。
7: 是啊，
3: 实训室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呢，上课不积极，看八卦次次不落。同学们，谁今晚愿意留下来帮阿晨做这批珠子？
7: 卢老师，我想睡觉。
1: 几千颗珠子怎么可能做得完啊？啊，
7: 简直就是阿汤哥的电影 Mission Impossible 啊！
3: 我们肯定能完成。
1: 哎，不可能！我听说像阿晨那样熟练，一小时最多能做几十颗，就算全班都来帮忙，我们也要做到天亮。
3: 对，如果用老式的台钻，可能真的要等到天亮。一个圆木饼，半个的钻，还要双面各钻一次，效率低，误差大，还很容易受伤。但是如果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来完成呢？
7: 哎，你是说？
3: 对，数控机床。孩子们，来，都进实训室来，今天我们上一节不一样的数控课。首先把质料开成这么长的木方条，套入数控机床，微调开始。你们看，四角一圈圈被切掉，就变成了珠子，再把珠子进行归圆，这东西就是一个字，快。毕竟整个过程都是自动设计的，不需要再手动打孔，而且只要把数控机床模型设计好，其他全都不用管，一件事搞定。
6: 哇，好厉害呀、
1: 啊！
6: 我没有见过这种设备，
1: 这招太妙了。鲁老师，你是天才，你就是鲁班，你就是鲁班。
7: 你可不敢来，以后就叫你鲁班老师了。
6: 鲁班老师，鲁班老师。
3: 但是你们知道该怎么设计数控机床吗？
1: 我不知道。
3: 现在还觉得学习没用吗？几千颗珠子不费吹灰之力。明天早上第一节课还是这间教室，我给大家讲编程，想学的不要睡懒觉哦。
7: 喂，老师，你之前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了哈，我明白了嘞。
10: 家，
6: 那我要设10个闹钟。
10: 那我设20个。
6: 今天晚上要好好预习，不睡觉了。
10: 那我就负责叫大家起床。
6: 好。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上集。
1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第二天，来听编程课的学生比预想的多不少。 他们说，本以为学职业技术就是去当维修工，没想到鲁班工房的课程超乎想象，尤其是把智能科技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让他们发现学习是一件既有趣又有用的事。

0: 请听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下集。
1: 这节课给大家介绍智能机器人 MicroMouse 竞赛平台和百变拼接仿生机器人平台。
2: 啊，这是怎么操作的？
3: 我听说过 MicroMouse， 可是我也试试了。
2: 你这个搞，
4: 请大家注意区分结构件、传动件、传感器件和执行器件啊。最主要的是创新能力。
3: 刘老师，我正在试着研发一款吸手机的 APP， 你帮我看看这里为什么总是运行不了。
1: 洪定义，我是 CEO。
2: 刘老师，李老师，我的焊接考试得了 A 加。
1: 哦，太
4: 好样的，
1: 我就知道你能行。
5: 2019年5月，全国智能院校技能大赛开始了。一博带着 Seven 和 Lemon 回到高手云集的天津，准备为自己的未来放手一搏。

0: 哎，
1: 孩子们，非让我给你打视频看看你啊！我们都在实训中心，这里有大圣的基站设备啊，网络信号稳定啊。
0: 喂，大家用手机能看到吗？
1: 哎，看得到，
2: 看得到。
0: 这里啊，就是我的家乡，中国天津。
3: 加油！
1: 为柬埔寨鲁班攻防，我们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啊！卢老师，我们想去看一看天津的学校了。
0: 是。好，没问题。那大家跟我来，我带大家云参观一下咱们的校园。
4: 好。
0: 来看这边啊，这个是图书馆，那些呢是实训室。这些都可以免费使用。我们学习时用的设备只是这里的冰山一角，如果你们能来到天津上学，将会拥有更多的知识和体验。还有这个区域是宿舍、食堂，那边是体育馆，还有游泳馆。
1: 哎，同学们啊，哎，还是中国的职业教育牛。
2: 老师，图书馆和实训室真的免费开放吗？
0: 当然，只要你不困，24小时都可以用。
5: 看起来好漂亮啊！
2: 看起来可真好吃。
3: 哎，我早饭吃了两大碗了呢。
2: 真羡慕 Simon 啊！我也想到天津去。
1: 我也。哈哈哈！你好好努力，明年的职业大赛就可以去了。
2: 我想考到天津上学。
6: 欢迎各位来到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国际邀请赛的比赛现场。来自中国、西班牙、葡萄牙、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等8个国家的选手正在蓄势待发，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邀请他们进入主赛场。
7: Seven， 我有点紧张啊。
8: 到家，速速，深呼吸。你看，场上的这几位带队老师怎么样啊？
7: 除了我们的鲁班老师，都很正常啊。
8: 罗娜，那我们一定拿第一的
7: 哈。By the way， 为什么？
8: 只有我们的带队老师是疯子，说明我们付出的最多，练得最狠，别的队怎么超越我们？
7: 哦，你这么一说，我好像又信心十足哈。
8: 这个时候心态最重要，烧香有的没的，不如想想拿了冠军以后找鲁班老师要什么奖励。
6: 比赛正式开始。
7: Seven， 不好了，机床 X 轴抖动。
8: 警察摩擦力大秀，伺服参数。
7: X 轴伺服初始化操作已完成，正常运行，等待搞定。
6: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0分钟，请参赛选手注意时间。
7: Seven， 你那边怎么样哈？
8: 好呢，一切顺利了呢。
7: 帮我看看这个控制器为什么总是调试不成功哈。
8: 好，检查一下程序设定。
7: 检查过很多遍，没有问题
8: 啊。确实没有问题。如果程序没问题，那问题一定出在变频器与控制器通讯不稳定上。
7: 那我查查通讯参数配置。
8: 哎，通讯子站配置好像不太对了哈。你看，
7: 什么声音？
8: 哎，危险了哈。莱蒙，你没事吧？
7: 没事，哪里出了问题啊？
8: 高温蒸汽管道裂开了。
7: 这是个意外，不是我们的错。
8: 不管是什么原因，比赛结束时我们的系统不能正常运转，一定会被扣分的。
7: 抓紧时间重装高温蒸汽管道吧。
8: 重装管道至少要8个小时，不可能完成的。
7: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8: 不如直接管道焊接。
7: 哎，你这个方案更不可能。我们没有足够长的焊枪，没有足够安全的防护服，更不是金刚不坏的超人。等焊完管道，我们就变成熏肉干了。
8: 冷静，冷静。这个时候，如果是鲁班老师，他会怎么办？
7: 他……
8: 喂，我知道了呢。我们把三根焊条接在一起，再把第一根焊条弯成一个椭圆状弧形，这不就是一根足够长的焊条吗？啊，从这里把它伸进去，焊出管道的缺口，无论是距离还是高低，都正合适了呢。
7: 这太冒险了，能成功吗？
8: 到家，叔叔，一定能行了哈。
4: 气管裂及虚汗，怎奈臂短无法干，汗条加长一米半，好似鱼竿直呼颤。湖光闪烁烟雾漫，不是钓鱼是烧汗。我这段快板说得怎么样？猜得没错，柬埔寨鲁班攻防最终夺得了比赛冠军，鲁一博如愿以偿拿到成绩，可以留在天津冲刺考博了。可是，
9: 小鲁班，
4: 智能鲁班在呢。
9: 删除复习计划，
4: 是否确定？
9: 我确定。
4: 彻底删除，是否确定？
9: 我确定。我还是第一次在孩子们的眼睛里看到这样的深情，希望、向往、梦想和一些很美丽的东西。此刻，我心中好像终于放下了什么，又好像重新燃起了什么。
10: 鲁老师啊，我是真没想到你还会回柬埔寨。
0: 玛丽校长，别说我了，还是先说说垃圾站吧。每次经过垃圾站都能看到好多学生坐在那儿。
10: 他们在上网。
0: 上网？
10: 是啊，校园里有很多网络覆盖盲区，垃圾站那边的信号最好，学生们都在那也很正常。
0: 那多不卫生啊。
10: 想上网就只能忍一忍了。
0: 如果断网断电该怎么联系外界呀？
10: 共享手机热点。
0: 哎呀，为什么不想办法改善一下通信环境呢？
10: 目前学校用的还是20年前的老基站，时间太久了。咱们学校又在郊区，哪里都有覆盖盲区。

0: 点，你看，大家早就习惯了，而且这可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
1: 实训中心不是引入了中国大圣的 4G 基站设备吗？我想，可不可以借助这套设备和技术解决校内网络问题啊？
0: 不错的想法，能不能找稳老板商量啊？
1: 好，那就交给我吧。
0: 谢谢了。
1: 文总，辛苦了。
2: 别客气，卢老师，已经按你说的把网络全都开通了。你那边网络测试如何？
1: 我围着校园大概转了一圈，有些区域的信号衰减还是太厉害呀，没办法正常打电话。
2: 把测试数据发过来。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1: 没想到你还挺专业的。
2: 我也没想到，机电王牌教师还懂通信技术。
1: 要不怎么把我派来鲁班工坊呢？我一个顶俩呀。
2: 你看啊，通过数据分析，盲点区域范围应该集中在这里、这儿，还有这几个地方。
1: 有办法处理吗？
2: 调整天线角度，加强信号覆盖，已经叫师傅去做了。
1: 可是，我们可没有预算。
2: 就当义无奉献吧。接下来呀，我打算用这一套基站把附近的通信问题一起解决掉。
1: 文总，您能这样义无奉献，我们无以为报啊。这样，您再带来十个八个阿晨那样的学生，我保证把他们教好。
2: 你呀，赚钱是赚钱，事业是事业，这是两回事儿。说到底，在柬埔寨造车修路十几年，集团不仅仅代表自己，还代表着中国企业的形象。我们长期扎根在这儿，闻着这片土地的气息，与当地人朝夕相处，也更能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1: 哟，怎么报警了？
2: 这边有信号干扰。你看啊，垃圾站那边信噪比偏低，信号强度却是正常的。
1: 会不会是当地基站与大圣基站存在频率干扰啊？
2: 聪明。
1: 那我们修改一下大圣基站的工作频段就好了。
2: 你看一下电脑散热系统吧。刚才的警报是温度过高。
1: 哎，老笔记本了，陪了我很多年。
2: 换一台吧。
3: 不要换掉我的女朋友，她陪了我很多年。
1: 这可不是我教的啊，很多软件教案数据都在这台电脑里，别的电脑啊我也用不惯。
2: 这个我知道，清理一下灰尘就好了。
1: 要更换导热硅脂。文总啊，你知道学校附近哪里有修电脑的商铺吗？
2: 这里是郊区，买不到的。上次我想买个 USB Hub， 要跑到20公里外的市区。
1: 那我去一趟吧，顺便帮大家带一些日常需要的东西。
2: 今天可是周六，班车停运了，你怎么去啊？
1: 哟，还真是。哎，老李，他有摩托车，让他送我。
4: 卢老师，我发现在这里待久了，你好像没有那么卷了。
1: 我只是把卷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了教学工作上。
4: 好。
1: 想想中国政府，尤其是教育部这些年给我的支持和帮助，想想全国的各大院校多年来的努力，如今啊，我们的技术不断成长，已经在国际上有了自己的位置。最近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啊。
4: 哦，什么道理啊？
1: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世上还有国家和人们需要帮助，想借鉴我们的技术加入我们的快车道，共享繁荣。我不想让这团火光停留在我们这里，我希望它能一直薪火相传呐，照亮这世上需要它的角落。
4: 好啊，那为什么一定是你呢？
1: 再崇高的理想也需要由人来完成落地，如果一定要有人来做这件事儿，那么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呀？
4: 哎呦！
1: 停车停车！
4: 啊，
1: 你东西掉了！
4: 哎呀呀呀呀呀呀！
1: 哎，我捡吧，我捡吧。嚯，包的严严实实的，这是什么呀？
4: 哎呀，快打开看看，坏了没有？
1: 哦，这不是五虎铁画吗？
4: 嘿嘿。哎，从你来到柬埔寨的第一天，我就在做这个东西了。铁矿石要精心地挑选，反复地锤炼，铁材要打磨，要抛光，前前后后做了这么久，你看我手上这些伤口啊，但我必须要把它做出来。好在今天终于做好了。

0: 五虎铁画。
1: 是啊，
2: 这手艺可快失传了。
1: 对，
3: 用它来纪念我们在柬埔寨鲁班工坊的日子。
2: 老李啊，你还别说，我想象中的鲁班就长这样子。哎，这角落里还有首诗呢。
1: 是啊，
3: 我晚上睡不着觉，回想这段时间的经历，有感而发呀。一代共一路，万水赴千山，蓝莓同命运，
0: 根脉总相连，技能传国粹，事业跨国间，问君何所在，男儿住高棉。
4: 通信网络问题解决后，一博与全球各地鲁班工坊的联系也多了起来。泰国、英国、印度、巴基斯坦、葡萄牙，各国老师建立了一个聊天群，分享自己的教学生活。
2: 欢迎大家来到第二期鲁班工坊，开学第一节课，不讲专业知识，先来看视频。
4: 即将播放鲁班工坊全球交流群中的视频内容。
5: 家人们，第一期英国鲁班工坊的学生们出师了，我现在在大卫开的鲁班餐厅吃饭，评分很高，鱼香肉丝、糖醋排骨、宫保鸡丁、麻婆豆腐、夫妻肺片、板栗烧鸡，这些西餐大厨炒中国菜啊，已经能信手拈来。咱们的学生还给英国首相做过年夜饭呢。
6: 我到葡萄牙最意外的一件事儿是发现学生不会 3D 打印，不过现在你们看，不仅把 3D 打印的冰墩墩做得像模像样，还细节丰富。哎，十二生肖也被他们设计出了新花样，学生们还送了我 3D 打印的鲁班锁，你们看。
7: 刚来吉布提时，这里的铁道专业真的是一片空白，最热的时候气温直逼43度，满身痱子又如何？看这一条条铁轨搭建起来，一个个少年的梦想终于实现，我们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8: 我带着鲁班工坊的学生和老师回国了，好嘛，都夸咱中国的机械设备和操作能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非要来参观。晚上我打算带他们去茶馆听相声，在相声
9: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8: 不对，他们听不明白，这听不明白我还得给他当翻译，这要有伦理根就显得我不礼貌了。
10: 老师，他们会的真多，
11: 我好羡慕啊。
10: 是啊是啊，
2: 同学们，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你们也能掌握自己的技能，我还相信你们之中还会涌现出更多的现代鲁班。
4: 一博说，是一带一路造就了鲁班工坊，如今鲁班不再是中国的鲁班，也是世界的鲁班。目前中国已在25个国家建成鲁班工坊，开设53个专业，与多家国内外企业深入合作，累计开展职业培训超过1.2万人次，贡献和分享了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2: 老李，
1: 哎，
2: 教育部领导给我们协调的实训设备来了。
1: 哎呀，又一批宝贝呀、啊！哦呦呦呦，五轴联动数控机床，这个东西贵的一笔刁钻啊，太贵了。哎，咱们经费够吗？
2: 嗨，这不是钱的问题，教育、科技、人才都是无价的。
1: 有道理。
2: 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不就是把这三者结合起来？
1: 嗯，
2: 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嘛。
1: 哎哎，我说，
2: 嗯。
1: 咱们先说怎么搬上去吧，这批宝贝太大了。
2: 咱们呀，拆开，一点一点的搬，放到实训室里再组装。
1: 就算拆解开，也进不去教学楼的电梯，怎么办啊？
2: 这几天还是休息日，搬运工啊，他们都休息。那就只能咱们几个老师自己搬了。
1: 哦哟，这哪搬得动啊？先说一楼那几个大台阶就上不去嘛。
9: 沙子来了
1: ！谢，搞沙子做什么？
2: 铺满沙子，拉上去。
1: 咦，还是你们几个机灵哦！
2: 这不是鲁班的传说吗？
1: 哦，你们几个搬那袋啊！
12: 哎，咱俩来这边。
1: 哎，走，哎，往这边这边去。哎，这边你从后方边上站一站啊！好好，这边。哦，走了。哎，把门打开啊！
2: 来，
1: 好，来，好啦，够了吗？
2: 哎，还有这么多楼梯呢，沙子也不够啊，咱们几个人还是搬不上去
1: 啊。是啊，
13: 这种需要力气的关键时刻，怎么能没有我阿晨呢？
1: 我有，
14: 还有我，
1: 都来了，
2: 三位
1: 帮忙，
2: 来嘛，同学们。怎么都来了？
10: 来帮你哈、啊！李老师在朋友圈里发了召集令，说需要人手帮忙搬设备。我们可是鲁班老师的首席弟子，我们怎么能不来帮忙呢？不只是我，我爸妈、我哥、我弟都来了。
1: 我们来，往前站啊！
14: 我说不让他们女生来，他们偏要。
10: 哎，我的力气可是很大的，好吗？
1: 哎。文总，
15: 大山的工人师傅们听说需要人手，都抢着来帮忙呢。
16: 对呀，刚发了大笔奖金，高兴啊！
15: 哎呀，鲁班工房啊，带动了当地的投资建设，也促进了企业的深化合作。
1: 哎呀，不得了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共赢。
15: 老李说的是，我很久没看到大家这么开心了。
17: 是啊，没错啊。
18: 文总啊，我们也来了。
2: 玛丽校长，您怎么也？
18: 好多学生都艾特了我，我不来好像不应该吧？
2: 这不是我应该考虑的事情。
18: 鲁老师，你别嘲笑我了，鲁班工坊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啊。
17: 还有我，
19: 还有我，
2: 宋老板，厨房的木莲阿姨，
1: 谢谢大家，
2: 你们怎么都来了？
17: 自从鲁班工坊来了，我的生意都变好很多啊。
20: 我们早就把鲁班工坊当成学校的一员了。
17: 是呀，
10: 爸爸说我们能继续上学，交的学费不是他挣来的，是鲁班工坊送来的。
13: 对，我在鲁班工坊学了新技术，还学会了一点中文，什么工作都好找了。
1: 哎，我跟你们讲啊，现在阿成苦抢手的了。
21: 以前啊，我们没有钱让莱蒙读书，现在他学到了本事，找了个好工作，待遇非常好，全家都不愁了。
1: 莱蒙现在是全村的网红，哎，每天直播给阿成的佛珠手串带货。
10: 家，赛文也有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啊？
22: 家，我设计了一款 app，通过进行面部扫描，分析用户适合用什么样的化妆品以及适合的色彩，得了金奖呢。
1: 哎，你是不是给莱蒙设计的？
22: 对呀，没我他怎么可能这么红。我打算攒点钱之后到天津去留学。
2: 好，我支持你继续深造，成为鲁班明星，比莱蒙还红。
22: 叔叔，
15: 鲁老师，现在鲁班工坊就是我们当地最闪亮的明星呢。
1: 哎，对啊，
17: 明星啊，
1: 早就成明星。
2: 谢谢你们，
13: 咱们大家一起听鲁班老师的指挥，一起使劲。
17: 好，
2: 准备好了吗？
17: 好，准备好了。
2: 一、二，
23: 嘿！
2: 一、二，
23: 嘿！
24: 我们施工队也来帮忙啊。
2: 师傅们，你们今天不是休息吗？
25: 哎，我们看到中国发展速度这么快，发展模式这么好，我们也想跟你们一起提提速。
17: 就是啊，
26: 是啊，
18: 鲁老师，工人们的意思是他们很佩服中国速度。
1: 真佩服啊。
2: 好，那咱们就一起来创造个减重速度。
0: 好，
2: 来，一二嘿，一二嘿，一二嘿。

0: 2024年的中国春节，因为主动承担了不少教学任务，我没有回国。在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后，我独自一人漫步到湄公河边，看着远处热闹的渔船，大街小巷那一抹抹中国红，感受着他乡的浓浓年味，竟渐渐发起呆来。突然，一阵熟悉的旋律闯进了我的耳朵，凑近看，是一位穿着汉服的少女在表演打铁花，嘴里说的都是中国吉祥话，声声打铁与盈盈火光交织在一起，绚烂地冲向蔚蓝天际。
1: 一打正通人和，铁花献瑞；二打天降百福，神州同乐；三打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四打平安康健，福寿延年；
2: 五打前程似锦，龙腾九天；六打遍地生金，一顺百顺；七打财源滚滚，金玉满堂；八打中俭有益，地久天长；九打一带一路，美美与共；十打国泰民安，天下大同。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下集。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好，谢谢朋友们继续来听我的节目，这里是施展侃历史。让我们继续南宋是怎么来的这个话题。上一节我们讲到呢，这个辽国打败了之后，燕京这地方呢被金给占领了，然后因为之前宋和金有联盟，说这地儿得是我们的，所以呢宋来找金商量，说怎么你才能把这给我。然后金说了，说你得交多少多少钱。中间这过程我们在上一节讲了非常清楚。在交过钱之后，本来是准备要进行交接的时候，这金又提出新要求，说我们得要人，地盘可以给你，但是人我们必须得带走。宋在这个时候一点办法都没有，谈不了，没有资本去谈，那你就带吧。这一段呢是我们上一节的结尾，很多朋友听到这一块的时候呢觉得非常的愤慨啊，觉得这心里不舒服。其实坦白讲，我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心里也很不舒服，但是之前那个信息量带给我们的不快感接下来可能还要翻倍。为什么呢？因为当金要求这些地区的人跟着他们走的时候，理由可不是说我们需要你，我们让你去干嘛去，说的是今天你们要走并不是我们金人的本意，这是宋不要你们，宋要把你们赶出去，然后把你们的地盘，把你们的田，把你们的房子，把你们留在这儿的一切带不走的不动产给他们的自己的部队，给他们自己的士兵。这番话说过之后，燕京地区的老百姓就真信了，导致怨声载道，对宋朝廷非常非常的愤怒。我们有的也是汉人呐，你们怎么能这么对待我呢？这中间有这个误会，但是当时根本就没有机会把这个误会解释清楚。话说也没有人去解释，因为宋这时候呢也不知道金说的这番话是什么话，也不好去说，你怎么到那解释还不对，说不出。所以这个怨恨呢就这样就留下来了。人啊，一旦心里边有怨恨，他就会做出很多在平时的这个思维下理解不了的事情。这些心怀怨恨的燕人甚至说什么呢？他们找到金国的大将，找到金国的负责人，游说他们说燕山的疆土啊，本来就不是宋朝所有。这话里边就透着很多的怨气儿。其实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但是我生气了，我就这么说，谁让你宋不拿我们当人看，谁让你宋和我站在不是同样的一个立场上。当然这是燕人自以为的，那宋那时候是无能为力，他也不愿意，但是也没办法。那接下来说什么呢？说我们这地区啊，燕山地区本来就不是宋所有的，现在宋得不到你给得到了，那你怎么还能把这地儿给别人呢？谁有能力谁抢去呀，这地儿是战略要地呀，你怎么能给他们呢？这话看上去是刺激这个金国的大将，破坏金和宋之间的这个盟约，但是他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其实再往深了说一说，就是这燕山地区的这些居民他不愿意走，故土难离，他不愿意走，为了我不走，嗨，你愿意把我这叫辽也行，你愿意把我这叫金也行，你愿意把我这叫宋也可以，我不走就行，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这么一个心态。我们能怪他吗？说不了，因为他心里边充满着怨恨，这个事情他已经不能够按照常理去理解了。那么他们的这种游说，金国的这大将是什么感觉呢？他也有这种想法呀，又去游说完颜阿骨打去，跟完颜阿骨打说干脆咱们撕毁这盟约吧。但是我们上一节曾经讲过，完颜阿骨打他是一个思路非常清晰的人，他完全明白自己现在应该干什么，未来会做什么事情，所以拒绝了。这件事情到这儿算是了了。那么接下来我会和大家一起去分析一个问题，说金国要这么多人干嘛呢？今天我们知道呢，两国交战其实不愿意要难民，对吧？但为什么那个时候的金要反其道而行之啊？重点就在于金国此时此刻他的这个社会状态刚刚进行一个转变，他们从一个比较原始的状态下进入到了一个奴隶制的这个一个模式底下，又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占据了原来辽国的广大疆域，所以他们现在属于地广人稀，需要大量的人，一方面是需要人才，原来你干嘛现在你还过来干嘛，因为我这百废待兴，什么都没有，
对吧？最好你能够无缝链接，我给你涨工资不就得了吗？就当你出差了，是不是？一切都没变，你们这个叫什么行政架构啊，还是按原来那样行驶，咱们运行一段时间再说。这是需要精英。另外一方面呢，普通老百姓他同样需要干嘛？他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去开发东北女真所居住的地区，所以他什么样的人都需要，男人女人，有文化的和没文化的。正是源于这种需求，金人在撤离燕京的时候，把旧辽的什么官员呐、皇宫里的嫔妃啊、宫女啊、什么这个手艺人呐、有钱人呐、穷人呐，甚至说是僧尼道士，都给掳走了。哎，什么人都要。哎，我缺这个。好，那在这中间有没有跑出去的呢？是有的，他们侥幸逃出了金兵的这个势力范围，逃出了他们的控制，跑到周边的那些山谷里面去。有的呢就找一地儿，这男耕女织的就自己过起了农家的生活，有的呢就往各处跑吧，反正背井离乡呗。临走之前说大伙儿就研究一下吧，说我们都往哪块去，有的人说我往东，有的人说我往西，好吧，往东的走一波，往西的走一波，然后呢这个为了能够让我们将来有机会能够相见，是吧，我们现在没有身份证，也没有电话号，也没有微信号，对不对？为了能够相见，咱们一起编一套顺口溜，这套顺口溜呢咱们都记着，将来有机会咱们相见的时候，这是一个凭证，如果咱们没机会相见了。

最起码也要让我们的后代知道我们是从哪儿来的，我们的家乡是哪里，我们又为什么来。哦，对了，如果我们有后代的话，那么编什么呢？哎，他们就选择了平时最喜欢的一套语言，最愿意听的一个节目的这个栏目宣传语。这套宣传语的词儿是这样的：往事斑斑堆在树岸，重如覆水难收。哟，世间百态天在口角，何止生旦净末丑。哟，当然这是开玩笑，但那个时候逃亡的人们都会约定一个话，说将来以后我们好相见，这是真的。经常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讲到我的祖先在闯关东的时候呢，就有这么几句话，意思就是将来等后代们想要回到家乡，或者说后代们在相认的时候，就凭着这个就作为凭证了啊！这是非常朴素的一个劳动人民的智慧。再回头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宋，大宋的朝廷其实得到的就是一个空城，城里基本上没什么人了。可是即便有一个空城，你不也得找人去接收吗？于是童贯呢就派遣将军李嗣本，说你带着兵先进入到燕山府，名义上是抚定残民，其实哪有什么残民呢，就是你们先到里边打打前战啊，给我们收拾收拾，别等我们去的时候呢，特别是我去的时候没地儿落脚，没地儿喝水，没地儿住啊，你们把这个工作给我做好，给你们三天的时间啊。李嗣本就带着人就去了。三天之后，童贯、蔡京的儿子蔡攸以郭药师统帅常胜军为前锋，带着十来万人，高举着旌旗，敲锣打鼓，浩浩荡荡的就奔着燕山城去了。注意，在这个时候啊，我再说一遍，皇帝已经御笔提了，这地儿不叫燕京了，这地儿改叫燕山。我们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好像这个故事就已经告一段落了。这段历史呢，虽然我们听起来不太舒服，但起码也大概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怎么一个流程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终结这一段了呢？还不行，因为在这中间还有一个乌龙。为什么叫乌龙呢？不叫它笑话呢？因为它确实挺可笑，很荒唐。但是作为现代人的我，我笑不出来。这是一怎么回事呢？说当时这不是先派了这个李嗣本进入燕京吗？啊，进入这个燕山城吗？是吧？这些人在这个城里边呢，大概收拾了三天啊，大概检查了三天，说这些东西呢，嗨，反正值钱的已经没有了啊，屋子呀什么的还在，人个把零星的能看到点，但也都是这个如惊弓之鸟一般，反正一切都很乱。说还没等收拾完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得到了报告，说城外有军队逼近。哈，老多人了，吓坏了。李嗣本说哪儿的不对啊？不知道啊，太多人了。哎呀，浩浩荡荡，乌压压一片。这李嗣本和童贯之间的这个约定呢，到底约没约？具体什么日子？我估计可能是没约啊。之前那个就是随口那么一说，因为中国人说话有时候是虚数啊。上我家吃俩这个炒俩菜，你能真给炒两个吗？对不对？在我这玩两天，你能真玩两天吗？那不一样。啊，挣的钱多不多？哎，就那俩钱儿，能给200吗？对不对？那是不可能的。它是一个虚数，就是说我们这两天两三天我们就去。这李嗣本呢就忘了这一茬，然后一听说有人来报告，自己又跑到这城头一看，我的天哪，吓坏了！这么老多人，这是什么人啊？没想到这是宋军，因为平时自己也作为宋军行军的这过程当中呢，首先呢不是这么张扬的，第二呢，也不知道是这么整齐的啊，自己在这队伍里边感觉不出来，对吧？要我们怎么经常说，你身处于历史当中，你对这个历史的全貌是并不会非常了解的。所以这李嗣本呢就吓了一跳，说这怎么办？这哪儿的部队啊？这么整齐，这么多人，肯定是金军呐、啊！吓坏了，金军来了，那还说什么呀？肯定是和谈出问题了，和谈出问题呢，咱赶紧跑吧，别到时候咱们打不过再被消灭了。即便是没被消灭，万一我们被活捉了又弄回金国去，那我们这日子就不一样了。我到那块我是什么呀？我还是士兵吗？我还是这个当官的吗？那都不好说。再说我家乡还有青梅竹马呢，小芳还等着我呢，对吧？那我得回去啊，那怎么办？赶紧跑吧。于是这李嗣本带着手下的人惊慌失措，弃城而逃。好在他们是人少，这要是人多又会出现大型的踩踏事件。那么我们这说这李嗣本他们往外跑，这边呢童贯的这个先行军们，他们因为走的比较靠前啊，
哎，这到城边的时候就

听这城里边不对劲儿，是吧？人还往外跑，一点都不像是我们打了胜仗，我们来收复这个城这一种心态、这种情绪下能够发出来的声音。赶紧派人过去抓一两个人过来，说问问里边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跑出来这人呢，哎，这一讲，那搞得郭药师是啼笑皆非，这可怎么办啊？赶紧派人吧，快马加鞭的进去，对吧？把这个消息找到里斯本，跟他说一下，要不然的话这多混乱呢，看上去多难看啊。还不敢派太多的人，就派几个人冲进去。冲进去之后，经过了好一番解释，好一番安抚，这才把城里边的这些宋军情绪给稳定下来。说起来，你想影响一个人两个人比较容易，你想影响一帮是非常难的。你刚把这一片说完，那一片又鼓了，你去解释那一片，然后这边说，哎呀，好像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在过去没有什么广播，没有什么网络信息的这种情况之下呢，你想跟一大帮人去传播一个思想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那为什么非得把这些宋军把他们的情绪稳定呢？直接让他们跑出去，跑光，都给他撵走，新的宋军再进来不就省事了吗？何必挨个解释呢？等那些人一看，哦，原来是大宋的部队，他们不就自己回来了吗？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面子。毕竟童贯之前是派了李嗣本算是这个先行军进来的，他们进来童贯再进城，是不是得有个一个欢迎的仪式啊？现在这里边人全都跑光了，你童贯光不出溜进来，我派你先行军干嘛呀？说这个事情如果能够在郭药师的这个处理范围之内把它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事儿也就了了。童贯未必不知道这件事儿，可是让他深究起来，这事情就不好处理了。正所谓贵人多忘事啊，大人不计小人过，这事儿呢我明明知道但我就不说，你不提我不提，这事儿就过去了，何必把它翻出来呢？不和谐了就，对吧？所以为了和谐，那我们多做一些努力，这是一个行事的一个智慧。出于这样的考虑，郭药师这才一定要让宋朝的这个军队赶快集结，然后组织一个欢迎队伍去迎接童贯。童贯这时候可能已经在城外等了很长时间了，但是欢迎队伍已经出现了，哎，那好吧，大大方方的就进城吧，之前的不快我们先此时此刻不提，回头再说。等他进了城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这个辽的皇宫里边，然后拿出一个杆子啊，把这个大殿里边的屋稳挑落了一小片，以示破旧立新。大殿的屋稳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看那个过去那个建筑啊，它都有那个房檐儿，房檐儿的尽头它会翘起来一块，在那个翘起来那块呢，有的时候呢它没有装饰啊，你就弄一块瓦片下来就行，有的时候它有装饰，上面是个兽啊，或者是一个这个什么这个很恐怖的这么一个形象，目的是驱邪镇宅，哎，就是把那个东西捅掉一块瓦，哎，弄掉一小块，那意思就是过去的我们不要了啊，这是现在是新的，我们准备重新去修它，然后就在大殿当中接受将领们的祝贺。十天之后，童贯奉旨召集逃散的市民，把那些原来城里边跑走的没有被金人带走的人都招回来，然后呢修整城防，恢复生产。除此之外呢，再派一些人到这儿来啊，准备在这块填充此地的这个人口的空缺。童贯的大部队在这儿待了12天之后班师回朝。当他把这个消息带回到朝廷里边向这个宋徽宗汇报的时候，宋徽宗是非常高兴的，他根本不在意说什么空城啊，破不破败啊，不用想这个事儿，他在意的是这个地方，只要这个地方在，这就是功劳一件，而且是不世出的功劳一件。我的祖宗那么长时间以来想把这地儿拿下来没拿，对吧？这是祖宗的夙愿，让我完成了，而且前朝我哥我爹都没完成，我完成了，厉不厉害？这是不是我的功绩？来鼓掌！大臣们掌声祝贺呀，这绝对是功绩啊！欢歌笑语之中，皇上忘记了得到这块土地所付出的代价，甚至他忘记了之前他非常生气的事情。什么事呢？本来他对童贯呢、蔡攸啊，带着数十万精兵
啊，不对，十数万精兵啊，数十万和十数万差很多，带着十数万精兵。

虽然我们今天讲是家天下，但是朋友们，您千万别忘了，皇上的私有金库是私有金库，国库是国库啊。童贯、蔡攸等人赔的是国库的东西，现在呢，他们给皇上私人送点钱，送点宝物，皇上就因为这个事儿不追究他们责任了。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评价宋徽宗的时候，说他特别的昏庸，说他特别的不适合当皇帝，这是完全有道理的。在迎接完童贯，并且原谅了童贯以后，徽宗呢又迎来了北征的将士们，啊，因为大部队不可能走得那么快，徽宗是亲自走上了门楼，去观看将士们入城。这叫什么概念？皇帝亲自迎接北征将士，大伙儿的这情绪都非常的高涨。然后徽宗论功行赏，凡是留下来没死的大将都给奖赏了，当中除了有一位叫郑居中的拒不接受以外，其他人都高高兴兴的接受了奖金还有新的职务，大部分人都很开心，徽宗尤其开心啊。这时候虽然云州还没收回来，但是他就找人做了那种这个歌功颂德的词和碑啊，立在了燕山之上，告示世人，我们宋朝自得燕云天险，平险据守后，疆域之内自此可以无余战火，共庆升平了。我们已经是一个太平盛世了，我们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该吃吃，该喝喝，该唱歌就唱歌啊，什么都不用想了，从此以后我们终于万事大吉。今天我们来讲，这绝对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其实人在历史上，或者说反观我们自己的每一天，咱不能说一生，因为我们还很年轻，是吧？我们还有机会，对不对？那么我们在回首自己的一天，回首这一周，甚至回首一个月、一年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哦，假如那个时候我不做那样的决定，会不会我的人生会不一样？会不会这个事件会不一样？人都会有一种反思，对不对？那么这种反思当然不会给你一个后悔药吃，当然不会让你穿越回去，可是它会指导你未来的行事，未来的行为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这就是学历史的意义。那么今天我们再回看这段历史，宋徽宗此时此刻的确可以高兴，他也确实完成了父亲和哥哥都没有完成的任务啊，实现了前代的梦想，虽然代价多一点吧，但这也是换回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真的要说，宋徽宗假如是一个稍稍清醒一点的皇帝的话，事情让他办到这个程度，也未必就直接指向死亡，未必直接指向衰败。为什么呢？因为从当时的实际情况上来看，金灭了辽以后，必然会垂涎于宋朝的这个富庶，并且会对中原进行掠夺性的侵伐，这只是时间早或者时间晚。所以假如当时大宋能够看清楚这一点，能够在收复燕京之后励精图治，整兵练兵，借着这个燕山的天险防卫着边疆，那说不定真的就能够阻挡女真的势力，哪怕是阻挡一阵子啊，这至少可以有效的阻碍金人的铁骑迅速的南下，这个燕山也就起到了它真正的作用。一个因为地理原因而在战略上有着重要意义的地区，那它就没意义啊。您家有一把菜刀，非常的锋利，特别的好用，还趁手，但是您就不用，您把它放卫生间里边，放那放着，做菜的时候你割手撕，你说这把刀有什么用？可以作为工艺品欣赏，可以作为传家宝传世，但是作为菜刀的意义它就没有了。燕京当年就是这样，因为宋并没有有效的利用燕京，燕京的失而复得呢，不但没能够给宋加分，反倒减分了。说到这儿就有一点纳闷了，这是为什么呀？这地方大不了我不用，它怎么能减分呢？是啊，为什么他会减分？宋徽宗到底干啥了？施展侃历史，咱们下一节接着侃吧。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

0: 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下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到
5: 的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2: 爱吉林。
1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6: 你先走。
1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6: 嘘，小点声。
1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6: 阿姨，你出去了。
1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9: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9: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9: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9: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2: 老伙伴的
21: 随身听，
22: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

欢迎您和我一起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宋徽宗梦寐以求的燕山府，也就是燕京城，终于回到了大宋的怀抱。这个他自己是非常开心的，我立下了不世的功劳啊，我完成了多少人的夙愿，我干了多么重要的事情，之前所付出的那些代价呢，就变成了成本。无论我付出多少成本，那我把这事儿做出来了，是这成本付出的我挺心疼，我挺肉疼的。但是未来的人在讲述我的故事的时候呢，他们很可能把这种事情当作是我的功绩啊，我排除万难付出了那么多，最终终于得到了这个结果。徽宗仍然沉浸在自己的自我陶醉之中。其实说呢，假如这个世界上啊就一个宋国，那么徽宗这么自我陶醉还是可以的。但是今天咱们的听友，我想问您一种感受，您觉得很多事情一定会按照您所想的方向而发展吗？很多成果需要努力才能够得到的结果，是你只要努力了就一定会做到第一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不光是我们自己，还有别人，我们有竞争对手，我们有伙伴。你一不小心对手超越你了，你又一不小心你的伙伴也超越你了。所以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在鼓励自己的时候会讲，我们其实是在跟自己努力，在跟自己比赛，在跟自己打拼，但是这种比赛这种打拼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把眼睛抬起来，我们要看看别人在做着什么，我们要看看我自己的努力是不是偏离了方向，而不能只埋头于自己的那些小小的业务里边。你要看别人在做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当年宋徽宗就不看，这也不能怪他。宋徽宗作为皇帝来讲呢，他的这个信息来源是非常局限的。一旦他没有认认真真的去培养自己身边那些正直的大臣，能够带给他真正信息的大臣，那很有可能他就会陷入到一种根本听不着实话的境地。好，现在我们还是回归主体历史，我们来说徽宗在得到了燕山府，或者我们把它称作为燕京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儿？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带着他的部队撤啊，离开了燕山城，但是他们去哪儿了呢？他们并没有回到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的固有地区，而是把兵呢屯在了燕京的西北地区。为什么要屯在这儿？首先主要肯定不是在打着大宋的地盘的主意，因为我们曾经说过，完颜阿骨打的这个思路非常的清晰，现在不是把这个精力放在大宋身上的时候。那么他把兵屯在这儿主要是防什么呢？防辽的天祚帝死灰复燃，卷土重来。这个地方啊是天祚帝所在之处想要出来的一个出口，把这儿掐住了，天祚帝就出不来，他就在自己现在所待着那地盘里边憋着。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讲天祚帝的故事了，其实天祚帝这时候还活着呢。当耶律大石还有这个萧太后逃离了燕京之后，在这个权力到底由谁归属这个问题上呢，耶律大石和萧太后之间发生了一番争端，结果耶律大石赢了，他就裹挟着萧太后就来到天祚帝面前去见天祚帝。天祚帝见到耶律大石非常的生气，斥责他说，我还在，汝何敢立耶律淳？什么意思？我活着呢，我作为大辽的皇帝我还活着呢，你怎么能另立皇帝呢？你怎么能支持另立皇帝这种行为呢？言下之意，今天你还有脸来找我？结果耶律大石说什么呢？说陛下以全国之势不能拒敌，弃国远遁，使黎民涂炭。先说陛下你干了什么事儿？当时你有全国的力量，你用那么强大的军事力量，你都没能够和敌人相较长短，国你都丢了，你跑了，老百姓死活你都不管了，老百姓过什么样的日子？老百姓受战火的侵袭你放在心里边吗？这表面上是说天祚帝跑了这件事情，言下之意

意呢，就是你那么有权势，你有全国的力量，你都没赢，你凭什么指责我呀？你看后面他接着说，他说即使立十个耶律淳，也都是太祖子孙，岂不胜起命于他人也？啥意思？你别说是我立一个耶律淳，我就是立十个，那也是咱们大辽太祖的子孙，肥水没流外人田。我要是一个不立，别人立了，那可就未必立咱们大辽太祖的后代了，这天下可就不是你们家的了。还有一种可能性呢，是人金打过来之后，人家金给你立，可能再立你们家的后代吗？所以我何罪之有啊？天作帝一挠脑袋，好像有点道理啊。说的对，来人呐，赐酒赐饭，让我们欢迎功臣，上菜上菜上菜，来来来，服务员上来上上上。漂亮的小姐姐带着饭带着酒带着菜上来，这边有乐器弹奏，这边开始宴会。那天作帝呢，借此机会又任命耶律大石为都统，并且赦免了参与拥立耶律淳为皇帝这件事情的全部人员。啊，就这一个酒桌大家都唠开了，说你们都是功臣，哎，你们既然来投奔我，那就说明你们心里没有忘记我这个皇帝。其实这是啥意思？这是安抚人心。那告诉你们，大家不要心存着各式各样的想法，到这来既来之则安之，我不会亏待你们的。为什么不亏待你们呢？你们都是打酱油的啊，就等于说是朝廷里边有点什么动向，你们都跟着走就得了。真正的祸首，真正的核心的这个能够夺权的人物，我是要处理的。那个祸首和夺权人物是谁啊？萧太后耶律淳吗？所以萧太后直接被处死，耶律淳呢被贬为庶人。我刚刚讲的这一段呢，好像和主体历史没什么太大的联系。吃了一顿饭，赦免了一部分人，杀掉了一个人，贬了一个人，好像只是一个很平常的事件。但是我为什么要把它拿出来说呢？就是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能看出来天作帝他的想法。我再一次重申，他不傻，智力不低下，相反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之所以天作帝在这个时候还要去安抚人心，就是他还有想法，他并没有丧失信心，并没有丧失信念，所以才会封耶律大石啊，不能叫封，就是赴任耶律大石为都统，希望耶律大石还能够带着兵帮他完成自己的愿望。什么愿望啊？就是希望能够东山再起嘛。金人为什么要在燕京的西北处去等着天作帝，在这儿堵着，就是怕天作帝的这个想法。所以你看，你了解你的敌人才可以在战场上能够预见到他会怎么做。为什么要尊重你的对手呢？因为你一旦不尊重你的对手，你在你的脑子里面就会有一种对对手的轻蔑，然后你会不自觉地把对手划到傻子那个范围里面去，你不会相信对手会做出非常高明的举动来。那如果你命运足够好的话，你可能真的没有碰到一个高明的对手，但是假如你处在一个非常强烈的竞争的这个圈子里边，那么很有可能对手会做一些让你猝不及防的事情。好在现在金对于天作帝还是相当了解的，耶律大石既然被任命了，他也了解到天作帝的这个想法，他也愿意替天作帝继续出兵。这个人其实不是外人，他和天作帝是有血缘关系的，虽然远一点，他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八世孙，也就是说呢，他有贵族血统，但就是比较远了，不是这个获得了皇室继承权的那一支很近的这个贵族。但是这个贵族血统呢，并没有影响他的进步。他曾经当过翰林的学士，在契丹语当中呢，称呼翰林为林牙，所以耶律大石在历史上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林牙大石啊，或者叫大石林牙。至于这个耶律大石是不是很会带兵，这个我们就很难去评价他，咱们就讲一个成王败寇吧。耶律大石来到了天作帝身边的时候，替天作帝出兵，结果出来就让金人给逮了。逮了之后呢，金人就逼迫他，你要交出天作帝所在地的地图。
当然这是我们习惯性的想法，看这电视剧里边也都这么说，你得这个给我们画一地图。

其实在过去呢就非常简单了，来你领我们去吧，你画地图也许给我们画一个假的，你带着我们去，要是找着了你能活命，找不着当场就砍了你。所以据说是拿绳子捆着耶律大石，在后面逼迫他往前走，就奔着天作地所在地就去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耶律大石等于没有选择，要么你就让我死，要么我就只能这样求一个活命，所以他没办法，真的就领人去找天作地去。天作地那边呢，这次被袭击的是完全的出乎意料的，一点准备都没有，是突然之间发现金人来了。啊，怎么办？已经来不及再叫身边的人帮忙，他贴身的卫士护着他，趁着夜色跑了。但是自己的儿子啊，这个公主啊，包括嫔妃啊，大臣啊，等等等等，都没带走，就天作地自己带着少数的人跑了。啊，近边当时正好在一块儿的就走出去了，剩下的都被抓了。据说当时缴获的这个车仗呢有10000多乘，就是摁下了不少当时辽国的贵族。那这个事情对于天作地来讲是一个惊天霹雷一样的大事件，可是对于耶律大石来说呢，这是一个活命的资本，我立功了，不是没带你来，你自己没抓住那不赖我。所以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特意下了一个诏书奖耶律大石，赐予他7世，并且收降他为金朝效力。你有功啊，虽然你不是主动来投奔我们的，但是你领路了，这个行为值得表扬，所以我赐给你家庭，你就在这儿吧，是吧？你本身的这个家庭呢，如果有机会，那我们再想办法处理。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给你配上媳妇儿，当然配媳妇儿也不是配什么金国的姑娘，那打这么多胜仗，辽国的土地，你占领了那么多，那女性不还有的是啊？所以耶律大石呢，就暂时被稳住。而其实在历史记载当中，耶律大石尽管他带着金兵去袭击了天作地的大营，可是在心里他是不愿意降金的，所以他一直在等待着机会啊。后来呢，在跟随着金兵西征的途中，带着儿子一块跑了，跑了之后呢，打着自己的这个耶律大石的这旗号，到处去召集契丹的散兵游勇，最终呢集结出一个7000人左右的部队，几个月之后带着这部队又回到了天作地的身边。这个过程啊其实不是特别的精彩，所以在辽史当中一点都没写啊。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历史花边，但耶律大石这个时候再来找天作地的时候，天作地就不太像以前那么高兴了。这里面固然有一些怪罪耶律大石带人来袭击自己大本营的这个因素，同时呢还有一些战场上的这个局势的变化影响了天作地的心情。比如说平州这个地区的这个归属权发生了变化，这个地儿本来是辽的兴军节度使张觉控制的地区，但是没想到呢张觉投降了金朝，金朝把这个地儿呢就改成了南京，然后继续留张觉跟这儿留守。这等于说什么呢？这张觉位置也没变啊，岗位也没变，什么都没变，就是归属的这国家变了。天作地闲来无事，眼一闭一睁丢了一个平州，很不开心。更不开心的是什么呢？身边的这些帮忙的那些部落呀那些小国也慢慢的一个一个的离他而去了。首先走的是萧干的大西国，这个大西国呀本来和天作地的这关系不太好，但是呢他的这个地理位置正好是金兵的后方，这个金兵在打这个辽的同时呢多多少少得防着一点大西国，所以这大西国在实际意义上来说他对天作地是有利的。这本来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没想到呢这萧干闲来无事，除了去骚扰附近的这个契丹部落抢一些东西以外，他又跑去打燕京去了。要知道这个时候宋朝的朝廷刚刚得到燕京，放在手里还热乎着呢，大军都跟这守着呢，你一个大西国就来敢抢。

来，我不得灭死你。哎，所以出兵去打去。其实这个事情呢，对于宋军来讲，他觉得还挺开心。为啥？其一，大西国比较弱小的，你和他对打吧，你赢的这个面比较大，你一旦是赢了，这就是军功啊，这是一个升官发财的途径，所以大家都很开心。战场上那些官员就想着，我不要死就行，只要不死肯定能立功。所以这是其一。其二，这也是彰显我大宋国威的时候，皇上也开心，对不对？你这是送来的，友谊赛你这必定是要输的。结果萧干输了，输了之后，这整个这个大西国的这地区这个势力就没了。势力没了，对于宋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他最多也就是招一点这个大西国投降的人，对不对？顶大天是在弄一个大西国的地盘，这还是两说，对于宋氏并没有太大的这个好处。对于金呢，有一些好处，这个好处就是他没有后顾之忧了。我在袭击天祚帝的时候，我不用考虑我的后方有没有大西国，不用考虑他们会不会对我出手了，因为宋把大西打败了。最惨的是辽啊，一个屏障没了。除此之外呢，辽之前的战友西夏也被打怕了，不但被打怕了，反倒掉过头来把枪口对准了辽。这是怎么回事？其实这个辽和西夏呀，算得上是旧生之国，就是他们有和亲啊，他们也有这个金钱上的往来，一个是舅舅，一个是这个外甥。之前天祚帝遭打的时候呢，他们曾经派过数万兵马来帮忙，结果让这个女真给打败啊，打败的这个场景也非常的惨。西夏兵远路而来，等于说他打的是客场，客场呢就是对场地不熟悉啊，对天气也不熟悉啊，正好那时候赶上秋雨连绵，在山谷里边打，下了很多日子的雨，洪水爆发啊，这个山啊也有这个泥石流，河水呢也崩塌。那这西夏人不太知道这种情况啊，他们驻扎那地方可能就被这洪水给冲了，很惨。人啊在大自然面前非常的渺小，所以从此以后啊，没有能力再去帮助辽国，没有能力再去帮助天祚帝。原来我还支持支持你的辽啊，支持支持你，在你和金对打的时候我给你撑撑腰杆，现在拉倒吧，你们愿意咋打咋打吧，我在旁边最多我看着，我都不敢给你鼓掌。为啥？我没法和金对抗。好，现在金一看西夏是这个态度，为了让你以后不再给我找麻烦，他派人呢到西夏去出使，干嘛？诱降，对不对？西夏的这个国王啊，你看看啊，天祚帝已经被我们打成什么样了，我们现在是老天爷选出来的战斗部队，你看你派出去的兵不也是有一半被打死，有一半被山洪给吹死了吗？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不要逆天而行啊？你不要逆天啊，好不好？你还是顺应天意吧。而且如果你顺应天意，哎，你看这是啥，把礼品给送过来了啊，并且说如果你帮助我们，天下将来咱们共有之，给你一部分就完了呗。辽一旦被打败，辽城里边的不能叫辽城，辽国天祚帝他有的什么什么东西我都许给你了，咱把它分了就完了。你们是有一层这个亲戚关系，有啥用啊？分给你。西夏这时候也打小算盘，一看大辽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再一想女真现在送来了橄榄枝，我要是听了，虽然我良心上多少有一点过不去，但是我能得到实惠啊。我要是不听呢，我这个良心可能能够过得去了，我回头再让金收拾一顿，谁替我良心上过不去啊？更何况在当时的这种战乱的情况之下，讲什么良心啊？就是背叛与反背叛，所以直接就答应啊，跟辽断交，我听你大金的。好了，现在西夏作为天祚帝最强有力的伙伴，都依附了金，那天祚帝更没有什么可用的了。对不对？天祚帝更进入到一个孤立的环境。

境里边，他更感觉到众叛亲离，感觉到没有希望。好，天作地感觉到没有希望，手下的人当然也觉得皇上都没有希望了，我们还跟你混什么呀？开始各种分裂，各种叛乱。天作地没有一天能睡好觉的，就只能靠喝酒，喝醉了好睡觉。歌里边唱的，每天都要靠一点酒精的麻醉才能够睡去，就是说的天作地当时的那个状况。但是天作地仍然没有放弃希望。哎呦，我们现在说这天作地真是身不残，但是他志也很坚啊。为什么他的意志这么坚定呢？就是因为在即将绝望的时候，天作地突然得到了一个大大的利好消息。金国出事了。金国出的这件事呢，让天作地觉得风向变了。天终于又把这个幸运之神放在我天作地身边了。肯定没问题，我翻身的机会来了，我反攻的时机到了，复国的这个时刻马上就要来临。那么金国发生了什么事儿，让天作地这么开心，这么快乐？下一节施展侃历史，咱们接着看。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5: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到
7: 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给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1: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3: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6: 随身听，随身听。
27: 历史传奇悬疑侠， 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大家好，我是施展，这里是施展侃历史，让我们一起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上一节我们说呢，这天祚帝啊，他已经接近于穷途末路了，但是在他心里还有一团火，还是想要东风再起，还是想要复国。身边连盟友也没有了，自己的这个士兵也很少了，到底是什么信念支撑着天祚帝复活呢？这个复国呢？请关注本期施展侃历史，为您带来身不残志很坚的天祚帝的奋斗史啊，不，天祚帝灭亡史。这是怎么回事啊？天祚帝是被什么事情刺激的这么兴奋呢？是辽国的皇帝，开国皇帝啊，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去世了。这个事情非常出天祚帝的意料，其实别说是他，宋也很意外，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也很意外，因为这个时候完颜阿骨打才50多岁，太年轻了，搁今天人们说这叫什么时候，男人50多年富力强的时候啊，65才退休，50多正是干事的时候。而且完颜阿骨打出生于白山黑水之间，从小就这个锻炼身体，就征战，身体应该是非常不错的，用几年之前的广告词来说，这叫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怎么50多就死了？事业如此成功，家庭的问题也不用考虑，你也没啥烦心事儿，就动动脑打打仗，对吧？应该正是风生水起之时，你的事业正要进入巅峰的时刻，怎么突然之间就挂了呢？这里面说到一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在养生方面说要戒色啊，你要远离女色，就你不要放纵你的欲望。完颜阿骨打呀，之所以死，就是因为实在是太纵欲了。当然这个如果你身体好，是吧，你夜夜笙歌呀，歌舞升平都没问题。但是呢，完颜阿骨打呢，其实在到燕京的时候他就已经生病了，离开燕京之前身体就不是特别好。但你从燕京走的时候，你带走的是什么呀？带走的是燕京的男男女女，男女老少。要知道在这些人里边啊，有什么呢？有天祚帝没来得及带走的嫔妃，也有中原士大夫之家的这个妻妾，还有他们的女儿。旧社会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些贵族啊，特别是皇帝啊，有钱人啊，他们选媳妇儿非常的严格，必须要又有才又美，所以他们会在民间搜罗啊，在民间选招，对吧？不经常会听到这种情况吗？说皇帝选妃啊，说哪个哪个大臣，哪个哪个贵族选儿媳妇儿，全国到处找适龄的女孩都来，经过各式各样的这种面试，检查身体啊，考验你的这个德，考验你的这个才，就是要挑一个极品。当然挑出一个极品来，作为王妃，作为皇后，作为这个主要夫人，剩下的那些呢，小妾呢，对吧？作为一个男人，说我找一小妾，我找一丑的啊，我要一个德行高的，我别找了，我瞅着闹心呢。小妾通常都要美的。为什么叫美姬美妾？她不叫美夫人啊，她不叫美皇后啊，就是这个道理啊。人的这个本性就是这样的，男人嘛，视觉性的动物。所以当时那些士大夫他们的这些姬妾们都是非常非常好看的。我说到这儿，肯定有的朋友心里边会有各种想法啊。其中的一种想法呢，就是我们在网上有时候能看到清朝的那些贵族，清朝的那些这个嫔妃的照片啊，我们觉得不怎么样啊。我们这块要一定注意，就是在清朝的时候的这个皇妃啊，还有这个嫔妃，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大多数都是政治性的联姻，他和那种选好看的、选自己舒服得劲儿得意的不一样，所以你看到的大多数都没有那么好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时候的清朝人哪知道怎么照相啊，对吧？我一提这个您就明白了吧，朋友们，你再美的姑娘，随便你拍她，拍一个丑的，或者说你不让她美颜的，不让她化妆的，
就挑一个难看的角度拍，它也不会美到哪里去的。拍照是有角度的，是有技巧的。说这个，很多女孩子比我懂得多，都是专家级别的，我是完全的小白，入门级，对吧？一说这个大家就理解了，也在于化妆，也在于照相，也在于衣着。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的照片呢，第一，那个照片呢是政治联姻，第二，那时候人们又不怎么会拍照片，而且这个质量还不好，也许有的这个嫔妃呢她就是白，也许有的就是皮肤好。现实当中我们也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人，看真人特别好，一上镜完蛋，对吧？我这么一说您就理解了吧。其实这个嫔妃美这个事情是我们心目当中想的，这个想象的标准最难达到。我坚定的认为，即便是今天我们看清朝时候那些嫔妃照片，你可能觉得不太好看，但是如果你把镜头放在同时段的这个普通人身上，你会发现这些嫔妃还是非常有气质的。所以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放在那个时代去看，你不能放在现代看。现代你和这个世界名模比，你和那些明星比，有几个能比得了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再回头去想一想，完颜阿骨打那可是生长在白山黑水之间的汉子呀，他们每天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生活，风吹日晒，他们所看到的本族群的妇女那皮肤哪有特光滑的呀，对吧？这时候突然之间到这个中原地区了，看到中原地区的漂漂亮亮精致的姑娘，从小就不需要干活，从小就经历过这种这个女工的培养，什么三从四德，温文尔雅的这种姑娘，喜不喜欢啊？喜欢疯了。怎么能说是喜欢疯了呢？据说他当年就挑这种美女往回带，给他自个儿就挑了两三千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啊，朋友？天天喝，天天乐，天天，反正就是声色之余，啥事儿都不在乎了。燕京都打下来了，而且我没要燕京，我扛住了压力，我给咱们大金国要来了多少钱？大金从来没有国，是我建立的，我有这么高的成就，难道我现在贪图一点美色还不行吗？绝对可以，自己都给自己理由了。所以您就可以想象，当一个人有这种补偿心理，他觉得自己有资本也有条件去享受的时候，他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精神去享受去玩乐。正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完颜阿骨打对于美女的执着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对吧？你要搁平时也就算了，关键是此时此刻完颜阿骨打生病了，再好的体格子也架不住生病啊。所以完颜阿骨打的这个健康呢迅速的恶化，但是他仍然抗拒不了美色的诱惑。过去是啥啊？我身体好，天天这个声色犬马啊。现在是啥？我身体不行了，给我上药，太医呢，快快快给我上药，上药扶我吃点药，这个我起来试试，天天就这个。所以没多长时间，完颜阿骨打就觉得不忠了。感觉到不忠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晚了，身体已经被掏空了，觉得自己已经不行了。那我得回我的老家，我得回我的故乡，所谓落叶归根，我想回去看看。于是留下一部分人继续驻军云州，继续戒备天祚帝。然后他自己呢把吴乞买召来啊，召来呢就交代后事。这个吴乞买为什么能够被阿骨打交代后事呢？是因为他不是外人，这是阿骨打的弟弟。找来他交代后事的意思呢，就想传与他。吴乞买就迎着阿骨打来，这一路上吴乞买可能想了很多，但是见到了阿骨打说了重要的话以后，没两天完颜阿骨打就死掉了。死掉的时候终年56啊，谥号是武元皇帝，庙号是太祖。今天我们说呢，完颜阿骨打是女真民族的杰出英雄和金王朝的奠基者，他对于女真民族的发展壮大有着特别特别重要的作用。但尽管是这样的一个人，也没过得了美人关。
所以作为普通人的我们不要妄想自己有很强很强的意志力，这个世界是充满诱惑的，你在这个诱惑面前你是不是能扛得住，不是你一时之间一拍大腿说我认了我能挺住，没那说，不要去挑战底线。完颜阿骨打就挑战了，结果怎么着，死了也没回到上京，也没回到他老家，后来是把他的遗体运到上京安葬。安葬过的3天以后，吴乞买在大臣们的拥戴之下即了皇帝位，改年号为天会，他是金太宗。吴乞买因为和完颜阿骨打呢一起生长起来的，在这个对外的这个政策上啊，他和阿骨打的想法是如出一辙。阿骨打死后，他继续要求那些身边的人啊，按照这个既定的战略方针堵截天祚帝，并且要消灭掉辽的残余的反抗势力。好，我们听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可以断定天祚帝他又高兴早了。你以为完颜阿骨打死了以后金国就完了，人家有强有力的继承人，而且人家继承了这个皇位之后呢，更是把你天祚帝当作是首要的目标。可是天祚帝懵懂无知啊，继续准备要东风再起啊，复国，继续做这个美丽的梦想。那这时候正是什么阶段呢？耶律大石带着那7000多人过来找天祚帝来了。所以天祚帝呢又听到这个消息，又有了耶律大石这7000人，就希望出兵。耶律大石这时候刚回来，他深深的知道天祚帝的梦想其实是非常幼稚的，金兵实在是太厉害了，别说是你自己现在只有这凑起来的这7000人，就是当时自己带了那么多人，心怀着必胜的信念去接触金军的时候都被打败了。所以他就劝天祚帝说，项以全师不谋战备，使举国汉地皆为金友，国事至此而方求战，非善计也，当养兵待时而动，不可轻举。什么意思呢？不行，现在这个势头对咱们不利，你现在要主动出击这不合适，你现在应该眯着，你把你这个实力再养一养啊，等你这觉得真不错了，你这实力也真到位了，你再动手是可以的，君子报仇10年不晚。可是天祚帝对于耶律大石的这种看法是什么反应呢？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少在这儿烦我。为什么？天祚帝记仇啊，你是带着金军来抄我老家的人，是你后来又回来了，向我表示你并没有这个心，你是被逼无奈的，但是事儿你是不是干了？你要为你做的事承担后果，你现在又跟我说这个，给我滚蛋！你要能出兵你就跟我出兵，不能出兵你给我闭嘴。能不能出兵？耶律大师说，哎呀我肚子疼，哎呀哎呀不行不行，哎呀陛下，哎呀我就明天我再说，哎呀不行，现在我难受。天祚帝说，我正好烦你呢，行你走吧啊，今天先这么着啊，等你缓病缓好了咱们再商量。这就不欢而散了。耶律大石这明显是装的呀，大家都知道必须是装的。他为什么装呢？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和天祚帝没办法再沟通了。沟通啥呀，话不投机半句都多，不玩了好不好，不玩了。但是不玩他也不能直接走啊，因为天祚帝知道你装病，你是有想法的，派人监视着你。哎，我就看着你，你想怎么着？你要是动我就弄死你。但是他低估了耶律大石，耶律大石就知道在天祚帝手下肯定没有活路了，与其是在这儿被憋屈死，不如自己再出去重新闯一番天地。所以呢，他作为一个实力

一派啊，设计很轻松的就把天作帝派来的这个监视他的人给弄死了。弄死之后带着200铁骑，这都是和自己非常亲近的人，就逃离了大营，跑到别的地方自立为王了。你想想，天作帝这时候一共才多少人呢？带走200，而且是战斗势力非常强的这个骑兵，

越好。我告诉你们往哪儿打，你们就必须得往哪儿打，你们得听我的，因为我是皇上。天祚帝并没有醒悟，而且是坚持要出兵。出兵归出兵，他也不是那种兄弟们给我冲那种皇帝，他是哪种皇帝呢？他是兄弟们跟我冲，他决定御驾亲征。但是历史上所有的御驾亲征啊，不一定都能打胜仗的。之前我们曾经说过，御驾亲征的意义是什么呀？是鼓舞士气，你的士兵们真的很行，你鼓舞鼓舞，这是锦上添花。你的士兵不是很行，你鼓舞鼓舞，他们也许创造奇迹。现在你的士兵根本就不行，你再鼓舞又能怎样？多一个战俘，多一个炮灰而已。但是天祚帝不这么想啊，亲自率领着士兵，虽然人数不多，但也算是浩浩荡荡啊，这就出兵了。出兵之后呢，那很快就碰到金军了，因为你奔着金军去的呀。注意，碰到的还不是金军的主力呢。天祚帝一声令下，兄弟们跟我一块冲啊。好，大伙儿就冲。没多少人啊，敢冲吗？士兵们也怕死啊，你说战场上不怕死的，那个是开玩笑，都害怕死亡。问题在于你能不能抑制住你的这种恐惧，能不能在逆境当中创造奇迹。为什么英雄伟大呀？你要普通人都能做到，那英雄就不伟大了，那就不是普通人。所以天祚帝身边的这些士兵也很害怕，他们显然不是英雄。所以当这些人刚刚和金兵接触上的时候，就溃败了，逃散了，撤了，还说什么呀？普通士兵是这样，将士们呢，投降了，前赴后继的投降。那天祚帝怎么办？御驾亲征又如何呀？面子又变成鞋垫了，跑吧，自己就偷摸跑了。跑到哪儿去了呢？跑到河阴地区。为啥往这儿跑呢？这地方有一些小国，有一些小部落啊，这都是受大辽当年控制的这些小地方。他往那儿跑呢，这个让地方上的这个势力觉得非常的惊讶啊，皇上来了，太意外了，招待吧，是吧？还说什么好好招待吧，人啥都有，是不是？一介绍，嗯，真是一对人，明白这是皇帝啊。一看那穿着打扮，带的那个士兵啊，就各种吧，反正很臣服，拿来招待吧。招待一段时间之后，天祚帝觉得非常的开心，但是也知道自己这魔术变不圆啊，自己的这个状况早晚会被人识破。那我吃了喝了拿了一六十三招之后，我总得给你点什么呀，是吧？最近好吃好喝谁接待我的呀？哦，你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呀？叫俄哥啊，你不错啊，我觉得你挺好的。那个什么，那个我觉得你媳妇儿也挺好的。你看我这来的匆忙，我也没带媳妇儿，是吧？我特别想和你媳妇儿，我们是不是未来我可不可以和你媳妇儿，我们啊，这个我想我不需要多说吧。天祚帝在这种时候纳娶了吕不突部落的这个俄哥的妻子诸葛为妃，而作为交换，他封俄哥为本部节度使。这故事听起来这么别扭，其实呢，我们一定要说清楚啊。首先，在当时的那个少数民族部落里边呢，他的这个夫妻的这个观念呢，这家庭的这个观念呢，和中原地区的文明的这个观念不太一样。其次呢，俄哥也很有可能不止这么一个媳妇儿，他也挺希望借这个机会和天祚帝呢多建立一些联系，未来呢他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这都有可能。这种换法，这种交易呢，他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是什么夫妻感情啊，和那没有关系啊。即便是汉人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历史上也不是没出现过这种事情。总而言之，双方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天祚帝心里知道这事儿长久不了。对方之所以这么礼遇我，他对我是有所求的，可是我现在什么也给不了，除了一个虚名，所以怎么办？接着往别的地儿跑，继续西逃，往沙漠的方向。而金兵呢，在后面紧追不舍，没多久就快追上天祚帝了。最危机的时候，天祚帝甚至啊就正在吃饭，正在休息，听说金兵来了，赶紧就要跑，跑得之匆忙，连鞋都来不及穿，光着脚就往外跑，啊，连马都没有。后来呢，是手下把马给他带过来，

他坐上这马算是逃离了险境。但是这种逃命啊就已经非常的惨了，赶上天降大雪，连吃的都没有。历史记载天作地只能吃枣和粗粮，侍从们只能吃啥呢？只能吃草根，只能吃雪块，靠这个充饥，眼看就要饿死了。天作地发现了一线曙光，碰着人了啊！一听说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我们党项的小葫芦部。哎呀，天作地一听眼泪就流下来了，太好了，我知道这儿啊，我听说过这儿，这是我们的地盘，赶紧请带我们去见你们的首领小葫芦。到这儿天作地可算是吃上几顿饱饭。虽然这个地方呢按照地理按照行政上来说呢是归大辽管的，但是按照天作地此时此刻的状况，现在辽国对他有所追击的这种态势，他有资本继续号令这些小部落的首领吗？这些小部落的首领会对他保持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施展侃历史，咱们下一节接着看。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下等代表的管理员。2005年，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
8: 生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
13: 音？不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7: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7: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

0: 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欢迎您收听施展侃历史，让我们一起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之前我们说到这个辽的末代皇帝天祚帝啊，他就到处跑到处跑到处跑，躲避金兵对他的追击，跑着跑着呢就跑到了党项的小葫芦部。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已经饥寒交迫了，饭啊衣服啊什么都没有，都一切都靠这个小葫芦这部落酋长呢来帮他弄啊。吃上几顿饱饭之后呢，哎，这天祚帝呢又开始这个范儿又拿出来了啊。爱卿，既然你帮助了我，我决定封你一个官，你为西南面招讨使，总知军事。这个官其实已经不小了，但是人家小葫芦呢，人家也有心里的小算盘，说你上我这来落魄成这个样子，到这来吃两顿饭你就封我这么大一官，过去那么多年你何曾待见过我呀，对吧？所以他呢也在计算未来我应该怎么办。首先他肯定是确定说这个天祚帝是真的，哎，找人调查过找人问过。其次呢他也对这个辽国现在的这个形势呢是比较清晰的，想来想去自己没有必要跟着这个落魄的皇帝，这个一无所有的皇帝混下去。现在你别看他给了我一个西南面的招讨使，这是一个空头的东西，你没有实力你说这官有啥用啊，反倒是我现在若是收留了你，那我就是与金为敌，原来你对我也没有什么恩义，现在你要在破落的时候你来投奔我，凭什么？你这不是给我麻烦吗？唯一的好办法就是我把你这块烫手的山芋给悠出去，但是你这个状况啊，早晚也是个死，干脆吧，你死之前造福一下我吧，你让我立点功劳吧。于是他就准备拿天祚帝送给金人当礼物，派人跑到金军那块去告发。得到这种报告之后呢，金军肯定派人来啊。小葫芦呢就跟自己的这个手下说，我们这个打算是这样的，你们把天祚帝给稳住。手下呢就好吃好喝招待着天祚帝呗。天祚帝呢他也知道啊，这么长时间以来从来没有人给过我好脸色，突然之间殷勤的不可救药，他感觉这事儿不太好，但是又不敢确定，于是他竖起了耳朵提高了警惕，对任何风吹草动都非常的敏感。结果也不该天祚帝绝在这儿，他还真就发现了一些细节对自己不利，于是偷偷的就跑了。这次跑呢没带太多人啊，就是能听到这个消息的赶快跟我走，听不到这个消息的对不起啊，哪怕是你平时跟我再近边，你这个时候你上厕所了，我说我马上就要跑，这一分钟就得跑，你一分钟回不来我就不能带你了，好赶上你那天在厕所里面不舒服回来一看，天祚帝人呢？人去帐篷空，没不见了。天祚帝就是这么跑，这一跑十好几天二十来天找不着人影，不知道在哪儿。是到了第二个月份，在距离应州新城东侧60里左右的地方被人给逮住了。被谁呢？被金军的将领完颜娄氏抓住。抓住的这个契机也比较巧，是在巡逻的时候忽然发现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有车辙，这个引起了巡逻兵的注意，说为什么在这儿会有车，为什么这个车我们不知道，什么人啊，提高警惕抓追撵，一看哦，有这么几个人，抓住吧。抓住之后一看那就是天祚帝，

行了，辽到这儿亡国。在这地儿待了大概四五个月，到了八月份天气暖和一点的时候，金兵押送天祚帝到了金的上京，然后那位金太宗，也就是吴乞买完颜阿骨打的弟弟，封天祚帝为海滨王。那意思就是我不杀你，但是呢你也别想着去跑，你也别想着复国了，哎，你就老老实实的在我这儿当囚徒就好了，我们也地广人稀，不差你那点吃的，不差你这一双筷子，待着吧。把他送到了长白山东边，让他跟那儿住去。一年之后，天祚帝就死在这儿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毕竟你是一个囚徒，你身子骨再硬，也架不住你在东北的寒风里边又惊又饿的跑了那么长时间啊。再加上你本来是在北京那样的地方待着，现在呢给你弄到长白山边上过一个冬天，而且你情绪再不好，吃的东西呢再不顺口，各种情况啊就会容易造成你生病，然后尤其是有仇恨啊，有这个忧愁，所以身体状况就每况愈下呗，愈下了那就生病呗，生病过去的这种这个医疗的能力也不像现在，没有那么好的医疗条件，加上你还是个囚徒，你要什么御医呀，对不对？本身身体状况就不好，又得病又压抑，很快第二年就死掉了。他这一死掉，北方地区抗金的势力就只剩下耶律大石这么一人了。我们之前说耶律大石呢离开了天祚帝大营之后呢就往西北跑，跑了整整三天三夜，一个是怕天祚帝派人来追，另外一个呢也是不希望被金人发现，自己总是要跑到一块消消停停的地方，哎，自己能够重整自己的势力。跑到哪儿呢？跑到了黑水流域，在这儿呢碰到一好朋友，这好朋友的名字特别的长，叫白达达想稳床果儿。这个人对耶律大石还是比较好的，给了他很棒的资助，补充了给养，然后又给了他人，又给了他马匹等等等等，帮助他能够横穿大漠，来到了距离上京西北3000多里的地方，这算是脱离了天祚帝的势力范围。而且在这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地方和上京之间呢有一块大沙漠，这块大沙漠对于耶律大石来讲就是天然的屏障，有了这个天然屏障在，追兵不会那么容易来的。越过沙漠多难啊，你爬过一个小山丘你都会发现无人等候呢，那更别说是你跨越沙漠了，是不容易的事儿。所以在这儿呢，耶律大石可以有机会有时间休养生息，并且壮大自己的力量。他到了这个地方站住了脚以后，就在这个城啊，这个城叫可敦城，隆重召开了一个镇州所属的7州18部的大会，来的都是各部的部落首领，然后他当众就宣布了自己的目的。什么意思？我到这儿来就是要借助西北各部落的力量来抗击女真，恢复我大辽的江山。要知道辽毕竟兴盛了这么多年，他还是有号召力的，所以耶律大石很快就征到了10000多名精兵，然后就以这10000多名精兵为本儿，自立为王，在自己的这个领域当中呢仍然执行的是辽的制度啊，设置了南北面的这个官职，并且呢打造了一个初步的国家的一个概念。而这种事情呢其实对于一个武夫来讲是很难的，耶律大石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为他有知识，我们曾经讲过他是翰林学士，所以我们讲知识改变命运嘛，教育才能成就未来，就是道理就在这里。说这个耶律大石他很务实，还有一点就在于当他在这边把势力建立起来的时候，得知天祚帝被俘虏了。我们知道天祚帝被抓住之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生病的，还没死，好几个月甚至说接近一年他才死掉。那在这一年里边，如果不清醒的臣子，那就很有可能说我要去救，我要去打，我要去抓，但是耶律大石没干这事儿，绝不轻易出击。为什么？打不过你啊，开玩笑呢吗？我为啥跑过来呀？我为啥穿越沙漠呀？就是怕你金兵来打我吗？所以耶律大石呢绝不轻易动手。而这时候金朝正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正准备全力的南侵宋朝。本来是不想把精力放在耶律大石这边，但是他们也在不断的打探辽的这个残余势力，也知道耶律大石呢正在扩充兵马，正在准备。最初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金人可能还觉得哎，让他自己折腾去吧，反正山高皇帝远。但是慢慢的，耶律大石不断壮大的这个信息呢一直源源不断的传过来，这金人就有一点警觉，说不能让耶律大石做大，因为这个人才是真正的人才。于是就准备呢派点人到耶律大石那儿把他消灭掉。但是还没等金国动手，耶律大石就先出手了，攻取了金国的北部二营。这个消息传到金国的朝廷这儿，那金国一下子就意识到这个事态非常严重，赶快准备兵马去征讨去。但是他们的这个思路是，我们派一部分兵，然后让西北的各个部落呢也出兵。可这时候就看出来，金国此时此刻对于西北的各个部落的这种号召力还是很弱的，各个部落居然不从。所以这事儿没成型，没成型怎么办？挺着吧。有人说，那金国的这个势力你别管它大不大，这个信心太容易动摇了，这怎么征讨别的部落帮你，没人帮你，你就不打了啊？你就指着消耗人家的部落呢？那难怪人家不听你的。这个结论先别下得这么早。金国之所以没出手，主要出于两点考虑。第一点考虑是，他首先呢主力部队真的不在这边。主力在哪儿啊？我不是讲了吗，他们正在全力的侵宋啊。第二点是什么呢？说向耶律大石这个所在的地方去进攻的话，并不是像想象当中的那么容易，他需要做充足的准备。因为啥呢？主要是路途太遥远了，粮草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一拖就拖到了公元1130年，在这一年的春天，金军的元帅年罕和右都监耶律余睹带着10000人打云中出发，准备北征可敦城。10000人出发，与此同时给他们配的运送粮草的人有多少呢？10多万人随军前往。各位算一下，10000人的粮草需要10多万人来运。那么之前之所以没去打耶律大石的原因，您就能够想明白了吧，成本太高。哎，想用你本地的兵去打，想用你本地的部落去完成这个工作，那是省成本的，我不需要运。但是你们不听，我没办法，现在只能自己来了。我们再来说耶律大石这边，一听说来了10多万，那可真是吓坏了。女真的兵10多万你怎么打呀？我自己根本就没有这个实力，即便是我发展的再快，我也不可能在这2年之中发展出10多万人来跟这个女真兵去对抗啊。即便是他发展出来了，人女真兵那叫啥呀？那叫身经百战的。我这部队，我基本没打过大仗，柔合在一块还没有干过什么大事呢，着急上火呀。当然他不知道对方只有10000士兵，剩下10多万全都是运粮草的，他就是害怕。害怕怎么办？撤吧。哎，他就躲了。怎么躲呢？就迁徙向西边发展。说的简单一点呢，就是他先撤了，准备再去找一个水草丰美之地，哎，找一个适合发展的地方，我们再好好的休养生息，等将来可以了，条件成熟了，我再回来打你。我不是跑啊，我只是战略性的转移。而这次的转移呢，在历史上的记录并没有觉得耶律大石跑得有多么的慌张，因为他根据契丹的传统，以青牛白马先祭祀了天地祖宗，然后是整军西行的，很有秩序走掉的。我们是战略性的转移，这没毛病。好，他这边撤了。我们再来说说金国的部队，打云中奔着可敦城去。记不记得我讲过3000多里啊，这3000多里都是沙漠无人区，经过了漫长的跋涉，队伍在这个路上损失了好多好多，大伙儿还担忧呢，说我到了以后我这个打仗怎么办
啊，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一站呢，什么时候能走到地方啊，到了地方之后我们怎么能休憩呢，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体力赶紧缓过来，然后我们这个一旦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我们先别提完成任务了，我先别死在这儿就行。走走走，好容易来到了可敦城外，结果发现呢没人啊，没人，人呢，抓一个问问吧，说你们这是什么地儿，可敦啊，那个耶律大石在不在，走了，怎么走的呢，他说这块不适合发展，又到别地儿发展去了，那现在谁在啊，只有若干留守这儿的小战斗部队，那意思就是维持一下当地的秩序，不要发生什么男盗女娼的事情，不要被别人欺负。我这下子给金国的这俩人气坏了啊，我这跑这么老远跑到这儿来啥也没有啊，我本来还想我这把这个地方这个攻占下来之后我补充一下我的这个补给，结果现在你什么都没有，你这城里边耶律大石留下啥来了，留下一堆大石头留下一堆大沙子，这事还用他留下吗，耶律余堵啊，这心里边堵着一口气也没办法，太远了，距离家3000公里，没有3000公里啊，3000多里地，是不是1500多公里，我这粮草已尽我追不上啊啊，要不然咱回吧，是吧，不愿意也得回啊，大家休整休整，这探探道回吧，回去的时候也要经过沙漠呀，这一来一回女真兵损失了不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在这个东北长大的，东北那地方啊，我们得讲白山黑水，土地肥沃，物产是比较丰富的，虽然是冷了一点，但是四季比较分明，你说是你要山珍也有，你要海味也有，渔猎生活这个过得很滋润，到大漠里边白天热早晚冷，又没水又没吃的，在这一路上死掉了不少，这还是士兵呢，那些随军的军夫呢啊，民夫10多万人出来，回去多少啊，回去了1-2成而已，您可以算一下，按照这个比例，10几万人出来，我们不少说啊，比如说15万啊，15万连这个兵带民一起出来，回去1-2成，你算吧，1成是15000，就回去了3万人左右。什么叫惨败呀？你不是败给了耶律大石，你是败给了大自然，在大自然的面前，人类就是渺小的。好了，现在我们说耶律大石这人考虑的真是非常的全面，他逃跑的时候都要把自己的这个后路啊给想好，你看有这个沙漠在中间阻拦，金兵果然没追上他吗，是吧，让他得以转移到别的地方，但是回头我们再说一句话，这个世上凡事都是有两面性的，金军过不来，耶律大石你照样过不去，西行的耶律大石经吉尔吉斯境内到了今天的新疆的额敏县，当年呢叫叶密立，在那块建筑了根据地，修筑了城池啊，招抚了当地的游牧部落，还是开一大会，大伙都来吧，给你们讲讲我是谁，我有很好的名声，那么我在这儿要干什么，你不愿意，愿不愿意跟我一块做，跟我一块做呢，未来咱们一起发展，发展之后未来我们当这个实力强劲之后，我们还是会建立我们大辽的这个疆土，建立我们大辽的基业，希望他万事都能够流传下去。很多人归附他，还是那句话，游牧部落呀，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本身自己的文化呢不够好，当他们看到中原文化的时候，他们会觉得真好，而辽呢和中原的王朝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他们自己也深受中原文明的影响，所以在他们的这个理念里边呢，我怎么去建设一个国家，我怎么去发展一个国家，这些东西说出来是那些游牧部落的这些头领他不懂的，说傻了，对吧，就像我们今天讲创业项目书，我一讲你傻了，太好了，太对了，投吧，投啥呀，投资嘛，是吧，咱们不是以项目书来作为这个比喻吗，对吧，投资
那我们现在讲投资，过去是什么呀？那就是我愿意追随你呗。耶律大石很快就得到了4万户的追随者。

四万户啊，可不是四万人呐。我们按一户平均三个人算，十多万人这就来了。过去也没啥计划生育，一户里边有多人的这种情况，这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耶律大石呢，一下子就在当地站稳了脚跟。到第二年正月，耶律大石做准备，二月他就在新修的叶密历城正式的称帝，依照汉制称天佑皇帝，年号是延庆，并且根据当地的习俗号称菊儿汗。菊儿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古突厥语里边的大汗，或者是汗中之汗的意思，就是王中王。好像有点奇怪啊，反正就这意思，我是大汗之中的大汗，我是国王之中的国王，我很尊贵，我很厉害啊。耶律大石当年也的确是很厉害，后人为了区别于原来的辽朝，就把耶律大石所建立起来的王朝称为西辽。某一些西方的史书里边呢，把这个政权呢叫做黑契丹。今天我们说它是契丹族建立的辽的政权在中亚地区的延续。第二年，耶律大石就带着自己的部队南越天山，向中亚地区挺进。他应该是混得不错，因为在公元113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喀喇汗国，这个大汗叫阿斯兰汗，他就派人给耶律大石上了一个书，说我们整个国家愿意归附西辽。于是耶律大石和他的手下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就进驻到了这个韩国的都城，并且呢非常满意的在这儿建了都。建了都之后呢，号称叫做虎斯沃鲁尔，契丹语的意思呢就是强有力的公帐，然后把年号改了，改成叫康国，正式的在中亚地区建立了西辽统治。到这儿耶律大石算是发展的到了一站了，终于觉得可以了，我有城了，我有国了，我的兵也不少了，我终于可以一挥手就召集来好几万兵马，现在我也可以了，我之前给大伙的承诺我要现在开始兑现，我要重建大辽帝国，来呀爱卿，现在就给我召集兵马，我们准备东征金国，顺道再把宋国收拾一顿，我们一定要讨回我们自己的尊严，我们要讨回我们的地盘，我失去的一切我一定要拿回来。七万人这就准备出发。但是梦想通常是丰满的，现实一直都非常的骨感。耶律大石这七万人还没等出发呢，坏事。什么事呢？施展侃历史，咱们下一节接着看。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文书讲到，六郎想，难得金四他是边北人，可是对宋国忠心耿耿。老人家，您也够孤单的，等得胜还朝之后，我把您接到天伯阳府以度晚年。啊，不不不不不，我可不去，就盼着南北方不打仗，我好到边北看看家乡人去啊。好，但愿得早息干戈呀。老人家，你到营中见我有事儿啊？
8: 啊，你不是小雨三军了吗？说是有谁认识太行山叫乾坤洞李天威住的那个地方吗？
7: 哎，我听这个信儿来的，
8: 我认识。
7: 哦，您怎么认的呀？
8: 嗨，我随金刀老令公转战南北的时候，想当初曾经到过太行山，那次偏巧有一匹马吃了草不对劲了，中了毒了，眼看要死，你说把我愁得了不得，干什么就爱惜什么，牲口这一死啊，我的心难过，我就围着转悠的时候，嘿嘿，就偏巧遇见一个老真人，是个出家的老道，他给了我点药，我给这匹马吃下去，这匹马可就好了。哎呀，把我乐的我千恩万谢，一问他的名字，他说他叫李天威，我又说我是边北人，哎，这个李天威对我挺好，还把我领到他那块转转。哎呦，好大的地面，奇花异草，那可真是别有天地呀。我在那待了好大的功夫，我都不想走了。完了，李真人说你回去吧，老令公要知道你不在该着急了，就这么我就走了。就那个地方，别看这么多年呢，记忆犹新，现在为救穆元帅早日打开天门阵，南北两下合兵，我去趟太行山，您要能信得过我就去，您要信不过那您再另请高人。杨六郎很受感动，老人家，那您就辛苦一趟了。随后派杨宗保和金四儿一块儿去，两人往外一走，迎面正碰见杜金娥。宗保对杜金娥非常尊敬，因为杜金娥是姑娘守寡，这叫女儿寡。杜金娥说，孩子，你到那去，无论如何才把药弄回来。别忘了，桂英现在怀孩了，倘若有个好歹的，这可就两条人命了。沈娘，您放心吧。这两人除了银盘，打马如飞，直奔太行山。越走越远，越走是深山老林。凭着金四的记忆力真不含糊， 真就转到了乾坤洞的附近，一看眼前奇花异草，香味不比藤萝倒挂，潺潺的水声好像到了仙境一样。又转了半天呀，眼前是半人工半天然一个山洞，双扇门关得噔噔的，上边石头上刻的字乾坤洞。啪啪啪，宗宝敲门，时辰不大，里边有声音：无量天尊，谁呀？
9: 我。
8: 你是干什么的？
9: 我到这来找李真人。
8: 等等啊！双扇门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开了，在门前站着个小老道。这个小老道十五六岁，前马齐眉，后把遮肩盖岗，灰布道袍，水火刺刀，白发道鞋，瞪着两个大豹子眼睛看着杨宗保，瞧瞧金色。
9: 你们哪的
8: 啊？我是宋营的先锋官，我叫杨宗保，奉了元帅之命来这求见李真人。
9: 啊，见我师父，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8: 因为我营中的将官受了伤，是用毒药暗器打的，没有解药，来这求天师赏点仙丹妙药。
9: 小老道听这话点点头，哼，我知道，
8: 是不是大辽国有个二路元帅叫江德江飞龙，用飞刀打伤你们三名战将，一个岳胜，一个杨兴，还有个穆桂英，对不对？
9: 哦，对呀，小师傅，你怎么知道？
8: 嗨，这还瞒了我了吗？那天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我去了，要不是我喊了一声“江德江飞雄啊，穆桂英啊”，早叫人宰了。
9: 我告诉你吧，江德不是别人，那是我的大师兄，你还来找我们要解药啊？你怎么想的？
8: 论道理应该把你们抓住交给我师兄，但是我是出家人，不能那么办，饶你们不死，逃命去吧。说完，小老道进了里边，咣当把洞门关上。杨宗保和金四都傻了。哦，闹了半天，李天威是江德的师傅，江德用毒药飞刀打的我们战将，找李天威弄解药，那不是白来吗？毛病出在这儿，应该把他洞给拆了。可又想，我先回去和众将商量商量再说。两个人有幸而来，扫兴而归。这个道童啊，就是在疆场劝江德的那个小老道，名字叫海宁。刚才海宁进了洞之后，心里也犯合计，我这个事儿办的是对是不对呢？师兄用毒药飞刀打的人，我应不应该救呢？师父也不在家，我也做不起主，反正师兄这个祸呀，惹得不小，师父回来准生气。哎，要不我上后山找那几个师兄弟商量商量。他正琢磨，就听洞门啪啪之响，有人高喊：开门来。海宁想，嘿，这个门口几个月都不来一个人，今儿是怎么了？接二连三的来人，谁呀？使劲的叫门。所以他一边生气一边往外走，嘴里嘟囔着：谁使那么大劲拍门干什么？把门给砸碎了。随后哗啦撤门栓，吱扭扭扭扭扭扭扭，哇，开开双扇门，往门口一瞧，哟，眼前站着个老道，细高条，大高个，偌大的年纪，腰板不塌，背不驼，头发像银丝一样，往着有酸炸大小个小揪揪，胡须像马一样，这是鹤发童颜，二目有神，手拿拂尘，背后背着药葫芦，
9: 还夹了把雨伞。他一看呢，不是别人，正是师傅李天飞。海明一看，又惊又喜，跪倒磕头：“师傅，你可回来了！你怎么走这么长时间呢？怎么才回来呀？”李真人面沉似水，一抖袍袖：“
10: 起来。”“
9: 是。”转身，真人进了洞，来到里边，蒲团着坐下。这个海明在旁边吹手立战：“
10: 师傅，您是喝水，您是吃饭，您到哪儿去了？”“徒儿，我叫你看守这座乾坤洞，你看得怎么样啊？”“
9: 挺好。”海宁心的话有什么看住看不住的，反正这个洞也没跑。“
10: 那我来问你，震动之宝，我那六把飞刀还在不在呢？”“
9: 哎，师傅，丢了。”“
10: 啊，我叫你看着震动之宝，你怎么给我看丢了呢？”“
9: 师傅，您别怪罪我，他是这么回事。师傅，我有罪。但是这事儿不是我把他弄丢的。您走之后，我那个师兄江德来了，他说给我做伴，就在我这住了三天。等他走了之后，飞刀就没了，我可吓坏了。我知道这飞刀是您自己打造的震动之宝，我到后山找那几位师兄商量看怎么办吧。他说你别着急，我们替你找。他们晚间出去各处转悠，后来给我送信的，说我那个江德师兄啊，把这飞刀拿走了，带到前敌，投到大辽国，现在在两军阵前和老杨家开兵见仗，他用飞刀打杨家将呢。我一看这不行啊，师傅您走的时候有言在先，第一别把这震动之宝丢了，第二咱是出家人不能伤害生灵，我就到前敌去了一趟，找我那师哥江德江飞雄，正好他拿飞刀打人呢，我劝他他不听，他说了我跟老杨家有仇，等把这家仇报完了再回洞请罪，再见老恩师，再把飞刀送回来。他是师兄，我是师弟，我也拗不过他，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就回来了。为这事儿着急呢，师傅，是我一时的不慎把飞刀给丢了。
10: 那我再问你，刚才谁到我们洞来了？
9: 海明想，我师傅不怪人家管他叫真人，能查会算。方才来人他都知道，其实哪是能掐会算呢？这李真人呢，先到的后山，前山是他的山洞，这个山洞很少有人来，就是这个小徒弟看洞门，一切贵重的药品东西都在这洞里呢。还有其他那些人呢，都在后山，什么冶炼呐、炼丹呐、炼武。他先到后山都打听个明明白白，也碰见有两个人打他的山前一过，李真人就明白这两个人准是到我乾坤洞来了，所以问了一句。海宁不知道啊，师傅，刚才来个人叫杨宗保，他来取解药来了，因为我师兄的飞刀上有毒，把人打伤之后昏迷不醒没法治，也不知道谁给他出的主意，说到这儿找您就行。是这么回事。就把刚才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师傅叫我把他们撵走了，我合计不管怎么地，我不能弄解药给老杨家人呢，要是给老杨家人，我师哥知道还不得师兄弟反目啊。李天威听这话可气坏了，你这个东西太没用了，叫你看着我震动之宝，叫你给丢了，那江德到外边杀害生灵七岁在你的身上，你要是看住能叫他盗走吗？再说我那飞刀上没有毒药啊，这江德心狠手黑，偷偷把飞刀用毒液给喂了，
7: 这不是叫人骂为师吗？为师这一辈子炼丹铸剑，为的是普救众生，今天徒儿到外边造孽，其罪都加在我的身上，尤其是伤了穆桂英，这还了得？穆桂英一死，何人打天门阵呐？大宋朝的国土要是断送在了江德之手，其罪可落在为师的身上啊！啊，师父，怎么你还向着大宋朝，向着老杨家的？哦，不向着我师哥呀！哼，你这个奴才，本来想留你在山上多学点艺业，江德这一下山，你也下山去吧。海宁一听可吓坏了，师父，他下山关我什么闲事？我不愿意走，我愿意伺候您一辈子，我没离开过师父。你要听为师的话，记住，要到前敌上替为师收回飞刀，劝折江德，不要帮北国打中原。
10: 师父，我不去，我到那儿找谁呀？我谁也不认识。
7: 哎，你不能老在山上啊！啊，为师出家，哪能叫你也出家呢？你小小的年纪，也应该认祖归宗，结许香烟后代，回去找你娘去吧。
11: 啊，师父，我找谁？
7: 找你娘。
10: 师父，我哪来娘啊？我就有师父啊！
7: 哎呀，为人在世，哪个没父母啊？
10: 那我爹，我娘是谁呀？
7: 是为师把你带大的，不假。不过你也有爹，你也有娘，你的满门都在朝中为官，世袭王爷。
10: 那我姓什么？
7: 你爷爷乃金刀令公杨继业，杨继业有八个儿子，你父亲排行在七，杨七郎名叫杨艳思，你娘叫杜金娥，是杜家寨的姑娘，你的外祖父官拜令公叫杜国显，你的名字叫杨宗英，刚才到山上那个杨宗保，他是你的叔伯哥哥呀。
11: 啊，我是老杨家人。
7: 对，
11: 那师父，那我怎么到山上跟了您了呢？
7: 孩子，想当初韩昌兵进中原，杨门女将出征，在黄土坡前异常的恶战，你娘杜金娥出马临敌，就把你生在了疆场之上，因为无法抚养，把你扔在荒郊野外，留下了血书，上边写了你的名字叫杨宗英。偏巧为师访友打那路过，看见一婴儿啼哭，就把你抱到了山上，把你抚养长大成人，教成异业，取指一算是15年呐、啊。你是我关门的老徒弟了，这点能耐都教你了，回家吧，你们母子团聚去吧。要记住，到疆场之上劝说江德投降归顺，共保宋国。随后李天威就把杨家将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杨宗英如梦方醒。
11: 哦，闹了半天我是杨门之后啊，心里很难过呀，可惜我今年15了，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就知道叫海宁。要知道我是杨门之后，我把杨宗保留下多好啊，我和他一块走啊。师父，那我是非走不可了。
7: 你得下山。
11: 那我什么时候走呢？
7: 现在起身。
11: 我师兄要不听我的，和我反目怎么办？
7: 不能，他偷走飞刀，

0: 没带走刀鞘，我这有飞刀的刀鞘，你带着。他实在不听劝，你把刀鞘拿出来，如师傅道，可把他的飞刀收回来。
1: 哎，师傅，那几个受伤的又该怎么办呢？
0: 我给你带点解药，到那手到病出，就能把病治好，

0: 惊了，浑身都哆嗦了，嘴里还念着佛号呢。无量天尊，气死山人了。师父，你怎么了？你师兄把我的药刀偷走了。我用一丈青眼镜蛇这种东西喂出了毒液，他偷走了，怪不得飞刀上带毒吧。还有包葫芦里的丹药拿得一点儿也没剩啊。哎，现配解药也得功夫啊。东英啊，我对不起老杨家人，解药叫你师兄都拿走了。你先下山，快去，随后为师就到。哦，师父，那您领我去得了呗。不行，你走后洞中无人照料，怎么能行呢？后山还有事儿，等我办完再去，我再处置这个大逆不道之人。好，随后把刀鞘给了宗英，又给带点吃的，叫他连夜起身。宗英也着急，要走还舍不得师父，有点为难了。老人家，哪为您把我抚养成人，教养之恩今生报不了了，要不能在您的洗钱尽孝，我给您磕头了。磕了仨头。孩子不要难过，以后师徒还有见面之日。走吧。宗英下山连夜启程，一路上撒腿如飞，不吃不喝拼命的跑，怕去晚了。路上无事，简断接说，来到了宋营的营门外，止住了脚步，冲着上边高喊：哎，军兵哥哥，请您往里回一声，我乃乾坤洞的道童，来找人来了，来认祖归宗。宗英一想，找谁呀？谁我也不认识，我见了杨宗保一面，干脆我找杨宗保吧。军兵说：哎，你是哪儿的？乾坤洞的道童，来找杨宗保。好了，往后站着，我告诉你，不许往前来，再往前来开弓放箭，你等着我们送信儿。说完，军兵往里面送信儿。宗保啊，比杨宗英早回来少半天，吃完饭正和父亲杨景商量怎么救人呢。八贤王也来了，寇准也到了，还有杨门的女将一个个哭哭啼啼。就在这阵儿，军兵过来了。先锋官，门外来个小道童，说要找您。宗保一想，小道童谁呢？副帅，我看看去。杨景一摆手，那意思你去吧，也没工夫顾这些。宗保可就出来了，三步并作两步走，眨眼之间来到寨门的门前，登高往下观瞧，一看下边个小道童，前把齐眉，后把遮天盖梗，长得精精神神的，认识啊。哟，这不是乾坤洞开洞门的那个小道童吗？他到这干什么来了？难道给我们送解药来了？不能啊，他是江德江飞熊的师弟呀。到这儿也和我们为仇作对来了。杨宗保强压着火，哎，下边可是乾坤洞开洞门的那个道童吗？杨宗英抬头一看，哎呦，正是杨宗保，又惊又喜呀，说不清怎么那么近呢。哥哥，是我，我来找你来了，来认祖归宗，看我娘来了。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 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

是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的
17: 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8: 是圣人所致。
19: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被更多的人听到，
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7: 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途？
5: 就是以学为中
8: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0: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0: 爱吉林。
2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2: 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6: 老伙伴的
25: 随身听，
26: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抬头一看，哎呦，正是杨宗保，又惊又喜呀，说不清怎么那么近呢。哥哥，是我，我来找你来了，来认祖归宗，看我娘来了。宗保发愣，你管我叫哥哥，这是从哪儿论的呢？哥哥，我是你的亲兄弟呀。你走以后，我师父回来了，和我说明了身世，说我乃是杨门之后，所以我随后赶来认祖归宗。在洞门口我对你不好，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家的身世。哥哥，你可别生气呀。宗保半信半疑，心想老杨家要到我这份儿，就是我和宗勉哥俩又来了位。当然老杨家缺人是越多越好，不过我得问明白，是我哪个大爷的孩子，哪个大娘所生？请问您的父亲是我哪位大爷呢？啊，哥哥，我父亲，我数个字说，排行在七，叫杨艳四，我的母亲叫杜金娥，我叫杨宗英。啊，宗保一听啊，气得脸都涨得通红通红的，心说这简直是骂人呢。我七叔，我七婶没成亲，我七婶来的时候是大姑娘，大姑娘守寡，哪来的孩子？有心发火，又一想，别呀，这里倒说不清怎么回事，我是当晚辈的，我别搁着这块给人家拦了，外许人家七叔七婶就有这么个孩子呢，这是一。再一个，如果不是，我回来再告诉他，再把他抓住就完了呗。想到这儿忙说，这个事儿我不知道，这么办好不好？你在这等着，我回去跟我七婶娘说一说，问问可有此事，要是有这么个事儿，我七婶娘到这块把你领进来，要是没有，咱们再商量好吗？哎，怎么没有呢？我师父说的明明白白的，打我干嘛一生下来就把我扔了，这事儿没错，我可不是赖着老杨家。好了好了好了，你等着。宗保转身往回走，心里可犯愁喽。这话我怎么说呀？说告诉我奶奶佘太君，那我奶奶非气死不可。谁不知道老杨家杨门女将竟是寡妇多呀，都立了贞节牌坊了，出了个孩子，老奶奶那么大岁数，一着急再没气儿了，这不是我落个不孝吗？跟我爹说，我爹这不好办呢，我七婶娘是他弟妹呀，这怎么问呢？我娘还不在，要跟桂英说吧，桂英还有病。哎，平时我和我七婶娘还挺好，干脆我问他，别看我当小人的，我就跟他说一说也没什么。宗保啊，还觉得自己事儿啊做得挺对，他悄悄的把杜金娥叫出来，躲到了旁边一个空帐篷里，都没人。婶娘，您坐下。哎，宗保啊，你干嘛悄悄的把我叫出来？有什么事儿啊？七婶娘，我想问个事儿，您可别生气呀。哎呦，宗保。有什么事儿你只管说，咱们娘俩还有什么讲的？宗保是真不好意思开口啊。沈娘，我想打听打听。

您和我七叔两个人成亲没成亲？”七太太一听这话，脸腾的一红。哎，宗宝，你问这个干什么呢？他，你不知道有事儿？有事儿？没有啊。哎，谁像我这么命苦啊？我是姑娘到老杨家守寡，没成亲。对呀，还给您立了贞节牌坊呢。那你问这干什么？他不是七婶娘，外边来个小老道，认祖归宗，来找妈来了。哎呦，找妈？你找我干什么呢？他这个他说了，他说您是他娘啊。齐太太听了这话，这脸腾啊红的，跟那红萝卜一样，受不了了。过去讲究七贞九烈，这个节烈束缚着人呐、啊。讲究什么？好马不被双鞍颤，好女不嫁二夫难。守寡要守出孩子来，还不如不守。其实这些个封建东西应该彻底砸烂。宗宝，我是你婶娘啊。哎，你这个东西怎么能往我脸上抹黑呢？谁不知道我是姑娘守寡？老太君都高看我一眼，你这不是寒碜人吗？风宝，你要撵我，你说明白，你凭什么这么说话？我和你拼了！不，婶娘，你好好想想，我想什么？你说这话我明白了，说我不守闺门的规矩，生个野孩子，对不对？不是，婶娘，我是说老杨家缺人，有认祖归宗的还不好吗？宗宝是好意，那意思来了我可欢迎，您可别撒谎。可是没说明白，齐太太听这话气儿更大了，更炸了。好啊，杨宗保啊，你今天这成心呢、啊，我不能饶你。往下袖子一抬手，啪，给宗保一个嘴巴，把宗保打的这脸呢火辣辣的。齐太娘，你干嘛打人呢？你没有拉倒呗！外边来这个孩子，他就说是你的儿子，他报名叫杨宗英，说是生下来就被你扔了，被他师傅抱走的，这能怪我吗？啊！齐太太听完这番话也傻了，她忽悠一下，哎呀，我打错了。是啊，都知道我守的女儿寡，其实我和七郎是一夜的夫妻，成亲了。想当初，杨七郎闯出两狼山，身带重伤，后边有韩昌追赶，就在我的家门前被我碰上了。我把韩昌打败了，救下了七郎，成亲在高山，没成想就怀揣有孕了。怀了孩子之后，我盼着七郎回来，七郎从那以后就被潘仁美害死。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33箭，72根透心通。我得了这个信儿之后，因为不知道信准不准，我就赶到前敌找老杨家，在黄土坡见着太君，立志守节。老太君不知道成亲的这个茬，我也不敢说出当天的事，因为有脸面二字在这跟着。没成想，太君叫我出马临敌，我被敌将趁的小孩落生了。我没敢抱回去，就扔在荒郊野外，撕下了一块雪山，上边写着宗英的名字。难道这个孩子还活着？真要是他，可太好了，那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啊。要这么说，刚才宗宝是好心，可是我已经把他打了，这就洒水难收。天哪，此事可得怎么办？要真是我当年扔的杨宗英回来，可太好了，也算我老来有个收缘结果，有个伴儿啊。想到这儿，心里一阵难过，眼泪唰下来了。宗宝啊，不体谅戚夫人杜金娥的心，还以为。

0: 生气觉得委屈呢。七婶娘，您别生气了，是刚才我说话说冒失了，您等着，都怪这个小老道，他要不说这话能惹起这场风波吗？我出去非把他抓住不可。说完，宗宝往外就跑。七太太一看不好，这宗宝在气头上，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要真把外边这个小老道给抓住或者给杀了，不是我的儿子便罢，要是我的儿子，那可真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宗宝，慢啊，婶娘，你有什么事儿？等等，我去看看，哪来这么一个孩子来找我，我教训教训他。哎，好，婶娘，咱俩一块儿去。说完，两人一前一后往外走，展眼之间在这营门前止住了脚步，登高往寨墙的外边观瞧。七太太往下一看，呦，眼前这小老道瞪着两只小眼睛往上边张望。杜金娥一看呀，眼前这个人不知什么地方多少有点像杨七郎。人都说母子连心，父子天性，是一点不假。杜金娥看着他，这眼泪就更止不住了，刷刷直落。杨宗保在旁边看得明白，心想，我七婶娘不承认这孩子是他的，可是见着孩子怎么哭呢？哎，小老道，你看我七婶娘来了，有什么话你跟她说吧。杨宗英顺他手指的方向抬头一看，哟，上边一中年女人手把着寨墙往下张望。请问您可是七夫人啊？不错，我正是杜金娥。啊，妈呀，孩子我来了。娘啊，您心真狠呐！我一生下来你就把我扔了，要没有我师父把我救到山上，我命就没了。娘啊，现在我学成异业，奉师名下山认祖归宗。娘啊，快点开门呐！杜金娥听这话心如刀扎一般，哎呦，此事可该当怎么办，心里难过，有心要认，与脸面不好看，不认又怕是自己亲生儿子，所以亲自登到寨墙来追问前情。他问杨宗英，你说你是杨门之后是我的儿子，有何为证呢？宗英说，娘啊，想当初两军阵前，您把我生下来扔到荒郊野外，曾经有块血山，血山上边有字，写的是母亲杜金娥，父亲杨彦嗣，给我起的名字叫杨宗英，有血山为证。那么血山在何处呢？
1: 我师父没给我。
0: 杜金娥说，咚，你真乃的撒野。明明没有这么回事，你愣说是我们杨家人，看来你是想要诈降卧底，还不赶紧给我走，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就在这阵儿，后边炮响了，江德、江飞雄讨敌要阵。杜金娥的心呐，更像钢钩搭的呀，心想这可怎么办，这个孩子十战八九是我的亲儿子，可是眼看着亲儿子我不能认。要不说旧社会什么立贞节牌坊啊，这个坑老人，要不叫这个脸面跟着，守节立志跟着，杜金娥哪能不认亲生的儿子。后边江德又一来，就这么一个小孩非叫江德给杀了不可，要是一死我也别活了，我要把他领进来吧。没跟太君说，没跟元帅讲，没跟八王说呀，这怎么能行？我还是赶快把他逼走，叫他远走高飞，躲开这是非之地，过三过五我想办法再把他找回来。对，可是怎么叫他走？说别的都不行，杜金娥把眼睛一瞪，银牙一咬，小老道，你赶紧给我滚，要不然我一样

要了你的性命。说完拿过弓搭过箭，将弓拉开了，要箭射杨宗英。杨宗英跪在地下，眼泪如断线的珍珠一样刷刷往下直流。娘啊，你就这么心狠呐？我生下来你就把我扔了不说，我长大了学成肄业，到这认祖归宗，您怎么还不认我呀？娘啊，我到这来可不白吃饭，我有能耐呀，我能给穆元帅治病，我还能到前敌会江得姜维雄的，我和姜维雄是师兄弟，我师父叫我到这来收江得来了。娘啊，您快开寨门叫我进去吧。越哭杜金娥心越难受，脸儿都急得变色了，手哆心的话，儿啊，非是娘心狠呐、啊，世上当娘的哪有不疼儿的，可就是我生你这个事儿谁也不知道，我当大伙儿一说非笑话我不可呀，该说我这孩子是从娘家带来的，那我怎么活呀？冤家，你不体会娘的心，你快给我滚吧。小妖蛋，你赶紧给我走。娘，你射死我我也不走，我说什么也不走了，我要是没有人烧没有人认，这么大岁数连娘连爹都不知道谁，我有什么脸活呀？小妖蛋，你赶紧给我走，我将此事禀明太君，事后必有发落。说完噔噔弓弦一响，把箭放出去了。杜金娥能真射他儿子吗？往高处一射，扑的一声擦着头皮飞过去。杨宗英可真傻了，啊，娘啊，你真不认我呀？你不认我，谁去战江德江飞雄，谁救穆桂英啊？你乃是奸细诈营，哪个用你？宗英擦擦眼泪再看杜金娥，一扭脸转身走了。为什么？实在不忍看。宗英呆磕磕的发愣，往这一顾，傻了。杨宗保掐着腰瞪着眼睛看见也没词了，心想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要说是，我沈娘怎么割箭射的？要说不是，我沈娘怎么哭得跟泪人一样？尤其是这个杨宗英哭的，我这心也酸溜溜。其中定有缘故。杨宗英，你说你是杨门后，可是我七沈娘不认。这么办，你先躲开这个地方，免得后边江德江飞兄来了将你伤着。我将此事禀明老太君，由太君再发落，你看怎么样？杨宗英一想，也对，我就这么等死有什么用呢？我死了，人老杨家也没认我，我闹个没爹没娘，多丢人呢！我等一等，我现在也不能回江德去，我凭什么？老杨家不认我，我还跟我师兄反目了，我得找我师父，把那雪山拿来，我再找他们。想到这儿，杨宗英擦干了眼泪，转身斜插花奔小道跑下去了。刚才这个事儿刺伤了他幼小心灵，心像刀扎的一样，一边走一边哭，一边走一边哭，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他的心呢，是想回太行山乾坤洞找师傅，可是把这道就走错了，走出多没有，能有20多里地，累得他力尽筋疲，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口干舌燥，这是又饥又渴啊！我从太行山一出来，直到现在没得好吃，没得好歇呀！现在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往下直冒虚汗，这可怎么办呢？我找个地方弄点吃的，养用精神，我再走。他登在高坡，手打凉棚，往远处观瞧，嚯，前边黑压压乌沉沉一片，是庄村。我到这个庄子要点吃的，然后再走。他脚下加字，来到村子前边，止住脚步，抬头一瞧，嚯，旁边还有个木牌子，上面有字儿，写的苗家镇。

0: 哦，这叫苗家镇。哎，管他哪儿，进村再说。东西的大街，南北的房屋，村子不大，顶多有七八十户人家。在这荒山老林，要是有七八十户人家，那就不小了。可是他在街的这头走到那头，那头的走到这头，走个来回这么一转呢，他可就愣住了。怎么？这村子连一个人都没有。此时天交中午，山坡上没有种地的，树荫下没有老头下棋的，街上没有小孩走，鸡不飞，狗不咬，是一片静悄悄，家家的烟囱还不冒烟。哎，这村子人怎么事啊？怎么大白天没人走道啊？难道这个地方是白天睡觉，晚上干活？不能啊，那晚间黑灯瞎火怎么干活呢？那白天人呢？连个做买卖的都没有，想找吃的没地方去买去。哎，有了，我砸开一家住户，跟他要点东西，走后我给钱也行。想到这儿，他一看旁边有个篱笆帐子。一推篱笆门进去了，到了屋门口，梆梆梆敲门，里面有人吗？哎，里面有人没有？时间挺大了，听有人唱儿搭撒的说话，谁呀？我，你是干什么的？我是走道的，饿了没地方吃饭，想要口吃的，走的时候给您留钱，您行个方便吧。哎呦，你可真不开眼呐！我们村子人都死绝了哦，你还跑这要饭吃啊？行了行了，你挪个大门吧，快点走吧。宗英心的话，这会儿人家怎么这么不开面儿？我还给钱呢，我也不是要饭呢。哦，再换一家，这家是房顶开门，灶坑打井，万事不求人。当当当，敲门，有人没？无量天尊，我是出家人，到这讨口吃的，您行行好吧。半天有人说话，要饭呢，一边去一边去，我们家人都吃不上饭呢，快走快走快走。再挪一家，等来到第三家更痛快，光一敲门就听里边问，谁？我。干什么的？要点吃的，滚。宗英这个气呀，嘿，这个村子人是快死绝了。哎呀，我就不相信我这饭没地方吃去，真格的。我虽然说在山上这么多年，不到下边来吧，对于下边的风俗人情不知道呗，我也不至于说我拿着钱吃不住饭呢。找个大户人家，怎么地我把饭吃？一看眼前一片宅院。青砖到顶的墙头，迎面是影壁墙，上边福禄寿三星，天姑响的门洞，广亮大门也是齐荡的青石阶，门关的噔噔的。宗英一想，我就这么叫门呐，不能给吃，怎么办？哎，有了，当当当，开门呐！哎，开门开门，快快开门！就听里边踢了踏了踢了踏了，有脚步声，紧跟有人问。谁呀？宗英一听说话的声音挺苍老，肯定比自己年纪大。是我，老哥哥，我回来了。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 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这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代表评选人。
10: 后代的事情必须满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9: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
1: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6: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6: 随身听，随身听。
1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8: 上文书讲到，东英一想，我就这么叫门呐，不能给吃，怎么办？哎，有了。开门呐！哎，开门，开门，快快开门！就听里边踢了踏了踢了踏了，有脚步声，紧跟有人问：“谁呀？”宗英一听说话的声音挺苍老，肯定比自己年纪大，是我老哥哥，我回来了。你是谁？我怎么听不清呢？嗨，老哥哥，你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清？快开开，你就快开开吧。
20: 哎呀，我这两天耳朵上火，可不是怎么，要不然你怎么不认识我呢？等着啊，别着急。
18: 里边这一想，管我叫哥哥，不用问，这熟人。侧门栓、顶门杠、三道都拿下去了，吱扭扭扭把门开了有半尺宽的缝。为什么呢？他想啊，探出头来往外瞧瞧是谁，看明白我就把门开开，把他让进来。要是不认识，不认识，光当门一关，哎，挺方便。哪知道他刚拽开有半尺宽的缝，还没等看清楚呢，杨宗英一想，等你看明白我就进不去了，使劲两手一分，你快开开吧。哇，把里边这开门的差点没闪趴下。我的妈呀，这谁这么冲啊？嘿嘿，无量天尊，是我。开门的一瞧，是个小道童，不认识，笑笑呵呵的，长个上神见喜的脑袋。我说你是谁？嘿嘿，您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我也不认识您。那你刚才管我叫老哥哥，哎，叫哥哥您难道还不爱听吗？那管您要叫晚辈，您不更不高兴了吗？哎，我说你怎么这么说话？不，我是就这么一说。老哥哥，我想本宅的主人一定是乐善好施，冬舍棉，夏舍单，二八月开粥厂的善人，主人行善，仆人也忠厚。就这么我斗胆把门砸开了，您心情好，赏给我一碗半碗的，不修今生还修来世。大哥哥，你慈悲慈悲吧。这个老家人一听眼前小道童挺会说话，气儿也就消了。好吧，就冲你这能说地儿，行，走，跟我到这屋。把他领到下屋，到下屋一瞧，屋子里边呢可他挺干净，怎么什么都没有？一个小土炕上边搁个行李卷，旁边有张桌子，还是三条腿，这边是用砖头给落的顶着，板凳也剩三条腿了，旁边也挤到墙这块了，什么也没有。一会儿老家人给拿来一碗饭，是折罗。什么叫折罗？就乱七八糟搁在一块烩的，往这一放，杨宗英劈了秃了吃了点。哎呀，谢谢您吧，您这碗饭就算救了我的命了，要是没这碗饭呢，嘿嘿，我说不上就得死在了沟边啊。您吃饱没有？哎，吃饱了，走吧。别去，我喘喘气儿，歇歇乏的。嘿嘿，你别喘气儿，我们都活不了了。我告诉你，也就是我你碰见好人了，第二个不能留你。怎么怎么，我们村子人都快死绝了，我家主人那绳子都预备好了，就等上吊呢。哟，您干嘛出了这么大事儿？有什么为难事儿能不能跟我说说呢？说也没用。哎，干嘛没用啊？天下人管天下事，你说说吧。哎，你要问呢，我就告诉你，我家主人姓苗，叫苗信，有个女儿叫苗秀英。我可不是替我主人吹呀，这可是大好人呢。在这一方你打听打听，
20: 有名的善人，谁家缺着短着到这借来，有你还，没有人家也不要，名声可好了。可是就偏遇着这个倒霉事儿，也不怪他呀，我们这村子闹妖精啊，已经闹了有20天了，一到晚上也说不清有多少妖精，就围着村子嗷嗷嗷直叫啊。这村子这几天呐，已经有5-6个人被妖精给抓走了。老张家的儿媳妇才过门3天呐，就被妖精给捏走了，地下满是血呀。老白家的姑娘本来要出阁，还没等走呢，也被人家给掐死了。老赵家那小姑娘今年才13呐，死的那个惨呐，死完了都把人都撕碎了。我呀就跟我主人说，咱们搬家得了，哪地方还不活呢，咱把东西收拾收拾搬走。我家老主人说什么呢，一福家百货，我家有福气，没事儿。哎嘿，怎么样，不听良言相劝，吃亏在眼前。2天前妖精闹来闹去，闹到我家员外家，就围着后花园嗷嗷直叫啊。干嘛呢，要抓我家小姐。这妖精闯到我家小姐的绣楼，把小姐给吓死了。还多亏呀，我们手下这伙人会个3脚毛4念斗的，拎着棍子棒子，筛着锣，挑着灯笼火把，把妖精给惊走了。妖精倒是走了，我家小姐也吓病了，昏迷不醒，只要明白过来就吓得直哭直喊，按都按不住啊，请先生治吧，安稳点儿。哪知道昨天晚上妖精又来，还撒了不少的符，这些符啊都落到前院了，写得很明白，明天把我家小姐送到东山外老槐树下，送去万事皆休，不送去要降灾我们全村子。我家员外可就这么一个姑娘啊，老夫人老员外吓得直哭啊，跟我商量怎么办。我一想也不能等死啊，这么办吧，咱们找个降妖捉怪的，要是能把妖精抓住，也就算给老百姓出害了，如果抓不住，咱们一家子都死，连上吊绳子都准备好了。我早晨起来就给我们王半仙送信儿去了，到现在这仙长还没来，这不正着急呢，你来了。杨宗英听完心里辗转，妖怪，世上有妖怪吗？我在深山老林待了15年，我也没看见妖精什么样，不过今天还就出这事儿，这里一定有事儿，尤其此地离疆场并不太远，哦，这块有妖精，我吃了人家了，干脆我呀在这给他帮帮忙，我到底见识见识什么叫妖精。杨宗英想到这儿，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呦，老哥哥耶，说起来可太巧了，您不是找降妖捉怪的法官吗？啊，嘿嘿，我就是。哦，你会降妖捉怪？会呀。这个家人心的话，你看你在多大岁数啊，哎呀，能会降妖捉怪吗？他嘴没说，可是杨宗英多聪明啊，一看就明白了。哦，你瞧不起我对不对？你看我小啊，哎呀，要不说你是肉眼凡胎，不识真人。别看小，你知我多大岁数了吗？不知道，比你大68了啊。你68了，我才54的，哎，我叫返老还童，我乃跟神人学成的异业，降妖捉怪不费吹灰之力，这顿饭算没白吃你的，我给你降妖捉怪解救你全家，怎么样？谢谢，那可太好了。真就叫杨宗英给唬住了，他刚想到后边去见员外，还没等见，就听大门口啪啪啪拍的3响，紧跟有人高送道号，无量天尊开门来。哟，这位小仙长啊， 王半仙来了，您看这事儿怎么办？这王半仙是我们请来的，您要能降妖捉怪，我把这个人打发走。别去，我别耽误人家买卖，不是这个王半仙能降妖捉怪吗？你叫他先降，他要捉住妖，我跺脚一走，二话不说；他要捉不住，由我给你兜着。你看怎么样？我这人净办好事。
0: 哎，对，要不说您就返老还童了。
20: 那您先在这坐一会儿，我把王半仙接进来，跟员外说明白，再把您这事儿跟员外讲一讲。好了，您随便吧，您就甭管我了。大门一开，打外边一前一后进来两个人。王半仙儿个子不太高，拉拉塌塌的，头上的九连道冠呢，好几个窟窿眼儿的，身上的道袍啊，也都补丁落补丁，腰里的丝绦还挺好，接了有七八节儿，下边的云鞋前打包头，后打跟儿，鞋跨个兜囊，里边鼓鼓囊囊的，说不清什么玩意儿。旁边陪着个小道童，大约有个十二三岁，看着精明强干，蓝布的道袍也都上了补丁了，不过洗得很干净。这个王半仙儿装的还挺足性，单手打着几手，在那块一站，闭目合睛。哎呦，哎呀，仙长来了，有失远迎。我这就请员外。有别的家人早就往里送信了，时间不大，苗员外出来了。苗员外头戴着古铜色的员外巾，迎门安快美玉，身穿古铜色的对花员外氅，往脸上看，面容清瘦，皱纹堆垒，精神不振，强打着精神走了几步，抱拳拱手。哎呀，法官仙长，我麻烦您了，家门不幸出了妖孽，求您无论如何解救我们全家，解救满村的百姓啊。无量天尊啊，苗员外不要客套，我一进村就看见这村中妖气冲天，这个孽障真乃大难，再按三更天与你降妖捉怪，手拄着孽障。是是是，请到厅内一坐。说完给让到厅里，正当中坐下，道童旁边陪着，有人献上茶，茶罢歌盏。仙长，您是吃荤是吃素呢？好给您准备饭。
0: 荤素都可。
20: 这个王半仙啊，是铁塔观的观主，穷得要命，没有办法，就指着什么看风水呀，相面测字啊，哎，降妖捉怪，混碗饭吃，纯属糊弄人的。这个道童你还别说，还真就跟他好几年了，这呢没家没业这么孤儿，就把他留在庙里伺候他的。今天听说苗员外请他降妖捉怪，他现从三十里地外赶来的，可乐坏了。因为苗员外家有钱，我要降住妖精，哎呀，我可就发财了。霎时间杯盘罗列给他准备上了吃吃喝喝，能不恭敬吗？苗员外在旁边陪着，那个老家人苗老大着急了，把员外叫到一边。员外，我们家还来了一个法官呢，说是返老还童的法官，能降妖捉怪，在下屋等着呢，您看怎么办？苗员外说，那你怎么不早说呢？把他请过来，两个人坐在一个桌上啊。
0: 不合适吧，我们先请的王半仙，这个是主动到门上来的，你说要把这个人搁到桌上，王半仙非生气不可呀。
20: 也对，这么办，你叫厨下准备一桌上等酒席，你在那屋陪着，我一会儿过去看看。
0: 哎，好。
20: 简短接说，苗员外又见了杨宗英。杨宗英说，老员外你别用客气，我还不用人家陪，你就叫他降妖捉怪，等有事的时候你再找我。
0: 啊，那我可失陪了啊。
20: 苗员外到前厅陪着王半仙吃酒闲谈，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法官
18: 您降妖捉怪竟用什么东西呢？请问妖精竟在什么地方闹事？在后花园。那好，就在后花园小姐的绣楼以下，高达法台八尺，准备一对金字大蜡，黑狗血一盆，黑驴蹄子四个，桃木剑一只，再有黄表纸数张，朱砂笔一管，准备点朱砂，再准备一桌丰盛的酒菜，也就是了。
20: 是是是，我们这就准备。
18: 苗员外出去，把长工、月工、短工都叫来了，随后在后花园准备折腾了半天，天骄定高都齐备了。把老道请到后花园，此时杨宗英也吃饱喝得了，也装成家人的模样跟在了后边。他一想，这边降妖捉怪我往哪儿待呢，一扭头瞧见旁边有个花轿，花轿旁边有个花把式住的屋。哎，这里边有人没有？
20: 没有。
18: 那好，我就在这儿屋住了。哎呦，那能行吗？不能叫妖精把你抓走啊。嗨，我是降妖的，怕什么妖精啊。你别管了，他不在那搭发台降妖吗？我就在这小黑屋里降妖。
20: 哎，那可太好了。
18: 就这么，杨宗英进了花把式的小屋，窗户纸啊都叫着雨水牵破了，大窟窿小眼子的，他往这窗跟前一趴，嘿，正得眼，正好瞧见发台。此时天色已黑，家人们都叫妖精吓怕了，稀里糊涂全走了，就老员外在这盯着呢。
20: 这王半仙告诉王员外，我降妖捉怪谁也不许看，一看法术就不灵了，你们到前边休息，单等降住妖精我再喊你们。
18: 是是是，那我们都走了。呼噜呼噜都走，这发官往当中一坐，小道头在旁边一站。后花园有树，是有树就招风啊，这微风一吹，这树枝叶这么一晃的，这小道头吓得机灵打个冷战。哎呦我的妈呀，
10: 师傅，妖精来了吧？
18: 不能，得三更天来，现在还早，
10: 那怎么起风了呢？
18: 嗨，不要害怕。
10: 师傅，您会降妖吗？
18: 差不多。
10: 您差多少可告诉我点，我好先跑啊。
18: 不要怕。
10: 师父，我没听说您会降妖捉怪，看您写那个字儿说是能降妖捉怪，没看您捉过呀。
18: 为师有的是法术，你哪里知道？
10: 那您跟谁学的？我师爷？
18: 不是不是，在书本上看的。人家都说这黑驴蹄子黑狗血就是桃木剑，善能辟邪。徒儿，咱们师徒现在难哪，咱们凑合在这坐一宿，有这些辟邪的东西往这一放，妖精不能来，等到天亮妖精不来，嘿嘿，咱俩这银子可就到手了，明天妖精再闹，咱们师徒也就不无关了。
20: 他徒弟心的话，这不叫糊弄人吗？
10: 哎呀，师傅，我这腿肚子怎么杠硬直哆嗦？
18: 哎，不要哆嗦，有为师呢。
10: 快了吧？
18: 就在这阵，桥楼之上，梆梆，咣咣，刚打过二更，就听着花园墙外边呜叫，就这一声啊。再看道童吹就钻桌子底下了，老道吓得直哆嗦，紧跟着窗从院墙外边飘进一物，杨宗英趴在窗户前往外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嗷的一声直奔发台窜来，因为发台上有亮啊，他奔亮的地方蹭蹭蹭三窜两窜，随后就到了发台前。杨宗英一看，哟，吓了一跳。一看这个东西啊，挺高大个子，逐天逐地的，挺长的舌头，眼睛大
20: 带放瓜子，挺长个脑袋，身上毛乎乎的，后边是个大尾巴，尾巴后边长拖拖拖着一物，不知道什么东西。这个妖精有时候两条腿在地下蹭蹭蹭往前蹦，有地方四条腿往前窜。

0: 上还挺长的大石额头呢。这个东西直奔吧台来，王半仙还真不行。王半仙一瞧啊，吓得魂都要飞了，马上镇静下来。怎么？他心里琢磨，别害怕，不是妖精吗？我是出家人，尤其是眼前我这么多辟邪之物，我拿着辟邪东西噼里啪啦往他身上一打，他也就倒了。想到这儿，他嘴里念着道号，伸手他就把黑驴蹄子拿起来了。无量天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这四个驴蹄子扔下去了。这个东西啊，有的还真打到妖精身上了，有的没打着，这妖精连动都不动，怎么也没怎么地儿。那还不说，把大舌头往前一挑，啊，噌，他就要上大台。可把王半仙吓坏了，哟，这妖精必是道行太大了，不怕黑驴蹄子，我还有黑狗血呢。端起来，哇，一泼，妖精往旁一闪，黑狗血泼了一地，妖精没在乎。这老半仙儿就伸手把这剑拿起来，桃木剑拿起来，空中乱晃悠。妖精可不听到邪呀，再一纵身上了发台。这一上发台，前爪一起，舌头啪的一抬，把个王半仙吓得，我的天哪，出溜死在了发台上，一动也不动了，吓死了。眼看着妖精扑到了王半仙的近前，用大舌头唰唰唰一个劲儿舔，一边舔那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叫叫叫。杨宗英趴在窗前也哆嗦，把眼睛都捂上了，捂上可捂上，手指头张开露个缝往外瞧着。心的话，这什么玩意儿呢？都说没妖精，这不妖精什么？哦，感情这些辟邪的东西都不好使，他把老道给舔没了一会儿啊！哎呀，这怎么办？我得瞧瞧。他一没声的功夫就没注意，妖精啊，一下子把老道给夹在了腋下，然后蹭下了发台，蹭蹭蹭蹭蹭蹭，直接往后边去。等来到了墙边上，哗，一抖身出去了。杨宗英开始害怕，后来一合计，不对，这妖精啊得说没声，他怎么有声呢？蹭蹭蹭带响的呢？我出去看看。他悄悄地拉开双扇门，往外边一瞧啊，妖精翻墙而过。再看着花园里静悄悄的，只有那两只蜡突突突突突冒火苗的。他来到了发台前，把蜡烛拿下来一支，用手挡着风往地下一照，再看从发台上直接够奔院墙那块都有滴答滴答的血迹呀。这王半仙命没了，不行，我得看哪能见死不救了。别管怎么的呀，这蜡烛重新放好，二次翻墙而过，到后边看，再找妖精踪迹皆无。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10: 后代的世界，
9: 我们谈到
10: 武器独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5: 一种
16: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8: 生活有情。

0: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后悔呀，刚才这妖精在霸台上，我就应该把他抓住，没抓，他没了，上哪儿找呢？他转来转去，转到前门，想进院，啪啪啪啪敲门，半夜想敲开老苗家门呢，门都没有啊，谁给他开呀？村子里闹妖精，他外边叫门呢，你喊破嗓子也没人搭茬，为什么？长工、月工、短工本来住几个屋，这回因为闹妖精都挤在一个屋，这个板床上，那还不说，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你搂我大腿，我拽你胳膊，都互相啊嘱咐着，注意啊，有妖精往外抻我，你可搂住我别放，咱们谁也别动，脑袋脑袋都被蒙着，捂得一身白麻汗，谁也不动弹，解手都不出去，敲门呢、啊、你砸开也没人吱声，就是苗员外都不动，砸了半天门没人搭茬，把他气的坐在台阶石上坐着吧，一直坐到天光放亮，他还不死心，又在外边转悠半天，也没找着妖精的下落，转来转去站到很远的地方，哟，眼前的山坡这块有滴答滴答的血迹，可是没瞧见王半仙的踪影。天都亮了，呼啦明白过来了，我敲的什么门呢？我从哪儿出的，我再从哪儿进就得了呗，你可这么找事儿吗？翻墙而过，回到了花园。你等他直坐到日出三竿，花园角门才开开，苗员外领着家奴院工，拿着锄头镐头大棒子，干嘛？来打妖精来了。等进来一看，发台上蜡烛已经着尽了，桌案还在那摆着，依旧如初，四下无人。嗯，法官，法官，杨宗英推门出来了。啊，叫我干什么？
4: 哟、哦，小县长，您挺好啊。
3: 啊，我的挺好啊。那个王半仙哪去了？啊，王半仙呢？叫妖精抓走了。怎么叫妖精抓走？他不是捉妖吗？捉妖他有那么大能耐吗？叫妖精给抓走了。哦，他来那个小徒弟，小徒弟您往那儿看，他一指桌子底下，那个小道童啊还在桌子里边撅着呢，脑袋在里边，桌子小进不去呀，腿在外边伸着，突突突突突突突突还哆嗦呢。杨宗英看见这个乐呀，拽住脚脖子，你跟我出来吧。可把道童吓坏了，哎呀，妖精大爷呀，饶命啊，饶命啊，别往外拽我呀，别去呀，什么妖精，你快看看吧。
4: 这不是苗员外吗？
3: 啊，小师傅，你师傅呢？
4: 啊，我师傅不知道啊，
3: 妖精一来我就藏起来了。杨宗英说，得了，你别问了，昨天晚间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情。没有秦虎意不该上山岗，没有抓龙的能耐不应该下海，你师傅愣装蒜，降妖捉怪，这位好，叫妖精抓走了，死活不知，我可告诉你，赶紧回庙去吧，昨天找到你的师傅，活的把人给你送去，死的把尸体给你送去，你在那好好看家，快走快走。
4: 哎，我谢谢谢谢，不过咱庙里太穷了，我回去连吃饭钱都没有。
3: 杨宗英说，这么办，员外，哎，你当初答应给他们降妖捉怪多钱呢？
4: 啊，50两银子，
3: 他师父命都保不住了，你拿出50两银子叫他先过日子，完了再说吧。
4: 哎，好，谢谢。
3: 给拿50两银子给了小道童，小道童收拾收拾派家人送走了。这回这苗员外拿杨宗英啊可当祖宗喽，活神仙呐。哎呀，仙长啊，您可别走了。

0: 这家就完了。您说把妖精降住之后，您要什么我给什么。东英一乐，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为了普度群生。嗯，我在这给你相邀。怎么办吧，你闺女在哪儿呢？在绣楼上。哦，我给她看看，看看她病我能不能治。那好，我领您去。员外前边领路，杨宗英后边跟随。有病不瞒您呀，虽然千金小姐谁也不见，那不能瞒先生。来到了绣楼上，丫鬟赶紧迎出来。
1: 哎，老员外，
0: 你家小姐干什么呢？
1: 刚睡着啊，刚才还嗷嗷喊呢。
0: 好，我把仙长领来了，到里边瞧瞧。
1: 哎，仙长你好，快往里边请吧。
0: 推门起帘笼，来到里边，一往屋里走，屋子香气扑鼻，这叫绣楼啊。杨东英抬头一瞧，屋里粉刷的跟雪洞一样，墙壁上挂着名人字画，挑山对联应有尽有，旁边放着书架，上面是各种的书籍，旁边挂着镇宅的宝剑，看着意思不像绣房，倒有些像书房，只是旁边放着梳妆台和什么胭脂粉之类的，才能看出是小姐的屋子。北边是象牙床，幔帐撂着。杨宗英往前一走，丫鬟把幔帐帘撩起来，给银钩挂好。宗英闪步一看，顺着床边的躺着一位姑娘，年纪不大，也有十八九岁，头上的青丝散乱，闪乱被盖到胸口。姑娘仰面朝天一躺，一手平放，一手放在了胸前，颜色苍白，眼睛似睁不睁，嘴唇发白，耳朵都得发灰色，看来是惊吓而得，病很重。别看病得挺重，这要有我师父的丹药一粒就能好啊，是现在说这没用啊，等把妖精抓住再说吧。员外，请把小姐抬到你的房住去，这个屋给我倒起来，我带着降妖捉怪。
1: 哦，那可太好了，你还用点什么？
0: 我这个人降妖捉怪啊，哎，什么都不用，就弄点吃的，我能吃饱就行。
1: 哎，那太好了。
0: 苗员外叫手下的从人准备好软床，把女儿搭到前院去，丫鬟也都走了，这个屋就给杨宗英倒下了。杨宗英一想，你说我算盖什么地呢？前敌那边不认我，穆桂英有病，空有一身能耐，我没地方使，跑着降妖捉怪，可是已经沾手上了，不抖搂也不行了，哎，就认吧。至于说我娘认不认我这事儿，回头再商量吧。就这么强忍着待了一夜，挨到天色已黑。这三顿饭你放心，净吃好的，苗员外那也喝出去，吃饱喝得了，天色将晚，把门关得了，然后往床大上一躺，幔帐帘撂下来了，那往那床上一躺，心里反复琢磨，师父啊师父啊，你知道不知道我跑这个地方降妖捉怪来了？娘啊，你真狠心啊，就不要我了。穆桂英啊，看这意思你这病也够呛，三天早就过了，命大概都没了吧。江德呀，我的大师兄们，都是你把这波人折腾个这么热闹，你等我到疆场再说，我有刀鞘收你的飞刀，哼，到时候我看你怎么的。他迷迷糊糊可就睡着了，刚闭上眼睛，桥楼之上就起了二更。你等什么时候打三更，他可不知道，他连日的疲劳啊，睡这个香啊，也说不上睡多大时间，突然就听着外边呜啪，双扇窗户啪的一开，把杨宗英给惊醒了。呀，妖精来了。他赶紧悄悄的坐起来，把幔帐撩了一个缝，悄悄的往外看看。哎呦我的天哪，可不是怎么的，妖精已经到窗台了，这个妖精啊也没敢直接进，他把双扇窗户扒的一推，下巴磕搬在窗台上，往屋里看，两只大眼睛叽了咕噜瞧呢，屋里黑外

星斗之光挺亮啊，尤其妖精两个眼睛还反光，所以杨宗英在幔帐里往外瞧瞧得很明白，可妖精往里一看他看不清，只是模糊糊的。哦，这是幔帐料子。杨宗英心里也害怕呀，心道啊，这个东西可吓人，模糊糊的过来，这不要命吗？这妖精一看屋子里没动静，噌往上一窜，上了窗台了，再轻轻一抖身就进了屋了，再往前一纵身就来到窗边上，伸出爪子一扒幔帐，往下一探身，咔，往下瞧，这就是杨宗英啊。这要是小姐那非下死不可呀，这个东西往下一哈身多吓人。杨宗英吓得直躲呀，心里话这什么玩意儿这么厉害呀，哎呀我给你一下子管的什么，他把拳头举起来照定妖精的眼睛，啪啪就一下子，这一下子就听着吧嗒咕噜，妖精的眼珠子掉下来一个，这妖精一声也没吭，往外拍一个倒毛跟头，他可就来到窗前，来到窗前一抖身，噌上了窗台，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下跑。杨宗英一看一哼，这妖精感情也怕揍啊，一拳头他就跑了。嘿，怕打就好办，追！杨宗英也从窗着窜出去，然后撒脚如飞在后边紧紧追赶。妖精在前，杨宗英在后，三村两村展眼之间来到了平地上。妖精急了，心想呀哈，我今天躲你还不行哦，还追上来了，干脆我过去把你也抓走吧。妖精一握身，前爪一起，呜啾唰，奔着杨宗英扑来。杨宗英噌一闪身，妖精扑空了。宗英滴溜一转身，照到妖精的迎面骨，啪，就是一脚啊。这一脚踹得太重了，把个妖精疼的大喊了一声，哎呦我的妈呀。杨宗英一听乐了，呀，妖精还有妈，我找妈他也找妈，看来不是什么妖精，分明是人装的，其中他为非作歹。随后啪啪又紧跟着三拳两脚把妖精给打倒了，用脚踩到了底下，再动我就砸死你。这回这妖精口吐人言，好啊爷饶命。你说实话到底是人是妖？哎，我是人装的妖精，你露出本来面目我看看，你把腿抬起来我好把这身子坐起来呀，我抬腿你该跑了。哎，我跑不了，刚才您给我这一脚踹的我骨头都要碎了。起来，妖精坐起来，伸手把假脑袋摘下来，随后在前胸解开了扣帕，往下一拖，这个妖精皮整个扒下来了。宗英一看，可不是个人吗？这个人有个25、26岁，耷拉着脑袋，又拿起妖精皮看了看，是野兽皮做的，两个眼睛是两颗珠子，有一个眼睛不打掉了吗？那个珠子已经掉在绣楼里了。舌头是用红布做的，两边用竹片支起来挺长，末端还带着扇，中间带两个刮刀，底下带个线，如果一瞪着线，大长舌头嘣的一动，一动一动的带动着哨响，叫叫，这个舌头要刮在了人的肉皮上，有刮刀子一碰就破，就可流血，身上全是带毛的兽皮做的，尾巴的末端拴了老长那个树条子，一走哗哗之响，他就地一落圈，唰，就像起风一样样。晚上穿这身衣服真吓人，尤其古时候那些人都迷信，所以活活把人给唬住啊。杨宗英恨坏了，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装神弄鬼糟蹋这一方的百姓？好汉爷，实不相瞒，我原来啊是个穷人，占山了，后来遇见位高人，此人叫江德江飞雄，他把我打败了，饶我不死，收我做了个徒弟，等江德到了大辽国当了元帅，把我也带去了，他叫我替他挑个美人送到营中做夫人，我合计上哪儿找啊，好人家的姑娘谁给大辽的

0: 战将，出去抢人吧，又怕碰见宋兵宋将，因为这块周围都归大宋朝管，我就想了这么个法，做了个妖精皮抢女人。我可没干更多的坏事啊，就在苗家镇抓去了几个，送到营中都在江元帅那呢。江元帅看完之后都不喜欢，说长得难看。我才想起苗家小姐苗秀英长得美，可苗员外又不好惹，拖来拖去，今天我才下手，没想到碰见您了，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您饶命吧。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吴昕。你是没人心，你良心叫狗吃了，谁家没有姐姐妹妹啊？哦，就愣给抢啊，你是人吗？今天我非把你宰了不可。好汉爷你饶命，我抢人可不是为了我为了江元帅呀。昨天晚上那个老道呢？那个老道我没整死，我把他扔到山坡，谁到哪儿去了？你小子是够损的，行了，跟我走，我把你送到当地的地堡去。好汉爷送那儿，那我就活不了，这一村的老百姓都恨死我了，还不得把我吃了。好汉爷，你把我抓去，我死了小事，我家里还有70岁老爹无人照看，下次我不敢了，您叫我怎么地怎么地还不行吗？这句话提醒了杨宗英，心想这个事儿真就怪江德，你说你哪有这么损的。缺夫人呢，你明媒正娶啊。行了，我见见他，一来我从他身上弄来解药，好给穆桂英岳胜等人治病，二来我把他的飞刀收回来，将来也算到宋营的进谏礼。吴昕，江德住在什么地方？在不在天门镇里？没有，因为他妹妹来了，他妹妹不愿意住在天门镇，就这么兄妹两个人住在离此地有17-18里地的叫石虎庄，有个大户人家的院子，前院是江德住，后边是他妹妹江翠萍住，每次我抢来人都往那儿送。这么好不好，你领我见见江德江飞雄行？那可不行啊，那一道一道的岗进不去啊！你看我人家认识，因为江德有话了，这也是偷着干。说真的，这个事儿也瞒着韩昌了。你不知道我是谁吧？我是江德的师弟，叫海宁。我见我师兄有要紧事儿，那我给您回一声。那不行，回一声我师兄不能见我，这里我们两个有仇口，所以你必须把我偷着带进去。那得怎么偷着带进去呢？你们是师兄师弟，你说怎么办好？这么办，一会儿啊我拿床被或者是拿个被单子，你把我包上往里边一卷，把我就带到营盘，有人问或者江德问，你就说把苗小姐给扛来了，然后你往江德床上一放，你就甭管了，我和我师兄去交奢去。哦，你装苗小姐呀？那你也不像，嗨，你管像不像干嘛呀？哎呦，那我师父知道了，那不得恨我呀？你甭管了，你把我往那一放，你就快跑，记住，要跑晚了，我师兄要把你整死，我可不管。你看我可不怕他，因为我们师兄师弟没理没表，不要紧。
1: 哎，好，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
0: 不过到那你可不许把我卖了，你要是实话实说告诉我师兄，你看着没有，我身上带刀子呢，别看我被包在里边，我也比你强，你俩也不是个，我扑的一声先把你扎死。您放心吧，我不敢，您既是师兄师弟，那我就更不敢了。等着啊，不许动。杨宗英把这兽皮裹了裹，藏在一旁石凳子底下，记住了地方，然后到了绣楼想拿床被包。杨宗英一想，把捂死怎么办呢？干脆我找个薄的，伸手把幔帐帘撕下来了，旁边有褥单又拽下来了，把两件东西一夹，下了楼，来到下边一点手叫吴昕跟他出去，两人抖身来到墙外，倒在墙外的树林里，把这个幔帐往地下一放，上面搁着五路单，杨宗英一倒，来吧，把我包起来吧，包完就扛走。
1: 哎，好，您受屈了，
0: 还少废话，我乐意。哎，一层一层。

0: 两层都包好了，一卷像个行李卷一样扛在了肩头，然后迈步直奔旁边的水泡子。怎么在水泡子边那块拴了匹马，这是吴昕来的时候骑的，准备往回驮人的。把杨宗英往战马的身上一放，随后抓缰在手，飞身上马，打马如飞，直奔了石虎庄。一边走，这吴昕心里嘀咕着，这不知道玩的什么花活呀，到里边非打起来不可呀，可够我呛啊，我可快跑啊。一会儿功夫来到石虎庄的村头，有站岗的看见了，谁啊？是我。你谁？我是吴昕，我是元帅的徒弟。对，你每天晚上都出去的，今天怎么样啊？今天回来了。我这东西带了没有？都带来了。那走。当兵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只知道每天晚上吴昕出去回来准带个大行李卷，或者是带个人。干什么呢？那没人敢问呢，那是元帅派出去的。随后吴昕把他就一直带到了江德江飞雄的大门外，大门关着，啪啪啪一敲门，里边有看门的把双扇门开开，一看是吴昕，二话没说把他领进来。江德江飞雄啊还没睡呢，为什么？他知道啊，今天晚上吴昕去给他弄美人去了。尤其是这吴昕再三的说苗秀英长得如何如何美，那简直是月殿嫦娥九天仙女，把她带来您一看还准对眼瓜。只等到现在都快四更天了，正在闹心呢，吴昕进来了。吴昕呢，哎呦，师父我回来晚了。你怎么回来这么晚？
1: 您不知道啊，三更天我才敢下手，再扛到这儿，虽然骑马也费老劲了。
0: 这里是谁？
1: 苗家小姐苗秀英。
0: 哦，好，把她放在床上。杨宗英一动也不动，心的话可把我糟尽苦了。我称苗秀英了，江德爷江飞雄，你等着，一会儿你把这包一打开，我起来砰就把你掐死。吴昕心里害怕呀，
2: 哆哆嗦嗦的，师父那我可以走了吗？
0: 吴昕真是我的好徒弟，不让你白受累，赏给你20两银子。
2: 谢师父，那我走了。
0: 去吧，明天早点来。
2: 好。
0: 吴昕心的话我快跑，转身出来撒脚如飞到外边上马，他要闯村子。江飞雄一看吴昕走了，把门关上了，回头看看床上的这个布卷，点了点头，哎，美人到地方了，我给你打开，你起来收拾收拾，跟我吃点喝点好安歇呀。说完他腾腾腾腾几步就来到窗边，伸手来解被单。杨宗英一看，嘿，这可到时候，江飞雄们你往哪儿走？
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奖的代表评选人员。万五年，
10: 后代的世界，
9: 我们谈到
10: 古琴了，
9: 是圣人所制。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钢琴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2: 生活有情怀，陪
18: 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18: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1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上文书讲到，六郎想，难得金四他是边北人，可是对宋国忠心耿耿。老人家，您也够孤单的，等得胜还朝之后，我把您接到天伯阳府以度晚年。啊，不不不不不，我可不去，就盼着南北方不打仗，我好到边北看看家乡人去啊。好，但愿得早息干戈呀。老人家，你到营中见我有事儿啊？
13: 啊，你不是小雨三军了吗？说是有谁认识太行山叫乾坤洞李天威住的那个地方吗？哎，我听这个信儿来的，我认识。
10: 哦，您怎么认的呀？
13: 嗨，我随金刀老令公转战南北的时候，想当初曾经到过太行山，那次偏巧有一匹马吃了草不对劲了，中了毒了，眼看要死，你说把我愁得了不得，干什么就爱惜什么，牲口这一死啊，我这心难过，我就围着转悠的时候，嘿嘿，就偏巧遇见一个老真人，是个出家的老道，他给了我点药，我给这匹马吃下去，这匹马可就好了。哎呀，把我乐的，我千恩万谢，一问他的名字，他说他叫李天威，我又说我是边北人，哎，这个李天威对我挺好，还把我领到他那块转转。哎呦，好大的地面，奇花异草，那可真是别有天地呀。我在那待了好大的功夫，我都不想走了。完了，李真人说，你回去吧，老令公要知道你不在该着急了，就这么我就走了。就那个地方，别看这么多年呢，记忆犹新，现在为救穆元帅早日打开天门阵，南北两下合兵，我去趟太行山，您要能信得过我就去，您要信不过那您再另请高人。杨六郎很受感动，老人家，那您就辛苦一趟了。随后派杨宗保和金四儿一块儿去，两人往外一走，迎面正碰见杜金娥。宗保对杜金娥非常尊敬，因为杜金娥是姑娘守寡，这叫女儿寡。杜金娥说，孩子，你到那去，无论如何才把药弄回来，别忘了桂英现在回孩了，倘若有个好歹的，这可就两条人命了。沈娘，您放心吧。这两人除了银盘，打马如飞，直奔太行山，越走越远，越走是深山老林。凭着金色的记忆力真不含糊，真就转到了乾坤洞的附近，一看眼前奇花异草，香味不比藤萝倒挂，潺潺的水声好像到了仙境一样。又转了半天呀，眼前是半人工半天然一个山洞，双扇门关得登登的，上边石头上刻的字乾坤洞。啪啪啪，宗保敲门，时辰不大，里边有声音：无量天尊，谁呀？
15: 我。
10: 你是干什么的？
15: 我到这来找李真人。
10: 等等啊！双扇门，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5: 开了，在门前站着个小老道。这个小老道十五六岁，前马齐眉后发，遮肩盖岗，灰布道袍，水火刺刀，白发道鞋，瞪着两个大豹子眼睛看着杨宗保，瞧瞧金色。你们哪的啊？我是宋营的先锋官，我叫杨宗保，奉了元帅之命来这求见李真人。啊，见我师父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因为我营中的将官受了伤，是用毒药暗器打的，没有解药，来这求天师赏点仙丹妙药。小老道听这话点点头，哼，我知道了，是不是大辽国有个二路元帅叫江德江飞龙，用飞刀打伤你们三名战将，一个岳胜，一个杨兴，还有个穆桂英，对不对？哦，对呀，小师傅，你怎么知道？嗨，这还瞒了我了吗？那天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我去了，要不是我喊了一声江德江飞雄啊，穆桂英啊，早叫人宰了。我告诉你吧，江德不是别人，那是我的大师兄，你还来找我们要解药啊？你怎么想的？论道理应该把你们抓住交给我师兄，但是我是出家人，不能那么办，饶你们不死，逃命去吧。说完，小老道进了里边，咣当把洞门关上。杨宗保和金四都傻了。哦，闹了半天，李天威是江德的师傅，江德用毒药飞刀打的我们战将，找李天威弄解药，那不是白来吗？毛病出在这儿，应该把他洞给拆了。可又想，我先回去和众将商量商量再说。两个人有幸而来，扫兴而归。这个道童啊，就是在疆场劝江德的那个小老道，名字叫海宁。刚才海宁进了洞之后，心里也犯合计，我这个事儿办的是对是不对呢？师兄用毒药飞刀打的人，我应不应该救呢？师父也不在家，我也做不起主，反正师兄这个祸呀惹得不小，师父回来准生气。哎，要不我上后山找那几个师兄弟商量商量。他正琢磨，就听洞门啪啪之响，有人高喊开门来。海宁想，嘿，这个门口几个月都不来一个人，今儿是怎么了？接二连三的来人，谁呀？使劲的叫门。所以他一边生气一边往外走，嘴里嘟囔着，谁使那么大劲拍门干什么，把门给砸碎了。随后哗啦侧门栓吱扭扭扭扭扭扭扭扭，开开双扇门，往门口一瞧，哟，眼前站着个老道，细高条，大高个，偌大的年纪，腰板不塌，背不驼，头发像银丝一样往着有酸炸大小个小揪揪，胡须像马一样，这是鹤发童颜，二目有神，手拿拂尘，背后背着药葫芦，还夹了把雨伞。他一看呢，不是别人，正是师父李天威。海宁一看又惊又喜，跪倒磕头，师父你可回来了，你怎么走这么长时间呢？怎么才回来呀？李真人面沉似水，一抖袍袖起来，是转身，真人进了洞，来到里边蒲团着坐下。这个海宁在旁边吹手立战，师父您是喝水，您是吃饭，您到哪儿去了？徒儿，我叫你看守这座乾坤洞，你看。

那怎么样啊？挺好。海宁心的话有什么看住看不住的，反正这个洞也没跑。那我来问你，震动之宝，我那六把飞刀还在不在呢？哎，师傅丢了。啊，我叫你看着震动之宝，你怎么给我看丢了呢？师傅您别怪罪我，他是这么回事，师傅我有罪。但是这事儿不是我把他弄丢的，您走之后我那个师兄江德来了，他说给我做饭，就在我这住了三天，等他走了之后飞刀就没了，我可吓坏了。我知道这飞刀是您自己打造的震动之宝，我到后山找那几位师兄商量看怎么办吧。他说你别着急，我们替你找。他们晚间出去各处转悠，后来给我送信的说，我那个江德师兄啊把这飞刀拿走了，带到前敌投到大辽国，现在在两军阵前和老杨家开兵见仗，他用飞刀打杨家将呢。我一看这不行啊，师父您走的时候有言在先，第一别把这震动之宝丢了，第二咱是出家人不能伤害生灵，我就到前敌去了一趟，找我那师哥江德江飞雄，正好他拿飞刀打人呢，我劝他他不听，他说了我跟老杨家有仇，等把这家仇报完了再回洞请罪，再见老恩师，再把飞刀送回来。他是师兄我是师弟，我也拗不过他，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就回来了。为这事儿着急呢，师父是我一时的不慎把飞刀给丢了。那我再问你，刚才谁到我们洞来了？海宁想，我师父不怪人家管他叫真人，能查会算，方才来人他都知道。其实哪是能掐会算呢，这李真人呢先到的后山，前山是他的山洞，这个山洞很少有人来，就是这个小徒弟看洞门，一切贵重的药品东西都在这洞里呢。还有其他那些人呢都在后山，什么冶炼呐、炼丹呐、炼武，他先到后山都打听个明明白白，也碰见有两个人打他的山前一过，李真人就明白这两个人准是到我乾坤洞来了，所以问了一句。海宁不知道啊，师父刚才来个人叫杨宗保，他来取解药来了，因为我师兄的飞刀上有毒，把人打伤之后昏迷不醒没法治，也不知道谁给他出的主意，说到这儿找您就行。是这么回事，就把刚才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师父叫我把他们撵走了，我合计不管怎么地我不能弄解药给老杨家人呢，要是给老杨家人，我师哥知道还不得师兄弟反目啊。李天威听这话可气坏了，你这个东西太没用了，叫你看着我震动之宝叫你给丢了，那江德到外边杀害生灵七罪在你的身上，你要是看住能叫他盗走吗？再说我那飞刀上没有毒药啊，这江德心狠手黑，偷偷把飞刀用毒液给喂了，这不是叫人骂为师吗？为师这一辈子炼丹铸剑为的是普救众生，今天徒儿到外边造孽，其罪都加在我的身上，尤其是伤了穆桂英，这还了得，穆桂英一死何人打天门阵呐？大宋朝的国土要是断送在了江德之手，其罪可落在为师的身上啊。师父怎么你还向着大宋朝，向着老杨家的？哦，不向着我师哥呀。你这个奴才，本来想留你在山上多学点艺业，江德这一下山你也下山去吧。海宁

0: 亲可吓坏了。师傅，他下山管我什么闲事？我不愿意走，我愿意伺候您一辈子，我没离开过师傅。
1: 你要听为师的话，记住，要到前敌上替为师收回飞刀，劝折江德，不要帮北国打中原。
0: 师傅，我不去，我到那儿找谁呀？我谁也不认识。
1: 哎，你不能老在山上啊！啊，为师出家，哪能叫你也出家呢？你小小的年纪，也应该认祖归宗，结许香烟后代，回去找你娘去吧。
0: 啊，师傅，我找谁？
1: 找你娘。
0: 师傅，我哪来娘啊？我就有师傅啊。
1: 哎呀，为人在世哪个没父母啊？
0: 那我爹 我娘是谁呀？
1: 是为师把你带大的不假，不过你也有爹，你也有娘，你的满门都在朝中为官，世袭王爷。
0: 那我姓什么？
1: 你爷爷乃金刀令公杨继业，杨继业有八个儿子，你父亲排行在七，杨七郎名叫杨艳思，你娘叫杜金娥，是杜家寨的姑娘，你的外祖父官拜令公叫杜国显，你的名字叫杨宗英。刚才到山上那个杨宗保，他是你的叔伯哥哥呀。
0: 啊，我是老杨家人。
1: 对，
0: 那师傅，那我怎么到山上跟了您了呢？
1: 孩子，想当初韩昌兵进中原，杨门女将出征，在黄土坡前一场的恶战，你娘杜金娥出马临敌，就把你生在了疆场之上，因为无法抚养，把你扔在荒郊野外，留下了血书，上边写了你的名字叫杨宗英。偏巧为师访友打那路过，看见一婴儿啼哭，就把你抱到了山上，把你抚养长大成人，教成义业，屈指一算是15年呐、啊！你是我关门的老徒弟了，这点能耐都教你了，回家吧，你们母子团聚去吧。要记住，到疆场之上劝说江德投降归顺，共保宋国。随后李天威就把杨家将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杨宗英如梦方醒。
0: 哦，闹了半天我是杨门之后啊，心里很难过呀。可惜我今年15了，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就知道叫海宁。要知道我是杨门之后，我把杨宗保留下多好啊，我和他一块儿走啊。师父，那我是非走不可了。
1: 你得下山。
0: 那我什么时候走呢？
1: 现在起身。
0: 我师兄要不听我的，和我反目怎么办？
1: 不能，他偷走飞刀，没带走刀鞘，我这有飞刀的刀鞘，你带着，他实在不听劝，你把刀鞘拿出来，如师傅道，可把他的飞刀收回来。
0: 哎，师傅，那几个受伤的又该怎么办呢？
1: 我给你带点解药，到那手到病除，就能把病治好。
0: 好了，
1: 李天威到后边去，去了好半天，这位真人才出来，一看呢，脸都气青了，浑身都哆嗦了，嘴里还念着佛号呢。无量天尊，气死山人了。
0: 师父，你怎么了？
1: 你师兄把我的药刀偷走了。我用一丈青眼镜蛇这种东西喂出了毒液，他偷走了，怪不得飞刀上带毒吧，还有包葫芦里的丹药拿的一点儿也没剩啊。 哎，现配解药也得功夫。东英啊，我对不起老杨家人，解药叫你师兄都拿走了，你先下山快去，随后为师就到。
0: 哦，师父，那您领我去得了呗。
1: 不行，你走后洞中无人照料怎么能行呢？后山还有事儿，等

0: 连夜起身，宗英也着急，要走还舍不得师父，有点为难了。老人家，哪为您把我抚养成人，教养之恩今生报不了了，又不能在您的洗钱敬孝，我给您磕头了。磕了仨头。孩子，不要难过，以后师徒还有见面之日。走吧。宗英下山连夜启程，一路上撒腿如飞，不吃不喝，拼命的跑，怕去晚了。路上无事，简短接说，来到了宋营的营门外，止住了脚步，冲着上边高喊：哎，军兵哥哥，请您往里回一声，我乃乾坤洞的道童，来找人来了，来认祖归宗。宗英一想，找谁呀？谁我也不认识，我见了杨宗保一面，干脆我找杨宗保吧。军兵说：哎，你是哪儿的？乾坤洞的道童，来找杨宗保。好了，往后站着，我告诉你，不许往前来，再往前来开弓放箭，你等着我们送信去。说完，军兵往里面送信。宗保啊，比杨宗英早回来少半天，吃完饭正和父亲杨景商量怎么救人呢。八仙王也来了，寇准也到了，还有杨门的女将，一个个哭哭啼啼。就在这阵儿，军兵过来了。先锋官，门外来个小道童，说要找您。宗保一想，小道童谁呢？父帅，我看看去。杨景一摆手，那意思你去吧，也没工夫顾这些。宗保可就出来了，三步并作两步走，眨眼之间来到寨门的门前，登高往下观瞧，一看下边个小道童，前把提眉，后把遮肩盖梗，长得精精神神的，认识哟，这不是乾坤洞开洞门的那个小道童吗？他到这干什么来了？难道给我们送解药来了？不能啊，他是江德江飞熊的师弟呀，到这儿也和我们为仇作对来了。杨宗保强压着火，哎，下边可是乾坤洞开洞门的那个道童吗？杨宗英抬头一看，哎呦，正是杨宗保，又惊又喜呀，说不清怎么那么近呢。哥哥，是我，我来找你来了，来认祖归宗，看我娘来了。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五行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7: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7: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7: 阿英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

0: 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抬头一看，哎呦，正是杨宗保，又惊又喜呀，说不清怎么那么近呢。哥哥，是我，我来找你来了，来认祖归宗，看我娘来了。宗保发愣，你管我叫哥哥，这是从哪儿论的呢？哥哥，我是你的亲兄弟呀。你走以后，我师父回来了，和我说明了身世，说我乃是杨门之后，所以我随后赶来认祖归宗。在洞门口我对你不好，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家的身世。哥哥，你可别生气呀。宗保半信半疑，心想老杨家要到我这辈儿，就是我和宗勉哥俩又来了位。当然老杨家缺人是越多越好，不过我得问明白，是我哪个大爷的孩子，哪个大娘所生？请问您的父亲是我哪位大爷呢？啊，哥哥，我父亲，我数个字说，排行在七，叫杨彦嗣。我的母亲叫杜金娥，我叫杨宗英。啊，宗保一听啊，气得脸都涨得通红通红的，心说这简直是骂人呢。我七叔，我七婶没成亲，我七婶来的时候大姑娘，大姑娘守寡，哪来的孩子？有心发火，又一想，别呀，这里倒说不清怎么事，我是当晚辈的，我别搁着这块给人家拦了，外许人家七叔七婶就有这么个孩子呢，这是一。再一个，如果不是，我回来再告诉他，再把他抓住就完了呗。想到这儿忙说，这个事儿我不知道，这么办好不好？你在这等着，我回去跟我七婶娘说一说，问问可有此事。要是有这么个事儿，我七婶娘到这块把你领进来，要是没有，咱们再商量好吗？哎呀，怎么没有呢？我师父说的明明白白的，打我旮旯一生下来就把我扔了，这事儿没错，我可不是赖着老杨家。好了好了好了，你等着。宗保转身往回走，心里可犯愁喽。这话我怎么说呀？说告诉我奶奶佘太君，那我奶奶非气死不可。谁不知道老杨家杨门女将竟是寡妇多呀，都立了贞节牌坊了，出来个孩子，老奶奶那么大岁数，一着急再没气儿了，这不是我落个不孝吗？跟我爹说，我爹这不好办呢，我七婶娘是他弟妹呀，这怎么问呢？我娘还不在，要跟桂英说吧，桂英还有病。哎，平时我和我七婶娘还挺好，干脆我问他，别看我当小人的，我就跟他说一说也没什么。宗保啊，还觉得自己事儿啊做得挺对，他悄悄的把杜金娥叫出来，躲到了旁边一个空帐篷里，都没人。婶娘，您坐下。哎，宗保啊，你干嘛悄悄的把我叫出来？有什么事儿啊？七婶娘，我想问个事儿，您可别生气呀。哎呦，宗保。有什么事你只管说，咱们娘俩还有什么讲的？宗保是真不好意思开口啊。婶娘，我想打听打听，您和我七叔

两人成亲没成亲。齐太太一听这话，脸腾的一红。哎，宗宝，你问这个干什么呢？他你不知道，有事儿。有事儿？没有啊。哎，谁像我这么命苦啊？我是姑娘到老杨家守寡，没成亲。对呀、啊、还给您立了贞节牌坊呢。那你问这干什么？他不是七婶娘，外边来个小老道认祖归宗，来找妈来了。哎呦，找妈？你找我干什么呢？他这个他说了，他说您是他娘啊。齐太太听了这话，这脸腾啊红的跟那红萝卜一样，受不了了。过去讲究七贞九烈，这个节烈束缚着人呐、啊。讲究什么？好马不被双鞍颤，好女不嫁二夫难，守寡要守出孩子来还不如不守。其实这些个封建东西应该彻底砸烂。宗宝，我是你婶娘啊。哎，你这个东西怎么能往我脸上抹黑呢？谁不知道我是姑娘守寡？老太君都高看我一眼，你这不是寒碜人吗？风宝，你要撵我，你说明白，你凭什么这么说话？我和你拼了！不，婶娘，您好好想想，我想什么？你说这话我明白了，说我不守闺门的规矩，生个野孩子，对不对？不是，婶娘，我是说老杨家缺人，有认祖归宗的还不好吗？宗宝是好意，那意思来了我可欢迎，您可别撒谎。可是没说明白，齐太太听这话气儿更大了，更炸了。好啊，杨宗宝啊，你今天这成心呢、啊、我不能饶你。往这袖子一抬手，啪，给宗宝一个嘴巴，把宗宝打的这脸呢火辣辣的。齐太娘，你干嘛打人呢？你没有拉倒呗？外边来这个孩子，他就说是你的儿子，他报名叫杨宗英，说是生下来就被你扔了，被他师傅抱走的，这能怪我吗？啊！齐太太听完这番话也傻了，他忽悠一下，哎呀，我打错了。是啊，都知道我守的女儿寡，其实我和七郎是一夜的夫妻，成亲了。想当初杨七郎闯出两郎山，身带重伤，后边有韩昌追赶，就在我的家门前被我碰上了。我把韩昌打败了，救下了七郎，成亲在高山，没成想就怀揣有孕了。怀了孩子之后，我盼着七郎回来，七郎从那以后就被潘仁美害死，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33箭，72根透心通。我得了这个信儿之后，因为不知道信准不准，我就赶到前敌找老杨家，在黄土坡见着太君，立志守节。老太君不知道成亲的这个茬，我也不敢说出当天的事，因为有脸面二字在这跟着。没成想太君叫我出马临敌，我被敌将趁的小孩落生了。我没敢抱回去，就扔在荒郊野外，撕下了一块雪山，上边写着宗英的名字。难道这个孩子还活着？真要是他可太好了，那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啊。要这么说，刚才宗宝是好心，可是我已经把他打了，这就洒水难收。天哪，此事可得怎么办？要真是我当年扔的杨宗英回来，可太好了，也算我老来有个收缘结果，有个伴儿啊。想到这儿，心里一阵难过，眼泪唰下来了。宗宝啊，不体谅戚夫人杜金娥的心，还以为生气觉得委屈。

0: 七婶娘，您别生气了，是刚才我说话说冒失了。您等着，都怪这个小老道，他要不说这话，能惹起这场风波吗？我出去非把他抓住不可。说完，宗宝往外就跑。七太太一看不好，这宗宝在气头上，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要真把外边这个小老道给抓住或者给杀了，不是我的儿子便罢，要是我的儿子，那可真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宗宝，慢啊，婶娘，你有什么事儿？等等，我去看看，哪来这么一个孩子来找我？我教训教训他。哎，好，婶娘，咱俩一块儿去。说完，两人一前一后往外走，眨眼之间，在这营门前止住了脚步，登高往寨墙的外边观瞧。七太太往下一看，哟，眼前这小老道瞪着两只小眼睛往上边张望。陆金娥一看，呀，眼前这个人不知什么地方多少有点像杨七郎。人都说母子连心，父子天性，是一点不假。陆金娥看着他，这眼泪就更止不住了，刷刷直落。杨宗保在旁边看得明白，心想，我七婶娘不承认这孩子是他的，可是见着孩子怎么哭呢？哎，小老道，你看我七婶娘来了，有什么话你跟她说吧。杨宗英顺着手指的方向抬头一看，哟，上边一中年女人手把着寨墙往下张望。请问您可是七夫人啊？不错，我正是杜金娥。啊，妈呀，孩子我来了。娘啊，你心真狠呐！我一生下来你就把我扔了，要没有我师父把我救到山上，我命就没了。娘啊，现在我学成异业，奉师名下山认祖归宗。娘啊，快点开门呐。杜金娥听这话心如刀扎一般，哎呦，此事可该当怎么办？心里难过，有心要认，与脸面不好看，不认又怕是自己亲生儿子，所以亲自登到寨墙来追问前情。他问杨宗英，你说你是杨门之后是我的儿子，有何为证呢？宗英说，娘啊，想当初两军阵前，您把我生下来扔到荒郊野外，曾经有块血山，血山上边有字，写的是母亲杜金娥，父亲杨彦嗣，给我起的名字叫杨宗英，有血山为证。那么血山在何处呢？
1: 我师父没给我。
0: 杜金娥说，你真乃的撒野。明明没有这么回事，你愣说是我们杨家人，看来你是想要诈降卧底，还不赶紧给我走，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就在这阵后边炮响了，江德、江飞雄讨敌要阵。杜金娥的心呐，更像钢钩搭的呀，心想这可怎么办，这个孩子十战八九是我的亲儿子，可是眼看着亲儿子我不能认。要不说旧社会什么立贞节牌坊啊，这个坑老人，要不叫这个脸面跟着，守节立志跟着，杜金娥哪能不认亲生的儿子。后边江德又一来，就这么一个小孩非叫江德给杀了不可，要是一死我也别活了，我要把他领进来吧。没跟太君说，没跟元帅讲，没跟八王说呀，这怎么能行？我还是赶快把他逼走，叫他远走高飞，躲开这是非之地，过三过五我想办法再把他找回来。对，可是怎么叫他走？说别的都不行，杜金娥把眼睛一瞪，银牙一咬，小老道，你赶紧给我滚，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说完拿

过弓，搭过箭，将弓拉开了，要箭射杨宗英。杨宗英跪在地下，眼泪如断线的珍珠一样刷刷往下直流。娘啊，你就这么心狠呐？我生下来你就把我扔了不说，我长大了学成肄业，到这认祖归宗，您怎么还不认我呀？娘啊，我到这来可不白吃饭，我有能耐呀，我能给穆元帅治病，我还能到前敌会江德江威雄的，我和江威雄是师兄弟，我师父叫我到这来，来收江德来了。娘啊，您快开寨门叫我进去吧。越哭杜金娥心越难受，脸儿都急得变色了，手哆嗦，心的话，儿啊，非是娘心狠呐、啊。世上当娘的哪有不疼儿的，可就是我生你这个事儿谁也不知道，我当大伙一说非笑话我不可呀，该说我这孩子是从娘家带来的，那我怎么活呀？冤家，你不体会娘的心，你快给我滚吧。小妖道，你赶紧给我走。娘，你射死我我也不走，我说什么也不走了，我要是没有人烧没有人认，这么大岁数连娘连爹都不知道谁，我有什么脸活呀？小妖道，你赶紧给我走，我想此事禀明太君，事后必有发落。说完噔噔弓弦一响，把箭放出去了。杜金娥能真射他儿子吗？往高处一射，扑的一声擦着头皮飞过去。杨宗英可真傻了，啊，娘啊，你真不认我呀？你不认我，谁去战江德江飞雄，谁救穆桂英啊？你乃是奸细诈营，哪个用你？宗英擦擦眼泪再看杜金娥，一扭脸转人身走了。为什么？实在不忍看了。宗英呆磕磕的发愣，往这一顾，傻了。杨宗保掐着腰瞪着眼睛看见也没词儿了，心想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要说是，我沈娘怎么割箭射的？要说不是，我沈娘怎么哭得跟泪人一样？尤其是这个杨宗英哭的，我这心也酸溜溜。其中定有缘故。杨宗英，你说你是杨门后，可是我七沈娘不认。这么办，你先躲开这个地方，免得后边江德江飞兄来了将你伤着。我将此事禀明老太君，由太君再发落，你看怎么样？杨宗英一想，也对，我就这么等死有什么用呢？我死了，人老杨家也没认我，我闹个没爹没娘，多丢人呢。我等一等，我现在也不能回江德去，我凭什么？老杨家不认我，我还跟我师兄反目了，我得找我师父把那雪山拿来，我再找他们。想到这儿，杨宗英擦干了眼泪，转身斜插花奔小道跑下去。刚才这个事儿刺伤了他幼小心灵，心像刀扎的一样，一边走一边哭，一边走一边哭，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他的心呢，是想回太行山乾坤洞找师傅，可是把这道就走错了，走出多没有，能有二十多里地，累得他力尽筋疲，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口干舌燥，这是又饥又渴啊！我从太行山一出来，直到现在没得好吃，没得好歇呀！现在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往下直冒虚汗，这可怎么办？我找个地方弄点吃的，养用精神，我再走。他登在高坡，手打凉棚，往远处观瞧，嚯，前边黑压压乌沉沉一片，是庄村。我到这个庄子要点吃的，然后再走。他脚下加字，来到村子前边止住脚步，抬头一瞧，嚯，旁边还个木牌子，上面有字写的苗家镇。哦，这叫苗家。

0: 家镇。哎，管到哪儿，进村再说。东西的大街，南北的房屋，村子不大，顶多有七八十户人家。在这荒山老林，要是有七八十户人家，那就不小了。可是他在街的这头走到那头，那头再走到这头，走个来回这么一转呢，他可就愣住了。怎么？这村子连一个人都没有。此时天交中午，山坡上没有种地的，树荫下没有老头下棋的，街上没有小孩走，鸡不飞，狗不咬，是一片静悄悄，家家的烟囱还不冒烟。哎，这村子人怎么事啊？怎么大白天没人走道啊？难道这个地方是白天睡觉晚上干活？不能啊，那晚间黑灯瞎火怎么干活呢？那白天人呢？连个做买卖的都没有，想找吃的没地方去买去。哎，有了，我砸开一家住户，跟他要点东西，走后我给钱也行。想到这儿，他一看旁边有个篱笆帐子，一推篱笆门进去了，到了屋门口，梆梆梆敲门。里边有人吗？哎，里边有人没有？时间挺大了，听有人唱耳搭撒的说话。谁呀？我。你是干什么的？我是走道的，饿了没地方吃饭，想要口吃的，走的时候给您留钱，您行个方便吧。哎呦，你可真不开眼呐，我们村子人都死绝了哦，你才跑着要饭吃啊。行了行了，你挪个大门吧，快点走吧。东英心的话，这块人家怎么这么不开面儿？我还给钱呢，我也不是要饭呢。哦，再换一家，这家是房顶开门，灶坑打井，万事不求人。当当当敲门，有人没？无量天尊，我是出家人，到这讨口吃的，您行行好吧。半天有人说话，要饭呢，一边去一边去。我们家人都吃不上饭呢，快走快走快走。再挪一家，等来到第三家更痛快，光一敲门就听里边问，谁？我。干什么的？要点吃的。滚。宗英这个气呀，嘿，这个村子人是快死绝了。哎呀，我就不相信我这饭没这么吃去，真格的。我虽然说在山上这么多年，不到下边来吧，对于下边的风俗人情不知道呗，我也不至于说我拿着钱吃不出饭呢。嗯，找个大户人家，怎么地我把饭吃。一看眼前一片宅院，青砖到顶的墙头，迎面是影壁墙，上边福禄寿三星，天鼓响的门洞，广亮大门也是齐荡的青石阶，门关的噔噔的。宗英一想，我就这么叫门呐，不能给吃，怎么办？哎，有了，当当当当，开门呐！哎，开门开门，快快开门！就听里边踢了踏了踢了踏了，有脚步声，紧跟有人问：“谁呀？”宗英一听说话的声音挺苍老，肯定比自己年纪大，是我老哥哥，我回来了。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代表评选人员。
9: 五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我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他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6: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

0: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东英一想，我就这么叫门呐，不能给吃，怎么办？哎，有了，当当当当，开门呐！哎，开门，开门，快快开门！就听里边踢了踏了踢了踏了，有脚步声，紧跟有人问：“谁呀？”东阳一听说话的声音挺苍老，肯定比自己年纪大。是我老哥哥，我回来了。你是谁？我怎么听不清呢？嗨，老哥哥，你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清了？快开开，你就快开开吧。
3: 哎呀，我这两天耳朵上火，可不是怎么，要不然你怎么不认识我呢？等着啊，别着急。
2: 里边这一响，管我叫哥哥，不用问，这是熟人。
3: 侧门栓，顶门杠，三道都拿下去了，吱扭扭扭把门开了有半尺宽的缝。
2: 为什么呢？他想啊，探出头来往外瞧瞧是谁，看明白我就把门开开，把他让进来。要是不认识，不认识光当门一关，哎，挺方便。哪知道他刚拽开有半尺宽的缝，还没等看清楚呢，杨宗英一想，等你看明白我就进不去了，使劲两手一分，你快开开吧。把里边这开门的差点没闪趴下，我的妈呀，这谁这么冲啊？嘿嘿，无量天尊是我。开门的一瞧，是个小道童，不认识，笑笑呵呵的，长个上神见喜的脑袋。我说你是谁？嘿嘿，您不认识我，我不认得你，我也不认识您。那你刚才管我叫老哥哥，哎，叫哥哥您难道还不爱听吗？那管您要叫晚辈，您不更不高兴了吗？哎，我说你怎么这么说话？不不不不，我是就这么一说。老哥哥，我想本宅的主人一定是乐善好施，冬舍棉，夏舍单，二八月开粥厂的善人，主人行善，仆人也忠厚，就这么我斗胆把门砸开了，您心情好，赏给我一碗半碗的，不修今生还修来世。大哥哥，你慈悲慈悲吧。这个老家人一听眼前小道童挺会说话，气儿也就消了。好吧，就冲你这能说地儿，行，走，跟我到这屋。把他领到下屋，到下屋一瞧，屋子里边呢可他挺干净，怎么什么都没有？一个小土炕上边搁个行李卷，旁边有张桌子，还是三条腿，这边是用砖头给落的顶着，板凳也剩三条腿了，旁边也挤到墙这块了，什么也没有。一会儿老家人给拿了一碗饭，是折罗。什么叫折罗？就乱七八糟搁在一块烩的，往这一放，杨宗英劈了秃了吃了点儿。哎呀，谢谢您吧，您这碗饭就算救了我的命了，要是没这碗饭呢，嘿嘿，我说不上就得死在了沟边啊。您吃饱没有？哎，吃饱了，走吧。别的，我喘喘气儿，歇歇乏的。嘿嘿，你别喘气儿，我们都活不了了。我告诉你，也就是我你碰见好人了，第二个不能留你。怎么怎么，我们村子人都快死绝了，我家主人那绳子都预备好了，就等上料呢。哟，您干嘛出了这么大事儿？有什么为难事儿能不能跟我说说呢？说也没用。哎，干嘛没用啊？天下人管天下事，你说说吧。哎，你要问呢，我就告诉告诉你，我家主人姓苗，叫苗信，有个女儿叫苗秀英。我可不是替我主人吹呀，这可是大好人呢，在这一方你打听打听，有名的善人，

要短着到这借来，有你还，没有人家也不要，名声可好了。可是就偏遇着这个倒霉事儿，也不怪他呀。我们这村子闹妖精啊，已经闹了有20天了，一到晚上也说不清有多少妖精，就围着村子嗷嗷嗷直叫啊。这村子这几天呐，嘿嘿，已经有5-6个人被妖精给抓走了。老张家的儿媳妇才过门3天呐，就被妖精给捏走了，地下满是血呀。老白家的姑娘本来要出阁，还没等走呢，也被人家给掐死了。老赵家的小姑娘今年才13呐，死的那个惨呐，死完了都把人都撕碎了。我呀就跟我主人说，咱们搬家得了，哪地方还不活呢，咱把东西收拾收拾搬走。我家老主人说什么呢，一福压百祸，我家有福气，没事儿。哎嘿，怎么样，不听良言相劝，吃亏在眼前。2天前妖精闹来闹去，闹到我家员外家，就围着后花园嗷嗷直叫啊。干嘛呢，要抓我家小姐。这妖精闯到我家小姐的绣楼，把小姐给吓死了。还多亏呀，我们手下这伙人会个3脚毛4念斗的，拎着棍子棒子筛着锣挑着灯笼火把，把妖精给惊走了。妖精倒是走了，我家小姐也吓病了，昏迷不醒，只要明白过来就吓得直哭直喊，按都按不住啊。请先生治吧，安稳点儿。哪知道昨天晚上妖精又来，还撒了不少的符，这些符啊都落到前院了，写得很明白，明天把我家小姐送到东山外老槐树下，送去万事皆休，不送去要降灾我们全村子。我家员外可就这么一个姑娘啊，老夫人老员外吓得直哭啊，跟我商量怎么办。我一想也不能等死啊，这么办吧，咱们找个降妖捉怪的，要是能把妖精抓住，也就算给老百姓出害了，如果抓不住，咱们一家子都死，连上吊绳子都准备好了。我早晨起来就给我们王半仙儿送信儿去了，到现在这仙长还没来，这不正着急呢，你来了。杨宗英听完心里辗转，妖怪，世上有妖怪吗？我在深山老林待了15年，我也没看见妖精什么样啊。不过今天还就出这事儿，这里一定有事儿，尤其此地离疆场并不太远，哦，这块有妖精，我吃了人家了，干脆我呀在这给他帮帮忙，我到底见识见识什么叫妖精。杨宗英想到这儿，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呦，老哥哥耶，说起来可太巧了，您不是找降妖捉怪的大官吗？啊，嘿嘿，我就是。哦，你会降妖捉怪？会呀。这个家人心的话，你看你才多大岁数啊，哎呀，能会降妖捉怪吗？他嘴没说，可是杨宗英多聪明啊，一看就明白了。哦，你瞧不起我对不对？你看我小啊，哎呀，要不说你是肉眼凡胎，不识真人。别看小，你知我多大岁数了吗？不知道，比你大68了。啊，你68了，我才54啊。哎，我叫返老还童，我乃跟神人学成的异业，降妖捉怪不费吹灰之力。这顿饭算没白吃你的，我给你降妖捉怪解救你全家，怎么样？谢谢，那可太好了。真就叫杨宗英给唬住了，他刚想到后边去见员外，还没等见，就听大门口啪啪啪拍的3响，紧跟有人高送道号，无量天尊开门来。哟，这位小仙长啊，王半仙来了，您看这。

0: 事怎么办？这王半仙是我们请来的，您要能降妖捉怪，我把这个人打发走。别去，我别耽误人家买卖。不是这个王半仙能降妖捉怪吗？你叫他先降，他要捉住妖，我坐脚一走，二话不说；他要捉不住，有我给你兜着。你看怎么样？我这人净办好事。哎，对，要不说您就返老还童了。那您先在这坐一会儿，我把王半仙接进来，跟员外说明白，再把您这事儿跟员外讲一讲。好了，您随便吧，您就甭管我了。大门一开，打外边一前一后进来两个人。王半仙个子不太高，拉拉塌塌的，头上的九连道冠呢，好几个窟窿眼儿的，身上的道袍啊，也都补丁落补丁。腰里的丝绦还挺好，接了有七八节，下边的云鞋前打包头，后打跟，鞋挎个兜囊，里边鼓鼓囊囊的，说不清什么玩意儿。旁边陪着个小道童，大约有个十二三岁，看着精明强干，蓝布的道袍也都上了补丁了，不过洗得很干净。这个王半仙装的还挺足性，单手打着几手，在那块一站，闭目合睛。哎呦，哎呀，仙长来了，有失远迎。我这就请员外。有别的家人早就往里送信了，时间不大，苗员外出来了。苗员外头戴着古铜色的员外巾，迎门安块美玉，身穿古铜色的对花员外氅，往脸上看，面容清瘦，皱纹堆垒，精神不振，强打着精神走了几步，抱拳拱手。哎呀，法官仙长，我麻烦您了，家门不幸出了妖孽，求您无论如何解救我们全家，解救满村的百姓啊。无量天尊啊，哈哈，苗员外不要客套，我一进村就看见这村中妖气冲天，这个孽障真乃大胆，待俺三更天与你降妖捉怪，手逐这孽障。是是是，请到厅内一坐。说完给让到厅里，正当中坐下，道童旁边陪着，有人献上茶，茶罢歌盏。仙长，您是吃荤是吃素呢？好，给您准备饭。
1: 荤素都可。
0: 这个王半仙啊，是铁塔观的观主，穷得要命，没有办法，就指着什么看风水呀，相面测字啊，哎，降妖捉怪，混碗饭吃，纯属糊弄人的。这个道童你还别说，还真就跟他好几年了，这呢没家没业，这么孤儿就把他留在庙里伺候他的。今天听说苗员外请他降妖捉怪，他现从三十里地外赶来的，可乐坏了。因为苗员外家有钱，我要降住妖精，哎呀，我可就发财了。霎时间杯盘罗列给他准备上了吃吃喝喝，能不恭敬吗？苗员外在旁边陪着，那个老家人苗老大着急了，把员外叫到一边。员外，我们家还来了一个法官呢，说是返老还童的法官，能降妖捉怪，在下屋等着呢，您看怎么办？苗员外说，那你怎么不早说呢？把他请过来，两个人坐在一个桌上啊。
2: 不合适吧，我们先请的王半仙，这个是主动到门上来的，你说要把这个人搁到桌上，王半仙非生气不可呀。
0: 也对，这么办，你叫厨下准备一桌上等酒席，你在那屋陪着，我一会儿过去看看。
2: 哎，好。
0: 简短接说，苗员外又见了杨宗英。杨宗英说，老员外你别用客气，我还不用人家陪，你就叫他降妖捉怪，等有事的时候你再找我
1: 啊。那我可失陪了啊。
0: 苗员外到前厅陪着王半仙吃酒闲谈，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法官您降妖捉怪竟用什么东西呢？

0: 请问妖精就在什么地方闹事？
1: 在后花园。
0: 那好，就在后花园小姐的绣楼以下，高达发台八尺，准备一对金字大蜡，黑狗血一盆，黑驴蹄子四个，桃木剑一只，再有黄表纸数张，朱砂笔一管，准备点朱砂，再准备一桌丰盛的酒菜，也就是了。
2: 是是是，我们这就准备。
0: 苗员外出去，把长工、月工、短工都叫来了，随后在后花园准备折腾了半天，天交定高都齐备了，把老道请到后花园。此时杨宗英也吃饱喝得了，也装成家人的模样跟在了后边。他一想，这边降妖捉怪我往哪儿待呢，一扭头瞧见旁边有个花轿，花轿旁边有个花把式住的屋。哎，这里边有人没有？
2: 没有。
0: 那好，我就在这儿屋住了。哎呦，那能行吗？不能叫妖精把你抓走。嗨，我是降妖的，怕什么妖精啊？你甭管了，他不在那大发台降妖吗？我就在这小黑屋里降妖。
2: 哎，那可太好了。
0: 就这么，杨宗英进了花把式的小屋，窗户纸啊都叫这雨水牵破了，大窟窿小眼子的，他往这窗跟前一趴，嘿，正得眼，正好瞧见发台。此时天色一黑，家人们都叫妖精吓怕了，稀里糊涂全走了，就老员外在这盯着呢。这王半仙告诉
3: 王员外，我降妖捉怪，谁也不许看，一看法术就不灵了，你们到前边休息，单等降住妖精我再喊你们。
2: 是是是，那我们都走了。
0: 呼噜呼噜都走。这发官往当中一坐，小道童在旁边一站。后花园有树，是有树就招风啊，这微风一吹，这树枝叶这么一晃的，这小道童吓得机灵打个冷战。哎呦我的妈呀，
4: 师傅，妖精来了吧？
0: 不能，得三更天来，现在还早，
4: 那怎么起风了呢？
0: 嗨，不要害怕。
4: 师傅，您会降妖吗？
0: 差不多。
4: 您差多少？可告诉我点，我好先跑啊。
0: 不要怕。
4: 师傅，我没听说您会降妖捉怪，看您写那个字儿，说是能降妖捉怪，没看您捉过呀。
0: 为师有的是法术，你哪里知道？
4: 那您跟谁学的？我师爷？
0: 不是不是，在书本上看的，人家都说这黑驴蹄子，黑狗血，就是桃木剑，善能辟邪。徒儿，咱们师徒现在难哪，咱们凑合在这坐一宿，有这些辟邪的东西往这一放，妖精不能来，等到天亮妖精不来，嘿嘿，咱俩这银子可就到手了，明天妖精再闹，咱们师徒也就不管了。
2: 那徒弟心的话，这不叫糊弄人吗？
4: 哎呀，师傅，我这腿肚子怎么杠硬直哆嗦？
0: 哎，不要哆嗦，有为师呢。
4: 快了吧。
0: 就在这阵，桥楼之上，梆梆，咣咣，刚打过二更，就听着花园墙外边呜叫，就这一声啊，再看道童，哧就钻桌子底下了。老道吓得直哆嗦，紧跟着唰，从院墙外边飘进一物，杨宗英趴在窗户前往外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嗷的一声直奔发台窜来，因为发台上有亮啊，它奔亮的地方蹭蹭蹭三窜两窜，随后叫就到了发台前。杨宗英一看，吓了一跳，一看这个东西啊，挺高的大个子，逐天逐地的，挺长的舌头，眼睛带放光的，挺长个脑袋，身上毛乎乎的，后边是个大尾巴，尾巴后边长拖拖拖着一物，不知道

什么东西。这个妖精有时候两条腿在地下蹭蹭蹭往前蹦，有地方四条腿往前窜。杨宗英也吓一跳，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玩意儿，这什么玩意儿？说野兽不是野兽，说它是妖精吧，它怎么还四条腿呢？还挺长的大舌头呢。这个东西直奔大台来，王半仙还真不行。王半仙一瞧啊，吓得魂都要飞了，马上就镇静下来。怎么？他心里琢磨：别害怕，不是妖精吗？我是出家人，尤其是眼前我这么多辟邪之物，我拿着辟邪东西噼里啪啦往他身上一打，他也就倒了。想到这儿，他嘴里念着道号，伸手

0: 黑狗也泼了一地，妖精没在乎。这老半仙儿就伸手把这剑拿起来，桃木剑拿起来，空中乱晃悠。妖精不听到邪呀，再一纵身上了吧台。这一上吧台，前爪一起，舌头啪的一抬，把个王半仙儿吓得，我的天哪！出溜，死在了吧台上，一动也不动了，吓死了。眼看着妖精扑到了王半仙的近前，用大舌头唰唰唰一个劲儿舔，一边舔那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啾啾啾。杨宗英趴在窗前也哆嗦，把眼睛都捂上了，捂上可捂上，手指头张开露个缝往外瞧着，心的话这什么玩意儿呢？都说没妖精，这不妖精什么？哦，感情这些辟邪的东西都不好使，他把老道给舔没了一会儿啊！哎呀，这怎么办？我得瞧瞧。他一陌生的功夫就没注意，妖精啊一下子把老道给夹在了腋下，然后蹭下了发台，蹭蹭蹭蹭蹭蹭，直接往后边去。等来到了墙边上，唰一抖身出去了。杨宗英开始害怕。后来一合计，不对，这妖精啊得说没声，他怎么有声呢？蹭蹭蹭带响的呢？我出去看看。他悄悄地拉开双扇门往外边一瞧啊，妖精翻墙而过。再看着花园里静悄悄的，只有那两只蜡突突突突突冒火苗的。他来到了发台前，把蜡烛拿起了一只，用手挡着风往地下一照，再看从发台上直接够奔院墙那块都有滴答滴答的血迹呀。这王半仙命没了，不行，我得看看，咋能见死不救啊？别管怎么的呀，这蜡烛重新放好，二次翻墙而过，到后边看，再找妖精踪迹皆无。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代表性传承人。15年，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
5: 一生就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给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事？
9: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2: 一
11: 种
12: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后悔呀，刚才这妖精在大台上，我就应该把他抓住，没抓，他没了，上哪儿找呢？他转来转去，转到前门，想进院，啪啪啪啪敲门，半夜想敲开老苗家门呐，门都没有啊。谁给他开呀？村子里闹妖精，他外边叫门呢，你喊破嗓子也没人搭茬。为什么？长工、月工、短工本来住几个屋，这回因为闹妖精都挤在一个屋，这个板床上。那还不说，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你搂我大腿，我拽你胳膊，都互相啊嘱咐着，注意啊，有妖精往外抻我，你可搂住我别放，咱们谁也别动，脑袋都被蒙着，捂得一身白麻汗，谁也不动弹，解手都不出去，敲门呢、你砸他也没人吱声，就是苗员外都不动，砸了半天门没人搭茬，把他气的坐在台阶石上坐着吧，一直坐到天光放亮，他还不死心，又在外边转悠半天，也没找着妖精的下落，转来转去，站到很远的地方，哟，眼前的山坡这块有滴答滴答的血迹，可是没瞧见王半仙的踪影。天都亮了，呼啦明白过来了，我敲的什么门呢？我从哪儿出的，我再从哪儿进就得了呗，你可这么找事吗？翻墙而过，回到了花园。你等他直坐到日出三竿，花园角门才开开，苗员外领着家奴院工，拿着锄头镐头大棒子，干嘛来打妖精来了。等进来一看，发台上蜡烛已经着尽了，桌案还在那摆着，依旧如初，四下无人。法官，杨宗英推门出来了，叫我干什么？
8: 小仙长您挺好啊，
7: 我的挺好啊。那个王半仙哪去了？王半仙呢？叫妖精抓走了。
8: 怎么叫妖精抓走？他不是捉妖吗？
7: 捉妖他有那么大能耐吗？叫妖精给抓走了。
8: 他来那个小徒弟，
7: 您往那儿看，他一指桌子底下，那个小道童啊还在桌子里边撅着呢，脑袋在里边，桌子小进不去呀，腿在外边伸着，突突突突突突突还哆嗦呢。杨宗英看见这个乐呀，拽住脚脖子，你跟我出来吧，可把道童吓坏了。
8: 哎呀，妖精大爷呀，饶命啊饶命啊，别往外拽我呀，别去呀。
7: 什么妖精，你快看看吧。
8: 这不是苗员外吗？
7: 小师傅啊。
8: 你师傅呢？
7: 我师傅不知道啊，妖精一来我就藏起来了。 杨宗英说，得了，你别问了，昨天晚间是这么回事情。没有秦胡义不该上山岗，没有抓龙的能耐不应该下海。你师傅愣装蒜，降妖捉怪，这回好叫妖精抓走了，死活不知。我可告诉你，赶紧回庙去吧，多顿找到你的师傅，活的把人给你送去，死的把尸体给你送去，你在那好好看家，快走快走。
8: 哎，我谢谢谢谢，不过咱庙里太穷了，我回去连吃饭钱都没有。
7: 杨宗英说，这么办，员外，哎，你当初答应给他们降妖捉怪多钱呢？
8: 啊，50两银子。
7: 他师父命都保不住了，你拿出50两银子叫他先过日子，完了再说吧。
8: 哎，好，谢谢。
7: 给你拿50两银子给了小道童，小道童收拾收拾派家人送走了。这回这苗员外拿杨宗英啊可当祖宗喽，活神仙呐。哎呀，仙长啊，您可别走了，您要走我这家就完了。您说把妖精降住之后，您要什么我给什么。宗英一乐，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为了普度群生。嗯，我在这给你降妖。怎么办吧，你闺女在哪儿呢？在绣楼上。哦，我给她看看，看看她病我能不能治。那好，我领您去。员外前边领路，杨宗英后边跟随。有病不瞒您呀，虽然千金小姐谁也不见，那不能瞒先生。来到了绣楼上，丫鬟赶紧迎出来。
9: 哎，老员外，
7: 你家小姐干什么呢？
9: 刚睡着啊，刚才还嗷嗷喊呢。
7: 好，我把仙长领来了，到里边瞧瞧。
9: 哎，仙长你好，快往里边请吧。
7: 推门起帘笼，来到里边，一往屋里走，屋子香气扑鼻，这叫绣楼啊。杨宗英抬头一瞧，屋里粉刷的跟雪洞一样，墙壁上挂着名人字画，挑山对联应有尽有，旁边放着书架，上面是各种的书籍，旁边挂着镇宅的宝剑，看着意思不像绣房，倒有些像书房，只是旁边放着梳妆台和什么胭脂粉之类的，才能看出是小姐的屋子。北边是象牙床，幔帐撂着。杨宗英往前一走，丫鬟把幔帐帘撩起来，给银钩挂好。宗英闪步一看，顺着床边的躺着一位姑娘，年纪不大，也有18、19岁，头上的青丝散乱，闪缎被盖到胸口。姑娘仰面朝天一躺，一手平放，一手放在了胸前，颜色苍白，眼睛似睁不睁，嘴唇发白，耳朵都有点发灰色，看来是惊吓而得，病很重。别看病得挺重，这要有我师父的丹药一粒就能好啊，是现在说这没用啊，等把妖精抓住再说吧。员外，请把小姐抬到你的房住去，这个屋给我倒起来，我带着降妖捉怪。
8: 哦，那可太好了，你还用点什么？
7: 我这个人降妖捉怪啊，哎，什么都不用，就弄点吃的，我能吃饱就行。
8: 哎，那太好了。
7: 苗员外叫手下的从人准备好软床，把女儿搭到前院去，丫鬟也都走了，这个屋就给杨宗英倒下了。杨宗英一想，你说我算盖什么地呢？前敌那边不认我，穆桂英有病，空有一身能耐，我没地方使，跑这降妖捉怪，可是已经沾手上了，不抖了也不行了，哎，就认吧。
8: 自己说我娘认不认我这事儿，回头再商量吧。
7: 就这么强忍着待了一夜，挨到天色已黑。这三顿饭你放心，净吃好的，苗员外那也喝出去，吃饱喝得了，天色将晚，把门关得了，然后往床大上一躺，幔帐帘撂下来了。他往那床上一躺，心里反复琢磨：师傅啊，师傅啊，你知道不知道我跑这个地方降妖捉怪来了？娘啊，你真狠心啊，就不要我了。穆桂英啊，看这意思你这病也够呛，3天早就过了，命大概都没了吧。江德呀，我的大师兄，都是你 把这波人折腾个这么热闹，你等我到疆场再说。我有刀鞘，收你的飞刀，哼，到时候我看你怎么的。他迷迷糊糊可就睡着了，刚闭上眼睛，桥楼之上就起了二更。你等什么时候打三更，他可不知道，他连日的疲劳啊，睡这个香啊，也说不上睡多大时间，突然就听着外边呜啪，双扇窗户啪的一开，把杨宗英给惊醒了。呀，妖精来了。他赶紧悄悄的坐起来，把幔帐撩了一个缝，悄悄的往外看看。哎呦我的天哪，可不是怎么的，妖精已经到窗台了。这个妖精啊也没敢直接进，他把双扇窗户扒的一推，下巴磕搬在窗台上往屋里看，两只大眼睛叽了咕噜瞧呢。屋里黑，外边有星斗之光，挺亮啊，尤其妖精两个眼睛还绑光，所以杨宗英在幔帐里往外瞧瞧得很明白，可妖精往里一看他看不清，只是模糊糊的。哦，这是幔帐料着。杨宗英心里也害怕呀，心的话这个东西可吓人，毛乎乎的过来，这不要命吗？这妖精一看屋子里没动静，噌往上一窜，上了窗台，再轻轻一抖身就进了屋了，再往前一纵身就来到窗边上，伸出爪子一扒幔帐，往这一探身，咔往下瞧，这就是杨宗英啊。这要是小姐那非下死不可呀，这个东西往下一哈身多吓人。杨宗英吓得直躲呀，心里说这什么玩意儿这么厉害呀，哎呀我给你一下子管的什么。他把拳头举起来照定妖精的眼睛，啪啪就一下子，这一下子就听着吧嗒咕噜，妖精的眼珠子掉下来一个，这妖精一声也没吭，往外拍一个倒毛跟头，他可就来到窗前，来到窗前一抖身，噌上了窗台，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下跑。杨宗英一看，一哼，这妖精感情也怕揍啊，一拳头他就跑了。嘿，怕打就好办。追，杨宗英也从窗户这窜出去，然后撒脚如飞在后边紧紧追赶。妖精在前，杨宗英在后，三窜两窜，眨眼之间来到了平地上。妖精急了，心想呀哈，我今天躲你还不行，哦还追上来了，干脆我过去把你也抓走吧。妖精一过身，前爪一起，呜啾出奔着杨宗英扑来。杨宗英噌一闪身，妖精扑空了，宗英滴溜一转身，照到妖精的迎面骨，啪就是一脚啊。这一脚踹得太重了，把个妖精疼的大喊了一声，哎呦我的妈呀。杨宗英一听乐了，呀妖精还有妈，我找妈他也找妈，看来不是什么妖精，分明是人装的，其中他为非作歹。随后啪啪又紧跟着三拳两脚把妖精给打倒了，用脚踩到了底下，别动，再动我就砸死你。这回这妖精口吐人言，好啊爷饶命。你说实话到底是人是妖，而我是人装的妖精，你露出本来面目我看看，你把腿抬起来我好把这身子坐起来呀。我抬腿你该跑了，而我跑不了，刚才您给我这一脚踹的我骨头都要碎了。起来，妖精坐起来，伸手把假脑袋摘下来，随后在前胸解开了扣盘，往下一拖，这个妖精皮整个扒下来了。宗英一看，可不是个人吗？这个人有个二十五六岁，耷拉着脑袋，又拿起妖精皮看了看，是野兽皮做的，两个眼睛是两颗珠子，有一个眼睛不打掉了吗？那个珠子已经掉在绣楼里了。舌头是用红布做的，两边用竹片支起来挺长，末端还带着扇，中间带两个刮刀，底下带个线，如果一瞪着线，大长舌头嘣的一动， 一动一动的带动着哨响，啾啾，这个舌头要刮在了人的肉皮上，有刮刀子一碰就破，就可流血，身上全是带毛的兽皮做的，尾巴的末端拴了老长的个竖条子，一走哗哗之响，他就地一落圈，唰，就像起风一样样。晚上穿这身衣服真吓人，尤其古时候那些人都迷信，所以活活把人给唬住啊。杨宗英恨坏了，你是干什么的？嗯，为什么装神弄鬼糟蹋这一方的百姓？
9: 好汉呀，实不相瞒，我原来啊是个穷人，占山了，后来遇见位高人，此人叫江德江飞雄，他把我打败了，饶我不死，收我做了个徒弟，等江德到了大辽国当了元帅，把我也带去了，他叫我替他挑个美人送到营中做夫人，我合计上哪儿找啊，好人家的姑娘谁给大辽的战将，出去抢人吧又怕碰见宋兵宋将，因为这块周围都归大宋朝管，我就想了这么个法，做了个妖精皮抢女人。嗯，我可没干更多的坏事啊，就在苗家镇抓去了几个，送到营中都在江元帅那呢，江元帅看完之后都不喜欢，说长得难看，我再想起苗家小姐苗秀英长得美，可苗员外又不好惹，拖来拖去，今天我才下手，没想到碰见您了，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您饶命吧。
7: 你叫什么名字？
9: 我叫吴昕。
7: 你是没人心，你良心叫狗吃了，谁家没有姐姐妹妹啊？哦，就愣给抢啊，你是人吗？今天我非把你宰了不可。
9: 哎，好汉爷，你饶命，我抢人可不是为了我，我为了江元帅呀。昨天晚上那个老道呢？那个老道我没整死，我把他扔到山坡，谁到哪去了？
7: 你小子是够损的，行了，跟我走，我把你送到当地的地堡去。
9: 别好汉爷送那儿，那我就活不了，这一村的老百姓都恨死我了，还不得把我吃了。
7: 好汉爷，你把我抓去，我死了小事，我家里还有70岁老爹无人照看，下次我不敢了，您叫我怎么地怎么地还不行吗？哎，这句话提醒了杨宗英，心想这个事儿真就怪江德，你说你哪有这么损的，哦，娶夫人呢，你明媒正娶啊。行了，我见见他，一来我从他身上弄来解药，好给穆桂英岳胜等人治病，二来我把他的飞刀收回来，将来也算到宋营的进谏礼儿。哎，无心，江德住在什么地方？在不在天门镇里？
9: 没有，因为他妹妹来了，他妹妹不愿意住在天门镇，就这么兄妹两人住在离此地有17-18里地的叫石虎庄，有个大户人家的院子，前院是江德住，后边是他妹妹江翠萍住，每次我抢来人都往那儿送。
7: 这么好不好，你领我见见江德江飞雄行？
9: 那可不行啊，那一道一道的岗进不去啊，你看我人家认识，因为江德有话了，这也是偷着干，说真的这个事儿也瞒着韩昌的。
7: 你不知道我是谁吧？我是江德的师弟，叫海宁，我见我师兄有要紧事儿。
9: 那我给您回一声。那不行，
7: 回一声我师兄不能见我，这里我们两个有仇口，所以你必须把我偷着带进去。
9: 那得怎么偷着带进去呢？你们是师兄师弟，你说怎么办好？
7: 这么办，一会儿啊我拿床被或者是拿个被单子，你把我包上往里边一卷，把我就带到营盘，有人问或者江德问，你就说把苗小姐给扛来了，然后你往江德床上一放，你就甭管了，我和我师兄去交涉去。
9: 哦，你装苗小姐呀？那你也不像，
7: 看你管像不像干嘛呀？
9: 哎呦，那我师父知道了那不得恨我呀？
7: 你甭管了，你把我往那一放你就快跑，记住，要跑晚了我师兄要把你整死我可不管，你看我可不怕的，因为我们师兄师弟没理儿没表，不要紧。
9: 哎，好，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不过
7: 到那你可不许把我卖了。你要是实话实说告诉我师兄，你看着没有，我身上带刀子呢。别看我被包在里边，我也比你强，你俩也不是个，我噗的一声先把你扎死。您放心吧，我不敢。您既是师兄师弟，那我就更不敢了。等着啊，不许动。杨宗英把这兽皮裹了裹，藏在一旁石凳子底下，记住了地方，然后到了绣楼想拿床被包。杨宗英一想，把捂死怎么办呢，干脆我找个薄的。哎，伸手把幔帐帘撕下来了，旁边有褥单又拽下来了，把两件东西一夹下了楼，来到下边一点手叫吴昕跟他出去。两人抖身来到墙外，倒在墙外的树林里，把这个幔帐往地下一放，上面搁着褥单，杨宗英一倒，来吧，把我包起来吧，包完就扛走。哎，好，您受屈了。还少废话，我乐意。哎，一层一层两层都包好了，一卷像个行李卷一样扛在了肩头，然后迈步直奔旁边的水泡子。怎么在水泡子边那块拴了匹马，这是吴昕来的时候骑的，准备往回驮人的。把杨宗英往战马的身上一放，随后抓缰在手，飞身上马，打马如飞，直奔的石虎庄。一边走，这吴昕心里嘀咕着，这不知道玩的什么花活呀，到里边非打起来不可呀，可够我呛啊，我可快跑啊。一会儿功夫来到石虎庄的村头，有站岗的看见了，谁啊？是我。你谁？我是吴昕，我是元帅的徒弟。啊，对对对对，你每天晚上都出去的，今天怎么样啊？今天回来了，我这东西带了没有？都带来了。那走走走走，当兵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只知道每天晚上吴昕出去回来准带个大行李卷，或者是带个人，干什么呢？那没人敢问呢，那是元帅派出去的。随后吴昕把他就一直带到了江德江飞雄的大门外，大门关着，啪啪啪一敲门，里边有看门的把双绳门开开，一看是吴昕，二话没说把他领进来。江德江飞雄啊还没睡呢，为什么？他知道啊，今天晚上吴昕去给他弄美人去了，尤其是这吴昕再三的说苗秀英长得如何如何美，那简直是月殿嫦娥九天仙女，把他带来您一看还准对眼光。只等到现在都快四更天了，正在闹心呢，吴昕进来了。吴昕呐，哎呦，师父我回来晚了。你怎么回来这么晚？您不知道啊，三更天我才敢下手，再扛到这儿，虽然骑马也费老劲了。嗯，这里是谁？苗家小姐苗秀英。哦，好，把他放在床上。哎，杨宗英一动也不动，心的话可把我糟尽苦了，我成苗秀英了。江德爷江飞雄，你等着一会儿，你把这包一打开，我起来砰就把你掐死。吴昕心里害怕呀，哆哆嗦嗦的，师父那我可以走了吗？吴昕真是我的好徒弟，不让你白受累，赏给你20两银子。哎，谢师傅，那我走了，去吧，明天早点来。哎，好。吴昕心的话，我快跑啊，转身出来撒脚如飞到外边上马，他要闯村子。江飞雄一看吴昕走了，把门关上，回头看看床上的这个布卷，点了点头，哎，没人，到地方了，我给你打开，你起来收拾收拾，跟我吃点喝点好安歇呀。说完他腾腾腾腾几步就来到窗边，伸手来解被单。杨宗英一看，嘿，这可到时候，江飞兄们你往哪儿走？
10: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 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

0: 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世界，我们与生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包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2: 随身听，随身听。
20: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2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2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3: 800+3家。

0: 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0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月，
4: 寿无疆，
5: 天无下日，
6: 身强体健，
7: 百岁当千医。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今天节目开始啊，我想问问大家伙啊，你说咱们人这一辈子最大的福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呀，就是2个字，健康。所以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争端是非呀，我是一向愿意退让的。因为生命很贵，我深耕补虚领域，我要把有限的时间全部投入到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当中去。我要依托手里独家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去帮助更多的老慢病患者，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安享晚年。那算下来呢，我已经从医啊将近40年了，接诊过帮扶过的患者呀不计其数。治病救人这件事呢早已刻进我的骨子里面，这是我的使命，也是我的一份责任。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啊，大家在看病求医的过程当中，无论您遇到什么样的难题，都可以来

找我，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助大家。不管说您的病啊拖了10年20年还是更长的时间，也不管您是30岁50岁还是80岁90岁，也不管您的病情有多复杂，在我这里啊，在国家专利补序方的面前，我都有十足的把握。可以说来找我的患者呢，我从未失手过，没有例外。国家专利补序方啊，是流传数百年的独家秘方，在业内被称作国药补虚第一方，它专攻四虚，调理各类虚症。老话讲啊，世人之病十有九虚，可如今呢，很多方子真正能做到全面补虚的却不多啊。你像糖尿病、冠心病、脑中风、肝肾肺部的诸多慢性病啊，究其根源大多绕不开气虚、血虚、阴虚、阳虚这四虚了。你看我们找中医看病把脉啊，大夫经常讲说你气虚了啊，你血虚或者是阴虚或者阳虚。所以气血阴阳就是我们五脏六腑的根基，就相当于一张桌子说有四条腿啊，这四条腿都得稳固，我们身体呢才能安稳。可是现在呀，咱们在市面上见到的绝大多数的一些方药啊，它的配方呢都是比较单一的，要么只补气血，要么单纯的滋阴，要么一味的去扶阳，很少有方子能够把气血阴阳把这四虚啊同步的补足。可是我们现实当中呢，绝大多数的人的这个亏虚啊都不是单一的问题，往往是数虚夹杂，恰恰需要四虚同补。也就是说呀，要把气血阴阳的亏虚放在一起整体调理，才能从根源上来改善我们的身体。如果啊你分开调理的话，就容易出现问题啊，容易按下葫芦起了瓢，哎，这边脏腑呢还没治好没调好，那边又出问题了，心肝脾肺肾多处受损，所以这个病呢就出现反反复复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呀分享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病例啊。那这个患者呢叫陈洪武，他家在吉林省吉林市啊，他71岁，患糖尿病有7年的时间。确诊之后啊，这位老陈啊，他的饮食管控十分严格，水果基本是不敢碰的，哎，馋得厉害了就用舌头舔一舔他都不敢咽，降糖药胰岛素按时用，一点都不敢松懈。可是尽管这样啊，还没能拦住并发症。就在他患病的第4年，查出糖尿病肾病来了。当时肾功这个肌酐的指标啊达到了650，尿蛋白是2个加号，肾小球滤过率小于15，啊，结果查出来就是晚期啊，那医院呢就建议要做透析。这位老陈家庭条件十分普通，平时吃这个降糖药打胰岛素，经济压力已经很大了，透析的开销实在是承担不起，所以一度想要放弃治疗。好在孩子啊十分孝顺啊，四处打听求医，也是几经辗转找到了我。我刚开始看到老陈的时候啊，他那个状态就不好啊，全身浮肿，这脸肿的像那个面包似的啊，双眼只剩一条缝了，而且两个腿呀，手按下去老半天弹不回来，浑身呐病态臃肿，而且尿毒症的这个中晚期啊，一般尿量就很少了，排尿也困难啊，口干舌燥，嘴唇干裂，五心烦热，没办法平躺，一躺下来上不来气儿，视力呢几乎看不见东西了啊，视力极差。当时我给他把脉，脉象沉而且细硕，
这个麦向臣。

脉细数说明啥呀？说明气血无力鼓动血脉了。所以老陈的情况就是典型的气血阴阳俱虚。当时他跟我讲，他说当初我查出糖尿病啊，自己感觉十分意外。以往大家都知道说糖尿病呢三多一少，大多数是胖人才会得糖尿病。那老陈呢，他是1.7米的身高，体重呢只有130斤，就体型偏瘦。回顾整个病程，他身上其实呢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信号，一个就是乏力，浑身没劲儿。以前50斤大米扛起来就走，到后来呢20斤大米都搬不动了。第二个突出的信号啊，就是持续的口渴，走到哪儿都得带着水瓶子，带着保温杯。所以啊，通过老陈这个病例，我特别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单纯啊靠着以前说这个三多一少来判断糖尿病，我跟大家讲并不准确啊。很多患者的核心病机是气阴两虚，临床上80%以上的糖尿病患者都存在气阴两虚的情况。气虚患者呢，形体消瘦，面色发白，而且呢舌质淡嫩。最典型的自我感觉的症状就是疲惫啊，走哪儿哪儿累，吃饭也累，走路也累，躺着都累，哎，这是气虚的表现。那阴虚呢，阴虚常见口干，能喝水，舌质红，手脚心热啊。最突出的症状就是口干，而且喝多少水不解渴，总感觉身体里面像烧开锅了，烧干了那种感觉，燥热啊。如果呀您同时出现我说的气虚的症状、阴虚的症状，你可得要警惕了啊！你可能就属于糖尿病的高危人群。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能够及时的补足四虚，很容易发展成为糖尿病。随着气阴两虚不断的加重啊，阴阳也会失去平衡，所以各种并发症啊就接踵而来了，包括像这个烂脚丫、坏疽、眼睛失明，看东西看不清了啊，然后透析啊，甚至呢脑梗、心梗，无症状的这个猝死，任何一个后果都不堪设想。这位老陈他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当时家人看他状态危重啊，甚至已经把这个装老衣服都准备好了。但这类问题核心的思路啊，就是四虚同补嘛，补虚补的就是元气，补的就是寿命。那我们拆解老陈的病症啊，你看浑身乏力是这个血虚啊，气虚已经不能够濡养周身了，也出现血虚的症状，而且全身的浮肿、小便不利啊，也属于气虚。当然气的运化推动不足，水湿排不出去，又引起了肾虚的问题，包括像这个肌酐高啊、尿蛋白呀、这个气化蒸腾能力的衰退，都是肾虚啊。还有像这个口干、舌燥啊，这个手足烘热啊，也是典型的阴虚。所以这个四虚的问题啊，它全部都占全了、占齐了。那像这种情况啊，如果单纯补气、单纯滋阴啊，或者单纯的给他补肾阳啊，都是片面的调理。那最佳的思路啊，就是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叫健炎灵胶囊，它能够实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老陈用上药之后效果十分明显，仅仅3天时间呢，他就能够正常排尿，而且尿液的颜色特别深，气味很重。那1周的时间，他全身的这个浮肿啊就开始逐渐的消退啊，脸肿消了，眼睛就能正常睁开了，原来是眼睛是一条缝嘛。国家专利补虚方一个疗程用下来啊，把四虚给补足了，那老陈的五脏六腑的功能啊逐渐的恢复了，气足了，能够推动啊血脉的运行，能够把体内多余的什么水湿啊、痰湿啊、糖毒啊
通通的把它排除体外去。阴虚得到了改善，那口干舌燥啊，手脚烘热的症状啊，逐渐的消失了，整个身体感觉特别清凉啊，就没有以前那种烧干锅的那个燥热的感觉了，糖毒没有了，菌液补充上来了，血糖自然就平稳了。那你的降糖药、胰岛素还有必要再吃那么多、再打那么多单位吗？另外呀，肾阳足了，肾脏功能恢复了，你的肌酐、尿蛋白的指标不都正常了吗？你就不用再担心做那个透析去了。所以老陈呢非常感慨，这个方子啊，就是他救命的药。经过系统的调理之后，老陈吃喝拉撒睡都恢复了正常，成为大家口中的五好老人。哎，吃得好，喝得好，排得好，睡得好，身体好。那我讲到这儿啊，可能有听众朋友会问，我自己也吃过很多补虚类的中药，为什么就达不到这种效果呢？在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全国独家的原研专利药，它是无法仿制的。现在市面上很多中成药啊，都属于公开的仿制药，方子是公开的呀，哎，多家药厂都可以生产呢，所以产品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同样的药，换个厂家效果就不一样，疗效不稳定，也没有保障。而作为独家原研专利药，在疗效上容不得半点马虎，所以配方、药材、工艺都力求上乘。就拿方子当中其中的一味君药，也就是这个何首乌来说，我们用的不是普通的首乌，而是九大仙草之一，是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那这种首乌啊，也被称为叫北纬30度的奇迹，因为在咱们国内只有湖北宜昌清江方山脉这块有，而且这个清江方山脉啊，是地处黄金地带，能够产出纯天然的人形首乌来。而且我们用的是那种啊300年生啊，它的长度达到了42厘米，重量达到了3.76公斤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所以它是难得的四虚同补的药材。为了最大化的释放药效啊，人形首乌的炮制啊还要严格恪守九蒸九晒古法炮制，光是浸泡啊就需要取用清江方山脉深层的地下水，这片土地孕育了人形首乌，它的地下水也是相当的纯净，你像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也是特别丰富，深藏在岩层之下，聚集大量大地的阴气。浸泡的时辰呢，还要选择在三伏中伏的正中午，哎，就是一天当中啊阳气最盛的那个时候，要浸泡9个小时，这样呢就能让天之阳气和地之阴气交融，把人形首乌阴阳和合的效力呢能够充分的激发出来。而且经过九蒸九晒炮制出来的这个何首乌的药效啊，直接翻倍，是普通何首乌120倍的效果。所以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比120斤补气血的中药的这个效果还要好。所以大家看啊，拥有好药材、好配方、好工艺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它补四虚的效果才是最好的。所以说呀，大家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可以放120个心，只要我给治的虚症患者，那是来一个我治一个，治一个我好一个。刚才呀，主持人呢也一直在提示我，咱们直播间呢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在等着与我交流。在迎接大家热线之前呢，我还要说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药业的健延灵胶囊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咱们农村的农民朋友可以凭新农合医疗本呢，就直接能够购买啊。那城里的朋友可以拿着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也能够直接购买啊。这样呢，我们可以最低享受。

0: 啊，只要您报上名，就能够按照65%到80%的医保报销给您办理退钱。比如之前您买的三副药，就能够退回来大概13440块钱。但是这个政策每天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一定别错过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次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啊，孙主任。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啊，我辽阳的。
0: 哎呀，欢迎你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啊，孙主任，我寻思我想再订2副补虚方。
0: 啊。
3: 那还有我寻思，我之前不是买一副药的钱，你看看给退了呗。
0: 啊，之前是买过一副药了，想参加咱们这医保报销，那你就赶紧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啊，因为很快就要结束了。
3: 那我之前我花5600，能给我退回多少钱的呀？
0: 咱一副药呢是按照65%来退的，你一副药就能退回来3600多，但是你不是还要再买2副吗？对不对啊？
3: 对。
0: 那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3: 哎，好呀，求之不得呀，孙姐。
0: 哎，没事，
3: 你
0: 说吧。
3: 你说我那啥，我到今天是用了25天。
0: 嗯。
3: 挺好，效果真的比我用的任何治心脏的药都好使。
0: 是吗？
3: 哎呀妈，这药真不虚。
0: 嗯嗯。
3: 我总结了，就是不是说的心脏病难治
0: 啊，
3: 那就是咱那方不对，药不好啊。
0: 哎，您总结的太好了啊！用药治病啊，以前有句话咋讲呢？是用对一碗汤，不对乘车装。哎，我还是那句话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那心脏病啊，只要是我点头我让你用的，就没有治不好的。
3: 嗯，
0: 哎，
3: 可不是，其实刚开始是不是你说这话，那时候我还认为你是吹牛呢。
0: 是
3: 但是现在我真的、
0: 啊、
3: 我现在是非常认可、
0: 啊、
3: 这个补虚方太好使了。
0: 嗯、我没吹牛吧？
3: 没有没有。我是啥情况，你说的我吧，46岁，我这不就绝经了吗？
0: 哦，
3: 然后你说就总价感觉累、
0: 嗯、
3: 浑身没劲儿啊，以前是稍稍动弹动弹，那就是呼哧带喘的。
0: 嗯，
3: 也说话也没。

0: 一个劲儿啊，你说坐哪嘎达，你要是一起来天旋地转的，眼冒金星，马好几回都摔倒了。
1: 哎呦，是啊，那这叫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这是啊，眼冒金星就摔倒了啊。
0: 那可不，我还合计可能是更年期呗，完了我说那就吃点药呗，
1: 嗯嗯，
0: 也没到事儿。
1: 嗯，
0: 后边你说这发展到我一宿一宿睡不着觉，
1: 嗯，
0: 还说他妈这不行啊，咱得看去，结果我带到辽阳二院去了，
1: 嗯，
0: 人家说是叫心动过缓，
1: 嗯，
0: 就什么什么房传导不正常，
1: 就房室传导阻滞，那你当时心率跳多少下，是不是慢呢？
0: 哎呀妈，慢，那点是一分钟也就是42-43下。
1: 啊，
0: 完了呢，我还有早搏、偷停啥的，人大夫说你得慢起搏器。
1: 对，这个早搏偷停啊，包括心动过缓，包括房室传导阻滞，这些呢我们中医都叫心阳衰微。
0: 是，这不孩子又给我领到沈阳一大二院去了吗？
1: 嗯嗯，
0: 您专家说的，你回去预备钱去吧，你得慢起搏器
1: 啊，
0: 要不然你这心脏那随之就不跳啊。
1: 对，有骤停的风险啊。
0: 啊，我死光没同意，你说咋的，这孩子他爸爸没遇到
1: 哦，
0: 完了呢我也没有养老金，那时候安个起搏器那得那啥呢，16万呢，
1: 那得那么多，嗯
0: 啊，那好点的得那些钱，再说你说人媳妇还刚怀孕，
1: 嗯，
0: 你说这不给孩子们添累赘吗？
1: 那可不是啊，你看咱们做爹妈的是不是，啥时候你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都先想着孩子，都这样。
0: 哎妈呀，你说这儿媳妇她表舅，人家她给那个辽宁中医当主任的，
1: 啊啊，
0: 完了我的病让她看了以后，她说的，你要是不难起搏器，你就吃点那个国家专利补血方试试。她说兴许这药就能治我的心脏。
1: 啊，这你这是有明白人给指点了，这是啊。
0: 啊，是呗的，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咱也不知道有的药啊。
1: 啊，是的，嗯。
0: 哎妈，你说你这药好使唤是好使唤，但是也忒贵了。
1: 嗯。
0: 哎呀妈，孩子买那点花5600给我买一
1: 副，可不，5600一副药啊。
0: 完了到现在呢，到现在不是说的一共就用了是25天吗？
1: 嗯嗯。
0: 哎呀妈，你说这门这药真的好使，太管事儿了。
1: 那你说这5600值不值啊？钱花的值不值啊？
0: 值值值。哎呀妈，就跟你瞧吧，就是这些药就是一个多点儿，就赶紧那啥呢，哎呀妈。哎呀，咋形容呢？就好像人就掉水里头，就眼瞅着憋的上不来气儿吧。
1: 嗯。
0: 完了，这有人就高大手一下子就捞上来了，怎么？
1: 哦，
0: 一下就气儿就顺上了。
1: 嗯嗯。
0: 完了，就是当天黑夜睡觉都睡得5-6个点，可解乏了，
1: 嗯。你看看，您的这个效果呢，就体现出来。我天天讲的是不是啊？原研药，原研药嘛，你一粒药就顶传统药的120粒。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啊，能够迅速的通心脉。一般用药1个小时啊，你的心肌供氧量就能提高30%啊，它就比传统药要高效啊，要高出120倍啊。你看你在你身上不就体验出来了吗？嗯，
0: 真的，难怪你的药这么好使唤。
1: 嗯嗯，
0: 我就感觉好像是吃3天吧，
1: 嗯，
0: 完了就是这个心脏跳的有劲儿，
1: 有劲儿，
0: 就跟你说的充上电似的。妈呀，头也不晕了，腿走道还有劲儿啊！
1: 嗯，
0: 一觉着吃饭就感觉香。
1: 你这个说的特别形象啊，就像心脏这个在产生充电器似的，是不是能保命了？哎，非常好，非常好啊！
0: 可不咋的，人家儿子给我买那个监测心率手表了。
1: 啊，
0: 嗯！哎呀，我就瞅这个心跳一天照一天好。
1: 嗯。
0: 那现在咱讲话，这不是25天吗？
1: 嗯，
0: 哎呀妈呀，现在是一天吧，就是跳到55下那样的。
1: 啊，能跳到55次了每分钟，那你这个就不会出现这个猝死了，
0: 啊，
1: 这远离猝死了，很好啊。
0: 嗯，反正我就是这手表一监测，
1: 嗯，
0: 就是监测20多天吧，一天也没报警。
1: 哦，那太好了。嗯，
0: 满身上还有劲儿，就觉着活过来了。
1: 嗯，
0: 我儿媳妇把我那个监测表给他舅看了，
1: 嗯，
0: 他表舅说的，你按照这个势头，你就是不用担起搏器了。哎呀妈！这可省钱了，给我乐坏了，我们全家都高兴了。
1: 其实凭我的这个经验啊，我也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不是说应该不用安了，只要你吃上这个3副完整的治疗量之后啊，你根本就不需要安了。对啊，如果说你3副药吃完了，你到医院再去复查去，哪个医院说还得安啊，你就挑那最好的，挑进口的，这钱我给你报好不好，我给你花啊。嗯，你把我这话录下来都行，好不好？
0: 哎呀，不用不用录，
1: 嗯，
0: 我信。

0: 的，春姐。
1: 啊。
0: 而且就是啥呀？我之前不就啥嘛，就是哪一大便不通行，就所谓的鸡打鸣，我就上厕所。
1: 那五更泻，嗯。
0: 对，你说这毛病还是孩子他爸那会儿活着那会儿呢？完，我们上沈阳卖白去，哎呦，给冻的，冻出毛病来了。
1: 啊，那时候的事儿啊。
0: 哎呀妈，一直反正也没治好。
1: 哦。
0: 但是你说现在好了，大便成型，不破破糟糟的了。
1: 嗯嗯。
0: 现在早上他这咋名我也不去厕所了。
1: 嗯，所以说你看，补四虚，没想到把你多年的这个五更泻是不是也治住了？多好啊！
0: 治了，
1: 哎，
0: 哎呀妈，你说这药不仅好，还给退钱，多好啊！
1: 嗯、
0: 所以我寻思，主任那啥，你再给我订两副药，
1: 嗯、
0: 我寻思是不是就够我这个治病的了呢？
1: 够了。那结合您的情况啊，这三副药肯定是够了。您这样
0: 啊，
1: 您这个。你报名的时候呢，你先买两副药，然后再报名，再报那个医保的那个退钱。你这样的话呢，你再买那两副药呢，不仅说一分钱不用你再花了，而且之前那五千六还能给你退回来2240块钱啊。这个顺序别弄错了，
0: 哎、
1: 你这不就能凑够三副吗？就能按80%报了啊。
0: 那、啊、明白了，明白了，那、
1: 哎、
0: 我就是先订药再报销呗。
1: 对对对对，嗯。
0: 啊，好好好，那不耽误你了，谢谢你了，郑主任。
1: 没事啊，好了，再见了啊。
0: 哎、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你好，孙主任。
1: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就想问一下啊，这老年痴呆补虚能好使不？
1: 老年痴呆的根儿是啥呀？根儿不就是精亏髓枯吗？你肾精一空，髓海干了，脑窍失养了，所以神志就糊涂了。因此啊，只有四虚同补，肾精把它填满了，你把这个阴阳气血把这四虚补足了，肾精也给补足了，老年痴呆那是治一个好一个呀。您这话可不是我随便说的，是咱们87临床有36000多名老年痴呆患者这个数据来支持的啊。所以没问题啊，能好能好。哎，
3: 其实我今天打电话呢是想替我老伴儿问的啊。我老伴儿今年71岁了。
1: 嗯。
3: 3年前中风，在医院住了20来天啊。出院以后走路啥的倒是还行。
1: 嗯。
3: 拄着棍儿能溜达，但是脑袋是越来越不对劲儿。
1: 怎么不对劲儿了？你详细跟我讲一下。
3: 行，刚出院那阵子吧，就是记性差点。
1: 嗯。
3: 可这一两年人变得呀特别木。
1: 嗯。
3: 整天是坐在那儿，眼睛就盯着一个地方啊，
1: 就是这个
3: 看好长时间呢。
1: 哦，就是那个神情特别呆滞，这样是吗？
3: 对，
1: 嗯嗯，
3: 每次跟他说话，他都得反应一下。
1: 嗯，
3: 而且他以前是个特别讲究的人啊。
1: 嗯，
3: 现在呢，这裤子穿反了他都不知道。
1: 嗯，
3: 吃饭掉一桌子，我就说你擦擦，他呢就用袖子啊这么一抹。
1: 哦，是这样。你看你老伴儿啊，这应该是这个老年痴呆的一个早期表现，就是行为呀、性格呀，哎，发生一些变化了。哎，还有什么？你接着讲。
3: 对，有回吧，他半夜起来，
1: 嗯，
3: 哎，站在厕所里不出来。
1: 嗯，
3: 我推门一看，他对着镜子啊发呆呢。
1: 嗯，
3: 他都忘了自己要干啥。我呢，赶紧把他领回屋。
1: 嗯，
3: 他就站在地上，那裤子湿了一大片。他低头看看，又看看我，
1: 嗯，
3: 说那些话，
1: 嗯，
3: 我给他换裤子的时候吧，我这心里呀、可不得劲儿了，就跟刀绞一样。
1: 嗯，人呢，一旦是得上这个病啊，其实呢，我觉得呀，最受折磨的就是家人。哎，那人呢说只要虚，他就会生病，所以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呢，应该是在他中风之后啊。脑细胞出现了退化，脑细胞萎缩了，是一种属于叫典型的叫血管性的这个老年痴呆症啊。而且这种情况啊，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呀，就是 阴阳气血这四虚啊亏得太厉害了，哎，淤血堵住了脑窍，神志被关在里头出不来了，所以你看他的行为啊性格什么都发生变化了啊。哎，
3: 是啊孙主任，你我老伴他老年痴呆，
1: 嗯，
3: 这医院给开了安宁参，
1: 哦，
3: 吃了一年多啊，作用不大，
1: 哦，
3: 您说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它能好使吗？
1: 能好使啊，咋能不好使呢？这么跟你讲吧，像你爱人、你老伴儿这病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那就叫手拿把掐。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啥呀？有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它是阴阳同体的，而且这个药气啊，它会自个儿找去病灶啊，你哪儿虚，它就往哪儿钻，哪儿虚就往哪儿补。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咱这方子里边呢，还有一个人体胎盘紫河车呢。这个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它直接就能补肾精，哎，直接就能填脑髓。老年痴呆的病根在哪儿？不是在肾精亏空吗？不是在髓海干涸吗？那十滴血一滴精啊，十滴精就一滴髓呀。那髓海有原料了，脑细胞就能重新的养回来，所以他的神志啊慢慢就能恢复正常的啊，没问题，可以用。
3: 哦，那行，孙主任，那我老伴这样该吃多久才能好
1: 啊？是这样的，我建议啊，像您老伴这个情况呢，咱们一定得吃够三副药。一副药啊，咱们是四虚同补，就把这个亏掉的肾精呢得补上，这样呢髓海有原料，人就不傻了。两副药，气血阴阳四虚补上来了，它反应就快了。那三副药呢，四虚补上来，而且彻底把它补实了，坐实了，髓海也充盈了，这样不管是日常走路啊还是和人交流啊都没有任何差别了啊。所以一定得吃满三副药。
3: 好好好，那我们就定三副药。我老伴儿他现在呀，自己能吃饭，
1: 嗯，
3: 但是就是慢啊，
1: 慢点。
3: 只要是能把他这个记性给找回来，能跟我说几句话，我呢也就知足了。
1: 哎，
3: 那就听孙主任的，你帮我登记三副药吧。
1: 嗯，
3: 我呢给你念念我老伴儿的医保本号。
1: 你不用念，不用念啊，是这样的啊，这个医保报名，咱们统一打400-690-1677。你就打这个电话就行，咱们工作人员会手把手教你该怎么做，一步一步的啊。然后你这个拿到药以后啊，第一副药呢咱们每天早中晚各吃一次，就是第一副药是一天吃三对的，一次吃四粒
3: 啊。
1: 第二副药开始呢一天吃两次就行了，还是一次吃四粒，第二副药的时候啊。哎，
3: 好的好的，孙主任我记下了，但愿我老伴啊能好。
1: 对，能好，您放心吧啊。这个我老孙呢，说给你治就一定给你治好，必须是治一个好一个，好吧？咱赶紧报名去啊！再见了。
3: 嗯，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国家专利补虚方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话。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4: 哎，孙主任。
1: 哎，
4: 我听说之前那个就买药那钱可以给退，是吗？
1: 对啊，
4: 有这回事吗？
1: 对对对，参加医保报销正常咱就能报啊，你最高能报80%啊。您是买几副药啊？
4: 我前后加一起买了三副药。
1: 咱们要按80%报，能给你退13440块钱呢，不少啊。
4: 哦，那孙主任要啥手续呀？你能不能帮我登记一下呗？
1: 不在我这登记，咱们医保报销退费啊，你要统一打咱们那个400电话，然后咱工作人员会一步一步的手把手教你，
4: 哦、
1: 而且这个医保报销随时要结束了，你得抓紧时间才行啊啊！
4: 哦哦，我吧今天就是来办这个事儿的，麻烦您帮我再看看，要不要调调量啥的。
1: 哎，
4: 完事儿吧，我就去报名去。
1: 行行，那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帮您调一下，好不好？嗯，
4: 行。哎呀，吃这个药之前吧，我那个时候是每天都扎，胰岛素是32单位。哎呀，已经扎了就快10了。
1: 啊、哦，老唐人了。
4: 哎，现在吧，胰岛素我现在就剩12了。
1: 嗯，
4: 我就想问问，什么时候这胰岛素能全停呢？
1: 嗯嗯，现在已经减量了，原来32单位，现在剩12单位了。那胰岛素都减量了，说明啥呀？说明你自己的这个胰腺呢，已经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啊，一般患者是三副药啊，你把这个四虚给它补回来，你的胰腺功能恢复正常了，那你胰岛素就能全停掉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随时随地的你得监测血糖，勤测着点啊，然后把你这个监测的结果呢跟咱售后的指导老师、指导大夫跟他联系，他就帮你指导你怎么减怎么停了。
4: 啊，知道知道，那行那行，
1: 嗯，
4: 哎呀，他们嘛还真挺好，都挺负责任的，
1: 嗯，
4: 一直都在指导我呢。真的，说到这儿啊，孙主任，你应该表扬他们一下。
1: 嗯，对，那该表扬咱得表扬他。嗯嗯，
4: 我真的就是说我实话实说哈，
1: 嗯，
4: 这胰岛素吧，哎呀，我是可以这么说，一天我都不想扎了，
1: 扎够够的，
4: 哎呀，
1: 真
4: 有点着急了。
1: 哎哎，
4: 一开始吧，听广播里有人扎胰岛素啊，什么不扎了，
1: 嗯，
4: 我那个时候都不敢相信，
1: 是吗？
4: 你说我用这个吧，
1: 嗯，
4: 那个现在这个胰岛素竟然还真的是越扎越少了，
1: 嗯嗯，
4: 哎，眼瞅着糖尿病就要好了，哎，因为我这糖尿病15了，
1: 嗯。
4: 哎呀，没想到能彻底不扎针了，哎呀，真是个奇迹呀、
1: 啊哎！是不是、啊？你看啊，我特别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啊，但是治病啊，咱还得是这个循序渐进。胰岛素你扎了10，是不是？你看一直在加量吧，但是到咱这不一样了，咱是减量了啊。而且呢，我能够让你停掉胰岛素，所以你放眼整个的医学界，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呢？很少。
4: 是啊是啊，现在吧，我跟您说，您呐、啊、就是我心中治糖里的第一人，
1: 嗯，
4: 没有人能比，我跟你这么说吧。
1: 那您有点过奖了。
4: 不是过奖了，我真有体会。
1: 嗯，
4: 你看我不光吧，你看血糖啊现在稳定了哈。
1: 嗯，
4: 我之前吧那眼睛的视力吧也模糊。
1: 嗯，
4: 哎，总感觉像有蚊子呀、啊、在眼前那么一飞那种感觉似的。
1: 嗯嗯。
4: 哎，到医院查，你说我是眼底的问题。
1: 对对，就是糖尿病眼底合并症嘛，就是你这个血糖太高了，在血液当中啊，它运不出去了，然后就堵在我们这个眼底的这个毛细血管里边了啊，所以肯定会引起这个眼底病变。
4: 哎呀，不管眼睛出了问题，
1: 嗯，
4: 我这个右腿吧，还哎呀，还有那个动脉血栓，
1: 嗯，
4: 走道不行，走道不能走远，哎，平时啊要走2里地呀、啊。那还感觉还算行吧，
1: 嗯嗯，
4: 要多走了就不行，这腿疼的就不行了，就受不了了，
1: 嗯嗯，对。
4: 还有之前吧，这个血糖，哎呀，就把这个肾呢也给泡坏了，
1: 嗯，
4: 哎呀，尿蛋白吧，你回回查都是2加号，有的时候还是3加号呢，完了小便的泡沫吧还多，
1: 嗯，你看你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啊，所以我经常讲啊，目得血而能视，足得血而能行。肾得血而利水藏精啊，五脏六腑他吃的粮食是啥呀？就是阴阳气血，四虚存在，那脏腑呢就严重亏营养了，你说他能不出问题吗？就好比说你光让马儿跑不让马儿吃草，你说这马儿能不生病吗？就是
4: 你说的话是在真在理，你当时哪懂这些呀，
1: 嗯，
4: 哎呀，大夫告诉我要是控制不好血糖啊，哎呀，并发症啊都可能有，
1: 嗯，
4: 结果治了1613招哈，浑身都是病的，
1: 嗯嗯，
4: 哎呀，要不是啊，你看我吃上了补虚方，哎呀，那我这说实话，我都差不多最后啊，不得成瞎子、尿毒症啥的呀，
1: 嗯嗯，这个糖尿病治对了，那你走的就是康庄大道，哎，如果你治的不对，方向不对，那你面临的就是悬崖峭壁，
4: 是啊，我就选择的吧，就是康庄大道。
1: 哎，那就对了。嗯，
4: 哎，因为啥呢？现在啥都能吃了。
1: 嗯，
4: 哎，血糖还挺好的。
1: 嗯，
4: 哎，上周二吧，我就是到医院去查的。嗯，哎，尿蛋白吧，哎，这没加号没有了。
1: 啊，那俩加号也没了。
4: 眼睛啊，看东西也透亮了。
1: 哎呀，太好了。
4: 晚上看东西啥的，哎，也挺清亮的。
1: 嗯嗯，
4: 我记得之前呢，有一个糖尿病的朋友跟你说，
1: 嗯，
4: 得了糖尿病，
1: 嗯嗯，
4: 这不能吃，那不能碰，天天还得扎着针，吃上这补剂方吧，我现在真正的感觉到，哎呀，才是真正的活着呀。
1: 哎呀，您说的太好了。其实糖尿病啊，是一种最坏的病。它有100多种并发症啊，因为糖尿病在咱们补虚派的眼里的呀，它就是一种大虚之症嘛。你阴阳气血极度亏虚，那虚为百病之长啊。阴阳气血你一日不补，并发症呢就会排着队，一个挨一个的都得找上门的啊。所以呢，补阴阳气血呢，就是在挖糖尿病的根儿。您能懂这个道理吧？
4: 哦、
1: 哎哎。
4: 我现在吧，这就是右腿现在感觉也可以了。
1: 嗯，
4: 哎，多走点路啊，哎，也不觉得疼了
1: 啊，不那么疼了啊。
4: 哎，最主要是啥呢？现在不凉了，
1: 不凉了。嗯，
4: 哎，真的，我实话实说哈，我现在就是怕啥呢？我就怕哪天呢，这停药了，这血糖又不稳了，腰啊、眼睛啥、腿再出现毛病，我担心是这个事儿
1: 啊。你这是病怕了哈，但是你记住我的话。
4: 对对对，
1: 哎，你这是病怕了，你记住我老孙的话啊，你都用上国家专利补习方，你还怕啥呀？你去问问那些啊被我治好的糖尿病患者，哪有复发的呀？都活得好好的吗？国家专利补习方啊，它是国字一号方，它含有至尊级的中药，就是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手乌啊，而且全国所有的中药方剂当中有一个算一个啊，只有咱们这药里边有这个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所以在国家专利补习方面前，在国字方面前，咱们这方呢排老大，排第一号啊。另外呢，治糖尿病啊，我老孙如果说我是第二的话，到现在没人敢说我第一的。哎，所以您就放心吧啊，您吃完这三副药，如果说您血糖还是不稳定的话，或者说你还有啥并发症反反复复的话，你来找我了，我给你负责，我给你兜底，好不好？
4: 哎呀，这这么多年糖尿病了，
1: 嗯，
4: 哎呀，可以说我也算哎半个大夫了吧。
1: 久病成医了。
4: 我知道这药吧治糖尿病啊、
1: 嗯、
4: 管用，那我一直吧都是早晚各这么四粒这么吃着呢、
1: 嗯、
4: 我想问一下子用不用调一下呢？
1: 不用不用，你现在这个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并发症都好转了，不用再调剂量了啊！你就相信我老孙、
4: 哦，
1: 你就这么吃就行，不用调剂量，好不好？嗯、哎，
4: 行，那行，那行，
1: 嗯、
4: 哎，哎呀，那您忙吧，孙主任，
1: 哎，
4: 哎，我有啥事完再给你打电话，好，
1: 哎、
4: 谢谢你
1: 啊，好的好的
4: 啊，再见。
1: 行，老哥，你别着急啊，完了有啥情况咱们随时再联系，好吧？再见了啊，哎、
4: 好的好的，
1: 哎，
4: 再
1: 见再
4: 见，
1: 再见，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5: 孙大夫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5: 孙大夫反播说啊、
1: 哎，
5: 就10分钟的时间，让我挑重要的说。
1: 嗯，
5: 我现在是早晚各吃4粒、
1: 嗯，
5: 两副药马上就吃完了，第三副药我应该怎么吃呀？
1: 啊，这位朋友，您这样啊，您先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然后呢，我再帮您调一调啊，别着急，
5: 哦、
1: 好不好？哎，
5: 对对对，越、
1: 哎、
5: 急越乱。
1: 嗯，
5: 我呢是今年4月份做了左边乳腺切除术。
1: 嗯，
5: 然后就。哦，放疗还化疗做了好几个疗程、
1: 嗯、
5: 头发呀也照光了，照那个放疗光和化疗把整个胃也给整坏了啊。
1: 嗯， 嗯，
5: 就是天天的吐黄水、吃不下饭，还有那个血小板也低，都输了好几次血了呀。
1: 嗯，所以说这个放化疗啊就是一种杀伐式的治疗，它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根基啊是一个最大化的一个伤害。
5: 哎呦，要不是这个补虚方啊，我都感觉这个坎儿我好像是过不

0: 岁了。
1: 哟，那您这个今年多大岁数了？您我说一下啊。
0: 我65，我除了高血压以外，我啥毛病没有。
1: 不是，你这个高血压就已经说明你这个阴阳气血已经亏虚了，那咋还能说啥毛病没有呢？
0: 我呢是在一起做放疗的刘姐介绍我吃的这个补释方。同样是做放化疗哈。刘姐她就没有太大的反应。我就问她，你怎么没啥反应呢？他就给我介绍了这个药啊。人家一直都是这样，每次去放疗他不说，谁都看不出。
1: 哦，是这样啊。我这么说吧，你看啊，为什么同样都是得大病的人，那身上有肉的人呢就比那个皮包骨的人能活呢？其实咱们老百姓都明白，你得病了啊，一定要吃点好的，因为重病啊其实是一场高消耗的战争，消耗的是啥呀？消耗的就是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那你做放疗做化疗就是一种地毯式的轰炸，它不分好坏呀，这样呢就把我们身体里边的阴阳气血啊都给掏空了。所以你看你做放化疗呕吐的厉害吧，吃不下饭吧，掉头发吧，是不是啊？你血小板还低上不来，你看这就是伤了根本了啊。
0: 是啊，我现在就非常好。吃这补心方也就5-6天吧。我这个胃它就舒服了，也不吐了，也有胃口了呀。
1: 你看我经常给大家讲，吃国家专利补心方就7天啊，就能解决你的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问题。
0: 是是是，这个药啊管睡眠还是特别好的。我也就吃了3天，我就能睡觉，能睡个整晚。我现在每天啊都能睡7-8个小时。那个什么褪黑素啊，左匹克隆啊，我都不吃了。
1: 那个左匹克隆啥的这些安眠药啊，对身体是有特别大的伤害，那个不能常吃啊，你就会伤害你的阴阳气血的，你赶紧就停掉的，不能再吃了啊。对。
0: 哎呦，孙大夫，不是我想吃这个安眠药。之前啊只要是你不吃他就根本睡不着。我现在身上啊不像是之前被掏空了一样，最起码有劲儿了啊。
1: 有劲儿了啊。
0: 这两副药吃完，我长了5斤多肉。5斤多肉啊。
1: 长分量了啊。
0: 对，上次化疗查血样都正常，这是我第一次化疗前不用输血。
1: 你看看啊多好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他有一位文将军。这文将军是啥呀？就是紫河车呀。而且我讲过肾经化三髓吗？你骨髓不是造血的吗？是不是啊？你骨髓新生了，自然你造血功能就正常了，所以你血小板各项指标不都正常，都能上来呀。这就是原因所在啊。
0: 哎呀，孙大夫确实是非常好啊。我现在血压也正常了。降压药是上个月月末停的。这个药太适合我这种身体虚的人用了。有时候我都想啊，我要是早点吃上这个补心方，我是不是就不会得这个乳腺？
1: 您说这话呀也有一定的道理。其实在我们中医上根本就没有这么一说啊。其实像长这些乱七八糟的我们都叫啥呢？叫增加积聚。那增加积聚形成的原因就跟这个正气太虚，正气亏空有直接关系。那正气是啥组成的呢？不就是阴阳气血组成的吗？也就是说你阴阳气血足的人就不大可能患这个增加积聚。
0: 对对对。孙大夫，孙大夫，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头上又长出来了这个很多那种细小的那个毛发，就是小头发啊。它就是怎么说呢，长出来它怎么留不住，是不是和我现在的那个放化疗有关呢？
1: 有关系。你这属于叫化疗性诱导性的脱发，就是由于这个你那个化疗那个毒性药物的损伤了毛囊干细胞导致的。但是只要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它补得足够充足的话，你的头发慢慢都能留住，都能长出来，这个你放心。
0: 长出来那就好，只要能长出来就好。那我还是早晚各吃一次就这吗？是吗？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孙大夫，我要吃几副药呀？
1: 你这剂量你就不用调整了，还是早晚一次，一次吃4粒，就不用加量啊。

0: 然后你要是还需要做这个放化疗的话呢，你就暂时先不停咱们补虚方，因为补虚方呢会抵消掉你放化疗对身体造成的伤害。
1: 哦，
0: 嗯，
1: 就是那我就趁现在医保还能给报销，那我再买三副药，那我就不耽搁了哈，那就这样，
0: 嗯、
1: 谢谢孙大夫了。
0: 对，你就再买三副吧，因为你放化疗不还得需要再做一做嘛，好不好？那你赶紧报名，因为咱这报
1: 名
0: 快结束了啊。
1: 好好好，
0: 赶紧报
1: 名。
0: 行，那就祝您健康吧。再见了啊！
1: 谢谢，健康，
0: 好，再见，再见，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凡历史上成大事者呀，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可能是自身的努力，外因呢，这可能就要讲到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了。朱元璋之所以投了起义军之后没病没灾的这就慢慢的做起来了，其实这是在最初的时候啊，有两件事帮助到他。第一件就是他那老大郭子兴看朱元璋不错，挺想把朱元璋一直笼络在自己的身边。我记得吴晗先生在写这段历史的时候呢，用了一个词儿叫死用，就是往死了使你，所以就把自己的养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啊。朱元璋就变成了朱公子，然后因为成为了元帅的女婿啊，那你总是需要一个名字的，所以就把自己的名字从朱重八改成了朱元璋，然后字国瑞。哎，这是头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呢，就是当朱元璋取得了这样的身份以后，元军也好，其他的那些部队也好，并没有对他们所在的这个地区进行拼命的猛攻。那么元军干嘛去了呢？支援去了啊。上哪支援去了呢？打这个另一派的红巾军去了，也就是彭莹玉他们那一支儿，徐寿辉这个组织啊，天完政权。这个政权也挺厉害，拿下了武昌，直奔江州。元朝守江州的呢，是原来的礼部侍郎，这个人叫李辅，文官出身，但是非常有志气啊。当他知道红巾军来了以后，不但没有龟缩，反倒是主动出击，在半道上先给了天完红巾军一个下马威啊，以偷袭的方式让对方吃了不少的亏。但是首战告捷，李辅不但没有觉得非常轻松，反倒让他觉得压力越来越大了。为什么呢？因为起义军在别的地方打的都特别的顺利，唯独到这儿来吃瘪了，那还能惯着你吗？肯定加大力量继续来攻你啊。而且之前他们在陆路出现了问题，这回再来一定得从水路来。于是呢，他就在水路上做了准备。李辅猜的准不准？得说是太准了。这种猜测其实不是拍脑门，这种猜测其实更像是一种判断推理，来源于李辅对于天完政权指挥下的红巾军的了解。这支红巾军部队从建立的最开始就非常重视内河的部队的建设。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啊，我个人认为，这一个是和整个部队的战略构想有关，另外一点呢，他们应该也是有这方面的人才。你想啊，在南方作战，要是能够在水路上借势的话，那将是一件事半功倍的事情。而对于这些组建起义部队、组建农民军的这些人来讲呢，很可能是我有什么样的人才，我就尽量的多发展、多发挥这方面的优势，对吧？我人才我就是得这么用啊，没道理说我有一个浪里白条类的人物，我让他上雪山上去打仗去，那就是玩嘛，对不对？所以他一定是有水军方面的军事人才。而也正像我们刚才所讲，因为有了这两条，所以这支农民军在之前的攻城和占地的过程里边没少用水上部队。到现在天完红巾军已经有好几千艘能够在长江上作战的船只了，应该说是相当之庞大。所以根据这个，李府才做出了他们一定会在水路上来进攻我们的这样的判断，他绝不是拍脑门蒙出来的。各位朋友们，您可以想一想，好几千只战船呢，那这个数量是非常吓人的。咱得说那时候天完红巾军，难怪他们能够建立政权，人家财大气粗啊，对不对？这在长江水面上，你甭管这战船是大是小，你多大多小，你弄出来几千艘，那也是很吓人的。史料记载说，当时天完红巾军这么多艘船，扬帆顺流敲大鼓，准备对江州进行大举的进攻。可是就在这些船飞驰在江面上的时候，突然之间后面的船把前面的船给追尾了。这不是什么交通事故啊，后面船还在那喊呢，快走啊，你停这干嘛呀，前面喊我们动不了了。哎，这怎么就动不了了呢？仔细看江面上什么都没有，那我就是动不了，不是一艘两艘的问题，好多船到这儿都动不了了。说这底下有暗礁，不像啊，有暗礁也不可能江面上所有的地儿都是暗礁啊，那下水去看看去吧。啊，下水一看，这才看明白，这个水里啊，包括长江的沿岸，都已经让人家李府设置好了阻断船只航行的道具，人家在这儿已经做好防御工事了。当年那东西叫什么呢？叫七星桩啊，就打那桩子拦着你这船，就知道你这船的吃水量有多少，然后给你拦住，你就过不来。过不来怎么办？朋友们，这个可不像我们过去所讲的那个风向一变你就可以走了，这个很艰难。为啥呢？因为船多。哎，船一多，一七堆，大家赶上过堵车，对不对？你要就三五个车好掉头啊，我看这堵了我掉头都来得及。但是船一旦多，你到这儿你想怎么左右动弹一下都不行，就得堵着，等到合适的契机，某一块一开，这个堵车才结束。现在江面上堵船了，堵船怎么办？船就动不了。动不了，各位，这可是在打仗呢，人家李府等的就是这个。哎，你们动不了了，对吧？好嘞，士兵们给我站起来。两岸边上起来一大批弓箭手，搭弓射箭呢，而且那个箭头还带着火，嗖嗖嗖嗖嗖，就是炸火箭，把这起义军这船呢烧得够呛，赶紧撤呀，啊，疯了一样的往后撤。这两场仗算是打赢了，这是有战功的。所以元朝政府呢迅速提拔李府为江西行省参政，行江州、南康等路军民都总管，那官可就大了。听着是如此的提气，对不对？但是咱还说那句话，这么提气，这么能打，这么会打，那李府怎么就死了，需要别人来支援呢？这还是回到元朝的制度上，虽然给提拔起来了，但是实的啥也没有。哎，原来你只负责就江州这么一小块地方，那么你就保佑江州，就不能叫保佑，保卫江州就可以了，你就动着一块脑筋就行了。现在呢，你不光是得管江州，整个江西行省你都得管。 可是你说到江西行省，你能不能调动更多的资源呢？没有，国家是一点不支持，你要用资源，当地的啥都归你，军民各路的军民都给你。那这一个骨头都这么难啃了，这么多骨头可怎么办啊？尤其是现在大军压境，天完红巾军还在对江州城虎视眈眈的情况之下，你再让李府抽出精力来管别的地方是很难做到的。所以不出所料的，李府是坚持不了多久了。反倒是天完红巾军人数越来越多，你那个在水上设庄子的这种做法一次行，第二次就不好使了，人家会提前来先给你这拔了，或者说水陆并进，你说你怎么办？你毕竟没有那么多人，人家可号称100万的部队啊，你这江州城里有民兵一共才能有多少？你总打巧战，总打妙战，那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到后来，李府虽然善战，李府虽然英勇，手下的民兵虽然给力，但是无奈人数太少了，即便是你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结果人家来20000人，你说你咋整？到最后呢，江州城就守不住了，城防崩溃，李府呢带着手下的兵退到城里边指挥巷战啊，在指挥巷战的过程当中，据说还留下了一句非常英勇的话，杀我勿杀百姓，弄死我吧，别祸害我的老百姓啊！最终在混战当中死掉了，江州城被天完红巾军占住了。应该说公元1352年，天完红巾军是那个时候各路起义军当中发展的最快的，因为他们除了在江州城底下遭遇了李府的抵抗之外，剩下四处出兵的战略基本上是所向披靡，到处都没有人能够是他们的对手，所以他们很快的就控制了湖北的南部、江西的北部很大很大的一片地区，然后呢乘胜追击，继续往广西、往福建、往湖南发展。而更有意思的是呢，这支部队的主力部队是由徐寿辉所带领的，他们的精神内核，他们的缔造者彭莹玉、彭和尚，这位老彭彭祖自个儿带着一部分人，人家奔着杭州去了。杭州是一什么状况大家也都知道，元朝的这天下最终是打哪儿得来的呀？临安城啊，这个地儿战略意义实在是太重要了。再加上呢，彭莹玉在半道上他也丝毫没有放弃自己演说家的这么一个本色，一直在宣传宣传宣传。我们之前讲彭莹玉的时候提到过，这个人虽然多年没有成绩，但是根基打得非常的牢，于是当他真的崛起的时候，真的有一种一呼百应的感觉。他从江州地区往杭州进军的过程当中，一路之上不断的壮大，史料记载叫不旬日重折数万，皆短衣草履，尺木为耙，削竹为枪，就是哪怕我什么都没有，我也要弄根棍子，我也要参加起义军去，为了增加我这棍子的杀伤性，我把这棍子尖给磨尖了，哎，这叫枪，这不叫棍子，对吧？它可以杀人的，响应的人特别多，多到一个词形容叫做迷野皆赤，漫山遍野都是红巾军，脑袋顶上裹着红绸子啊，红布啊，红布不能是红绸子。那么彭莹玉如此的大张旗鼓的往前走，你说元帝国啊，他的朝廷他的政府能看不着吗？一看，哎呦，这突然之间就来了，赶紧调人吧，这才把准备要攻打濠州的董团霄这帮人呢迅速就给调到江南战场了。而这么一调，连锁带来的反应就是朱重八他们在濠州城里边没感觉到有那么多的危机，哎，所以你看看元朝政府当时也是拆东墙补西墙啊，这个没有说是一把城若完整的啊，完好无损的又把这事情干得特别特别的利索，这真是很难，做事情实在是太艰难了。 那么接下来的历史咱们就得分两边开始说了。一方面呢，咱们讲到朱元璋他们在濠州城里边，现在也没有人围城，也没有人对他们虎视眈眈，是不是就可以好好的去解决内部的问题了呢？也真不一定是这样的。内部问题要想解决，其实它也没那么简单。那咱刚才说了，办事太难了啊，办对外的事务难，办对内的事务也难。朱元璋他们这帮人现在要是想和睦，还是需要一个外在的因素给他们一个契机。现在为止这个契机还没到。这个契机是哪来的呢？事实上和南边的战斗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说分讲朱元璋这边呢，就先把他们撂这儿，告诉给大家这边不太和睦。原因就是五个元帅谁说了都算，谁都想说了算，所以让他们先在那边掰扯去吧，咱不管了。咱说一说南方发生了什么。各地起义，元政府为了镇压派兵出来，先不去说这些兵给不给力，咱就说元政府此时此刻要付出的这个代价是极度之大的。兵啊，打不打得赢不好说，但是是真能花呀，真能造啊呀。加上元帝国现在他的这个经济实力也不像以前那么好了，所以总是觉得这个腰包不鼓溜，腰杆子不挺实，说我这些啊，这些将啊，这些兵啊，我养不活，养不活怎么办呢？那就在老百姓身上出吧，对不对？怎么出呢？当时的主要标的地区是徐州，红巾军奔着这儿来，元军呢想把这儿来守住。那么怎么守呢？主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吓唬啊，喊出一个口号来，说徐州内外群聚之众，限20日不分守从，并与社员。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给你们20天的时间啊，你们甭管是这个领头的还是小弟，赶紧都给我散了散了散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千万别让我逮着你们。哎，如果你们现在散了，咱们既往不咎。那意思就是如果你们不散的话，咱可要咳一场了。可是朋友们，他这不就是白喊吗？这还不得不喊，但是喊了也白喊，人家怕这个，人家早就不起义了，早就不打仗了，都打到这儿了，你喊这有啥用？可是还得喊，万一有用呢？毕竟成本比较低，对不对？好了，这是一个务虚的事儿。接下来呢，该唠点务实的了。怎么唠务实的呢？哎，咱们不打仗吗？打仗不是没钱吗？不是没吃的吗？好，羊毛出在羊身上，我们在群众当中取。元帝国怎么在群众当中取呢？提出一个观点叫做纳粟补官。什么意思？说你们各地的地方官啊，这么多年来你们这兜里边有多少钱，我就不跟你们深究了，过去什么事儿啊，什么冤呐、啊、不冤呐、啊、贪不贪呐、啊、也不跟你们聊了，国家现在需要你们，哎，我就问问你们想不想升官，想不想继续再在官场上走一步。假如如果想的话，我给你们定出来一个格啊，这个什么什么官是一个什么什么价，只不过呢这个什么什么格呢，咱不用银子，不用金子，也不用各类的珍珠财宝，你们就用粮食来就可以了。您听明白了吗？比如说我是一个处长啊，我想当局长，我只要交出来和局长那个标准相应的粮食提供给军方就可以了，这个标准国家已经定下来了。那么说我要是想当厅长呢，那行啊，我再继续教呗，按照这个标准你就多教一点呗。这是啥呀朋友们？这不就是卖官吗？虽然说要的不是钱，但就是卖官啊，是国家领头卖的。那有人说了，这也许是一笔好账，饮鸩止渴的事情，说我们把这个军粮筹集出来了。好啊朋友们，军粮是筹集出来了，但是打仗还不能打。为什么不能打呢？打仗在元朝的时候，各位都知道什么最厉害？骑兵啊，特别猛，对不对？但是没有马，骑兵没马，你骑啥？骑猪啊，骑驴啊，骑狗啊，还是骑着你的战友？驾战友，哎，你慢点慢点慢点，玩呢，你没马你没法打仗啊，光有粮食白扯。 所以又出现了一个大窟窿。什么窟窿呢？买马去。你看这有没有意思啊？蒙古人建的帝国到后来需要去买马，这是为什么呢？这还是要讲到制度。您都说蒙古骑兵在马上得了天下，贵族做了官，他们就忘记自己的出身，忘了自己的这个国家是怎么来的了啊，不再居安思危了啊，这是一个历史教训。事实上真的如此啊，整个帝国由于长期的不征战，所以呢自己不怎么养马，而且也禁止汉人养马，这就造成了要用的时候战马不足，战马不足又非得打仗怎么办？向漠北的牧民去买马。那么牧民的这马可不是战马呀啊！而且你要买你不花钱吗？紧急时刻你买这么紧急的这个物件，人家不给你涨价吗？对不对？所以你好不容易在民间挣上来的那些钱这回又花光了。花光以后怎么办呢？找朝廷要啊。朝廷没有，那和我地方上的官员有什么关系啊？我找你要啊，我们打仗就得有这个呀。我们骑兵应该有马，我们骑兵应该有刀，我们出去打仗应该有饭吃，你不给我，你让我怎么打？至于说朝廷这玩意儿打哪来，他根本也不管。那朝廷就得自己想办法了，印钞票，跟老百姓要啊，他还要不着老百姓呢啊，跟官要，官跟谁要？跟老百姓要。老百姓粮食往上交，本身生活压力就大了，再加上钞票不断的在印，不断的在印，不断的贬值，不断的贬值，我还活个屁呀、啊、我干脆我当起义军去得了。所以又是一个恶性循环，你说元朝政府这仗还能打赢吗？不好打。但是不好打啊，在他这个政权坍塌的这过程当中还是有一定的时间差的啊，民间力量还是可以倚重的。贵族也有一些人在这个时候呢，他其实还是能够征战的。比如说有这么一位汉名叫做李察罕的人，说叫李察罕，其实他的蒙古名字叫做察罕帖木儿。在元末河南地区地主们抗击起义军的战斗当中，这个人有一号。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故事呢？施展侃历史，咱们下一节接着讲。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6: 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的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9610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咱讲了，说元朝政府啊派出来的这些兵们啊不是那么特别的给力，还是得倚重一下民间的力量，所谓的义兵啊，就是义务兵啊，或者叫这个有义气的兵啊都行。哎，总而言之呢，他们是相对于起义军而言呢站在对立面的这么一支部队。各地的地主武装当中最厉害的就是居住在当年的颍州沈丘，今天安徽临泉西北处的这么一位察罕铁木儿啊。这个察罕铁木儿呢，你听这名字你就知道他不是汉人，但是从小他在河南地区生长，他就已经受到了汉文化很深的熏陶，自幼攻读诗书，而且也曾经去考过进士举。这要是天下太平的话，凭着他自己的身份加上他个人的努力，很有可能会通过科举考试当上一个差不多的官儿。但是没想到啊，就在这个还没来得及实现自己的抱负以前，还没有练好文武艺之前，红巾军起义了，爆发了。作为一个还有一点能耐的人，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保护自己的生命，察罕帖木儿就组织起来人反抗起义军。

这个部队在那时候其实确实不太好组织啊，有机会但是不太容易，因为你毕竟要自己承担所有的一切。所以察罕铁木儿呢最开始也就搞了一支几百人的部队，可是这已经是不少了。而且请注意我说了，察罕铁木儿呢人家读过书，人家也研究过兵法，所以当他带着手下的兵和农民军对战的时候呢并没有太吃力。今天大家可能也都有这感觉，个体自己的产业干得可好了，为啥呢？就都是自己的，好了坏了都自己担着，他和那个官军他就是不一样。当然也有人说呢，这是因为察罕铁木儿所碰到的这些起义军啊，那都不是什么主力部队，都是边边角角的部队，能力也不强，都是混子，所以才让他给赢了。也不能这么讲吧，你就是完全是混子，那也得敢打才行啊。那你跟托托的弟弟啊，野先铁木儿，是不是你跟那个红巾军一打起来，刚开始接触结果就夜惊了，结果就跑了。你这么一比的话，那察罕铁木儿还是挺厉害的，所以他就被元军注意到了啊。注意到之后呢，朝廷就给他派官，给他荣誉啊，是吧，你什么都没有，完全靠自己都打成这样，那么你别自己飘着了，你跟我们官军走吧，你替我们政府军打仗吧。所以就把他给收了，给了一什么职位呢，叫忠顺大夫汝宁府打鲁花赤。而关于察罕铁木儿手底下的那些兵呢，元政府突然发现有一个好办法，说我们让那些官捐小米儿，老百姓他反弹挺大的，那怎么能让老百姓出官出这些东西啊？哪怕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都行，总而言之要让他们贡献一点什么，还不会有很大的反弹呢。哎，就突然想起来了，过去历史上汉人曾经用过这招，就是一旦你参了军了，那就免除你的劳役。这事儿挺好，我们得用一下这一招。那么元军一用这一招，真的争取来不少人啊。因为还是我说那道理，起义这个事儿，毕竟它有成有不成，但是你要是跟着元军干，那起码说有人给你开工资啊，对吧？这是现在此时此刻政权领导下的合法武装，对不对？稳的，你总感觉背后有强大的支撑啊。但虽然这时候它是一种错觉。而在众多的这类的部队里边呢，陕西一带的民兵啊，它有一特点，就是他们善于射箭，他们用的是一种用兽皮做成的瓢形的箭囊，不得装那个箭吗？装箭射出来那弓箭的箭的那个囊，那盒子，那个兜子袋儿，这东西是用皮子做的，看上去就是一个葫芦形，非常的醒目，所以这支部队呢被别人称为毛葫芦军。今天我们再去看那段历史，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名字，芝麻里啊，毛葫芦啊，你要是不讲吧，你不知道这些名字哪来的，结果你一讲呢，你发现这些名字特好玩。但是你也别小瞧了这些部队，正是靠着这些地方上武装的力量，元军才在这一时刻也相对迅速地平定了许多的起义军。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奔向杭州的彭莹玉啊，很快他们就到了杭州了，并且迅速地把杭州给占领了。他们占领了杭州以后呢，打濠州，也就是朱元璋那边过来的董团萧得到消息，决定快马加鞭马上动手。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看来呢，这些反贼眼皮子都浅，杭州那么富庶，那么多美女，他们到了以后肯定是疯狂的掠夺，眼珠子都不够使了，哎，看啥都好，啥都想拿走，那这个是很耗费精力的。他们一旦这样，就没有精力去搞好城防，没有精力去打仗了。那么假如我们借着这个当口，我们猛攻肯定能打赢。于是带兵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奔向了杭州，并发起了攻击。那么杭州城里边的天完红巾军是像董团萧所想的那样吗？我还专门查了一下，这里边啊，这个因为是彭和尚所带领的嘛，啊，彭和尚还是非常注重自己形象建设的，尤其是他对外宣称自己就是弥勒佛出世，那他就更不能干那些特别伤天害理的事情了。

据说他的部队到杭州去，纪律其实并不涣散。拿下杭州以后呢，也确实没有乱杀无辜，也没有刻意淫乱。所以这一点上，董团萧想错了。可是董团萧他们这仗打赢了吗？还真赢了。赢在哪儿呢？赢在董团萧是精锐部队，彭莹玉的这一支呢，他的战斗经验没有那么丰富。虽然说红巾军这时候发展的快，人也多，但是大仗、狠仗、硬仗、猛仗毕竟打得少，而且呢，这个对于团队建设这种事情啊，不是所有人都有经验。所以真正你总结出来的说这个千锤百炼当中出现了这么一口钢啊，说这个千百万个战场当中就蹦出来这么一个元帅，说很会打仗又能够很好的组织起相应的力量来做反抗的这种格局和人才没有，由此这仗就打输了，打不过董团萧，全军覆没，从杭州就被打败了，败了之后就跑，跑呢，跑到哪儿人董团萧追到哪儿，屡战屡败，屡战屡败，最终给打没了。打没了以后，这倒是没啥啊，一支起义部队嘛被消灭，这在历史上简直是太正常的事了。好玩在哪儿呢？好玩在彭莹玉这个人就消失了，没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出现过。我们说过在《倚天屠龙记》金庸先生写的这部小说里边专门有彭莹玉这个人物，他是武散人，特点呢就是武功高强但是神出鬼没，哎，不是常常出现在大众视野之内。在现实生活当中，彭莹玉从此以后的消失也给很多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啊，正史记载他就消失了。所以所谓的消失呢，大概意思也就是说他在杭州这一战当中死掉了，虽然没看着尸首但是死掉了，即便是没在杭州死也在别的地方死了。可是各种野史小说里边呢啊，这位彭莹玉彭和尚号称弥勒佛转世的这么一大哥仍然在各地的反元势力当中活动。那《倚天屠龙记》不就讲了吗，明教，他在明教里边，但是在我们的讲述里边不会再出现彭莹玉了。据说在这个时候啊，皇上有这么一次调查，问托托说我们这事儿干得怎么样了，弄了那么大的阵仗，说我们又卖官啊，又各种这个优惠政策，咱们这仗究竟打得如何了呢？手下人好多不敢跟他说实话，支支吾吾支支吾吾，吐欢贴门一着急一问啊，到底怎么样，人说了，说你这仗啊还得且得打一阵子呢。那妥欢帖木儿就怒了，直接就把托托给叫来了，问托托事情究竟如何。为什么这事儿要来问托托呢？我们之前说过，托托再回来他的心态就变了，哎，我就能糊弄就糊弄，我就往我兜塞钱就完事儿了，我哄你皇上乐呵一天，我就能得势一天，我得势一天我就能当政一天，我当政一天我就得劲儿一天。所以他对皇上呢有的时候也是连哄带骗，该忽悠就忽悠，之前皇上问咋样啊都是随手回答不错不错，现在皇上过来就问，拿过数据来往那一拍，你看看红巾军到处都是，你是怎么回答我的，你这不是忽悠我呢吗？啊，你说说今天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干。托托面对这种指责，他就是再能说，面对数据你也很难解释，唯一的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好好好陛下啊，我亲自去还不行吗，啊，我亲自去把这个部队给你带出来，我亲自去剿灭红巾军还不好使吗？哎，这托托就出马了，目标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徐州啊，徐州这地儿呢谁站着呢，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芝麻礼。这时候芝麻礼啊他在徐州做的已经不错了，说是有一支百万大军，至于说他的这个百万大军和彭莹玉的那个天完政权的主力部队到底说哪个更强哪个更多，这事儿可能不好说，但是确实挺吓人。而托托呢难得出马一次，

这一次为了一战成功，巩固自己的地位，让皇帝继续对自己保持信任，所以他在沿途不断的招募民兵。哎，我就不去考虑成本的招。招什么样人呢？咱之前也提过，说让这些人呢穿着着黄色的衣服，叫黄军啊，黄衣军这么一个意思，而且还搞了一堆人做敢死队。所以托托带着政府大军来的，又招了这么多民兵，当地的情况当地的信息也摸得倍儿透，所以对于托托来讲啊，整个徐州就是他的个人秀，人到这来是作秀来了，手拿把掐的事儿，那就是炫技啊，就是表演啊，用一句词儿叫做杀鸡用牛刀，还有一句词儿就是拿大炮轰蚊子，因为他知道自己是绝对有优势的，人也够，对地形也了解，打法也纯熟，所以托托呢在现场时常亲临战场，靠着好几万人的部队加上自己的大炮攻城炮很厉害，就把徐州给攻下来了。但是徐州攻下来啊，这里边有一个问题，问题就是你这个动静闹得太大了，主要领导人人家跑了，包括那个芝麻李是在徐州城破了一个多月之后才被元的官军在别的地方给逮着的。所以呢，托托虽然拿下了徐州，但是并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战绩，这可怎么办呢？想来想去，他想，我虽然没逮着头目，但是假如我逮到了不少起义军，这也算是一个说法，是吧？哎，也算是我的功劳。可是起义军要么就死了，要么就跑了呀，我上哪找起义军去啊？朋友们，一个选择题放在您的面前，您需要功绩，需要起义军的人头，但是起义军又没有，你会怎么办呢？不用我再细说了吧，抓当地老百姓，有一个算一个。你是起义军吗？是不是？哎，是不是我都抓你。到后来干脆你是哪路的起义军呢？封闭式答案啊，我哪路都不是，没那说，就说你是 A 路的还是 B 路的。逮起来之后，各位，参加起义被逮起来那还有个好。所以啊，老百姓心里面特别特别的不满意。徐州事件传出来以后，鼓励和刺激了许多其他地区的人们参与了红巾军农民起义，也就是托托的这一场胜仗反倒是给自己的对手壮大了实力，而那些没被他抓住的起义军的领袖呢，跑了。跑哪儿去了呢？就往濠州那边跑了。濠州谁的地盘啊？郭子兴他们呢？其实正常来讲呢，起义失败了啊，说你跑，那不就是丧家啊，是吧？这流窜的犯人，或者说是走投无路的这个败兵之将吗？哎，关键是他们名声在外啊，啊，郭子兴也好，还有其他的那几位元帅也罢，都希望能够在更多的地方去得到更多的支持，来对抗和自己手腕上上下下不高不低的其他那几位元帅，所以他们都想拉拢这些从徐州下来的这个起义军的领袖，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彭大和赵军庸。虽然说从体系上来讲他们都算是一家，都是红巾军，但毕竟原来呢，这个人家是两三个人在徐州说了算，濠州这边呢是五六个人说了算，所以看起来徐州这边这官啊好像大一点，地盘也大一点，兵也多一点。可是徐州一失败，到了濠州之后，虽然说这几个人算是濠州本土的元帅座上宾当中的香饽饽，但各位您想一想，这个心态的转变它是需要过程的。我原来我比你牛，现在我到你这儿寄你篱下，我得看你的眼色吃饭。有的人这个心态就转不过来。彭大经历比较丰富，据说也很懂事儿。哎，这个经历和

0: 郭子兴差不太多啊，本身呢都是地方豪强出身，好勇斗狠，而这俩人走的就相对就近一点，他俩走的一相对近了，那郭子兴的老对手孙德崖那觉得难受了啊，你们啥关系，你们啥情况啊，你们之间来往的那么密切，你们是要背后，你这要算计我呀啊，行，你们拉拢彭大，那我们就拉拢赵军用，双方呢各自站着一个，谁都不服谁，明争暗斗，时间一长呢，这个火药味道就越来越浓了，火药味道越来越浓，我不之前讲了吗，朱元璋他们这边内部的这个问题想要解决，就必须得需要外因，现在彭大和赵军用就是打外边来的因素，他们一进来变成了一种变量，这种变量一般人控制不了，你想让他怎么发展就看你们个人的手段了。孙德崖拉拢赵军用，可是你光拉拢有啥用啊，你不得让赵军用为你所用吗，怎么为你所用呢，挑拨，吃饭喝酒的时候就说了，哎呀赵将军啊，我您到我这来啊，这真是让我们蓬荜生辉呀，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崇拜您，但是有些事儿啊我看在眼里真是不吐不快呀，您看您是这么重要的人物，可是啊郭子兴您来了这么长时间了，郭子兴对您什么态度，您平时能看着他吗，啊他拿您不理虚呀，就是拿您不重视的意思，总也不上您这来请安来，他把自个儿当谁了，反过来说，假如说郭子兴就是那样人，咱也不怪他，咱都是亲密的战友，可是您看看他和彭将军之间走得多近呢，没事俩人跟一块喝酒干什么呀，这拿您赵将军不当回事啊，我们当哥们的，我们按理说不应该说这话啊，但是今天我真是看不进去了，赵将军当年您在徐州的时候是何等的英雄，何等的传奇，到这儿来咱能受这气吗，赵军用这也并不是一个有多少城府的人啊，三句两句一挑拨就急眼了啊，那他能受这个吗，对不对，本来打败仗心里边就憋屈，到这儿来是吧，我之前说寄人篱下他就不得劲儿，再有人一挑拨，再加上平时他可能确实觉得彭大和郭子兴之间的关系有点密切，他可能多少认为有一点醋性，对吧，其实今天咱想呢，就谁和谁关系好，那不是对脾气对撇子的事儿吗，但是在别有用心的人的眼里和嘴里呢，这事儿就变得复杂了，在众人的架弄之下，赵军用就说，我得去找郭子兴唠唠，到底啥意思，有事咱们直说，那孙德崖说了，你唠你，哎呀你不带两个人，兄弟们跟你一块去啊，我带兄弟跟你一块去，赵军用说，不用不用不行，我看不下眼睛，我您在到时候被欺负啊，你不知道啊，那这郭子兴特别的不讲，我跟你说郭子兴霸道啊，这货原来就是打这个打那个的，咱们一起去壮壮胆，喝点酒都是爷们儿，雄性气息浓郁，去吧，这就去了，一帮人气势汹汹的去找郭子兴，各位朋友们您想一想，别说是郭子兴他本身也不是什么好惹的茬子，就是一个面瓜，你看到这么多人来了，你心里是什么感觉，你的第一反应是啥，对吧，所以这事儿基本上我们能够想得到，必须要出事儿，不出事就出轨了，那么出啥事儿了呢，是展侃历史，咱们下一节接着讲。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啊！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立下代表性专家。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我当时可以有哪些认知？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

0: 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